0: 汇报情况。
1: 队长，在纽陵群行进的正前方出现了一条大河。
2: 好吧，这不是什么大问题。纽陵是游泳健将，只不过
1: 在那条河里有几只鳄鱼，它们看上去很饿。

0: 里面满是饥饿的鳄鱼。
1: 那只大鸟刚才说了什么？
2: 不知道，但前面看起来好像要下雨了。
1: 有雨水的地方就有鲜美的青草，继续奔跑吧。
0: 队长，牛羚群仍然径直向鳄鱼跑过去了。
3: 要是没有办法引开牛羚群的话，我们或许可以试着把河里的那些鳄鱼引开。
4: 我们又怎么引开它们呢？
0: 真是个好主意，小萝卜。植物鱼们可以制作出一大批嘎吱脆饼干，我们将饼干丢在河岸边，这样鳄鱼就会游向饼干，远离牛羚群了。
3: 真是个绝佳计划，达西西。
0: 植物鱼们，让我们来给这群鳄鱼投喂食物吧。有谁看到我的儿子了吗？他的名字叫……哦，我真应该给他起个名字来着。哎，晚点再说吧。是看见他了吗？
5: 我的确见到了许多小牛羚，但恐怕其中没有你的儿子，真的很抱歉。
0: 哦，好吧。
1: 这是给你冲的奶粉啊，哦。你就试着喝一点吧，你需要保持体力才行。
6: 谢灵通，我知道我们应该在这里等他的妈妈，但是有不明生物出没，正等着我们出马去抓住他。
7: 我的老天爷啊，我也看到他了，草丛中或许藏着危险的捕食者。
6: 我们要带阿欧离开这里，快打起精神来。
1: 试着把他抬上车去，
7: 慢点来。一二三，
6: 我们赶快离开这儿吧，马上！
7: 我们好像甩掉他了，
1: 他又发现我们了，而且他的速度非常非常快。
6: 我已经把油门踩到底，速度开到最快了，伙计们，我们一定会甩掉他的。
8: 先吃了，
0: 晚点再吃吧。
7: 追赶我们的是这个家伙吗？还是那只豺狼？
8: 妈妈，
6: 这我不太清楚啊，伙计，但不论是哪一个，速度都非常快。
1: 我想知道是谁在追赶我们。
7: 我也看到了。
1: 等一下，阿欧去哪儿了？
6: 这些灌木丛太茂密了，根本找不到它。
7: 但是热成像装置可以找到它。找到它了，我们去灌木丛的另一边找它。
6: 好的，跟着那个信号走。我看到阿欧了，
7: 他的身边还有个神秘生物。
6: 快把那只幼崽还给我们，你休想将牛羚变成你的盘中餐。
5: 蹬腿三四，蹬后腿三四，四条腿蹬三四，真是好极了！再来一次。
1: 我觉得他并没有打算要吃掉阿欧，
7: 看样子他好像是在训练阿欧。
5: 哦，你们好，我是哈拉卡。
1: 我们是海底小纵队，负责帮助各种生物。
5: 我知道，我负责帮助生物们能够做到自食其力。你们也看到了，我是一位生物教练，我通过饮食、运动和激励的方法来帮助生物们释放出自身的惊人力量，也就是每种生物都具备的独特能力。我的小朋友，我们也会帮助你释放出自身的力量的。
6: 但是你为什么要跟着我们呢？
5: 我不是故意吓唬你们，海底小纵队，这只幼崽需要锻炼一下腿部的肌肉，所以我才会追赶你们。一旦它变得强壮起来，它就能够独自应对豺狼了。牛羚要靠奔跑才能生存下来，
6: 它也很需要自己的妈妈，因此我们的伙伴正在努力帮它找妈妈。
0: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9: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0: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0: 达西西报告，牛羚迁徙。

0: 险，
1: 拯救，保护海底小纵队，
2: 登陆探险。
3: 海底小纵队与牛羚的迁徙下，目前为止好像还没有牛羚响应阿欧的呼唤。
4: 最好竖起犀牛挺的犀牛耳朵听听。犀牛拥有非常敏锐的听力，因此我才将这些超级敏锐的耳朵安装在了舰艇上。当牛羚妈妈回应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能听见。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找到回应阿欧呼唤的牛羚叫声。
5: 说不定这里的同伴能帮忙。
6: 打扰一下，你们有谁见到我儿子了吗？他刚出生没多久，还在学习走路，而且特别的可爱。
5: 抱歉，我们没见过他，但我们可以留意一下。
6: 哦，好吧。
7: 在我们找到他妈妈之前，阿欧得吃点东西才可以。但是我给他冲的奶粉，他一口也不想喝。
4: 可以让我看看吗？往里面加一点草，成年牛羚都是吃草的。啊！
7: 这样味道好点没，阿欧？
8: 你好像很了解各种生物，哈拉卡。我也正在研究它们。我是一名生物学家，我将了解到的全部信息都记录在了这本动物大全里。
4: 嗯，你可真厉害。我也有类似的东西。我环游世界，研究不同的生物以及它们惊人的能力。我将它们都画了下来。
8: 你可真了不起，那都是你画的？
9: 妈妈。
4: 抱歉，我可不是你的妈妈。啊哦。
8: 画得真棒，哈拉卡。
7: 太不可思议了。
10: 没错，伙计。
9: 妈妈。
11: 哦，你真好，送上门当点心。但是我现在还不饿。
9: 妈妈。
11: 不过怎么说呢，你或许是一个不错的玩具。
4: 新生牛羚拥有一个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能力，那就是在他们刚出生的当天就能够在地面上行走。但他必须要多多锻炼腿部肌肉，才能将这一能力发挥到极致。
10: 你这么一说倒是提醒我了，那个小家伙跑到哪儿去了？
8: 啊哦
4: 啊哦，你想找个陪玩的是吧？那就跟我玩吧。
8: 我的老天爷呀，快看他们两个。
11: 你给我站住。
4: 那对你来说也太小儿科了，你不是想要玩一玩吗？那你就得跑快一点才行。哇，
11: 算了吧，我现在一点都跑不动了。
4: 我建议你就在这里好好睡一觉吧。对了，下次在行动的时候你最好先热热身。
11: 谢谢你的提醒。
4: 队长，我发现犀牛耳朵捕捉到了回应阿欧的叫声。犀牛耳朵探测出了在播放完阿欧的叫声之后出现的牛羚的叫声，这一定是他妈妈在回应他。
6: 那是我孩子的叫声，你在哪里？妈妈来找你了，宝贝。等等，你不是马西或者齐加纳或……哦，我真的该早一点给他起好名字的。
3: 打扰一下，你认得这个叫声吗？
6: 当然认得了，我不管到哪儿都能听出儿子的呼唤，我找遍了

0: 族群都没有找到他，我很担心他彻底脱离了队伍。哦，他在哪里呢？
1: 你就放心吧，他现在很安全。我们是海底小纵队。
0: 我叫伊玛拉。
2: 你好，伊玛拉，跟我们去见你的儿子吧。
0: 哦，谢谢你们，海底小纵队。
3: 伊玛拉，你走错了，怎么往回走呢？
0: 我知道，我要回去找我的孩子。
3: 那我们就齐心协力，一起帮你回去找儿子。
0: 哈兰比，
4: 哈兰比，
0: 哈兰比。
5: 牛羚群就快到达那条河了，你那边进展如何了，张教授？
6: 并不轻松，但我们做好投喂鳄鱼的准备了。
5: 植物鱼们，投放嘎吱脆饼干。
1: 是什么东西？
3: 我觉得那边有食物在等着我们去吃呢。
5: 起作用了，那些鳄鱼们在水中为牛羚群空出了一条安全渡河的通道。
1: 哦，天哪，这里也太拥挤了。
3: 就是啊，我看我们还是回去吃那些送上门的美味牛羚吧。
6: 哦，天哪，看来那群牛羚无论怎么样还是得踏入满是鳄鱼的河流中了。
5: 那么就让我们来帮他们渡过那条河吧。
1: 离开这儿吧。
6: 哦，真希望剑齐两翼可以承受住这个重量。
1: 今天可真是太倒霉了。
3: 不如我们去其他地方找点吃的吧。
0: 大家快看呐，我们做到了。
6: 真是好极了。
7: 谢谢你赶走了那头母狮哈拉卡。
8: 可你却崴了脚，我可是皮医生，让我帮你包扎一下吧。哦，
2: 我没什么大碍，稍微活动拉伸一下就没事了。至于你阿欧，现在更关键的一点就是你要能够稳稳地站起来。没错，就是这样，你要继续努力哦。
3: 看吧，我就说这里有一只牛羚幼崽。
2: 我必须得追上，
9: 就交给我们吧，伙计。快点走开，你们这群卑鄙的猎狗。别害怕哦，是我们，你不用急着躲避我们。
7: 他并不是要躲避我们的追赶，他这是在奔向自己的妈妈。
2: 大家好，我们找到牛羚妈妈了，看来宝贝马上就要回到母亲的怀抱了。
1: 很不幸的是，这些猎狗也全都赶上来了。
2: 放心吧，队长，这艘犀牛艇还隐藏着一些机关呢，或者我应该叫它犀牛角。
9: 快闪开，你们这些坏家伙。
1: 我想我们帮你找到了你的孩子。
3: 我看到了一些不会跑掉的食物，我们上吧！
8: 我的小乖乖啊，快来！
2: 摆脱天敌，并不是只能依靠速度取胜。
3: 哎，我们的食物跑哪儿去了？
2: 千万不要乱动！
3: 嘿，我闻到他们的气味了。
0: 你们离我的朋友远一点！哈兰比，
4: 哈兰比。
3: 其实并不是只有你们懂得哈兰比的含义。
2: 哈兰比，
4: 哈兰比，
3: 当心！
10: 妈妈，
0: 谢谢你们，海底小纵队，谢谢你们帮我找到了我的孩子。
8: 我们才应该感谢你们，保护我们免受那些猎狗的攻击。
0: 这正是哈兰比的意义所在。我就给你起这个名字吧，儿子，哈兰比。
4: 哈兰比，
5: 他们所说的哈兰比，也就是齐心协力。

0: 乃是牛羚自身具有的最为惊人的力量。我想我现在需要医生的帮助。
1: 每个人都有需要帮助的时候，哈拉卡，无论他们平日里是多么的强大。好了，现在感觉怎么样？
0: 我感觉好多了。我明白了，原来你也拥有神奇的能力呀，皮医生。
2: 那些鳄鱼游走了，所以现在过河的话应该很安全。快加入你们的队伍吧。
3: 谢谢你们，我们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呢。
4: 很高兴认识你，哈拉卡，我是巴克队长。今天多亏了你的帮忙，我们真是太感谢你了。我们很需要像你这样既专业又有能力的人。你愿意加入我们成为海底小纵队外派员吗？
0: 谢谢你，巴克队长。和牛羚一样，海底小纵队也向我展示了哈兰比这齐心协力的伟力。
5: 谁叫我吗？
6: 我想哈兰比是指我们攻克难关互帮互助的经历呢，对吧？我是说哈兰比。
7: 哈兰比，哈兰比。
8: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9: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0: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8: 达西西报告，牛羚迁徙。

0: 海底小纵队与澳洲野火上。
1: 我也该谢谢你，卡西西，谢谢你带我来到了澳洲，这里有很多有趣的事物可以观察。
2: 我还有好多想带你去看的呢。
3: 卡西西，死河那边出现了些问题。
1: 死河？那是什么东西？
2: 那个有点类似于澳洲的水坑，出了什么问题呀，卡比？
3: 问题就是它不见了。
2: 到哪儿去了呢？
4: 珊瑚礁基地呼叫章鱼堡队长，你在南极洲的任务进展得怎么样了？
5: 这次很不幸，达西西，我们被卷入了冰冻风暴之中，现在章鱼堡被困在了厚厚的冰层里。我们正在努力地解救它，但发射舱也被冻住了，我们无法动用任何舰艇了。想要从章鱼堡启动救援任务的话，估计还要等上一段时间了。
2: 不过好在我和兔兔兔在珊瑚礁基地打造了新的搜寻与拯救舰艇。
6: 说的没错，巴德，
5: 真是太棒了。与此同时，达西西，你就在珊瑚礁基地负责回复章鱼警报。
4: 放心吧，队长，交给我没问题的。
5: 我当然放心了，达西西，如果你能记得依靠自己的团队，就永远不会出错。巴克队长通话完毕。
4: 好了，哈拉卡，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我们都会解决的。
7: 也就是说，你会解决这泄漏的污水吗？
4: 水吗？从建筑图上来看，这个区域根本就没有什么管道呀。
7: 那这些水是从哪里来的？
2: 看上去像是从希瓦的温室里流出来的。
4: 我们去看看什么情况。哦，希瓦，这里为什么在下雨呀？
8: 这其实是凝结现象，天气炎热的时候，植物会向空气中散发出湿气，而湿气

0: 又可以凝结成云，然后形成雨水，接着植物再一次浸润到了水中，这就是雨林之中的自然循环。大自然可真的是太伟大了。
1: 发生在真正的雨林中是很伟大，但是发生在室内就变成了麻烦，我们需要堵住漏水的地方。
2: 我会堵住漏水的地方，确保这些水不会再流到别的地方去。
3: 卡西西呼叫达西西，收到请回答。
1: 嗨，卡西西，你最近怎么样？
4: 你还记得我们小时候常去游泳的死河吗？
0: 当然记得，你看我们还拍了照片呢。你记不记得我们还给他编了一首歌曲，快来呀唱首歌，
5: 快到水中水中水中来。
6: 听上去真是好极了，但是河水消失了。
0: 消失了吗？
4: 你自己看看吧，
1: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6: 溪流与荷塘通常是依靠降水补充水源的，我觉得死河也是这样补充水源的，但是看起来这里好像至少有一年都没下雨了。
1: 其实是三年了，朋友。
0: 有三年了，真是够久的。
1: 哼，这还用你说吗？现在只要能给我点水喝，要我做什么都可以。
6: 给你，喝点我的吧。
1: 哦，谢谢你。
0: 看来情况很严重，关于消失的死河之谜，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尽管告诉我。
4: 谢谢，我会的，姐姐。通话完毕。你有什么办法吗，帕尼？你是水文学家，我们可以从哪里获得水源呢？哦，是风暴雨，那就意味着会有雨水，这是好兆头，对吧？
6: 通常来说是的，但是天气这么炎热，雨水会在降落到地面之前就被蒸发掉。至于说闪电的话，则会直接击中地面，而闪电会引发
1: 火灾。
6: 这里到处是干枯的灌木，火势会迅速蔓延，我们需要更多的水，
4: 还需要更多的帮助来保护栖息在这里的动物。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1: 这里是珊瑚礁基地，小外派员卡西西，请汇报情况。
3: 达西西，刚刚一道巨大的闪电引发了一场丛林大火。
7: 一般来说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但是因为这里太过干旱了，火势会蔓延得非常快，更何况还有更多的闪电，就像刚刚那样。
1: 咔嚓，船长、希瓦、哈拉卡，我需要你们协助巴德修上好新舰艇，投入使用。卡西西，你和帕尼让可能面临危险的动物全部撤离那里。我倒是知道谁可以帮助我们解决丛林大火，外派员们执行任务。
5: 烫死了，烫死了，烫死了！
6: 快跳进死河里，或者说跳进曾经的死河所在地，那里没有可燃烧的树木或灌木。
1: 他说的对，朋友们，赶快跟我跳进来吧。
4: 你们不用担心，救援人员已经到了。
1: 而且还带了帮手，
8: 就像我常说的，帮手能帮你解决燃眉之急，拿今天的事儿来说，就是帮你扑灭大火。
4: 瑞拉，
8: 同时还有我的救火兄妹威廉、旺达和沃伦，袋熊快线
9: 来了来了来了
10: 来了来了来了！
2: 我们袋熊知道如何对付大火，我们很快就会将火扑灭的。
6: 可是你们都没有水，要怎么扑灭火呢？
8: 火的燃烧有两个必要条件，那就是空气中的氧气和易燃物，比如灌木、树枝和树叶。
11: 袋熊可以算得上是挖掘高手，我们会挖一条防火隔离带出来，好让干燥的植物远离大火。
8: 露一手吧，兄妹们！
9: 来来来
5: 来来来！哇哇哇哇哇哇！
2: 我们可以将泥土撒在浴火上，这样就能隔绝空气，从而熄灭火苗。
6: 啊，那些鸟儿为什么要飞向着火的地方？
4: 那些鸟叫做黑鸢。他们正在寻找食物，
6: 比如那些老鼠。
4: 快一点，孩子们，没有时间闲逛了，小心一点。
12: 没捉住。
13: 是啊，如果不能够一举拿下的话。
6: 卡西西，带老鼠去安全的地方，我来对付这些鸟。
4: 好的。
6: 嘿，想吃零食了吗？那就来尝一尝帕尼馅饼吧。
2: 不错，
13: 谢谢啦。
8: 大火还在灌木丛那边燃烧，我们必须赶在它蔓延到桉树林之前将它扑灭。
2: 你说的没错，如果风向一旦改变，大火烧到了那些树木顶部的话，那么火势就无法控制了。
8: 既然如此，我就应该去找达西西追踪风向。
2: 我的肚子还是有一点饿。
13: 是的，我也是。你知道吗？如果那些小灵石为了避火跑到空地上，我们就很容易捉到他们了。
14: 是的，看来我们的想法不谋而合了。
13: 这 真是个好。

0: 主意，让我们把小灵石们都赶出来吧。
1: 那些鸟现在在做什么？
2: 哦不，有的时候黑怨会利用燃烧的树枝来到处点火，从而让他们想要吃掉的动物们逃离到空地上去。
1: 他们这种捕食方法真是太危险了。
0: 真不错，现在我们只需要静候小灵石们开始逃跑了。
3: 糟糕，现在火烧得越来越旺了，我没想到会变成这样。哦，我们快飞走吧。
4: 达西西，桉树林那边也着火了，
5: 我准备好了。
2: 达西西，水太少灭不了火，
5: 水都用光了，我们需要更多的帮手。
6: 来吧伙计们。
7: 艾迪，艾迪，哦，我找不到我的儿子艾迪了。
1: 不用太担心，我们是海底小纵队外派员，可以帮你找到孩子。我们到这边找找，卡西西，你去那边找。
2: 哦，打扰一下，你是艾迪吗？
8: 我在这儿藏身，你离我远一点。
2: 不要这样，小家伙，你妈妈正在到处找你呢。
8: 我妈妈？
2: 是的，我可以带你去找她，跟我来吧。哇！我们被困住了，
9: 马上就来解救你们。现在蜥蜴艇闪亮登场了。
6: 邪恶的火苗，赶快过来接招吧！
2: 邪恶的火苗！哇哦，真是太及时了，巴德。哦，
7: 艾迪，你真是叫我担心坏了。
1: 卡西西，你没事吧？
2: 我没事，但我觉得艾迪吸进了一些烟雾。
8: 妈妈，我感觉不太舒服。
5: 看来你现在很需要吸入氧气。现在做几个深呼吸吧。氧气的确会助长火势，但是它也能够帮你将体内的烟雾排到体外去。
10: 好了，外派员们，我们需要拯救这里所有的动物，搭建医疗站为他们治疗，同时还要帮助袋熊们扑灭大火。
2: 看样子需要三艘舰艇来完成这些任务。
9: 绝对没问题，这艘蜥蜴艇能够拆分成三个部分：高压水枪、救护车、搜寻与拯救车。
5: 巴德，你和兔兔兔考虑的可真周全。瑞拉，你去找你的袋熊兄妹们吧。卡西西，你和哈拉卡乘坐救护车，找一个安全的地方来搭建我们的第一个救助站。
2: 没问题。
5: 搜寻与拯救工作就交给我、帕尼和希瓦吧。巴德、咔嚓船长和皮特，你们负责喷射高压水枪。
6: 好的，阿西西。
5: 外派员们，执行任务。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11: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2: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5: 达西西报告，澳洲野火。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バカが誰か！おい！
1: はい！
2: 王先生，上车。

0: 真是抱歉了，兄弟，没想到他们事先有了准备。这也不是你的错，老周，李林那边需要更准确的情报，你是维持会长，能不能去打探一下？
1: 那个叫吉野的鬼子已经开始怀疑我了，我是相信李林不会轻易招供的。
0: 和美珍一样，但是我们得尽快地把她救出来。

0: 军统，我相信军统中没有废物。徐美珍的情况你也看了，我想说的是，如果你不肯说的话，你会比他更惨。 如果我愿意的话，明天你投靠日军的消息就会传遍整个上海。
1: 他们不会相信的。
0: 他们是军统他们吗？你可真有骨气啊！ 疼吗，李先生？这只是最轻微的疼痛而已。真不知道军统到底给了你什么。徐美珍被抓的时候，很快就被救出去了，而你自己，叔叔你。
1: 被抓进来多久了？有人救你吗？你只不过是一只被放弃的小鱼而已。不会的，他们不会放弃我的。我不能说，不能说，什么都不能说。为什么不能说？你们中国人有句话。
0: 叫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丽丽，躲躲藏藏的日子，你还没过够吗？如果你肯和大日本皇军合作，在上海，我可以让你横行霸道。等到大日本帝国征服了整个中国，你也可以一起分享我们的喜悦。

0: 外围镇送走了吗？刚走。你赶紧去通知我们的兄弟，四散分开。我们已经暴露了，能带走的东西带走，不能带走的全部销毁。到底怎么回事？现在还不清楚，你快去吧。好，
1: 王太太，
0: 还是我去吧。你到文员他们那去，告诉他们这里发生的事情，让他们赶紧隐蔽，回头跟我汇合。
1: 是，
0: 快去。
1: 王包车，快点！

0: 谁？王队长，我。王队长，出事了。我们暴露了，赶紧撤离这儿。
1: 怎么回事？不知道。我们也是刚得到的消息。我在来的路上已经看到小岛带着人去我们联络处的方向了。赶紧撤吧，要不然来不及了。
2: 你来的时候有人跟踪你吗？
0: 我着急过来报信。你自己看。
1: 你去外面盯一下，我们说什么就走。
0: 好。
2: 赶紧收拾，马上离开。那些书册怎么办？
1: 烧掉。
0: 那电台呢？

注意安全。

0: 走吧，别管我。
1: 小王，你来，停下，顶着。

0: 过来。你们俩脱身了，顾婷和小黄呢？
1: 老周，对不住了。
0: 赶紧离开这儿。
1: 咱们去哪儿？
0: 去租界。

0: 感觉怎么样了？好多了。这个手镯好看吗？好看。这是顾婷姐送我的。 知道我喜欢红色，
1: 你先好好养伤，我出去了。

下边什么打算，带着赵静离开了。

0: 我会带着他离开，不过暂时还得把他托付给你。这又是为什么？我得去办点私事儿。你想好了？你想好了？你是个做事有分寸的人，但我提醒你，别忘了你最大的敌人是谁，别忘了你肩上所负的责任。
1: 放心吧，老周，我已经不是当年那个热血青年了。这件事情不完成，我是不会离开上海的。既然这样，那好吧。有任何需要帮助的，去云轩岔路找丁三爷，就说老九让你去的。多谢了，老周。如果有缘相见。 我再请你喝酒，
0: 这可是你说的，但我等着了。

0: 老九，来壶茶。客官喝茶。丁三爷是在这儿吗？这儿没什么丁三爷，请转告丁三爷，就说老九让我来找他的。
1: 你就是那个老九介绍来的，没错。
0: 请坐，
1: 兄弟，贵姓啊？
0: 免贵姓王。
1: 兄弟远道而来，我请你喝茶。

0: 是条汉子。
1: 说吧，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尽管说。要钱有钱，要人有人。
2: 多谢。就是这里了，暂时委屈王先生就先住在这里，已经很好了，谢谢兄弟。
3: 对了，王先生，你要找的那个叫李林的人，我们的一个兄弟已经查到了，
2: 赶紧带我过去看看。
3: 好，
4: 很快就到了。

0: 就在上面，二楼的左边房间。
1: 他现在什么身份？
0: 做过汉奸呗，好像还是个小队长之类的。
1: 谢了兄弟。
0: 好，没事，那我先走了。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之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2: 对呀，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
0: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同调，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

0: 我八段锦练习要领。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2: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2: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如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
1: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2: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2: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
2: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
1: 啊，
2: 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哎，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
2: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和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
0: 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次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2: 对了，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

0: 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
1: 嗯，
0: 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
1: 嗯，
0: 然后再回到脚面，
1: 嗯，
0: 整个动作都是在磨运膀胱经。
1: 嗯，
0: 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
1: 嗯，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
1: 嗯，
0: 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
1: 啊，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
0: 首先大家记住，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
1: 嗯，
0: 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
1: 嗯，
0: 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它有几个核心点，
1: 嗯，
0: 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
1: 嗯，
0: 哎，第二个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
1: 嗯，
0: 震颤。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
1: 嗯，
0: 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1: 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
2: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同调，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
1: 嗯，
0: 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8个动作。你像攒拳怒目增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
0: 哎，
1: 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0: 对呀，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
2: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同调，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

0: 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礼三焦。
1: 双手托天礼三焦。
2: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2: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
1: 那练习左右开弓哈，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2: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2: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
2: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哎，
2: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
0: 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助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2: 对了，所以这一式一定要学会。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

0: 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
1: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
1: 嗯，
0: 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
1: 嗯，
0: 然后再回到脚面，
1: 嗯，
0: 整个动作都是在磨运膀胱经。
1: 嗯，
0: 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
1: 嗯，那苏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第二个向前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
1: 嗯，
0: 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
1: 啊，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
0: 首先大家记住，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
1: 嗯，
0: 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
1: 嗯，
0: 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它有几个核心点，
1: 嗯，
0: 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
1: 嗯，
0: 哎，第二要提肛门，
1: 啊，
0: 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于有点干什么？
1: 嗯，
0: 震颤。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
1: 嗯，
0: 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1: 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
2: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同调，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3: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4: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5: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6: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7: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6: 对，
8: 还要施肥，
9: 还要收割，
10: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6: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1: 这个少来点，
12: 对，杜绝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六百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六百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2: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Shit!

站住！

0: 王先生，我不是故意出卖你们的，我实在是熬不住了，您饶了我吧，饶了我吧，王先生，
1: 起来，
0: 王先生，我真的熬不住了，王先生，
1: 起来。

0: 为什么打伞？不知道，周长官他肯定不会放过我，我后悔啊！我给你一次将功赎罪的机会。
1: 什么机会？
2: 报告，
3: 大佐，您找我。
0: 李林军，找你打听点事。
3: 大佐，有家请说。你上次从宪兵队离开之后去了哪里？有没有发现什么新的情况？我从宪兵队出来之后就直接回家了呀。
2: 一路上也没有什么不对劲的，真的，千真万确。今天特高科的人向我汇报，说有两名帝国的特工被人杀死在小巷子里，而这两名特工此前是奉命保护你的。
3: 啊，这我……
2: 李林俊，你也不要太在意，我不过是问一下。现在外面很乱，我担心有人对你不利。回去好好休息吧。

0: 你是什么人？是周长官派我来的，我叫傅雷。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1: 我擅长跟踪，还有分析情报。周长官让我过来帮你。
0: 上回你您被抓，还有联络站报告，都是我写的。我不需要帮手，替我谢谢周长官。
2: 王队长，我不会给你添麻烦的。

0: 王长官，恕我直言，这样做是不是太冒险了？
1: 我好像不认识你。
0: 我一直负责外勤，单线和招长安联系。不仅您不认识我，联络处的很多人都不认识我。
1: 王长官是不是不信任我呀？你在军统负责什么？
0: 我在军统负责打探消息和情报分析。前些时候，李林叛变，日本人内查无果，就加强了对宪兵队行动的保护。现在啊，打探消息是越来越困难。
1: 这么说，李林不认识你？
0: 是。所以，周长官才派我来帮助你。
1: 如果我不信任你，我就不会同意你跟来。
0: 知道我要干什么吗？知道。
1: 日本人的势力你清楚吧？
0: 我一直监视宪兵队，对他们很了解。如果找他们应聘，我没有半点胜算。也就是说，咱们要面对的是整个日本宪兵队。
1: 那您刚才……
0: 这就是我要的。
1: 我已经出招了，我在比基野接招。
0: 我有点明白了。
1: 放心。
2: 5名の兵が玉砕。1人は死に、これは明らかな謀殺。ワンウェンユエンの宣戦布告です。大佐閣下、全域を全面封鎖し、ワンウェンユエンを捕らえましょう。
3: ワンウェンユエンは慎重な男だ。なぜ突然こんなことを？
2: おそらくあの殺した女スパイと関係があるかと。
3: 簡単には逃げないだろう。ワンウェンユエンには何かある。警戒令はやめておけ。奴が来なくなる。それが怖いのだ。

0: 谁？
1: 我。王先生，好身手啊，几个小日本都让你给搞定了。
2: 我让你去约小岛，你怎么没把他约出来？
1: 小岛太狡猾了，而且我身份低微，小岛根本看不上我。
2: 我理解。
1: 王先生，不知道这次周长官给您派了多少人？
2: 什么？派的人少，你就去跟吉野游宫啊？
1: 没有。
2: 没有最好，不过这一次还真得麻烦你再去见见吉野。

0: 王队长，你觉得李林可信吗？
1: 你觉得可信吗？
2: 李林的话，不仅我不信，吉野也不信。
1: 他现在自己恐怕也在权衡，在没摸清楚我的底细之前，他既不会倾向于我，也不会出卖我。
0: 那您还叫他约吉野？
1: 他就是我说的那颗棋子。咱们又得行动了。
0: 行动？
1: 去给吉野添点毒。

0: 马掌柜，跟着你干，真痛快。有什么痛快的，都是拿命在赌嘛。对了，你以后别长官长官的叫我，叫我文渊就行。嗯，好，那我就不矫情了。
1: 谁？王先生，是我。
2: 吉野同意了。好，你先回去吧。好。快下来！干嘛？来，快点！干嘛？来，准备啊！准备好了。准备できました。
3: 大佐閣下の安全を確保するんだ。疑わしき奴は全て見張れ。
0: はい。我们就这么去杀吉野啊？

0: 既然吉野都答应了，咱们不去不合适吧？
1: 吉野肯定埋伏好人了，我们就这么前去，那死的肯定是我们俩。
0: 我有说过要去他的包围圈吗？
1: 对了，
0: 你去给我准备一个血包，记住我要处理过的鲜血。
1: 血包？有什么用啊？
0: 我不受点伤，李林怎么出卖我呀？

0: 隊さん、準備完了です。
1: うん、ワンウェイユエンは狡猾だ。よく注意するんだ。
0: ご安心ください。

0: 小林君，面对一桌美味佳肴，你好像一点胃口都没有。主要是吉野大佐能够赏光，我万分的激动。
1: 你是在等王文渊吧？
0: 吉野大佐，您这是何出此言呢？

0: 这是你要的东西。谢了。一会儿吉野的车辆会从这里经过，咱们袭击他们的车队。我假装受伤，你负责掩护车队。
1: 放心吧，交给我吧。
2: 王文渊不会来了。
3: 王文渊怎么敢来呢？大佐，您说笑了。
2: 好，我们走吧。

0: 大佐、奴はなぜ来ないのですか。
1: 我が家はバカではない。どこかから情報が漏れたはずだ。先に行くぞ。

0: 王队长，接下来我们应该怎么办？先杀小岛，再想办法杀吉野。一个受伤的盟员，对日本人来说，值得信任。
1: 好，
0: 走，找琳琳。

0: 华先生，听说您受伤了，您没事吧？我能有什么事儿啊？李林兄弟，不杀小岛，我誓不为人。你帮我个忙，把小岛约出来，就在前面的茶楼。等杀了小岛，我一定在周会长面前替你求情。
1: 华先生，您放心吧，我一定帮你。怎么说，我也是个中国人。
0: 拜托你了。

0: 本渊，你觉得小岛会上当吗？
1: 小岛恨不得现在就杀了我，他一定会拿自己当诱饵，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兄弟，你走吧，这是我自己的事儿，我可不想连累你。
0: 这是哪的话，打鬼子怎么能少了我呢？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

0: 不难。
1: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

0: 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0: 对呀、
1: 啊。
2: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啊，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
3: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0: 对了
1: 啊，
0: 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如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
1: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
0: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
1: 啊。
0: 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
0: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
3: 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
1: 所以它这动作还。

0: 一定要做到位的。
1: 对了，所以这一事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0: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
0: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1: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0: 啊。
1: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0: 啊，命门，
1: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
0: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1: 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
0: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
1: 首先大家记住，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个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
0: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
1: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0: 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
2: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同调，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0: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1: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你像攒拳怒目增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那你像摇头摆尾去心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

0: 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0: 对呀、
1: 啊，
2: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啊，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3: 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
4: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同调，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0: 对了
1: 啊，
0: 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如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
1: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
0: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
1: 啊。
0: 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
0: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
4: 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
1: 所以它这动作还。

0: 一定要做到位的。
1: 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0: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
0: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1: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0: 啊。
1: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0: 啊，命门，
1: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
0: 那苏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1: 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
0: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
1: 首先大家记住，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
0: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
1: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0: 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
2: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同调，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3: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4: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5: 使用电子银行
6: 能减碳，
5: 快递盒回收
7: 可以减碳，
5: 不用一次性餐具
8: 也能减碳，
5: 旧衣回收
7: 同样减碳，
5: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4: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爸爸以后，我们就团聚了。
1: 咱们一路奔波来到上海，奔波到如此的地步，
2: 你知不知道我找你找的要疯了？
3: 知道，我知道。
4: 活着就好，活着就好。
5: 我不希望因为我再把你的病搭进去。
6: 我陪着你，我们一起跑。
7: 我是一名军人，
8: 军装就是我的棺材。
7: 我这死在这儿，
6: 有人们比活着还重要啊！
9: 只要有希望，就能活着。
0: 虽然人没有在一起，但是我们看的是同一个月亮，不是吗？
10: 全家欢乐时光，
11: 这个我会啊！
12: 一键开机键。

0: 十年味，插一支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大嘴阁下，我们发现了王文渊。他在哪儿？快带我去！
1: 老板，喝茶不？老板，来喝茶，来喝茶喽！哎，
0: 太君，那个有人让我把这个交给你。

0: 誰か。
1: はい。
0: 小島の遺体を憲兵隊を送れ。
2: おい、ワンワンイヤーを殺せ。

0: 周会长，你有什么事情就直说吧。周会长，
1: 你自己看吧。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啊？怎么会这样？王文渊，这……我……王文渊真的死了！我现在满脑子都是第一次见到魏渊时的情景，我真不知道怎么该跟方天一兄弟交代。 我没照顾好他，他就这样的。

0: 求你帮帮我，我要替他报仇。
1: 不是你一个人要为他报仇，是我们大家要为他报仇。但是你现在伤没好，你要听话，今天跟着我们离开上海。
0: 不，我要回重庆。

0: 小伙子，你醒了。你是哪里人啊？叫什么名字？怎么不记得了？
1: 小伙子，

0: 吴老弟，跟您说过多少遍了，下次我去就行。
1: 慢点，哎呦，我这几十年啊都习惯了。再说，你这伤刚好，
0: 早没事了。来，赶紧坐下。哎呀。

0: 小吴，小吴，小吴，小吴，小吴，小吴，小吴，小吴，小吴，小吴，小吴，小吴，小吴，小吴，小吴，小吴，小吴，小吴，小吴，小吴，小吴，小吴，小吴，小吴，小吴，小吴，小吴，小吴，小吴，小吴，小吴，小吴，小吴，小吴，小吴，小吴，小吴，小吴，小吴，小吴，小吴，小吴，小吴，小吴，小吴，小吴，小吴，小吴，小吴，小吴，小吴，小吴，小吴，小吴，小吴，小吴，小吴，小吴，小吴，小吴，小吴，小吴，小吴，小吴，小吴，小吴，小吴，小吴，小吴，小吴，小吴，小吴，小吴，小吴，小吴，小吴，小吴，小吴，小吴，小吴，小吴，小吴，小吴，小吴，小吴，小吴，小吴，小吴，小吴，小吴，小吴，小吴，小吴，小吴，小
1: 说说，昨天晚上啊，又梦到什么了？
0: 您怎么知道我昨天晚上又做梦了呀？
1: 说嘛。
0: 昨天晚上，我梦到了高楼、街道，还有川流不息的人群，还有当当当特别清脆的声音，好像是电车发出来的。可是老爹，每次我想到具体的事情的时候，我脑袋跟炸了一样，我看不清楚他们的脸，好像梦里还有人让我赶紧走。老爹，你说我到底是干什么的呀？
1: 你觉得呢？
0: 我觉得我有可能是个大少爷，要么我就是个老师，再或者我是个记者。
1: 那为什么有人要让你快走啊？还有，你身上的伤是怎么来的？
0: 不知道。
1: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应该就是从上海那边飘过来的。
0: 上海？
1: 嗯，行了，不考虑他了，好好的过日子吧。你还年轻，过两年啊，给你娶个媳妇啊。

0: 爹，我想去上海。我想找回自己的身世。
1: 为什么要问我呢？
0: 您愿意让我走吗？
1: 我也不知道。
0: 老爹，如果您不愿意，我……
1: 孩子，在乡下有句老话叫平安是福，我不知道在你身上发生了什么，也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我唯一的愿望啊，就是希望你能够平平安安。
0: 老爹，
1: 好了，自己琢磨琢磨吧。

知道自己是谁，我也不知道您是谁，但您就是我爹。等我找回了自己的身世，一定回来陪您。

0: 哎呦！
1: 老大，你干嘛打我呀？
0: 我打你？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这是上海郊区。你开枪把小日本引来，你他娘的给我顶着！
1: 那怎么办呢？眼看这肥肉，放他过去。
0: 弟兄们，抄家伙！
1: 冲！上！

0: 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

0: 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领回家。
1: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4: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5: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 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瓜，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三四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

0: 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2: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3: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1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4: 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5: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6: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
7: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8: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9: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8: 对，
10: 还要施肥，
11: 还要收割，
12: 最后我们要把它穿纸掉。
8: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3: 这个少来点，
14: 对，杜绝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3: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4: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3: 对，
5: 还要施肥，
6: 还要收割，
7: 最后我们。
3: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 这个少来点，
8: 对，杜绝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3: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2: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4: ，This car is so cool！
2: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5: 直接打破了我的标准。
2: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6: Let go！
2: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7: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8: 头痛有合剂，
9: 合剂功阿咖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10: 无尽贵宝地，未曾败亡。失敬失敬，咱们老大高兴大名啊。
11: 好说，留下买路钱，咱俩就是朋友。
10: 难得老大这么爽快，那我就询个价。
11: 500大洋。
12: 你们穷疯了吧，这么多行。

0: 这个老大开的的确是个天价，就我们这三车货，加在一起也抵不上500块啊！
1: 贵呀？啊，没有啊！好说，把货留下。嗯。

0: 我们怎么办？大不了把货留给他们。当家的，车把式是无辜的，望您高抬贵手，放他们一条生路。
1: 我李老大做事一向仗义。二人。

0: 小喽啰一个，甭管他。
1: 我李老大一向说话算数，放人。
2: 既然老大这么仗义，这三车祸我双手奉上，请您确保我的人安全。另外，这位兄弟无意冒犯你的虎威，我看就让我带走吧。我答应你，放人，走吧。
3: 慢着，老大，这到嘴的肥肉让它飞了，岂不是可惜了？对，老大，您这是什么意思？
2: 我呀，没什么意思。
4: 就是想请你去我的山寨做客。你们怎么不讲信用？你们怎么这样？这
1: 位老大，既然他都答应把货给你们了，你们就应该放他走啊！
2: 你呀，话还真多。把他们都给我带走。
5: 是
1: 是啊，好。
2: 这小子是个练家子，兄弟们，收拾东西走，快！
6: 好。他们没追过来。

0: 兄弟，咱们成呼，在下韩志明，
1: 韩大哥，我姓吴，叫我小吴就行。
0: 我应该是吃长你几岁，就称呼你小吴兄弟吧。训练，你走这条路是要去上海吧？是，去上海寻个亲戚。那咱们应该是同路。
1: 你修了我们三个人的性命，我也无以为报。不知道殉亲之后有什么打算？目前还没打算。
0: 我在上海倒是小有产业，你殉亲之后要是不嫌弃，可以去我那儿盘踞一下。
1: 韩大哥客气了，我之所以这么做，也是因为您仗义在先。
0: 此地不宜久留啊，出发。

0: 客官请慢用。香喷喷的包子，小兄弟来两个包子。
1: 老板，给我来俩包子。
0: 好。客官拿好了，香喷喷的包子，小兄弟来俩吧。

0: 我这的活可是力气活，你这生胆成吗？再来一个。
1: 行吧，去哪儿？不错，哎，表弟，你不错，可以，行，成吗，老板？
2: 成，小子，好的干，这工钱亏不了你啊。
0: 谢谢老板，谢谢兄弟，哎，谢谢，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好，来这个。
3: 二三一，我们在那边喝酒呢，
0: 敬酒敬酒，
3: 走啊！
0: 好嘞，谢谢老板，谢谢。
2: 下一个，
0: 老板，
2: 小吴，哎。

0: 叫什么名字？收工了，收工了。老板，老板，再见，老板，先走了。哎，老板，去哪儿去了？哎，小郭，小郭，怎么了，刘大哥？你呀，跟我们一起去吃个饭吧。啊，吃个饭了，必须。我就必须吃饭。你瞧瞧你。 你不光干好了自己的活，还帮我们哥几个干了不少活呢。我们呀，想谢谢你呢。
1: 这不都是我应该做的吗？
0: 你瞧瞧，别谦虚了，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快过来！妈的，你知道吗？你撞了老子！
1: 你想怎么样？
0: 你怎么打人呢？打人怎么了？啊？
2: 我也想打你！干什么？
0: 这位兄，您向上了，小心，小心，小心，小心！我们这样别给我们这臭扛包的一般见识啊！瞪瞪什么瞪？哎，不是这位爷，不是，刚发的工钱，就这么点，
2: 都在这儿了，
0: 凑合吧，算你们走运。
2: 给我小心点，滚！下次长点眼。哎，走吧，走吧。哎，算了。刚发的工资，嫂子刚和凯子还等着买米下锅呢。这个月我们也只能对付着过了，不然我们又能怎么样？我替你把钱要回来。哎，上路千万别去啊！ 他们都是管着片的，咱们不能得罪他们，要不然没我们的好果子吃啊！
0: 放心吧，我没事啊。哎，听我的，站住！

0: 你们俩怎么着？把钱还给他，那可是他的血汗钱。
1: 原来是个愣头青啊！知道我谁吗？
0: 管你是谁呢，
1: 我让你知道！

0: 有你好，我擦！快走！哎，谢谢，兄弟，你跟我还客气什么？
1: 可是，他们以后还会再找我们麻烦的。放心吧，有事我顶着。走，哎，喝酒去。走了。
0: 小吴，赶紧走吧！怎么了，老板？我问
2: 你，你是不是打了帮派的人啊？是，但是他们先动手。
1: 你觉得他们会有理吗？啊，我听说他们马上过来会找你，你赶紧躲一下吧。
2: 那我走了，你们怎么办？再说了，一人做事一人当，我自己扛。
1: 那也得有命才能自己扛啊！啊，你先不要管我，我认识他们上面一个管事的，出点钱就没事。你快走吧！就是他，我上！老板，快走！
3: 王维渊，停车！

0: 你还好吗？
1: 我没事。这位小姐，谢谢你啊。
0: 小姐。

0: 你回去吧。
1: 好的，徐小姐。
0: 这里暂时安全。
2: 多谢了，许小姐，我得走了。
0: 你现在这个样子，能去哪儿？要不先在我这安顿两天吧。我带你见我的东家。
3: 有什么问题，随时到金城商行找我。
0: 发什么呆呢？走吧。
4: 慢走啊。
0: 东家。
3: 你先忙。魏真啊，你可让我久等了。
2: 韩大哥，
3: 小吴，你怎么在这儿？你们认识？
0: 东家，你们也认识？
3: 啊，真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啊！这位可是我的救命恩人。
2: 您太客气了。
3: 你这是怎么了？嗯，
2: 没事儿，一点小伤。
3: 谁干的？
0: 一帮道上的人干的。
3: 我跟道上的丁三爷倒是有些交情，倒想问问他是谁下的这个手。
2: 我真没事儿，您就别为难了。
3: 小事情，你看吧，管不说话。小李啊，
5: 东家，
3: 带这位兄弟去洗个澡，换身精神的衣服。
5: 是。
2: 韩大哥，
3: 你跟我就别客气了，回头我安排一顿便饭，咱们兄弟边吃边聊。去吧。
2: 谢谢。
5: 先跟我来吧。
3: 魏真。

0: 第三行动队队长徐美珍，奉周长官之命前来报道。
1: 我真没想到周末浩舍得让你过来啊。
0: 我也以为回不了上海了，可是周长官说我对上海熟悉，所以派我回来。
1: 请吧。说说吧，那个小吴是什么情况？
0: 他不姓吴，他叫王文渊，是黑狐突击队的。之前周长官负责联络处的时候，我们曾经合作过，他的身手非常好。
1: 王文渊，你确定吗？
0: 确定。我也没想到他居然还活着。
1: 那他为什么说他姓吴呢？
0: 我之前也问过他，他说他失忆了，以前的事情都不记得了。
1: 失忆？那他的真实身份你告诉他了吗？
0: 还没有，我们躲过帮派的搜索后，我怕再出变故，所以就直接带他过来了。
1: 先不要告诉他事情。
0: 为什么？现在国共合作，这样恐怕不太好。
1: 我自有打算。如果他再问起来，你就说你认错人了。
0: 可是，
1: 执行命令，

0: 东家，下去吧。
1: 是，
0: 很好啊，一表人才。
2: 多谢韩大哥，
0: 你我兄弟不必客气。你的救命之恩我还没答谢呢，咱们去餐厅，今天我们多喝两杯，不醉不归。

0: 这第一杯酒，我敬小吴兄弟。救命之恩当义用全相报，我敬你。
1: 唐大哥客气了，我只是觉得当时我应该那么做。
0: 看来你的无心之为，倒真是救了我一命啊！今天咱们兄弟可以推心置腹，好好聊聊，咱这杯酒再喝。

0: 不知道兄弟今后有什么打算呢？我还是想尽快找回自己的身世。难道真的什么都不记得了吗？
1: 你知道这什么酒吗？ 这是大不列颠苏格兰产的庄里沃克，很多人喜欢这个口感，我也是。你可以好好回想一下，以前有没有尝过这个味道？据我所知，人的记忆和味觉、嗅觉有莫大的关系。

0: 我很喜欢这个酒的味道，但是我觉得我应该不是喝这种酒的人。
1: 大丈夫不要妄自菲薄。兄弟，你来上海也有段日子了，不知道对上海滩有什么观感吗？
0: 我老爹告诉过我，说我是从上海飘过去的，那我应该就是上海人吧。这儿挺好的，比我们那儿热闹。
1: 十里洋场纸醉金迷不过是表象，不知道你有没有感觉到，在上海中国人的处境甚至不如丧家之犬呢。
0: 为什么这么说？
1: 自从日本人占据了上海，我们同胞的生命和生计都完全失去了保障。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

0: 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1: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2: 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3: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3: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3: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0: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咱。

0: 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4: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0: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5: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0: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6: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

0: 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3: 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5: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1: 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喂喂喂，
7: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6: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

0: 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1: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0: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1: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0: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1: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0: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1: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了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4: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3: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5: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碳循新生活，耶、yeah! ！

0: 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

0: 激呀、啊！
1: 那就开合积功阿卡分散啊！
2: 合积功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白云山合积功制药。
3: 日本人贪婪凶暴，无所不用其极搜刮民脂民膏，甚至搜罗汉奸爪牙、流氓黑帮，帮着他们一起盘剥中国人。你瑞的物价沸腾，民不聊生，很多人甚至连饭都吃不上。我想这些情况你应该了解吧？
4: 说的没错，我最厌恶的就是那些地痞流氓和日本人，他们确实太可恨了。
3: 对，他们就是不想给我们的同胞留活路。面对这种情况，我们该不该挺身反抗？
4: 该。
3: 好，难得兄弟也有这一腔热血豪情，
5: 如果嫌弃的话，以后就跟着老哥干吧。我们的买卖就是
3: 杀东洋，出汉奸。
4: 汉大哥，这不会犯法吧？
3: 犯谁的法？日本人的法吗？要想拯救千千万万同胞，就得随时准备杀身成仁。难道能眼睁睁看着他们走上绝路吗？
4: 韩大哥，我试试吧。
3: 好兄弟。我敬你。
6: 小吴，有想起什么吗？
4: 忘得一干二净。你说这人呢，怎么好好的什么都记不起来？
6: 走，我带你去几个地方，看看能不能想起什么。
4: 徐小姐，你是不是知道些什么？
6: 没有，我只是想帮帮你。
4: 谢谢。
6: 走。

0: 小吴呢？
1: 休息了。
0: 怎么样？
1: 他好像真的不知道自己是谁。
0: 如果觉得心里过意不去，就好好保护他吧。
1: 嗯，那我先出去了。

0: 刘先生，欢迎您。
1: 谢大佐，劳您的大驾亲自迎接，这让刘某人受宠若惊啊。刘先生，您太客气了，来，请。
2: 这个刘士多看来是铁了心要叛卖国家了。
3: 东家，早就有人举报他和日本人眉来眼去，还暗中给日本人提供粮食，对这个汉奸绝不能姑息。
4: 他干过很多坏事吗？
3: 他是上海的大商人，淞沪会战以后被日本人给抓了，还是我们把他给救出来的。这个吃里扒外的东西。东家，如果说投敌以前他还有所收敛的话，那么现在他就可以光明正大的给日本人收集粮食。日本人一旦粮草充足，前线又会死很多人。
2: 魏真啊，我要他的详细资料，饮食起居、出行规律，越细致越好。
3: 是，我们现在就去办。走。

刘世多很少出门，即便出门也有保镖保护，他家里就有20多个保镖，所以想要在家里刺杀他，恐怕没那么容易。

0: 我们只能利用他出门的机会刺杀他。不过，我们的人打听到，他的老婆和日商竹下的夫人是好友。后天是竹下的生日，而刘世多刚刚出任维持会会长，这个生日会他一定会去。这是我们最好的机会。
1: 通知下去，准备动手。
0: 东家，我想亲自杀了刘世多。
1: 不行，太危险了。
2: 日本人认识你，
1: 可是周掌柜。周掌柜派我来是帮您的，不是叫我来吃干饭的。嗯，好吧，我给你一次机会，但一计不中，马上撤离。另外，这次让小吴陪你去。 给你做策应，
2: 我能行吗？
1: 别担心，总有第一次。你的身手我见过，如果情况不对的话，你可以先行撤离。
2: 好。

0: 在这等我，
1: 小心点！
2: 给我死住！哎！

杀人了，杀的是汉奸，他们该死。 回去再说。

0: 他睡了吗？嗯。那他有没有想起什么？没有。我也不明白，他当时真的很像王文渊，可后来。
1: 我倒是真希望他能把过去忘掉。啊，佩珍，你也不要纠结了，这种事情你我帮不上忙，让他慢慢想吧。不早了，你也去休息吧。

0: 队长，这是刚收到的密电。
1: 进来，东家，有您的一封信。
2: 知道了，你下去吧。是。又有生意上门了。什么任务？
3: 日军有一批中药的物资给养，马上运抵上海。这批给养对他们非常重要，我们一定要抢在他们转运出上海之前销毁这批物资。物资在什么地方？
2: 眼下还不清楚。 这是需要我们花功夫的地方，一定要在最短时间内找到日军的秘密物资仓库。
3: 我们现在就去，小吴。

0: 梅珍，这都找了半天了，怎么什么发现都没有？咱们先找个地方休息一下。
1: 慢用。

0: 我们已经找了五个日军仓库，都没有发现我们要找的物资。小吴，小吴，小吴，
1: 怎么了，美珍？
0: 你发什么呆呢？
1: 没事，茶太烫了。
2: 老二，跟水。
3: 哎，来了。
0: 那就慢点喝。
3: 哎，客官，
0: 也不知道，我们要找的物资到底在哪里。
1: 只要你们的消息没错，物资就一定在上海，说不定就在我们附近。
4: 灯笼，灯笼，大红灯笼，来看一看。灯笼，
0: 说不定你说的是真的。我和小吴四处了解情况，就在这个地方。我们有所发现。
5: 什么发现？
6: 有人吗？出来拿信了，雅国纺织的信。有人吗？出来拿信了，雅国纺织的信。怎么回事？喊半天了，有人呢？来人，出来拿信！哎，怎么回事？喊半天了都。
7: 这太监，
8: 你干什么？
7: 我送信的干活，我良民送信。

0: 这不是你该问的。我问你，亚光纺织以前也有日军吗？我前两天过来送信的时候，大门都是敞开的，一个日军都没见着，就今天才有的。去吧。 所以现在我确定，这批军用物资一定被日本人藏在了亚光纺织厂里。
1: 走，咱们去亚光纺织厂看看。

0: 不到一个小时，进去了3波日本兵。
1: 实在没法了解林哥的情况，我去周围看看。

0: 日军在纺织厂大门集结了重兵，四周的围墙上又架设了电网，还有巡逻队不时来回巡视。眼下的纺织厂，我亚于一座军事要塞啊。
1: 祖祖，强攻吧。
0: 咱们的人手和火力都不够，强攻伤亡太大。
1: 那怎么办？
0: 再想想吧。日军人多势众，除非咱们插上翅膀飞进去啊。
2: 这不挺简单的吗？
0: 你有办法。
2: 既然不能强攻，也没法翻墙，那咱们就走地下呗。
0: 地下？
2: 对啊，下水道。
0: 我怎么没想到？

0: 我们对工厂内日军巡逻的规律做了统计，小日本每隔十分钟就会巡逻一次，我们在工厂里的时间只有十分钟，不过这个时间足够了。
1: 炸药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1: 工厂下水系统的情况摸清楚了吗？
0: 这儿是离纺织厂最近的一个下水道井盖，我打算从这下去。
1: 小吴啊，今天晚上你就在这儿接应美珍。
2: 好。
0: 我已经打听清楚了，厂内下水道井盖就在仓库附近。
1: 美珍，今天晚上就由你潜入纺织厂实施保护。
0: 是。
1: 今晚11点准时行。

0: 快11点了，做好准备。
1: 行走。

0: 准备行动。炸药给我。
1: 徐队长，要不我去吧。
0: 少废话，快给我。

0: 支援，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4: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5: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这医药费也就都省了。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7: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8: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7: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能领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7: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8: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顺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7: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8: 对，
7: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8: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 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类，舒适，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
5: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7: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8: 对，
7: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8: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

0: 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玄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顺喉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都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3: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
4: 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5: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7: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我练完这个顺喉挠痒，就感觉都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敞亮。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咚咚咚响啊，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

0: 财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2: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七八年了，三四天呢、啊、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体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还可以躺睡觉了呢。今年冬天呢、啊，不感冒，不咳嗽，不喘。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纲。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

0: 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3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7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1: 这个护源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7楼，这练了10斤面呢都不费劲了，真是谁练谁受益。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3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6: 宝贝，等我们找到爸爸以后，我们就团聚了。
7: 咱们一路奔波来到上海，奔波到如此的地步，
8: 你知不知道我找你找的要疯了？
9: 知道，我知道。
10: 活着就好，活着就好。
11: 我不希望因为我再把你的命搭进去。
12: 我陪着你，我们一起跑。
13: 我是一名军人，
14: 军装就是我的棺材。
13: 我得死在这儿。
12: 有人们比活着还重要啊！
15: 只要有希望，就能活着。
16: 虽然人没有在一起，但是我们看的是同一个月亮，不是吗？
17: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

0: 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3: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4: 直接打吧！
1: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5: We go！
1: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哎，这不是上回打四哥那小子吗？
1: 停这儿！
0: 停这儿！
1: 上！

0: 就是上次做生意的那个，
1: 自己人啊，上啊！
0: 我服了，他们那么多人，
1: 那咋办？
0: 你先等着，我去叫人。
1: 行。

0: 走。
1: 走，快走。
2: 三爷，三爷，三爷。
3: 慌什么？吃枪药了？
2: 王赖皮的人又来咱们地盘闹事了，还抓走了那个王先生。
3: 王先生？啊，哪个王先生？
2: 就是老九介绍的那个。
3: 哼，这王赖皮活得不耐烦了，赶紧召集兄弟，我们去要人。

是谁呀？

0: 你不是打我那小子吗？小子，还记得我谁吗？啊？
1: 当然记得，抢工钱那个。
2: 什么抢工钱？娘的！那是连老东西给我的赔偿，就是抢工钱。过来，过来。哎，
1: 你小子等死了！
2: 你小子也吃了雄心豹子胆，连我这斧头帮你敢惹？
1: 我没惹你们。
2: 是你们做的不对，嘴还挺硬的。三儿，给我打！啊，
3: 慢着！
2: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呀？我和道上的丁三爷有点交情，倒想问问他，是谁下的这个手？我认识丁三爷。你认识丁老三？
4: 滚开！没看见三爷来了？三爷，
3: 这儿没三爷，我这儿只有王大爷。
4: 住手！告诉你们王赖皮，我丁三爷来了。看好了，小子，你算是霉运走到头了。
0: 今天要是死了，千万别怪我，要怪啊，就怪你认识丁老三。丁三爷不是你们道上的吗？是，
4: 没错。可是那丁老三跟我是死对头。三儿，
0: 哎，
4: 把他都江里喂鱼去。
0: 是。
5: 过来。
0: 老大。
4: 什么事儿啊？
0: 丁老三带人杀过来了。
4: 怎么回事？三儿，把人给我看紧了，听到没有？
6: 是。
4: 走去看看。
0: 过来。马上。

0: 王老三，这是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王赖皮，我问你，你是不是抓了一个年轻人？
1: 是又怎么样？
0: 那是我兄弟。
1: 难怪他跟我说认识丁三爷，啊，不过是你兄弟又怎么样？他坏了我的规矩。
0: 你的规矩在我这里不好使，识相，你给我赶紧放人，要不然我跟你没完。
1: 没完？没完就没完，我还真就告诉你，我还真不怕。你知道
0: 老子背后是谁吗？是黄将军。你少黄军，黄军，哼，怎么这么没皮没脸？说吧，你到底想怎么样？
1: 我想怎么样？你把马头让给我。你他妈乘人之危吗？王赖皮，你不怕吃多了给撑死？哎，这是我的事儿。哎，怎么样？答应吗？那我考虑考虑，再给你回复。
0: 我等你好消息，王赖皮，你够狠，你给我等着，走。

0: 没看出来啊，啊，你这小子还挺值钱的。丁老三愿用马头来换你，今儿差点把你这金饭碗给扔沟里了。
1: 大哥，真换啊？
0: 丁老三能那么痛快？不过手底下那几块料，咱都清楚，只要防着他找外人就行了。一旦马头到咱们手里，还不是任怎么拿捏？
1: 老大高明。
0: 三儿，
1: 哎，
0: 把他给我压下去。
2: 看好了，
1: 是，压下去。
3: 走。
4: 三爷，咱真拿马头跟他换一个，换完了，咱们兄弟吃啥呀？
5: 当然不能换了，你傻呀？不过，老九兄弟介绍来的朋友，这个忙我们得帮。既要救出那个王兄弟，又要顺道把那个王赖皮给收拾了。我找人帮忙。
6: 不行，王文渊怎么还没回来？我要去找他。
7: 魏真啊，别那么冲动，就凭你一个人能翻遍整个上海滩吗？
6: 我只是担心。
7: 进来。
8: 报告组座，有个叫丁三的人找您。
7: 他怎么来了？不过正好，找王文渊的事情倒可以让他帮忙，毕竟他是上海滩的地头蛇。有请。
9: 请。
7: 哎呦，哪阵香风把三爷吹来了？
5: 韩掌柜，无事不登三宝殿，我是有事相求啊。
7: 坐下说话。
5: 好。韩掌柜，你是老九介绍来的，你的为人我肯定放心，所以我也不打探你的身份。但是我知道你们肯定不简单，毕竟我在上海滩也混了那么久了。
7: 三爷有话不妨直说吧。
5: 好，我想请你帮忙除掉王赖皮，他勾结日本人胡作非为，还抓了我一位小兄弟，想要来要挟换我的码头。凑巧了，这位小兄弟也是老九介绍来的。
7: 老九介绍的，他叫什么名字啊？
5: 王文渊。你们认识？
7: 三爷可以放心，这个忙我帮定了。
5: 韩老板，我在此谢过了。
7: 客气了。请。
5: 告辞。
6: 这么说，王文渊落在了王赖皮的手里。
7: 多亏他没落在日本人手里，咱们还能想办法。毕竟几个黑帮流氓比起日本人还是好对付的。
6: 祖座，我亲自去吧。
7: 一定要小心，那就今天晚上动手吧。
6: 是。

0: 美珍，快给他松绑！美珍，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1: 丁三爷告诉我的，跟我走。
2: 爷，您乐什么呢？
3: 我当然乐。啊，你说这丁老三愿用这码头换一只小子，哼，我赚那么大一便宜，我能不高兴吗？到时候这码头一到手啊，咱就是上海滩多一份了。那时候咱就吃香的喝辣。
4: 爷高兴，怎么着都行。
3: 是吗？啊。

0: 哎呦，王赖皮，解决了。哎呀，哎呀，太好了，还得多谢三爷通知我们。哪里的话呀？哎，王兄弟，你没受委屈吧？
1: 那倒没有，还得多谢丁三爷。
0: 哎，都是自家兄弟，太客气了。
1: 三爷，我们该走了，告辞。
0: 好，来。

0: 我们的下一个目标。
1: 对，小泽正一，隶属日军十三师团。此人在南京大屠杀期间得了一个混号，叫百人秃。
0: 他现在在上海吗？
1: 刚刚调到。

0: 好久不见。
1: 许小姐，好久不见，没想到你又回上海了，跟我们走一趟吧。哼，
0: 就凭你们

0: 四处的人手准备好了吗？
1: 嗯。
0: 等小子的车队一到，咱们就动手，尽量注意瞄准，争取枪枪命中。毕竟这是白天，如果发现情况不对，大家相互掩护，立即撤离。
1: 是。

0: 韩大哥，别担心，一点皮外伤没什么大不了的。可是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但真的不怪你，是我自己大意了。再说了，当初进上海的时候，你已经救过我一命了，不能总麻烦你呀。
1: 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是真的。
2: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计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AI 自动适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 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式进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七八百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 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3: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4: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5: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6: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 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 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不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之前这个智能
3: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
0: 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3: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瓜，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5: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

0: 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1: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3: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4: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3: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5: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3: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6: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3: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气象快讯，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年的第9号台风巴威已于昨天晚上23:20前后在浙江省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又于今天0点前后在浙江省温州市乐清市清江镇沿海二次登陆。而中央气象台预计呢，今明两天受其影响，在江南、江淮、华北、东北等地将会出现强降雨天气，部分地区还可能会出现特大暴雨。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我省的天气。省气象台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以多云天气为主，午后会出现分散阵雨或雷雨，个别乡镇可能出现大到暴雨，同时在省的南部边缘以及东部的部分市县，午后还可能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好了，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贵阳阵雨转多云，30到22摄氏度。遵义多云，33到23度。六盘水阵雨转多云，26到17度。

0: 安顺多云，27到20度。七星关多云，27到19度。铜仁多云，37到27度。凯里晴转多云，34到24度。都匀多云，32到22度。兴义多云，29到21度。
1: 合剂呀，
2: 那就开合剂功阿卡分散啊！
3: 合剂功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白云山合剂功制药。
4: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Go！
1: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2: 为吸烟，我不干。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3: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

0: 这次你没什么闪失，我已经感到很万幸了。这批日本特工的实力的确强悍，在没摸清楚他们的状况之前，任何人不得采取行动，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1: 是。

0: 美珍，你怎么来了？小五，别太自责，韩大哥受伤跟你无关。怎么又无关？韩大哥就是为了救我受伤的，我一定要想办法杀了小泽。
1: 可是韩大哥再三叮嘱，而且我们的人打听到，小泽已经在饭店周围加派了更多人手，我们不可以轻举妄动。我知道了，行，那我先回去了。 小吴，记住，没有我的命令，千万不可以轻举妄动。

我一定会杀了小泽的。来了啊！来了！哎呀，不错嘛，不错嘛！餐厅那边请啊，我把钱看干净点啊！欢迎光临，跪着。哎，来了吗？

小吴，小吴。

小吴。小吴

0: 子，别管我。
1: 梅珍，听我的，你在这儿等着，我去把小泽杀了。

0: 祖祖，有新消息。
1: 看来咱们又有事情做了。

0: 日本人动作这么大，肯定跟那份失窃的特务名单有关。我们该怎么办？盯紧日本人就行，他们现在比咱们急，恨不得马上就抓到那个林正生。是。
1: 小吴，
0: 小吴，
1: 哎，怎么了？没事儿。可能最近太累了吧，
0: 晚上早点休息。日本人折腾得太凶了，没事别出去。
1: 知道了，那我先回去了。

我不知道自己是谁，我也不知道您是谁，但您就是我爹。等我找回了自己的身世，一定回来陪您。

0: 进来，小吴，韩大哥，什么事儿？我想跟您商量点事儿。坐。什么事儿说吧，咱们自己兄弟，没必要吞吞吐吐。
1: 韩大哥，我想暂时离开商行。为什么？您知道我失忆了。来上海之前，我承诺过老爹，等找回了身世就回去找他。可过了这么长时间，我却还是什么都想不起来。你想恢复记忆，在这儿也一样啊。
0: 为什么非要离开呢？我知道，但是我担心自己的这种状态，不但帮不了你们，反倒会耽误了大事。别这么想，你从来就不是我的负担。恢复记忆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你离开这儿能去哪儿呢？而且外边的情况这么混乱，你在这儿，就是对我最大的帮助。

0: 小吴，
1: ，
2: 祖宗，要不要派人跟着他？外面这么危险。
1: 算了吧，等他出去走走也好。
3: 三明先生，
4: 小兄弟有何赐教啊？
3: 我想请您给我算一卦。
4: 算一卦？好好好，算一卦算一卦。咱们这边说话。请请请。坐坐坐。
5: 小兄弟想算什么呀？
6: 算身世。
5: 身世？姓名，生辰八字。
6: 我忘记了，我要是知道还找您干什么？
5: 手伸出来。兄弟儿是个练家子，
6: 是，我是会点功夫。
5: 为什么要算身世啊？
6: 我失忆了。
5: 什么？
6: 我失忆了，就是之前发生的所有事情，我都不记得了。
4: 算不了。
6: 先生，
4: 本先生有四不算，这其中一个就是不算失忆。
6: 不是三不算吗？
4: 这是本先生的规矩啊。这样吧，小兄弟，看在你今天为本先生开张的份上，我呢给你提个建议。
6: 你说。
4: 你呀，没事的时候多到你以前熟悉的地方出去走一走转一转啊，这样有助于恢复你的记忆。严禁于此，切记切记，啊！告辞。
7: 算命，算命。

0: 祖祖，我还是很担心。现在上海这么乱，王文渊他一个人跑出去，万一……
1: 祖祖，
2: 什么事？
1: 你让我们盯的日本人，我们有发现了。宪兵队的人包围了一家旅店，林振声很有可能就在那家旅店里面。
2: 我去看看。阿珍，你腿上有伤，
3: 在家休息，
0: 注意安全。

0: 奴は中か。
1: はい。
0: 誰かここに来たか。
1: 来てません。
0: もう待てん。通知しろ。すぐに捕獲する。逃がすんじゃないぞ。
1: はい。

0: 祖宗，他怎么走了？
1: 看来他是不买咱们这个面子。

0: 贵阳人口最密集的街区，早上八点，早高峰来临。每天有十分之一的贵阳人从这里出发，一种风味伴随他们的行踪。
1: 好，十一点准时钟的。
0: 今天戴静要为十一家店面配送同一种食材。
1: 哎，老师，今天平地。
2: 哦，来了，我咋的呢？
1: 不早了，晚了。
2: 十二点噻。
1: 不说了。
2: 今天猫还好吧？
1: 好嘞，身体好嘞。
0: 气孔细密均匀，质地纤薄柔软，看上去平淡无奇的饼皮其实大有乾坤。这是一种贵阳小食的外衣。用饼皮包裹多种蔬菜，形似襁褓中的婴儿。贵阳人形象地叫它丝娃娃。在当地老人们口中，丝娃娃出现在贵阳街头的历史超过百年。小菜的排列组合没有定数，唯有这款饼皮始终如一。做饼皮的手艺，戴静已经学了五年，手法和技巧日渐熟练。搅拌方向需要正反交替，形成更多面筋的同时，稠度与韧性也尽在掌握。这是母亲传授的经验。面团压成薄饼，包裹食物。中国人创造出无数可能。而在贵阳人心中，脱口而出的答案只有一个。静置半小时，水分均匀渗入，面团更加松软，是塑形的最佳时机。但要完美驾驭并不容易。饼皮制作的核心技巧由母亲宋灿莲亲自拿捏。快速拉伸，排出多余空气，准备工序才最终完成。此时铁板的温度也恰到好处，一抹一提，干净利落，饼皮一气呵成。

刚做好的饼皮薄如纸张，脆感十足，散发淡淡麦香，但这仍不是它的最终模样。

除了对外供应饼皮，宋灿莲也经营一间丝娃娃小店。30年来，他一直坚持配菜全素的传统。面对超过20种配料，老贵阳人有一套约定俗成的逻辑：柔软的面条打底，保护饼皮的完整，其余部分丰俭由人。柔韧的饼皮与各式蔬菜，预定出滋味的段落感。最后几粒酥脆的炸黄豆，让咀嚼有响亮的期待。调味法则紧随其后，本地陈醋、酱油与清水搭配，加入胡辣椒、木姜子油等调料，凌冽清爽的芳香将本地风土悉数尽收，也为全素的丝娃娃增添了一抹叛逆的野性。定量饼皮，馅料自助，传统丝娃娃的吃法同它的味道一样，在贵阳街头延续至今。然而，无论城市的面貌还是食物的味道，变化的脚步从未停歇。距离贵阳180公里的凯里，气候温和湿润，是一种特色风味的天堂。贵州，中国唯一不产盐的省份，当地人利用特有的物产制作酸汤调味，逐步演绎出种类各异的酸型。发酵6个月的毛辣果与发酵2个月的辣椒混合，酸辣滋味褪去锐利，这正是周杰要寻找的食材。贵阳和中国的其他省会一样，伴随着周边地区的人口迁入，城市的味道也日渐纷繁。周杰的店里，丝娃娃是当仁不让的主角。配菜中新面孔的出现，昭示着一些传统正被打破。肉类的加入只是前奏，更大胆的创新还在后场。

新鲜番茄滚油翻炒，高温下果酸充分释放。海里带回的混合红酸作为味饮，芹菜、豆芽负责提鲜，熬煮持续8小时，酸香鲜辣共冶一炉，齐头并进。红酸汤与丝娃娃相遇，珠联璧合，全新的味觉体验自此在贵阳生根。只需一勺红汤，配菜更显清新灵动，蘸水厚重浓郁，一张饼成为两种滋味短兵相接的擂台。整体入口，味觉大戏在唇齿间上演。百年前的味道流传至今，传统风味有迹可循，自由的尝试也永不停歇。原本藏在街巷中的小吃，用更多样的方式迎来送往。一张饼，包裹风味万千，也容纳五湖四海的来客。

0: 怎么样？
1: 那个人不上咱们这道啊？
0: 为什么？
1: 也许他有顾虑吧。也许他觉得咱们不是一条船上的人。不过他手里那份名单，得想个办法。
2: あの男はまだ軍刀の手に落ちていないのか？
3: はい。あの男が逃げたのは別方向です。おそらく軍刀を恐れてたと。
2: 絶対に何かあるな。
4: あ、こちら。ジョン。喝点水，
5: 谢谢。
4: 小兄弟贵姓啊？
5: 我姓吴，您叫我小吴就行。
4: 哦，我姓林。哎呀，今天多亏了小吴兄弟啊，要不然啊，我这条小命可就交代在这儿了。
5: 应该的，都是中国人。林先生，日本人为什么要抓你啊？
4: 嗨，这些该死的小日本，他看谁都像坏人，看谁都想抓。哎，小吴兄弟啊，你是军统的人还是共产党啊？
5: 为什么这么问？
4: 就凭你这敏捷的身手，受过特殊训练，手上再有这个，
5: 难道除了他们就没有身手好的人了吗？
4: 那倒不是。不过当今在这大上海滩，敢跟日本人作对的，也就是他们了吧。
5: 我都不是。您也知道，林先生，见了您以后，我就按您的方法去做了。但是还是什么都想不起来。
4: 一点都想不起来？你在上海就没有一个熟人吗？
5: 有，但是他们都不知道我的身世。
4: 没有一个人知道？
6: 王兄弟，你没受委屈吧？
5: 那倒没有，还得多谢丁三爷。
6: 哎，都是自家兄弟，太客气了。
5: 林先生，对不起，我得先走了。
7: 哎，小兄弟，
5: 如果您以后有事儿，可以到京城商行找我。
7: 哎，哎，小吴兄弟，
4: 京城商行。
8: 王兄弟，什么风把你吹来了？
5: 丁三爷，我想问您一些问题。
8: 兄弟直说。
5: 您之前是不是认识我？
2: 調べられたか？
9: 現時点ではまだ。上海は広すぎて、一人探すなら海から針を探すようなものです。
2: ワンライフをやったのは誰だったかな？
9: 丁さんというものです。
2: やつを探せ。万の力を使って探し出させろ。
9: 大佐、やつはできますか？
2: 甘く見るなよ。やつらこそが上海の頭だ。
9: はい、すぐにやります。
8: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觉得王兄弟有点怪怪的。不过，我还有一事不明。
5: 三爷，您说。
8: 你跟韩掌柜都是老九介绍来的，你们又在一起，怎么韩掌柜不告诉你啊？
5: 那 老九。三爷，我真的什么都忘记了，您赶紧告诉我吧。
8: 这也难怪了。那我就告诉你，你叫王文渊，黑虎突击队的。

0: 大体上，我就知道这么多。王兄弟，你想起了多少？王兄弟。
1: 我真的不敢相信，这是我，
0: 王兄弟，没事儿，慢慢总会想起来的。

0: 三爷，不好了，有一波日军朝茶楼来了，马上就到这里。
1: 日本人？
0: 三爷，怎么回事？
2: 这样，你先躲避一下，我来应付他们。
0: 不会有危险吧？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的。王兄弟，别走前面，走窗户。别忘了，你是王文渊。

0: 太君，不知太君到来，有失远迎。请坐。
1: 班长，
0: 丁三爷，你好大的胆子啊！太君，此话严重了。不知道太君来到这里是？
1: 丁先生，不，丁三爷，你无缘无故的杀了王赖皮，难道对我们皇军就没有什么交代吗？
0: 王赖皮的死纯属意外，我也没想到啊。
1: 可是现在人已经死在了你的手下，你必须对这件事情负责。
0: 那皇军的意思是？

0: 怎么，宁三爷这是不答应？
1: 我要和我的兄弟商量一下。
0: 不能！我告诉你，今天只有两个选择：签或者不签。

0: 三爷，不能签呐！别动！别动！别动！别动！不对！
1: 小亮，亮，小亮！
0: 大哥，今天我告诉你，老子我就是不签！
1: 别动！干嘛呀？

0: 什么鬼子？上！
1: 再等等，三爷快走！
0: 快走啊！

0: 翔さん、おそらくワンウェンです。
1: ワンウェンユン。

0: 三爷，你没事吧？
1: 王兄弟，你不是离开了吗？怎么又回来了？
0: 丁三爷的事儿，我不能不管。
1: 王兄弟，谢谢王兄弟，今天是你救了我。三爷客气了。
0: 日本人为什么要杀你？日本人想让我给他们做狗，我没答应。他们就要杀我，还杀了我那么多兄弟。那您今后打算怎么办？
2: 上海滩，我暂时待不下去了。我还有一些事情要办，等我办完了，我再离开。
3: 王兄弟啊，就此别过，保重。好了，谢谢。好的，谢谢。哎，郑先生，啊，你要点什么？
4: 我不要什么，我找小茹。你是？
3: 我是他的朋友，
4: 我姓林。 这儿没有什么姓吴的呀。哦，没有姓吴的。嘿，他明明跟我说，就是在这儿。嗯，有没有可能是听差了呢？一人姓韩，是这儿的老板。
3: 哦，韩掌柜。
4: 幸会幸会，这位仁兄看起来有点面熟啊，恕我眼拙，不知道您怎么称呼啊？哈，一人姓林，韩掌柜看错人了吧？咱们可是素未谋过面啊。韩掌柜不会是生意人，这看谁，他都有点眼熟，是吧？那我就不打扰了，告辞。
3: 恕不远送。

0: 东家，有个叫松本的日本军官带人来找你。
1: 你们先坐一会儿，我去看看。
2: 太君大驾光临，有失远迎啊！
3: 失敬失敬。你就是韩掌柜？
1: 正是在下。
3: 我有些事情想问问你。
1: 太君有话尽管问，我一定知无不言。请。

0: 韩掌柜，我听说你和丁三很熟。
1: 你是说帮会的丁三？
0: 对，就是他。
1: 熟谈不上，但的确是认识。
0: 认识？据我所知，你们俩的关系很不一般。
1: 这话从何说起啊？谁说的？我想太君应该能理解，像我们这种开门做生意，在码头上讨饭吃的，如果不和帮会的弟兄处好关系，您说这货今儿丢了，明儿坏了，我也没地儿说理去啊，对吧？
0: 说的挺有道理的。韩掌柜，你知道丁三的下落吗？
1: 没有，这我可真不知道。您像他这种在道上混刀头舔血的人，仇家少不了，所以多几个窝是很正常，但绝不会告诉那些不知根底的外人。
0: 希望你说的都是真话。不过丁三现在是我们皇军的逃犯。
1: 有这回事？
0: 韩掌柜，你要是知道他的下落，希望你及时的取报。
1: 您放心吧，只要是我的手下发现他的行踪，我会第一时间通知您的。
0: 好，那就有劳韩掌柜了，在下就先告辞了。
1: 太君慢走。

0: 谁呀？
1: 林先生，是我小吴。林先生，哎，过去。坐。
2: 怎么了，林先生？
3: 来的时候有没有人跟踪？
2: 没有啊。
3: 小吴，我想最后再问你一句，你到底是不是军统的人？
2: 我不是。
3: 真的不是？
2: 不是。
3: 我相信你。

0: 这个交给你，这是什么？这是一份日本人和军统都在郑州的文件。那为什么要交给我？我现在已经被日本人牵制起来了，我不想让他留在日本人的手里。明白我的意思吗？
1: 您在上海有亲人吗？我可以交给他们。
0: 不用问了，我没有亲。
1: 林先生，您到底是什么人？我现在可以告诉你，我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员。你听我说完，这份文件是我冒死从日本人的手里夺回来的，我想请你替我保管好它。
0: 你们的韩掌柜，我可以确定他就是军统。这份文件，你可以抄录一份给他，但另一份一定要交给共产党的人，明白吗？林先生，既然现在是国共合作，您又确定韩掌柜的是军统的人，那您为什么不亲自给他？
1: 名利是一起合作，可要不是军统暗地里下班，他早就到根据地了。李若思，走走走，记住我的话，有机会一定要把他交给共产党的人，快走，走啊！

0: 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1分钱押金，不收您1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

0: 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1: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2: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0: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 好用了。
3: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

0: 都有成本，涂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2: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使用电子银行
4: 能减碳，
3: 快递盒回收
5: 可以减碳，
3: 不用一次性餐具
6: 也能减碳，
3: 旧衣回收
5: 同样减碳，
3: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7: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8: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9: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0: 宝贝，等我们找到爸爸以后，我们就团聚了。
11: 咱们一路奔波来到上海，你奔波到如此的地步，
12: 你知不知道我找你找的要疯了？
13: 知道，我知道。
14: 活着就好，活着就好。
15: 我不希望因为我再把你的命搭进去。
16: 我背着你，我们一起跑。
17: 我是一名军人，
18: 军装就是我的棺材。
17: 我这死在这儿，
16: 有人们比活着还重要啊！
19: 只要有希望，就能活着。
20: 虽然人没有在一起，但是我们看的是同一个月亮，不是吗？
7: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8: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0: 建议不可以，请停止。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1: 未吸烟，我不干。
2: 那就开合集工阿卡分散啊！
3: 合集工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白云山合集工制药。

0: 我们把道给挡住了，李队长怎么办呢？
1: 不管，时间来不及了，等不及。走，冲过去。

0: 在啊，
1: 司令员。哎，你哪里呀？啊，我就是啊。嗯，嗯，嗯，啊，是啊。嗯，嗯，哎，那你们可不能马匹哦。嗯，是啊，是啊，是啊。这次敌人搜罗了40000多人来向我们进攻。
2: 报告。
1: 进来。
2: 司令，
3: 等一等。
1: 啊，是啊。嗯，嗯，啊，是啊，敌人扬言要在3个月内彻底毁灭我们的根据地，啊，是啊，呵呵，他们是吹牛啊，啊，好吧，那你们立刻出发，好，
0: 同学，
4: 有，
1: 把电话拆掉，通知队伍马上出发。
4: 是，
1: 夏阳同志，你来得真快，
2: 司令，给任务吧。
1: 你这个家伙，总是这么急，
5: 司令。
1: 这次啊，你是新任务，老差事。
2: 到平原去吗？
1: 对，到敌占区去。你的任务就是要。

0: 紧拖住敌人松井部队，不让他向山区增援，减轻敌人对山区根据地的压力，一定要拖住他。这次你下去以后，要闹他个天翻地覆，把敌人的坛坛罐罐打他个稀巴烂，让松井一步也不能动。如果有机会，就把松井
1: 把他干掉。
0: 对，你的第二个任务。

0: 就是要保不住先别在李庄的几万斤公粮。咱部队很需要粮食，在适当的时候可以把这些公粮运到山里来，能办到了吗？笑什么？
1: 向阳同志，松井这个敌人是很狡猾的，

0: 哎，
1: ，
0: 没问题了，啊，小郭，跑一圈，跑步，走。立定。
2: 像你这样就能把松井拖住了，我看你啊还是离不开我。
0: 来，你等等。
3: 不要，我自己会吗？
2: 哟，你还倒挺好面子呢。嘿，
0: 又戴上了。
3: 别小看他，这胡子拿这玩意儿还日本鬼子几件家伙。哟，
2: 吹的倒是清响。
0: 好嘞，走到那边谈谈。
2: 好。哎，你这玩意儿现在干什么？
0: 你们到城南去，我们到城北。到了那儿，多分几伙，
2: 打碎蛋。
0: 好，这回来个孙猴钻到牛魔王的肚子里，从里往外打。

0: 同事哦。
1: 张大爷你好啊，你们都来了吗？
2: 来了。
0: 平安无事哦。
1: 同志们，你们都辛苦了。

李连长，你们都来了。张大爷，你好啊！哎，我是水工程。

0: 到。
1: 没有事儿，这是家常便饭。

0: 张大爷，我们过去以后，你马上到炮楼去报告，就说八路军下来了。干嘛这么着急啊？早一点告诉敌人，好拖住他呀。
1: 哦，我明白了。
0: 走，张大爷，我们走了。
1: 哎，
0: 再见了，张大爷。
1: 再见。

0: 小心点，斜着点。
1: 你们是哪一部分？
2: 城市巡逻队，你们哪一部分的？
1: 好，我以为你们是八路军呢。
2: 别动，
1: 进出来。
2: 哎，你别误会，别误会，我们是治安军嘛。
1: 没误会，我们是八路军。
2: 动，
3: 要命了！
2: 你们是不是李湘安的游击队？
0: 哎，这下可叫你猜对了。来，认识认识吧。
2: 那我们交枪，我们交枪。您就是李湘安大人。
1: 我们是李湘阳的先头部队，
0: 我们李司令带着大部队在后边，马上就到。
1: 哎，回去给你们松井中队长捎口信啊，就说对不起，李湘阳从山上下来了，告诉他改天到他府上去拜望。

0: 华陆军藏的粮食确实在刘家村吗？那很难说，没有粮食我们不能进山增援的。
1: 是啊。

0: 马上集合队伍出发，在刘家村一带找粮食。
1: 报告。李向阳到了城北。

0: 来。李襄阳突然的出现，他是有目的的。这样，现在分两路出发。趁李襄阳现在还没有站住脚，我们要把他们一网打尽。哎，明白吗？出发。
1: 是。
2: 嗨嗨。
3: 太君，
2: 王什么
3: 在城西封锁沟里发现李襄阳。
0: 在封锁沟又发现李襄阳。
2: 报告太君，我们在城西跟李襄阳遭遇了。
0: 在城西

0: 找到多少人？
1: 是李兴安的主力部队下来了，多极了，遍地都是。他还说，
0: 他说什么？
1: 改日来拜望您呢。
2: 范一官，李向阳这一下来，我看这风就刮大了。
0: 哎，你怎么找人家的威风灭自己的锐气呢？李向阳没什么了不起。
3: 哦，李向阳来是和粮食有关系。他是声东击西，想迷惑我。我想他不在城北，是在城西刘家村。
0: 队长判断的太高明了。
3: 集合队伍出发，向城西刘家村。
4: 是。

0: 大婶，你好啊，你大婶，你好啊，你大婶，你好啊，大婶，你好啊，大婶，你好啊，大婶，你好啊，大婶，你好啊，大婶，你好啊，大婶，你好啊，大婶，你好啊，大婶，你好啊，大婶，你好啊，大婶，你好啊，大婶，你好啊，大婶，你好啊，大婶，你好啊，大婶，你好啊，大婶，你好啊，大婶，你好啊，大婶，你好啊，大婶，你好啊，大婶，你好啊，大婶，你好啊，大婶，你好啊，大婶，你好啊，大婶，你好啊，大婶，你好啊，大婶，你好啊，大婶，你好啊，大婶，你好啊，大婶，你好啊，大婶，你好啊，大婶，你好啊，大婶，你好啊，大婶，你好啊，大婶，你好啊，大婶，你好啊，大婶，你好啊，大婶，你好啊，大婶，你好啊，大婶，你好啊，大婶，你好 你们先吃点垫垫肚子。到大婶这儿，谁也不准装假啊！吃啊！可你怎么不吃呢，老侯？
1: 吃。
0: 现在。
2: 我看改造地道的工作咱们先放一放，先连夜把姑娘转移出去，怎么样？时间是紧了一点。这样吧，你们俩先去召集党员开个会，咱们连夜把姑娘运出去。
3: 好吧。
1: 好。
3: 哎，还有啊，小西装炮楼上要做饭的人今儿又来催了，
2: 不理他，你们去吧。
1: 好。
4: 老侯，
5: 学长，
0: 哎，村长，你先坐一会儿吧。
3: 不，我刚有事儿呢，
0: 一块儿来啊。哎，
5: 你看见什么没有啊？啊？

0: 爸成，我给你成吧。
1: 我自己来。
2: 小宝，好了，来。
0: 你看，不简单。
3: 哎，小宝子，你有这个干什么？给我啊。
0: 嗯，我还是笨鬼子。
3: 行，
4: 有种。小瑶子，
3: 哟，
4: 老秦瑶子。
3: 老秦，老秦爷，哎，你身体结实吗？
5: 结实。
3: 来这边坐。
5: 成成，这么晚了您还不歇着？
0: 这么
3: 好，好，好，
0: 想你了。
1: 你都好啊，
3: 老秦，你坐
1: 好。
3: 坐下，坐下，你们都坐下。
1: 老秦，你先坐吧。这么晚您还来呀？你吃点吧。
3: 老秦还挺结实啊。
1: 老秦爷这身板，有些年轻人都赶不上。
6: 嚯！行，够个游击队长样了。
0: 我也是游击队长。
4: 哎，小杨子
5: 啊，
4: 这听说鬼子又进山里祸害咱们去了
5: 啊？
4: 嗯，你们可要狠狠地给我打那些狗日的们，让他们知道知道，咱们中国人不是好惹的
5: 啊！
4: 哎。庚子那年，那八国联军的
7: 老秦爷
4: 啊，
7: 你又说上了。
4: 哦，嗨，嗨的，大成，别吃了，小郭，哎呀，长青啊，你把碗撂下吧，这孩子，哎呀，老侯啊，翠萍，拿出来吧。
7: 哎呀，大婶。那李大哥好容易回来一趟，你连点白面都不给人家吃。
0: 哎呀，你看这姑娘说的，我有不给儿子吃，还不给同志们吃啊？
7: 你看，我们拿来了，这是老秦爷的面，大哥你吃一块吧。
4: 老秦爷，你看，老乡的面这么困难，你少废话，你吃吧。你忘了你八岁那年爬上枣树偷吃你老七爷的枣，你吃直肚子疼啊，他现在都装起假来了。

0: 开枪！是我，我呀！啊，爹，是你，出了什么事儿？李向阳到咱们村里头了。好，朱队长，
1: 什么事情？
0: 队长，等我听见。李向阳在里庄呢，他刚到我们村啊。
1: 确实吗？
0: 啊，我亲眼看见的。
1: 有多少人？
0: 哎，可不少的。
1: 到李庄去，
0: 是，
1: 向李庄去，往那边走。

0: 对呀，有情况了！快慌！老侯，怎么回事？敌人是分两路来的，人来的可不少啊！
1: 敌人来的这么快啊！翠萍啊，咱们走吧。
2: 老天爷，从这下地道吧。
0: 不行啊，我家里不藏着十几担公粮呢吗？我得回去照看照看家。
2: 走吧，老七爷。
0: 走走走走，你要小心一点啊。
3: 阿海，你照一下村里老乡下地道。
4: 好吧。
0: 小娘子，你们赶快到二婶去吧。妈，就下去。 不多说啊，敌人来了还是你去指引，好吧？你们快下地道吧。阿海，咱们走
4: 走。
0: 区委书记，到俺室里商量一下，好吧？嗯。

0: 队长，咱们怎么打？怎么打？对不起啊，咱们这儿走。
1: 怎么走？他是分两路来的吧？
2: 是。
0: 我看呐，松井他仗着人多，他一定又是那套双层包围的老战术。
1: 他打仗办法，也就是那堆陈糠烂谷子，没什么新鲜玩意儿。
0: 咱给他来点苦头尝尝。
1: 对，
0: 走，
1: 下豆。

京东。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破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
2: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啊，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2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破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3: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

0: 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3: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4: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0: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1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4: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 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0: 都知道黄芪胆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胆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一块九毛八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5: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6: 使用电子银行
7: 能减碳，
6: 快递盒回收
8: 可以减碳，
6: 不用一次性餐具
9: 也能减碳，
6: 旧衣回收
8: 同样减碳，
6: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0: 宝贝，等我们找到爸爸以后，我们就团聚了。
11: 咱们一路奔波来到上海，奔波到如此的地步，
12: 你知不知道我找你找的要疯了？
13: 知道，我知道。
14: 活着就好，活着就好。
15: 我不希望因为我再把你的命搭进去。
16: 我陪着你，我们一起跑。
17: 我是一名军人，
18: 军装就是我的棺材。
17: 我这孙子说，
16: 有人们比活着还重要啊。
19: 只要有希望就能活着，
20: 虽然人没有在一起，但是我们看的是同一个月亮，不是吗？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我了！我能不能？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t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

0: 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0: 险难度。
1: 行动

0: 你们听，打得真热闹。
1: 走吧，让他们自己打自己去吧。走，走走走，
0: 别听了。

0: 队长，我们打误会了，自己人打起来了。太君，你怎么搞的？你，队长，我没有伤李襄阳的当了。
1: 这叫没下马，先敬酒。
0: 哎，你们看，你们看，
2: 我看
0: 怎么样？好啊！
1: 哎，曲书记，宋景辉马上进村报复的。
2: 是啊，二货，你去通知老海，叫他告诉地道老乡们，不管敌人用什么办法，谁也不要露面。
3: 哎，我去吧，稍待把村里情况了解一下。
1: 你别去了，村里头有吴有贵呢。
2: 太君，他就是你让报告员，
0: 我叫吴有贵。
4: 李襄阳多贵等。
0: 哎，太君问你，李襄阳到哪儿去了？
3: 哎呀，这个我可不知道。你他妈胡说，李襄阳刚才在村子里，你怎么不知道？
0: 杨少先生，你别生气啊，他们是长了两条腿的，你想他们到哪儿去能告诉我吗？
4: 哼，
1: 对，
4: 李襄阳は地洞に入ったじゃないか。
0: 啊，李襄阳钻地洞了吗？太君，你看知道我还能不说吗？
4: 哦，お前な、お前もし行ったら賞金をやるぞ。
0: 哦，哎，太君说了，你要说出李襄阳在什么地方，马上给你金票10000块。
3: 哎呀，这钱倒是不少啊。哎，可惜咱们不知道，没这个福气。我他妈枪毙你！
0: 哎，枪毙我呀，那容易，你这二拇指一动，我这100多斤啊就算交代了。

0: 是知道的自然知道，不知道的还是不知道啊。
1: そしたらお前は何をしてるか。
2: 问你知道什么
0: 啊？我就知道赵云太君。说句

0: 谁给你们敲锣打鼓啊？喂，老乡们，皇军要开会，叫人们快点出来喽，到东大场集合去。皇军要宣传王道乐土，说是不抢粮食。
1: 宋景这回来呀，可带着好几十辆大车呢。
0: 喂，老乡们，到东大场集合去喽！
2: 看这样子，宋景是要在村里找公粮了。
3: 是，得想办法把宋景拉出去。
4: 是啊，是得想办法把他弄走。

0: 队长，我说呀，咱们到他屁股后边一打，他就都往回跑。
1: 哎，这倒是个好办法。
2: 老海，你不是说西装炮楼要个做饭的吗？
1: 是啊，昨天他们还来人催呢。
2: 老侯，老海，西装炮楼是敌人最重要的一个据点，你们要想办法
1: 把它拔掉。好。
3: 哎，注点意啊。
4: 嘿，干嘛的？
5: 啊，李班长啊，是我呀。
4: 什么事儿啊？
5: 小队长在家呢吗？
4: 在啊。干嘛？
5: 他让我找个做饭的人。来了。
4: 啊，等会儿我放眼瞧。
5: 你的岗啊，辛苦了。来来来，给弟兄们带点。
4: 哎，去
5: 来来来来，
4: 是是是，进去吧。
6: 晚上呢，
7: 还有一个好东西，我说大妞儿嘞。
4: 拿牌拿牌，干嘛干嘛，手放干净点啊。行，走，看五来七，拿给配对驴，八到底，九自己，我看。
1: 小队长，您叫我找那个做饭的人呢、啊、来了。
4: 是他呀？
1: 是啊。小队长，这是清县有名的把式啊，人家是赚了钱回家娶媳妇的，说什么也不来，叫我这么好说歹说啊，才算把他给拉来了。队长，你看，我回到家呀，连脚还没站住啊，他就把我给拉来了。
4: 是，来来，我二十白酒啊。你们这俩穷鬼滚蛋，走走走走。
1: 队长，这钱可是我回家娶媳妇的，这
4: 哎，吃喝玩乐嘛，来一个算一个。
1: 哎，老张，来来来，玩就玩一会儿嘛。来来来，
4: 去
1: 来来来，今天呢、啊、咱们得让小队长高兴高兴嘛。
4: 对嘛，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他家里有地洞吗？
1: 我看不准有，就是有啊，也不会安在他家里头，他们才不傻呢，
2: 我就不信。
3: 太君，还先搜吧。

0: 皇上嘛，一个吕襄阳就把你们吓成这个样子？
1: 没什么，没有什么。太监呐，我看这里没有动啊。

0: 敌人要挖地道，咱们怎么办呢？你别怕，小西庄的炮楼已拿下来，敌人就得跑。
1: 万一现在要挖开呢？
0: 是啊，我们马上动手，分头去照顾下老乡。对，我留在这儿掌握外边的情况。区委书记，让孙长青他们跟李玉块去。嗯，敌人在哪挖开，咱们就在哪儿堵上，让大家坚持住。 一定要坚持住，稳住了神儿啊！
1: 好啊，哎，你一定要抽空打个盹儿啊！
0: 请，
1: 走。

0: 太君。
1: 嗯
0: 哼。哎，你上哪儿去了？何先生，我在村里头不能够太暴露啊。
2: 啊、
0: 哦，你怕八路军要你的脑袋是不是？
3: 这是哪儿的话呢？不是皇军叫我在村里隐蔽着吗？
0: 你不看看这什么时候了？
1: 哦，
3: 啊，太君，太君呐、啊，咱们有办法。我家里头啊，也挖了一个洞，是防备八路军的。可太巧了，跟他们的地道挖通了。我怕他发脚，
1: 通地道吗？
3: 啊，
1: 到你家去吧。
3: 好。
4: 队长吧，
5: 来，队长。
4: 来来，再喝一杯。
5: 对对，
4: 队长，来喝点，喝点，再喝一杯。来来来，再喝点，再喝一杯。
6: 不许动！
5: 好，
6: 我是李先生。加快点！
5: 快！
7: 队长，队长，西装炮楼点着了。
5: 还真行啊，妈妈。
7: 这回正经得往回跑了。
5: 对，走，咱们到村子外头接老侯他们去。

0: 太君，怎么办？
1: 这一定是李襄阳用的调虎离山的诡计。不理他，看他怎么办。
0: 队长太高明了。
1: 哦，看什么？

你们干得真漂亮啊！怎么样，鬼子要撤了吧？ 一点动静没有。

0: 李队长，李队长，
1: 张大爷，
0: 李队长，这是山上传下来的信啊！
2: 张大爷，你听着。
3: 根据确实情报，敌人向平原地区再次的催调援兵和粮食。你部除坚决牵制住松井部队外，必须想办法迅速破坏敌人向山区运粮计划。此外，山区我部队急需粮食，苏蒋李庄直粮一部运往山区。
0: 左林，不好了，杨老总家有个洞啊，通他们地道，那个老狗日的正带着松井挖呢，得快想个法子。我走了。
1: 队长，粮食保不住了，打吧，
4: 打吧。队长，队长，响命令，
0: 对，咱们进去，
4: 对，打吧。
3: 你们要干什么啊？松井他就乐意让咱跟他拼，咱们的任务是拖住敌人，能够多拖一分钟就是一分钟的胜利。

0: 候已经把城里的兵都拉出来，看样子他是非要搞走粮食不可。
1: 我想苏鼎待在李抓有两个目的，一个是要搞粮食，另一个是想抓我。我看呢，我马上进城去，到松井的老窝里。

0: 他得瓶瓶罐罐的狠狠地给他砸一下，他就在里庄待不住了。
1: 对，他城里兵不多了。
0: 对，我马上进城去，村里你照顾
1: 啊。好吧，从你一离开这儿，我就把粮食往山里运。
0: 还有，咱们的地道不适合战斗，你要赶快把地道改造好。
1: 好。
0: 小郭，哎，小媳妇作风，你看哪像个游击队员啊。你看你满身还就是奶味儿呢。要想光牺牲还不容易啊，啊，一冲一拼就办到了。上级交咱的任务怎么办啊？好了，你去跟钱代友同志联系一下，把队伍拉到城西刘家村，等待任务，马上就去。
2: 对。
0: 小郭，大成。
3: 哟。
0: 二货，走，跟我走。
3: 进城。
4: 进城？现在就走吗？
0: 高兴了。

好，三位，里边请，里边有地方，里边坐，里边请，好，里边，三位，吃点什么？

0: 山里情况怎么样？听说日本鬼子伤亡很大，要派松井去增援。
1: 我们下来的目的就是要拖住他，不让他增援。
0: 好，
1: 哎，先给他下点胡椒，到处就说我进城了啊。
2: 对，半斤白干，一盘花生米，四两酱牛肉，外带胡椒面儿。
3: 哎，买白薯了，一毛钱买两个白薯。
4: 好，周先生、杨先生，里边请，里边有地方。这儿请。
5: 这儿有这个吗？
4: 嗨，看你说的，八路军就是进城了，也不敢到这个热闹地方来。
5: 我料他们也不敢呐。
4: 啊，是啊。好，不错。
5: 哎。这三个干什么呢？
4: 好，做小买卖的，乡下人。
5: 哪儿的人？
6: 城西刘教村的。
5: 进城干什么？
6: 吊孝来了。
5: 嗯，给谁吊孝？
7: 大总，我一说你也许知道啊。
1: 别动，我就是李向阳。
4: 啊！哎呀，天哪！他二位是好人呐，你可不能杀他们。
5: 是好人呐，李向阳大人，我们有眼不识泰山，冒犯了大人。
1: 好，那好，开导开导他们。
4: 啊，谢谢了，谢谢。
8: 站好，站好，站好。
9: 是是。
8: 我给你们上一堂政治课呀。
9: 是。
8: 国际形势是这样的，伟大的苏联红军呢、啊、已经开始大反攻了，希特勒就要垮台呀。
5: 是，对对对，要垮台，要垮台。
8: 国内形势呢，我们八路军呢、啊、就要反攻，日本鬼子是兔子的尾巴是长不了了。
5: 是，长不了，长不了。
8: 那你们还在乎什么？还不感谢贵政啊？
5: 是是是，
8: 滚吧。
5: 谢谢，
4: 谢谢。
1: 站住！回去告诉你们队长，就说我李向阳在城里头呢。
5: 不敢，不敢。
1: 就这样说。
5: 啊，是是，
4: 好好。

0: 这是昨天从保定运来的一列车弹药，明天要运到山里去。我看呢，把它炸掉，宋城准得回来。
1: 列车停在哪儿？
0: 在车站的仓库旁边。
2: 哎，小曼，小曼，李翔要进城了，有人看见他了。
3: 钟队长，钟队长，请你马上回城，请你马上回城。
2: 快点喊，让他们快出来，
4: 让他们出来。
5: 好好，
4: 哎，快喊，哎，快喊吧，
5: 哎。
6: 老乡们快出来吧，老乡们快出来吧。
2: 不出来把洞挖开，
4: 挖开。
2: 挖
4: 挖，
2: 快挖，

0: 谢谢你，走吧，再见。不见了，花。不好，我马上出城，调部队打孙景一个伏击，杀了他的锐气。你留在这儿，把敌人的粮食仓库侦查清楚啊。走，小郭。走。
1: 什么？哎？什么？
0: 你想想把军火列车炸了？
2: 畜生！紧急集合，马上回撤。
3: 是。
2: 队长，我们来了。好吧。李队长，找地方休息。好，到这边来。
3: 队长，敌人部队离这还有10几里地，
0: 继续侦查。
3: 好。
0: 老钱，准备弹道。
3: 好，同志们，准备。

0: 队伍停下。
1: 队长，
0: 你们说李襄阳现在还在城里吗？
1: 这家伙神出鬼没的，难说。
0: 回去。
1: 回哪儿了？
0: 回李庄。
1: 回李庄。
0: 嗯。

0: 太君，我们不回城了。
1: 我要给李襄阳一点厉害看一看，他以为我回去了，我要杀他个回马枪。回去。
0: 是。

0: 染发，
1: 洗发，
0: 染发，
1: 洗发，
2: 洗发也能洗出黑头发。
1: 黑发很简单，我选百花黑。过去染发黑头皮、脏衬衣，长期染发伤身体，既费时间又费力。现在洗发就用百花黑，简单揉一揉，洗一洗，白发马上变黑发。
3: 就这么一揉一洗啊，这白头发很快就黑了，这也太方便了。
1: 鲜花洗白发，
4: 白发黑黑黑。
5: 你看，洗过的水还是清水，毛巾还是这么白，头发黑亮有光泽，真的不一样。
1: 鲜花洗白发，
4: 白发黑黑黑。
1: 亲自使用才敢推荐，我是方清卓。百花黑植物配方蕴含人参、灵芝、何首乌、金盏花、香风花、啤酒花、母菊花等多种植物精华，快速温和不刺激，植物的更健康。
6: 亲自验证才敢推荐，我是马德华。百花黑植物配方没有任何难闻的味道，鲜花的更踏实。
7: 亲自体验才敢推荐，我是郝爱民。百花黑植物配方用的是清水，洗完之后还是清水，清水的更放心。
8: 染发要健康，
9: 认准百花黑。
10: 染发要安全，
9: 认准百花黑。
0: 鲜花洗白发，洗出黑头发，只需几分钟，白发变黑发，从此不用再染发。著名表演艺术家方清卓，著名相声演员郝爱民，《西游记》中猪八戒扮演者马德华老师，三大明星亲身验证，联袂推荐。
10: 我在演艺圈这么多年了，名声是关键，说话得实事求是。这百花黑效果确实没得说，
8: 这百花黑呀、是鲜花配方的，不含任何有害化学成分。鲜花洗白发，只有自然的黑，没有化学的毒。
1: 健康黑发，我推荐百花黑，我自己也在用，头发健康自然就是这么好。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百花黑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全额退款，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头发白了人显老，头发黑了才年轻。今天呢，我给大家推荐一款绿色健康的黑发产品——百花黑，效果好不好啊？我说了不算。今天我给大家请来了两位重量级的见证人，他就是《西游记》猪八戒的扮演者马德华老师和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郝爱民老师。
10: 哎呀，老朱今天来就是为给消费者做个见证的，您看见没有？今天我是特意顶着一脑袋白发来的。
8: 方老师啊，
10: 哎，
8: 不仅是马老师顶着一头白发过来的，您瞧瞧，我也顶着一头白发过来的。马老师，既然咱俩今天来做见证，这么着，我亲自体验一下，看看这产品到底有多好。
1: 谢谢郝老师。郝老师，感觉怎么样啊？
8: 哎，好好好
1: 啊，
8: 太好了！这产品啊，洗完以后啊，你看这毛巾，哎，一点没沾上，看这水。清灵灵的，还是干干净净的。以前染发呀、特别麻烦，现在不用了，嘿，又简单又方便，还不用别人帮忙，自己就洗上了。
1: 没错，一个人就搞定了。
8: 是，
1: 你会洗头发，就会染发。
8: 头皮、耳朵上一点没沾上，衣领上呢，一点都没染到。
10: 这也太快了吧！
8: 是啊，
10: 您看
8: 啊，
10: 这一会儿的功夫，满头的白发，
8: 嘿，
10: 全没了，黑的还那么自然。
1: 对呀，进来的时候还是个小老头，现在整个一个帅小伙，
10: 是帅小伙。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百花黑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十 19.8元，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0: 今天我毕竟是来给消费者做验证的，我今天也得在现场体验一把。
1: 好，
8: 对，咱就对消费者负责到底。
10: 没错。
1: 好，开始。
10: 好。

0: 看黑了，还真的是黑了。
1: 哎呀，二师兄啊，哎，这么会儿的功夫，您年轻了十几岁呀、啊。
2: 鲜花的还真是不一样。哎，特别舒服。
0: 我之所以选用百花黑啊，我是知道它里面用的都是鲜花配方，而且黑发又好又快，简单又方便。
2: 您看没有，这水还是清的。瞧这毛巾，跟新的一样，白白的。
1: 没错，没错，没错。
0: 是啊，你看啊，不光水是清的，你看你除了头发、头皮还是原来的颜色，脖子啊、耳朵呀，哎，干干净净的，一领一点都没沾上，效果啊，真的特别的好。
1: 还真是，马老师头发黑得特别自然，
0: 这回放心了吧？
2: 我算是心服口服喽。
0: 百花黑，鲜花黑发，只需要简单的揉一揉、洗一洗，白发变黑发，效果看得见，而且黑得自然、黑得健康、黑得持久。植物洗白发，认准百花黑。
3: 鲜花洗白发，洗出黑头发。百花黑，鲜花黑发，全新植物配方，精选人参、灵芝、何首乌、金盏花、香风花、啤酒花、木菊花，多种黑发、养发、护发精华，揉一揉，洗一洗，白发变黑很简单，自然黑、栗棕色、黑茶色、棕黑色等多种颜色，不黑头皮，不伤发，不脏衣领，不掉色，良心产品，放心产品，值得信赖。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百花黑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大金电话只要19.8，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大金电话只要19.8，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全额退款，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以前染发呀真是遭罪了，又是给你洗啊，又是抹，又是蒸，折腾你几个小时，这还不说那个味道啊难闻的要命，弄得呀额头上、耳朵上、衣服领上到处是黑的。这百花黑真的不错，就是洗洗头，白头发呀就变成黑头发了，而且呢用着它又方便又干净。现在我的好多亲戚邻居都在用这个百花黑，没有一个不说好的。
5: 这个百花黑啊真的不一样，我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村人，天天风吹日晒的，头发又黄又枯。后来呀、我儿子给我送来了这百花黑，能洗4种颜色呢，洗个黑色大气，洗个栗棕色啊别提有多洋气了。现在村里人啊人见人夸，说我变化太大了，我可开心了。
0: 安全染发很重要，染发安全更重要，我和大家一样关注这个问题。百花黑、鲜花黑发用的都是鲜花草本植物，通过权威部门的安全检测，里面不含任何违禁的化学成分，每一项指标都完全符合国家标准，安全有保证，质量有保证，效果有保证。我就是百花黑的忠实用户，我经常使用它，我对它信心十足，我愿意为他代言，敢为他代言。鲜花洗白发，我推荐百花黑。
2: 产品好不好，一用就知道。我是《西游记》中猪八戒的扮演者马德华，百花黑，清水黑发植物配方，我在用，很好用，我才敢为他代言。我希望您也为他代言，染发要健康，就用百花黑。
3: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百花黑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大金电话只要19.8，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大金电话只要19.8，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全额退款，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舟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2: 这个我会啊。
1: 一件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3: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就一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头疼了，
6: 头疼，有合剂呀、
7: 那就开合剂工阿卡分散啊，
8: 合剂工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9: 氨基酸合剂工制药。

0: 谢谢你，咱们再见。不见了，花。
1: 我马上出城，调部队打孙岭一个伏击，杀了他的锐气。你留在这儿，把敌人的粮食仓库侦查清楚啊。
2: 走，小关。走。小曼。哎，小曼，李祥燕把军火列车炸了，畜生！情急集合，马上回山。
3: 是。
4: 队长。 我们来了，好吧，李队长，找地方休息。好，到这边来。队长，敌人部队离这还有10几里地，
1: 继续侦查。
4: 好，
1: 抱歉，准备战斗。
4: 好，同志们，准备。

0: 队伍停下！队长，你们说李襄阳现在还在城里吗？这家伙神出鬼没的，难说。回去。
1: 回哪儿了？
0: 回李庄。
1: 太君，我们不回城了。
0: 我要给李襄阳一点厉害看一看，他以为我回去了，我要杀他个回马枪。

0: 老孟，
1: 老孟，你不要紧吧，老孟。
0: 大婶，赶快找人给李向阳送个信儿，
1: 好，
0: 叫他带队伍来打一下。老孟啊，我去吧。
1: 不，还是我去吧，我倒数。
2: 曲秘书记，糟了，南头在洞口，让敌人挖开了，还弄走了一部分人啊。
3: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宋京准是又耍花招了，我们不能在这傻等，马上把队伍带到。哎，谁？
1: 哎，小郭。
0: 妈，你怎么来了？
2: 队长，向阳子，鬼子又回到咱们李庄去了。
0: 啊！
2: 一个劲儿的往洞里灌烟呐，乡亲们实在受不了了，有的叫敌人抓走了。
0: 糟了，李庄受损失。哎，老钱，他县城里没什么兵，你马上集合队伍，佯攻他的县城，我带着队伍回李庄。咱们两头一打，给松井一措手不及，他就一定要离开李庄。
1: 好，同志们集合。
0: 哎，打得狠一点。
1: 对，跟我走。
3: 皆さん、怖がらなくてもいい。誰が言ったら、家と土地をやる。大家都不要怕，太君说了，谁要说出八路军藏的粮食和李襄阳在什么地方，太君马上给他房子，还给他地，
4: 谁要是不说，就把他烧死。
3: 安心的了，
4: 大哥，
3: 说吧。啊，哎，老头子，出来。
5: 老七爷，
6: 老七爷。
3: 哎，出来嘛。

0: 哎，你知道八路军城的粮食在哪儿吗？哎，怎么不说话呢？是聋子还是哑巴？
1: 一个庄稼人不会说个话。
0: 那你是人不是人？
1: 那谁知道？哼，我把祖宗三代都忘了。你这个狗杂种，老天爷白给你配了一张人皮了，
0: 我放了你。
1: 来吧，小子，对准这儿打。你打死我这60多岁的人，你看你有多能耐。
0: 他妈的，
2: 老头，你是中国人的这个，嗯，你明白吗？皇军要粮食啊，是为了帮助中国人坚守王德骆驼。
0: 哎，
1: 哼，说的真甜呢。
2: 怎么，皇军不好吗？
1: 皇军好啊，皇军给中国人造福起来了。不杀人，不放火，不抢粮食，这多好啊。
2: 你这个老八路，
0: 你说粮食在哪里？
1: 不知道。
2: 烧死他。
0: 走走走。

0: 线断了，
1: 快骑马到李庄报告宋警中队长，快点。
0: 是。
2: 李叔，
0: 住手！
2: 粮食他们都不知道，是我一手尽管的。
3: 啊，你说吧，
2: 粮食我都运走了。
3: 创业喽！
2: 就是打死我，也别想从我嘴里得到一粒粮食。
3: 老书记大，一定都说出来。走。依山之命。
0: 报告队长，李先生队伍在攻城。
3: 什么？多少人？
0: 多得很，已经占领城南关。
3: 文良路，马上回城。
4: 报销一下，把他们的工程部队
3: 全部消灭，马上出发。
0: 嘿，集合。

0: 李延宏。
1: 嘿。

给我们报仇啊！

0: 你们走吧，我带进城去，我一定把松井的增援计划彻底打垮。
1: 龙车的李先生呢？
2: 他们的队伍打了一下就撤走了。太君，刚才有人报告说粮仓附近有人在活动。
1: 哎。
3: 李襄阳还在城里吗？这不敢说。队长，我们来个全城大搜查。你要秘密地在每一条小巷里踱步这些人，要盯紧。
2: 是。
4: 这就是敌人粮食仓库，很难进去。走。李襄阳，抓住他，走。

0: 太君，太君，熊猫，
1: 那边八楼有的是啊，
0: 八楼有，
1: 从这边走。

0: 鱼，
1: 开，开路，
2: 走，进。

命令全城戒严，抓住李向阳，抓住李向阳，下命令戒严，戒严，全城戒严，全城戒严。

0: 太监，里边请，里边请。
1: 进。
0: 爹，怎么回事？哪儿打枪？啊？
1: 别动，
2: 不用。
0: 啊？
3: 李队长，我放你出城。
4: 你放我？
3: 不，你随便走，我给你出城证。
4: 走，跟我走一趟。
3: 上哪儿？
4: 出城，走，
1: 走。

松井中队长，我们此次特来登门拜访，进城几天，蒙你部下多方协助，我们已经完成了预定的任务，特此致谢，恕不面此，城外再见，祝你同样下场，李向阳。

0: 太君，太君，
1: 什么事儿？
0: 李庄粮食啊，完全从地洞里搬出来了，那满街都是啊。他们要往山里运呢。
1: 哎，那么李向阳呢？
0: 他们都在村子里呢，还睡觉嘞。太君，有事马上去。
1: 哎，太君，我看马上出发吧。
0: 哎。

0: 李征，你去不去？
1: 我当然去了。
0: 让他带路。
1: 你要带路？
2: 好，我带路。
1: 快走，
0: 集合队伍出发。

0: 老侯，吃吧。
1: 也没能住两天，又走了。
2: 不了，妈妈，我们要配合山里的部队消灭敌人去。
1: 嗯，好，你们去吧。
2: 同志们，上马！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拜拜。
2: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 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0: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喂喂喂，
2: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2: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2: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2: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 直接就播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5: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6: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100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三千九百 1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

0: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喂喂喂，
2: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2: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2: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2: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3: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4: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简单。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0: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1: 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2: 哪个来的？
3: 5、4、3、2、1。
4: 爸，你再这么鼓劲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2: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4: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6: 一个顶俩，能行吗？
4: 同步开关就一下。
6: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4: 简单，一键看电视。
7: 戏曲频道。
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4: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
8: 请上阵的啦。
6: 化繁为简，
4: 一键直达。嗯，
7: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9: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7: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10: ，This car is so cool！
7: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11: 直接打包高粱饭。
7: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12: Let's go！
7: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13: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中国茅台，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4: 宝贝，等我们找到爸爸以后，我们就团聚了。
15: 咱们一路奔波来到上海，奔波到如此的地步，
16: 你知不知道我找你找的要疯了？
17: 知道，我知道。
18: 活着就好，活着就好。
19: 我不希望因为我再把你的命搭进去。
10: 我背着你，我们一起吧。
20: 我是一名军人，
21: 军装就是我的棺材。
20: 我这死在这儿，
10: 有人们比活着还重要啊。
22: 只要有希望就能活着。
23: 虽然人没有在一起，但是我们看的是同一个月亮，不是吗？

0: 讲述追梦故事，彰显时代担当。欢迎收看贵州卫视故事讲述节目《新时代追梦人》，我是讲述人王威。2023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在北京颁奖，由贵州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周琦牵头的隐伏超大型喷溢沉积型锰矿找矿勘查理论技术体系与工程应用项目，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这个项目实现了我国锰矿找矿有史以来的最大突破，改变了全球超大型锰矿床主要分布在南半球的格局。最近，周琦被党中央授予2026年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此前还被党中央、国务院授予国家卓越工程师称号。那么，究竟是怎样的成长经历成就了这位科学家呢？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去看看追梦人周琦的故事。
1: 1978年的时候，初中毕业，全地区第一名。那这样就取得了地质部昆明地质学校学这个地质测量及找矿专业。毕业以后就分配到了现在的地矿局103地质大队。2012年以来，我们的锰矿发现了四个超大型锰矿，改变了超大型锰矿在全球的分布格局。
0: 锰矿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战略矿产资源，尤其是富锰矿和优质锰矿资源。在现代工业中，锰及其化合物应用于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尤其是钢铁工业，用锰量占到了90%到95%，目前已被中国列入紧缺矿种。那时，周琦所住的宿舍外墙张贴的“为祖国多找矿，找大矿，找富矿”几个大字，每天路过时，他都会在心中默默地读一遍。这几个字不光成了他工作的核心任务，也成为了他的毕生追求。工作踏实认真的周琦很快得到前辈们的提携，并成为了最年轻的科研助手。他跟着前辈们进深山、下矿洞、绘制图纸、品鉴矿石。聊起那时候他记忆最深刻的事，周琦说，1982年1月，他跟随锰矿科研组到松桃县大塘坡村勘测地层剖面，结果前辈们的一个小小举动却深深地打动了他。
1: 82年的元月份，冰天雪地啊，叫两界合作的地方就是一条溪沟。那么溪沟，我们顺着溪沟拿皮尺观察垂剖面，30千米啊，这30千米的那个确保都有路啊，或者都有石头啊，能够让你踩着，不可能。那后面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前辈嘛，还有直接穿上那个翻帮皮鞋，扣管也老，是吧？直接就在这溪沟里面，就在个冰天雪地踩在那个溪沟里面走，观察垂剖面，他们那种吃苦耐劳的精神，应该说给我的感染很深，慢慢也树立了我这种，不怕苦，是吧？不怕累，这样一种精神嘛，一种追求，那这个在老的前辈学来的。
0: 每次面对怎么找矿这样的问题，周琦总习惯简单而形象的解释，实际上找矿远没有那么简单。1990年，贵州的寻锰事业陷入低谷。在那以前，传统的锰矿外生沉积成矿理论认为，锰矿主要来自远古大陆的锰质，经长期风化、剥蚀、搬运等，最终在盆地边缘或海边沉积成矿。然而，随着地表矿越来越少，原有的找矿规律难以指导和帮助圈定新的找矿靶区，锰矿保有资源储量出现了严重的负增长。到1998年底，黔东地区主要锰矿山服务年限已不足10年。1999年，103地质队争取到了原国土资源部下达的贵州铜仁松桃地区锰

0: 矿资源调查评价重大项目。当时周琦已是该队总工程师，大队在笔架山连续打了两个钻孔后并未见矿，周琦颇有些心灰意冷。
1: 我一下就全部落空，说这个压力啊，各个方面面那是可想而知的，是压力山大。我们感觉这个要调整，要选另外的地区。原来我们跟前辈一起搞科研工作的时候，发现了一个规律，叫蒙格比值这个规律。那蒙格比值它确实还没有拿来试验过，用过能不能知道找矿？那么我们感觉我们在另外一个地方，比如说现在叫西奇普的这个地方啊，当时就那个蒙格比值是等于40，跟我们有矿的地方对这个几乎是一样的。我们感觉是不是给我们个提示说，在这个周围这一带可能有锰矿。2000年的10月10号的凌晨，脑海里面是深深记着的。我们负责钻探的分队长，那这个钻探技术负责叫王瑞坤。哎呀，他也很激动啊，给我打电话，终于见矿了，10月10号，2000年的，如释重负的感觉，就说明呢，这个我们用蒙格比值这一套思路来找矿是可行的。那么这个以前在这套东西是没有用过的。啊，除了传统的以外，是蒙格比值把我们引到那个地方去的，这就说明这个意义上我们要创新，创新才是这个第一生产力啊，或者说它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嘛，创新是第一动力，充分体现了，那是感受到了这一点，还是要打破传统。我感觉我们自己的知识是远远不够的，需要去充电，所以说2000年开始我就去。到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去攻读硕士学位，后面又继续又去攻读博士研究生。
0: 周琦在其博士毕业论文中提出了一种全新的锰矿成矿理论，古天然气渗漏沉积成锰理论。他提出形成锰矿的物质主要来自于地幔、锰和烃类气体流体融合在一起，从地幔涌上来，在裂谷盆地中心喷溢沉积成矿。这理论揭开了锰矿中含有沥青的谜底。沥青是古天然气渗漏沉积成锰过程中的半生产物，同时也突破了苏联专家在20世纪40年代提出的锰矿沉积相变模式，成功找到了适合于我国武陵山区复杂构造背景的寻锰方法。以此为基础，黔东地区深部锰矿找矿捷报频传，先后发现4个世界级隐伏超大型锰矿床和1批大中型锰矿床，由此成为世界级锰矿资源富集区。贵州锰矿资源储量跃居亚洲第一，实现了我国锰矿地质找矿有史以来最大突破。
1: 好嘞，好，火机是吧？
2: 好，谢谢。
1: 我不抽烟，还好。哦，计划103得靠什么？靠这些矿山，或者还有我们新的矿山，来支撑103的发展，这些让这些职工安居乐业。
0: 从青葱少年到花甲之年，现为贵州省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的周琦始终没有变。依旧喜欢往野外跑，而现在紧跟他身后的是越来越多的年轻地质人。
1: 如果没有这个人才支撑，没有团队的支撑，是不可能后面在锰矿找矿上取得一些进展或者突破的。那么从2017年开始，我们组建了贵州省锰矿科技创新人才团队。第二个，2019年的时候，我们又共同这个去申请了自然资源部基冶区矿产资源勘查工程技术创新中心这样一个部级的创新平台。然后在2023年，我们也申请了贵州省战略矿产智慧勘查重点实验室，我们贵州地方局相关的牵头，我这边牵头，然后地大啊这一块的吴松林教授也好，我们杜远生教授啊等等一些，我们共同来支撑团队和两个平台。而在这一块上，这个平台建设的目的，第一就是要出成果， 第二个呢

0: 出人才。
1: 从20多年前，周琦就开始着手搭建平台，培养人才。103D 支队的顶梁柱们都是周琦一手带出来的科技人才。谈到周琦时，他们说周总很严谨，但对他们很关爱。
2: 对，就把这个三维的中心向过渡向。
3: 我是2020年来的103D 支队。那么我记得有一次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当时我们把数据采集到市做市内工作的时候呢，那么对于一些这个小数点，你比如说它保留三位小数，那么我当时可能因为刚来这个单位，我学的是计算机专业，而不是地质这一块，那么我就觉得是三位小数或两位小数，我估计问题不大。当时就因为这个事情呢，就我自己就省略了一位小数。但后来周总看到过后呢，叫做我们这年轻人要严谨，失之毫厘差之千里的一个数据，可能影响到我们地下深部1000米、2000米的一个方位，他也就讲了这个严重性。那么他也同时也讲了我们年轻人也有一些容错性嘛，也不是说不可以，那么也叫我们以后呢要注意，这一直影响到我现在。
4: 周老师是我的博士生导师，也是我科研道路上的引路人。我对周老师的印象是求真务实，潜心探索。
5: 在技术方面，还有在人员培养方面，他也都有自己的一个计划，包括我们自己有时候都没有一个明确的提升的目标，他又都有总的考虑，就是说每一个人每一个成员在哪一个阶段你应该提升什么职务，或者是申请什么奖励，他们都有一个大体的一个安排。所以我们干些工作来说，只要苦干实干就行了。对我们一个是在生活上对我们无微不至的照顾，技术上又严格的培养，我们都是怀着一颗非常敬仰非常感恩的心，就是说感谢他。
0: 人类社会的进步离不开矿产资源，矿产资源的话呢，开发利用支撑了我们整个人类社会的这个发展。现在是信息社会，信息时代仍然需要更多的更广的这矿产资源做支撑。那么我们一名地质工作者，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继续踏遍青山寻突破，要为国家多找矿、找大矿、找富矿，要为中国式的现代化的这个建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我们矿产资源的支撑。

0: 欢迎收看贵州卫视《影响力》，我是主持人杨璇，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本期在线访谈，关注强化工业赋能，支持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全球专家齐聚贵阳，共话生态治理贵州实践。贵州省第12届运动会开幕在即，5000名运动员参赛竞技体育组别比赛。优化法治营商环境，全省法院新收涉经营主体诉讼案件24.78万件。影响力正在播出。
0: 中小企业是我省工业经济的生力军，支持中小企业走专精特新之路，就是夯实产业根基，让企业专注细分市场，提升核心竞争力。贵州省工信厅将专精特新培育作为高质量发展关键抓手，做出一系列措施辅助其发展。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在线访谈。
1: 中小企业是国民经济的毛细血管，也是贵州工业强省的基石。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小企业能办大事，要培育一批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专精特新是指中小企业具备专业化、精细化、特色化、新颖化的发展特征，在细分领域掌握独门绝技，占据领先地位。近年来，贵州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持续发力支持中小企业走专精特新发展道路，在强化政策供给、优化服务体系、破解融资难题等

0: 方面取得积极成效，培育氛围愈加浓厚。目前贵州的专精特新军团到底有多强？贵人服务又将如何赋能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带着这些问题，今天我们邀请到贵州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党组成员、副厅长王春元为大家深度解读。
1: 欢迎继续收看《影响力》，我是主持人张晨亮亮。王厅长呢将围绕相关情况和我们做一个交流。王副厅长您好，
2: 你好，
1: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1: 近年来呢，贵州持续发力支持中小企业走专精特新发展道路，氛围也是越来越浓。那您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哈，目前咱们省专精特新企业整体发展的怎么样？
2: 中小企业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生力军，是扩大就业、改善民生、促进创新创业的中央力量。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中小企业发展，强调要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加大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着力在推动企业创新上下功夫，激发涌现更多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培育专精特新企业对于我省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截至目前，我省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取得积极成效，累计培育创新型中小企业2403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1744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86家。值得关注的是，这些认定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潜力大，近1000户的企业处于国家工业6G领域，超过50%以上的企业在全省6大产业集群和3大特色产业的产业链中处于关键的环节。当然，我们要客观地看到，虽然我们取得一些成绩，但是与先进省份相比，我们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培育依然存在一些不足，比如说整体的数量偏少、实力偏弱、创新能力不够足、核心技术储备相对薄弱等等问题，这些呢都是需要我们持续努力，也是我们加强努力的方向。
1: 那么针对这些问题哈，咱们具体是出了哪些实招、好招来帮助企业呢？
2: 近年来，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的决策部署，坚持问题导向，转变服务思路，牢固树立贵人服务意识，重点抓了4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做好顶层设计，完善政策体系，强化制度供给。今年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培育壮大经营主体的若干政策措施，全面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活力，推动经营主体质量数量双提升。我们先后从企业培育、治改数转、资本经营、资金支持和公共服务等5个方面出台落实相关的政策，全方位赋能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二是加强支持力度，统筹用好各类资金，精准落地惠企举措。近年来累计安排15亿元专项资金，支持中小企业围绕生产经营、人员培训以及服务能力等方面提升自身的行业竞争力，持续开展信贷融资服务，支持金融机构向我省符合条件并且有贷款需求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提供无抵押、无担保信用贷款。十四五以来，全省中小企业信贷通合作银行累计投放信贷通贷款36086笔，金额总计2108.64亿元，用真金白银的支持，有效缓解了专精特新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三是强化公共服务，持续推动更多服务事项一网通办、一站集成，在服务平台的建设上，依托各类省级服务平台，初步建成全省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基本实现 省、市、县三级服务体系的联动。在筑起分析研判上，2025年我们扎实开展一起一起服务行动，累计对企服务1500场，服务企业40000人次，开展星光培训工程30余期，培训人数1600余人，对1006户中小企业开展质改数转评估诊断，帮助企业量身定做数字化转型方案，遴选135户中小企业开展管理诊断服务，助推中小企业提升管理能力和水平。在市场拓展上，利用各种展会、论坛等积极为中小企业搭建平台，比如说为企业搭建了产供销、科研及技术交流、商品贸易等等这些平台，积极地帮助企业拓展国内外市场。四是优化发展生态，一方面严格落实中小企业促进法、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等等这些相关的要求，健全协调机构和长效机制，持续开展中小企业清欠工作，推进专项资金的兑付督促工作，同时健全完善中小企业合法权益保护机制，畅通中小企业营商环境投诉渠道，及时地帮助企业协调解决生产经营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另一方面，做好中小企业发展环境监测评估，监测了600户中小企业生产经营的运行情况，同时规范行业竞争的秩序，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的一些执法，保障中小企业能真正的公平参与市场竞争。
1: 那么接下来哈，我们重点会在哪些方面来发力，来推动专精特新企业健康快速发展呢？
2: 我们坚持把中小企业工作放在推进新型工业化全局中去思考，放在中国式现代化贵州实践的高度去谋划，推动其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更多更大的作用，切实体现中小企业能办大事。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呢，重点从4个方面下功夫。一是强化党建引领，激励蓄势促企，树牢专精特新理念，将党的领导贯穿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全过程，引导中小企业完善基层党组织建设，引导企业家坚守初心，勇于创新，主动承担社会责任，激发企业发展的那身动力。二是强化改革思维，推进创新强企，筑牢专精特新内核，通过创新提升产品核心竞争力，指导和支持企业深耕主业，以创新驱动做强专业化的产品，真正的能实现从简单的协作跃升为特有的配套，通过改造提升企业的加工水平，统筹各类资金政策，推进智能化转型、绿色化改造等等系列的专项行动，支持企业聚焦产业链、供应链关键环节，攻坚新技术，开发新产品，打造新动能，强化产业链配套，通过融通提升企业的综合实力，按照有所为有所不为和错位发展优势互补的原则，促进企业集中集约集聚链式发展，大力培育特色产业集群，完善集群的治理和服务水平，形成化点成珠、串珠成链、聚链成群、集群成市的良性发展格局。三是强化系统思维，优化服务筑起

打造专精特型生态，更进一步加大法律法规的宣贯力度，开展专精特新等中小企业维权

0: 着力解决中耕组最后一公里等等这些问题，进一步的强化服务意识，健全完善各类政企常态化沟通交流机制，用心用情去推动解难题、稳增长、促发展企业帮扶活动。四是强化精准思维，推动协作惠企，夯实专精特新基础，瞄准要素，优化政策，缓解压力，主动分析和研究，会同相关部门共同帮助企业降低综合成本，在用地、用能、物流、税费等方面给予积极支持，瞄准融资，多渠道疏解压力，统筹发挥各级政府投资引导基金的作用，对符合条件的中小企业项目加大资金支持力度，壮大耐心资本，瞄准市场，多路径拓展空间，鼓励中小企业通过联合采购、集中采购等方式降低生产性消费资料采购的成本，激发存量生产性消费的需求，同时积极地组织中小企业参加千企百展出海拓市场这样的境外展览会活动，支持商会、协会、中小企业服务机构等等与境外的协会进行合作，更多、更快、更好地帮助我们的中小企业融入区域的供应链，提升中小企业国际的竞争力。中小企业的发展促进工作将坚定不移地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深入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培育壮大经营主体以及专精特新企业系列工作部署的相关要求，因地制宜，抓住关键，大力培育专精特新企业，全力做好工业企业服务保障工作，及时地帮助解决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落实。需要强调的是，还要大力地支持和引导企业进一步强化科技创新，守牢安全和绿色底线，以含锌量、含氯量提升工业增长的含金量，为全省6+3现代化工业体系建设提供有力的支撑。
1: 谢谢王副厅长今天的精彩解读。看得出来，贵州呢正在用政策、服务、创新三条腿走路，帮中小企业跑好专精特新这条路。也希望越来越多的中小企业深耕主业，练好内功，为咱们贵州现代化实践贡献更多力量。再次感谢王副厅长，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再见。
2: 广告回来，请继续关注影响力。
3: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
2: 广告回来，请继续关注影响力。
4: 本周2026年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研讨会在贵阳举办，围绕从共识到实践全球议程的贵州答卷主题，生态领域专家学者分享生态治理经验，为全球绿色发展提供参考借鉴。本次研讨会采用实地调研加圆桌研讨的创新模式，聚焦两山理念转化路径，深挖贵州生态保护与经济协同发展实践成果。
5: 如今的赤水河是一片青山绿水，大美的景象，这主要是得益于贵州对生态的有效治理，包括禁止排污、禁渔、关闭不合规的水电站等，这些成就值得世界学习，也让我们深受启发。
6: 贵州在发展双碳行动当中已经有了很好的经验，铜仁寺全域做生态账户，把所有的土地给它建了账。另外一个例子，抹茶，贵州这个地区在于它的土壤的成分、海拔的高度和气象的温湿度，这些条件非常适合，完全用了这个地方的资源禀赋，在产生经济价值。
7: 贵州整个的这个地域处于那个东亚的这个季风区，它整体的一个特点就是冬暖夏凉，所以它在全球变暖的这么一个大的这个背景下，它实际上就带来

0: 来了我们更多的我们可利用的这个好的一些资源，特别是这些资源在跟我们的旅游、康养、运动，那它就能带来更多的这个价值。
1: 截至2025年，贵州主要河流出境断面水质优良率保持100%，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98.7%，石墨化治理降幅位居全国前列。研讨会结合巴黎协定等全球生态议程，为贵州绿色发展赋能。
2: 要实现人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就需要提升人们的生活水平，也要创造良好的经济收入，保护我们的环境，去实现人和自然的综合发展。
1: 本次主题研讨既是衔接两届论坛的重要思想节点，也是贵州生态治理经验面向全球的一次集中亮相。本栏目记者在现场探索了这份兼具本土特色与全球意义的贵州答卷。
3: 专题研讨阶段，我想寻找一个答案：贵州为什么能够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观察窗口？在采访中，我发现嘉宾会前已经先走到了贵州生态发展的现场，在铜仁看两山转化如何让生态资源变成发展资源，在仁怀赤水河畔探索产业绿色发展、水源保护，这些眼见为实成为他们交流中频繁提到贵州的重要原因。
4: 赤水河流域有一些这个协同治理的案例，其实可以给世界上，特别是刚发展中国家，有一些非常好的借鉴。
2: 贵州证明了大规模全域推进生态治理完全可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在这里已经不是一句口号。
3: 让我印象最深的不是专家介绍了多少数据，而是几乎每一个案例最终都回到了群众身上，让生态价值真正变成百姓能够感受到的发展成果。
5: 理念是方法，实践是答案。当生态文明理念能够在一条河流、一片森林、一个产业中找到现实注脚，这份贵州答卷也就让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更加具体可感，不仅支撑本地高质量发展，更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可借鉴的中国样本。
6: 广告回来，请继续关注影响力。
7: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6: 广告回来，请继续关注影响力。
1: 一起来关注一周影响力。
8: 记者从贵州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获悉，贵州省第12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别比赛时间为7月15号到8月15号，涵盖23个大项、640个小项，全省各市州9个代表团近5000名运动员参赛。本届运动会举办时间从5月至8月，开幕式将于8月8号在黔南州举行。期间推出乐购黔南票根联动促消费活动，面向赛事人员定向发放票根消费券，在泉州住宿、餐饮、商超、成品油等合作商户享受消费立减优惠。
1: 省政府新闻办举行走好高质量发展新路，展现贵州新风采系列新闻发布会。省法院制作了贵州法院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加强营主体司法保护白皮书2025年度总结工作实践，引导经营主体提高法律风险防范能力。2025年全省法院经收涉经营主体诉讼案件24.78万件，审结25.08万件，审结不正当竞争纠纷一审案件110件，审结涉经营主体知识产权一审案件3996件，审结公司类纠纷一审案件3890件，审结涉经营主体劳动用工纠纷一审案件7157件。全省法院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成功化解涉企纠纷9.89万件。审判质量管理指标达标率连续2年达100%。记者从贵州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获悉，当前贵州省毒情形势稳中有进，持续向好。2025年全省破获毒品犯罪案件937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258人，缴获各类毒品325公斤，人民群众对禁毒工作满意度达98.03%。与此同时，全省外流贩毒人数从2020年 的512人下降至2025年的146人，现有吸毒人员数量五年下降83%。贵阳市遵义市成功创建为全国禁毒示范城市。6月29号，记者从贵州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今年以来，贵州省陆续出台多彩贵州幸福在前系列促消费政策，贯通吃住游购娱各环节。餐饮消费券方面，消费者到参与活动的餐饮商户消费均可享受8折优惠，单笔优惠封顶200元。住宿消费券方面，消费者在参与活动的平台商家消费即可享受8折优惠，单笔优惠封顶100元。票根消费券上，消费者2026年中高考考生可在零售、餐饮、住宿、加油等场景享受8折优惠，各场景优惠合计封顶500元。
8: 贵州省民营经济促进条例7月1日起施行，条例共8章64条，围绕公平竞争、投资融资、科技创新、规范经营、服务保障、权益保护作出系统规定，明确民营经济组织与其他市场主体享有平等法律地位、市场机会与发展权利。公平竞争领域，市场准入负面清单之外行业，民营企业可依法平等进入，禁止以备案、年检、认定等变相设置准入门槛。投融资层面，支持应收账款、知识产权、数据资产等担保融资，要求金融机构在授信、信贷、收费等方面平等对待民企，不得变相增加融资成本。权益保护方面，条例规范涉企执法、行政处罚，做到过罚相当，强化政务诚信，建立常态化清欠长效机制，多措并举，护航民营经济健康发展。记者从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成立70周年新闻发布会获悉，黔东南州成立于1956年7月，建州之初，地区生产总值仅1.26亿元，到2025年底，全州地区生产总值突破1500亿元，增长1190倍，财政总收入超132亿元，增长885倍。
9: 2025年，文旅体深度融合，村超、村 BA、村 T、村歌等村字号 AP 火爆出圈，泉州连接带游客突破1亿人次，旅游总花费达到了1084.62亿元。我们将以自治州成立70周年为起点，加快打造桥头堡，推动兴业强县富民企发展，奋力在展现贵州新风采中谱写黔东南篇章。
8: 记者从贵阳市消防救援局获悉，今年上半年全市消防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未发生较大及以上火灾事故。1到6月，共接报警情6038起，同比上升26.61%，共抢救疏散被困人员241人，抢救保护财产价值2688万元。电器故障和生活用火不慎是造成火灾的主要原因，分别造成火灾519起和162起，占比为34.88%和10.89%。下半年，贵阳市消防救援局将重点推进3项核心任务：一是压实层级责任，二是建强救援队伍，完成剩余26支乡镇专职消防队标准化达标建设，全面接入全市119指挥调度体系；三是深化社会共治，常态化开展消防敲门行动，推广智能烟感设备，持续排查整治隐患，提升城乡消防安全本质水平。
1: 以上就是本期影响力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看。您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动静新闻客户端，关注贵州卫视影响力专栏以及栏目视频号 i 影响力。我们下周日18点不见不散。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中国茅台邀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
0: 从赤水河畔到云上丹寨，四大核心工艺精炼而成，品质为魂，匠心传承，优米牵引生活，一切都

0: 收，共奋进。
1: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使用电子银行
1: 能减碳，
0: 快递盒回收
2: 可以减碳，
0: 不用一次性餐具
3: 也能减碳，
0: 旧衣回收
2: 同样减碳，
0: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4: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5: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4: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6: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4: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7: 直接打败了我们！
4: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8: We go！
4: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9: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0: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7月12号。
1: 首先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全省广大党员干部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把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
1: 电影《四渡》上映以来，观影人次已突破700万，一张票根串起多重文旅优惠，带动全省景区客流、线下消费、红色文旅持续升温。
0: 贵州各地尊重群众需求，强化科学谋划，以精细服务优化交通服务，切实让群众出行方便、出行安全。
1: 乡村旅居、山水观光，盛夏时节，贵州清凉避暑产品吸引游客，各地旅居市场热度持续攀升。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在新征程上不断开辟

0: 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贵州广大党员干部持续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把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推动贵州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习近平总书记心系贵州发展，情系贵州人民，在贵州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都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战略高度，为贵州把脉定向、指路领航。牢记殷切嘱托，广大党员干部深入开展学习研讨，完整准确全面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丰富内涵、思想体系和实践要求，把思想伟力转化为推动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
1: 今年是习近平总书记到贵州大学视察的15年，总书记寄予我们的青年学子要把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这个志向立住、立好、立牢，所以习近平党建思想就是引领我们把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起来，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基层党建乡村发展的根本遵循与行动指南，我们将持续常态化、制度化开展学习，坚持以学促干、学用结合，把为民初心转化为服务群众、壮大产业的实际行动，以高质量党建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群众共同富裕。
0: 严密的组织体系是党的优势所在、力量所在。党建做实了就是生产力，做强了就是竞争力，做细了就是凝聚力。在贵阳市云岩区，一支19人、年龄30至35岁的年轻党员队伍，活跃在服务一线，打通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
3: 习近平党建思想强调呢，要坚持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我们支部的党建呢，是扎根到我们的企业服务的一线，充分地发挥我们党组织的这个统筹引领作用，搭建我们数据标注产业的一个人才技能培训的这么一个平台，培育我们本土化的人才队伍，助力我们数据标注产业能够集聚化、规范化、高质量发展。
0: 以党的创新理论为指引，基层党建与产业发展双向赋能，同频共进。在锦屏县立足资源禀赋，羽毛球制造链条持续蝶变升级，三产联动贯通。当地龙头企业去年产值突破8亿元，出口额超1800万美元。蓬勃发展实践的背后，跃动着强劲的红色引擎。
4: 我们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把党旗插在最前沿，落实落细党员带骨干、骨干带员工的传帮带机制，积极推动羽毛球赛事、体育培训与乡村旅游联动发展。
0: 在开阳县的新能源赛道上，企业把党建阵地建在产业链、创新链、价值链的关键节点上，催生了许多技术创新、降本增效的金点子。
5: 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公司坚持党建与企业发展深度融合，引导党员在技术创新、安全生产和市场开拓中冲锋在前、示范带头，把党建优势转化为创新优势和竞争优势，为企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强的组织保障。
0: 党的理论创新每前进一步，理论武装就要跟进一步。新兴领域是党建工作新的广阔空间和重要阵地。全省广大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找准工作切入点、着力点，为新兴领域发展注入充沛动能。
6: 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持续做好新就业群体的思想引导和凝聚服务工作。党建工作的话是围绕山峰行动去开展，通过引风行动解决的就是留人难的问题，通过亮峰行动就是让基层员工都参与到一些资源服务当中，通过护峰行动让员工各类的一些诉求声音闭环的解决和处理。
0: 民生连着民心，哪里有人民需要，哪里就能做出好事实事，哪里就能创造业绩。在贵阳市南明区，基层单位在老旧小区改造中，细致倾听民生，汇聚民智，精准打磨配套细节，补齐设施短板，重塑公共空间，把群众急难愁盼解决在网格一线。
7: 政绩好坏，老百姓心里有杆秤，心真诚上，我们更要强化实干担当，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始终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新年新，以实际成

0: 成效，取信于民，筑牢党长期执政最深厚的群众根基。
1: 日前，贵州省农科院、贵州大学等多家科研院校专家团队对位于长顺县的红托竹荪黔优一号示范基地进行现场测产。专家组通过取样测产与综合核算得出，黔优一号菌蛋亩产1879.2千克，鲜荪亩产1213千克。
2: 我们这次做的是前端的优良品种到两种繁育技术，再到我们菌棒栽培技术集成应用，全链条的综合的检验，在行业里面一茶过远远的领先了，也就相当于两种良法，包括繁育方法到栽培技术扩大生产及推广应用这一块，就落地性比较好。
1: 红托竹荪作为贵州特色珍稀食用菌和优势品种，素有菌中皇后之称，营养价值高。目前，新鲜红托竹荪市场批发价普遍在每公斤60元左右，市场行情走俏。黔优一号是省农科院2011年起自主选育的高产抗病品种，配套液体菌种和带料菌棒生产技术，解决传统种植痛点。2024年，省农科院与农业公司合作建立博士创新站，引进食用菌产业导师团，打造示范基地进行成果转化。现在，该基地的红托竹荪菌棒已销往国内10多个省份。
3: 按照以往的传统种植方式呢，也就是800斤到1000斤之间。我们黔优一号这个红托竹荪的液体菌种，耐抗病毒，耐高温，最关键是产量高，品质性好。我们日产菌棒的话，接近3万磅。
2: 传统的段亩栽培是要18个月，我们这个是新式栽培技术，叫菌棒栽培，周期呢它是缩短到6个月。现在我们贵州很多地方都能种了。红托竹荪是贵州食用菌里面是特色优势品种，接下来带动老百姓的周年生产。我们食用菌产业的竞争力才能存在。
4: 电影《四渡》正在全国热映。根据最新数据显示，截至7月12号，观影人次已突破700万。银幕外，跟着《四渡游贵州》影旅联动惠民活动持续吸引省内外游客到贵州深度体验。全省各地景区客流、线下消费、红色文旅不断升温。
1: 电影《四渡》全程在贵州取景拍摄，鲜活再现红军长征波澜壮阔的历史。电影从上映之日起连续多日保持单日票房冠军。影片热映的同时，不少网友也在社交平台分享自己的观影体验和票根兑换攻略。有网友评价，电影用沙盘推演和实景视角的双线叙事，把四渡讲得明明白白，二刷四渡后劲太大。还有不少人晒出票根兑换景区门票的攻略，感叹看四渡去贵州旅游免门票值了。今年贵州将电影票纳入票根消费券体系，省外游客凭票根核验后可享受省内国有 A 级景区免门票一次。此外，500元消费券、多种消费场景立享8折优惠等系列惠民举措落地实施，带动景区客流提升，线下消费提质扩容。不少游客选择先观影再出游，实地探访经典取景地。遵义市多个红色旅游目的地客流持续增长，在伟大转折剧场，许多观众观影后专程来到这里，在银幕和实景的双重体验中，感悟长征精神的深刻内涵。剧场推出凭电影票根享购票8折优惠，进一步扩大影旅联动的叠加效应。
5: 舞台的制作方面非常的震撼人心，包括那些桥水流就非常大，而且旁边会有船从后面吊着绳子飞过来，我觉得那一幕的震撼感是整个舞台最强烈的，
6: 非常的真实和震撼，给后代展示当时的历史呢，是一个非常生动的一个记录。
1: 同时，作为影片战争戏份的核心取景地，今年以来，娄山关景区接待游客量已突破16万人次，习水县土城镇等红色古镇也迎来客流增长。
7: 特别想踏着红军的步伐再走一遍，感受一下当代的这些风土人情。
1: 在铜仁市梵净山景区，免门票政策降低了游客的出行门槛。截至7月11号，通过一码游贵州平台完成票根核验入园的游客约2.2万人次。
8: 在网上看到了四渡的电影票可以兑换的活动，然后我们去看了那场电影，兑换的这个传音卷，今天上山的时候都用上了。
9: 上传之后核验的话，大概就30秒就搞定了。一开始我只知道可以免一张门票啊，但是我们并没有想到就是我们会有什么500块钱的那个消费券啊。现在有这个额度，我们肯定会考虑去吃更多的贵州的美食。我们都拍了很多照片，会现在准备发点抖音和小红书呢。

0: 对客流高峰，景区通过简化各类查验流程，动态调整检票口，增设临时服务人员，提升游客体验，客流增长的同时，景区二次消费也被有效带动。
1: 多数游客选择深度游览的路线，愿意体验景区内部特色增值服务、特色餐饮、文创纪念品等，景区的综合营收稳定增长。
0: 记者从一马游贵州平台获悉，营旅联动政策落地实施以来，累计超过8万人领取景区免门票权益，4.2万人领取消费券，累计带动线下消费达2500万元。目前，电影《四渡票根》再添新场景，将贵州长征文化数字艺术馆红飘带纳入福利体系，观众持票根进行核验后，在原有优惠政策外，还可再领取红飘带演出100元立减券。
2: 近期呢，大概每天会有10000人左右的人次兑换咱们那个票根权益，我们预计在7月中旬将迎来一个兑换的一个高潮。同时呢，也要提醒广大游客，在7月26号之前要把咱们手里面的票根，那么权益兑换了，在今年内都是可以使用的。
3: 政绩既体现在抓发展上，也体现在惠民生、保稳定上。贵州多地聚焦市民、学生等群体公共交通出行的堵点，通过开发智能交通系统、完善基础设施等举措，为群众提供出行便利，保障交通安全，以精细化的服务增进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4: 在黔西南州兴义市的便民快巴始发站点，乘客正在用手机完成线上购票、班次查询等操作。为解决群众公共交通出行到站难、候车难、换乘难的问题，当地推出智能化便民快巴，乘客可随时随地查看车辆动态，提前预约购票。
5: 兴义到各县的快捷大巴，打开微信都可以购买，不用到车站去排队等候，操作简单方便。
6: 如数开通以来，车辆的瓶颈是在你从原来的30%涨到70%以上，旅客回流直接达到站点环境的5至6倍。
4: 针对学生乘车安全，黔东南州黄平县为乡村学生推出定制客运，学生走出校门即可搭车回家，告别了以往分散候车、四处找车、中途换乘的情况。
7: 重点对城区4所中学开展全覆盖摸排，精准摸清寄宿学生周末往返、日常通勤的出行需求，由县公安、交通、教育等多部门联动，定时定点定线，合理调配专线客运或公交到校园周边规划的停车区域，实现校门到乡镇一车直达。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就是要尊重客观实际和群众需求，强化系统思维和科学谋划，多做为民造福的实事好事。在遵义，多地把完善交通设施、强化交通安全意识作为保障学生出行安全的重要手段。绥阳县在中小学、幼儿园校门口的通行主干道以及乡村危险路段等进行设施改造，全力守护学生出行平安。凤冈县在为当地77所学校增设安防设施的同时，还开设了沉浸式交通安全课堂，结合学生日常出行特点，讲解交通安全常识。
8: 通过今天的学习，让我学到如何辨别非法营运车辆和出行安全的重要性。
9: 持续深化道路隐患排查整治整改，常态化护学值守，全方位安全宣传教育，不断完善乡村道路安全防护体系，切实筑牢辖区学生出行安全防线。
10: 营商环境是经营主体生存发展的土壤，贵州各地聚焦企业全生命周期发展需求，以精准施策破解发展堵点，以金融活水赋能实体经济，以高效服务重塑服务生态，把暖心的惠企服务落到实处。
11: 在贵州岑巩经济开发区，这家冶金公司依托持续的技改和绿色升级，已成长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手握7项发明专利，带动上100人稳定就业。但持续的改造投入曾让企业流动资金一度紧张，相关部门搭建政企银联动纾困机制，为企业解决资金困难。
12: 针对企业大额资金需求，我们开通周线联动审批绿色通道，压缩办理时限，仅3个月多时间就为企业投放了8000万元贷款，补齐了企业流动资金短板。
13: 资金拿得紧最后，我们全力推进技改、矿产和项目建设。目前行情提取生产协议具备投产条件。
11: 聚焦企业急难筹判，岑巩县依托企业之家平台构建全周期服务体系。

0: 为企业发展减负赋能，目前岑巩经开区入驻企业97家，2025年规上工业总产值突破55亿元。
1: 聚焦企业提出的诉求，联动投促、发改等20余个社企服务部门，构建企业诉求能够快速响应、一站式受理、闭环化解各类难题。
0: 针对政企沟通不畅、部门协同不够等问题，铜仁市德江县将每周六固定为政企面对面沟通日，责任部门深入一线，针对企业反映最强烈的问题，实行清单化管理，消耗落实。
2: 通过新铜仁农村局联同相关部门，我们成功申请专项资金，助力进城两条辣椒加工生产线10款产品上市销售。
0: 精准高效的惠企服务持续释放市场活力，目前德江县已有16家企业计划扩产增资，带动就业超500人。在六盘水市，税务部门推行一企一策精准涉税服务，建立事前预警、事中提醒、事后修复、全周期信用培育机制，让纳税信用转化为发展红利。2025年，全市共有8272户次纳税人享受纳税信用贷款14.39亿元。
3: 我们为扶助企业线上直达风险信息，上门进行辅导，帮助企业提升信用等级，修复失信行为，让企业在后续的贷款中能够提升审批流程，更快缓解资金困难。
4: 仲夏时节，贵州凭借宜人气候与优良生态，推出乡村旅居、山水观光等多样避暑产品，各地旅游热度节节攀升，避暑旅居市场迎来旺季。
5: 在素有中国凉都之称的六盘水，中山区月照街道依托月照养生谷景区，打造起连片民宿集群。73家民宿拥有床位2600多张，
6: 有3-4年了，到夏天我都来，都挺好，服务也好，环境也特别舒服。
7: 6到9月避暑订单基本上100%，重庆、四川、湖北、湖南、江浙一段避暑候鸟老人长期订单占比很高，不少客人一次性预订半个月至2个月的避暑。
8: 准备在避暑季开展为期1个月的活动，专门针对来避暑的这些游客，让他们在这地方吃得放心、玩得开心、睡得舒心。
5: 在遵义市桐梓县，避暑旅居同样火热，全县现有乡村民宿2400余家，总床位超12万张，目前预订率约60%。楚米镇枕泉翠谷康养度假区生态优越，森林覆盖率高，80%的旅居游客来自重庆，旅游旺季可接待20000余名游客。
9: 现在在那里住起很安逸，我一直要住到5年我才得回去，那里都是我的第二个故乡。
5: 安顺夏季平均气温21摄氏度，每年有超60万名游客到此旅居，仅安顺经开区腰铺镇就有281家民宿投入运营。为解决民宿难找、游玩路线模糊等困扰，当地于今年3月创新打造候鸟驿站，为游客提供咨询、接送、分流、补给等一站式服务。
10: 将把候鸟驿站升级为避暑旅居集散地，打通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让驿站成为客流导入与服务输出的核心枢纽。
5: 做优旅居服务，丰富业态供给。安顺经开区还深挖工业遗产价值，让老厂区变身避暑文旅新地标。原602库潘苑文旅综合体日前正式试运营，项目以3线文化为核心，打造民宿、复古供销社、户外烧烤区等业态，可同时容纳约200人休闲游玩。铜仁市万山区夏季全域平均气温仅22摄氏度左右，地下矿洞常年恒温15至16摄氏度，成为避暑好去处。当地还创新推出山林避暑加深海纳凉游玩模式，打造差异化避暑体验，满足游客多元需求。
11: 还会有音乐派对，周边搭配漂流、露营、烧烤等趣味的一些项目。
5: 黔东南州施秉县主打白天漂、晚上嗨特色品牌，白天游客在山木河峡谷体验漂流戏水的清凉，入夜后音乐喷泉广场好戏连台，非遗绝技篝火晚会轮番上演，持续激活夜间文旅消费。
12: 这边就是山清水秀的，为这里疯狂打 call 啊，气氛太棒了。
13: 避暑漂流核心资源，深挖本地民俗文化、民间绝技，串起日夜文旅消费，打造施秉喷泉音乐会 IP， 丰富夜间文旅消费业态，持续擦亮施秉山水旅游文化名片。
4: 昨天，记者从相关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夏响清水时，黔南长顺第5届乡村戏剧文

0: 文化旅游活动将于七月中旬举行，届时中央戏剧学院原创话剧《走过天涯海有路》将来前首演。同时，长顺县将戏剧艺术与夏日清水有机结合，推出2026年贵州桨板公开赛、六月六民族文化活动等一批参与性强、体验感好的特色项目，
1: 把专业戏剧艺术与本土的马路地戏相结合，让戏剧演出成为长顺夏剧文旅的核心产品。把戏台搬到神泉谷、杜鹃湖等自然山水中，推出白天游杜鹃玩水、夜间看乡土大戏的旅游线路，同步配套打造民俗市集、特色美食街区等消费场景。
0: 当天，长顺县还在贵阳市阿云朵仓举办旅游推介会，发布夏日玩水、避暑旅居、烟火美食、夏秋采摘等四条主题旅游路线及景点免票优惠政策。现场戏剧主题市集集中展销非遗手作、风物特产及文创周边，吸引众多省内外游客体验打卡。
2: 动量媒体关注贵州，来看一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经济日报头版报道，今年以来，贵州聚焦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旅游产业化等重点领域，布局3427个重大工程和重点项目，总投资达4.6万亿元。各地持续健全要素保障体系，推动项目早落地、早投产。央视纪录频道昨晚播出纪录片《大山的节日》，该片以贵州少数民族传统节日为主线，邀请外籍青年参与民俗体验，通过跨文化视角展现节日背后承载的民族记忆、生存智慧和文化归属感。工人日报报道，贵阳贵安推出八大避暑旅居精品线路，覆盖都市休闲、乡土研学、生态疗愈、运动康养等多元需求，为游客提供丰富的夏日出行选择。中国新闻网报道，2026侨建贵州中韩越青年研学交流活动在贵州举行，来自韩国和越南的师生与贵州大学生一起在行走间感受多彩贵州，在交流互鉴中增进理解与友谊。
3: 7月11号，2026知金洞地心秘境穿越徒步活动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上千名徒步爱好者沉浸式体验溶洞、峡谷、山野交融的山地徒步路线。活动设5公里休闲组、10公里挑战组两个赛道，省外参与人数占比近90%。
0: 第11届平塘布依族水龙节昨天开幕，活动为期3天，通过水龙巡游、龙舟赛、渔舟体验赛等，让游客领略非遗文化的魅力，尽享夏日清水乐趣。昨天，贵州省第12届运动会群众赛事活动广播体操项目比赛在黔南州长顺县落幕，黔南州代表队获得1等奖。
4: 新闻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1: 贵州新闻联播，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Legal.
3: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使用电子银行能减碳，快递盒回收可以减碳，
4: 不用一次性餐具也能减碳，
5: 就一回收，
6: 同样减碳。
3: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7: 超人车辆绝不坐，平安出行更快乐。
8: 三轮载人太危险，切莫搭乘保安全。乘车系好安全带，真棒！危险来临无伤害。
9: 文明乘车不嬉闹，投手不伸自护好。私自骑车不可取，无证上路更不行。文明交通，快乐同行。
10: 晚上好，欢迎收看贵州天气预报。今年的第九号台风八威。

0: 已于昨天23:20前后，在浙江省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又于今天0:00前后，在浙江省温州市乐清市清江镇沿海二次登陆。受其影响，我国多地都出现了强风雨天气。那么省气象台预计呢，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各地多云，在省的西部和南部会有分散阵雨或雷雨，而在赤水河谷省的东部和南部边缘的部分市县，午后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明天夜间到15号白天，全省各地多云，在省的南部边缘会有分散阵雨或雷雨，而在赤水河谷省的东部和南部部分市县仍可能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洞察风云变幻，只想多彩生活。想了解更多的天气信息，您可以打开手机的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贵阳多云，22到31摄氏度。遵义多云，23到34度。六盘水多云，18到29度。安顺多云，19到29度。七星关多云，19到30度。铜神多云，27到38度。凯里晴，24到35度。都匀多云，21到33度。兴义多云转晴，21到31度。
1: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不许浪费。

0: 从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3: 超员车辆绝不坐，平安出行更快乐。三轮载人太危险，切莫搭乘保安全。乘车系好安全带，
4: 身体
3: 来临无伤害。文明乘车不嬉闹，头手不伸自护好。私自骑车不可取，无证上路更不行。文明交通，快乐同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守住耕地这个命根子，坚决整治乱占破坏耕地违法行为，加大高标准农田建设投入和管护力度，确保耕地数量有保障，质量有提升。今年以来，各地严守耕地红线，升级管护手段，创新治理模式，筑牢国家粮食安全根基。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河北邢台、湖北武汉，直面问题抓整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0: 台风巴威在浙江登陆，各地全力应对，广大党员干部闻讯而动，抢险救援，守护百姓安全。
1: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多项先行指标企稳回升，
0: 我国新材料领域持续取得原创性成果突破。
1: 美国方面称对伊朗展开本周第三轮打击，伊朗方面宣布暂时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守住耕地这个命根子，坚决整治乱占破坏耕地违法行为，加大高标准农田建设投入和管护力度，确保耕地数量有保障，质量有提升。今年以来，各地着力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持续升级管护手段，创新治理模式，力争让每一寸耕地都成为丰收的沃土。
2: 今年我国夏粮在气候不利因素明显多于常年的情况下再获丰收，并且首次突破3000亿斤。来之不易的丰收背后，离不开各地不断加强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一边推进撂荒地的复耕利用，一边加大冬闲田开发利用，优化种植结构，稳稳地锁定了夏粮种植规模。耕地保护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心头牵挂的大事。党的18大以来，一次次考察调研，查伤情，看苗情，问收成，总书记站在田间，思虑深远。在2013年12月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就明确指出，农民可以非农化，但耕地不能非农化。如果耕地都非农化了，我们赖以吃饭的家底就没有了。多年来，总书记多次就守住耕地这个命根子作出重要指示批示，先后对清理整治大棚房、违建别墅、乱占耕地建房和遏制耕地非农化、防止非粮化等提出要求。在守住耕地保护红线的同时，习近平总书记对耕地质量也提出了更高要求。赴地方考察时，多次走进田间地头考察高标准农田建设，要求农田必须是良田，要建设国家粮食安全产业带，加强农田水利建设，实施黑土地保护工程，分类改造盐碱地。
3: 没有耕地安全，就没有粮食安全。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耕地保护的新形势变化，谋划推动了一系列耕地保护的开创性工作，构建起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全新保护格局，从制度设计、法制完善、工程落地、监管执法等多维度系统施策，走出了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耕地保护新路，为大国粮仓筑牢了根基。
2: 党的18大以来，我国耕地保护的4粮8助越来越坚实，法律政策不断完善，陆续完成土地管理法、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修改、黑土地保护法应运而生，严格耕地保护目标考核，层层压实责任，严控耕地流出和补充耕地全程监管，将占补平衡制度夯实打牢，部分省份还推行了田长制，将每块田责任到人。今年生态环境法典表决通过，将耕地保护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管好用好每一寸土地。一揽子硬措施下，我国耕地保护工作取得明显成效，牢牢守住了18亿亩耕地红线。保耕地不仅要保数量，还要提质量。近年来，高标准农田建设资金投入逐年增加，中央资金亩均投入超过2000元。按照规划，到2030年，全国要累计建成13.5亿亩高标准农田。 眼下，广东韶关曲江区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二期项目正在加快进行规划设计。通过小田变大田，耕地碎片化严重的曲江，现在五亩以下小片耕地减少了727个，但高标准农田面积却增加了约12,310亩。
4: 整治后，2.25万亩零散地形成连片万亩的良田，基耕水平大幅提升。
2: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要扎实推进盐碱地综合利用和酸化耕地治理。前两天，江西宜丰经过治理的酸化耕地上迎来早稻成熟收获期，当地将用3年时间完成8万多亩酸化耕地治理，让昔日低产酸田变身高产沃土。在河北沧州中捷产业园区的汉碱麦两种繁育田里，农技专家们正在为下一年的新品种培育做准备。如今，这片昔日盐碱地上出产的汉碱麦品种已经推广到了沧州、天津南部和山东北部等广大盐碱地区。
5: 今年啊，我们发动田种植了2万亩左右，可以满足四十

0: 晚木压减地的容松需求。
1: 十五五规划纲要将严守耕地红线，持续提升耕地保障能力，摆在保障粮食安全突出位置。今年国家将加快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立法，持续推进耕地布局优化质量提升，组织编制耕地保护和国土绿化空间专项规划，科学划定耕地空间及耕地补充空间，优化永久基本农田布局，通过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实行严格管控。
2: 我们将以国土空间规划为引领，明确耕地保护区域和适宜补充耕地区域，量值并重落实耕地占补平衡，同时在守住耕地数量基础上实现耕地质量提升、布局优化、生态改善，为端牢中国饭碗提供更为坚实的耕地资源支撑。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北邢台、湖北武汉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学干结合、知行合一，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服务发展、惠及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4: 河北省邢台市坚持开门抓教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营商环境优化，重点项目建设，着力解决市场主体和群众极难筹判问题。邢台经济开发区推行一窗受理、并联审批、全程代办、限时办结服务模式，审批环节压缩30%以上，并针对企业建设、研发、生产等环节成立工作专班，一对一全程帮扶，及时了解企业需求。
5: 专班的小组每个月来组织随访，在处理问题、解决问题上非常的迅速，反应非常的及时。
4: 学习教育启动以来，邢台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聚焦环境整治、安全生产等重点领域，累计查摆问题3406个，坚持当下改与长久立相结合。目前，邢台已建立查摆、整改、消耗、巩固工作机制，紧盯发展堵点、民生痛点，对各类问题分类施策，逐项清零。
6: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统筹推进学习研讨、全面查摆、集中整改、全链条工作，持续把党建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发展动能。
4: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北武汉持续完善市民服务热线接诉即办、未诉先办机制，通过大数据梳理群众日常投诉中的高频民生问题，由过去解决单一投诉、单个问题，发展为联合多个部门共同治理一类问题，有效提升了群众诉求解决的质效。武汉市江岸区山海关路是当地一条有名的早餐美食街，许多游客慕名前来。然而，人车混行、出店经营、环境脏乱等问题也随之而来，影响了当地居民生活与游客体验。针对这个情况，相关部门对山海关路及周边启动微改造，增设隔离护栏，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并对部分道路实行交通管理措施。
7: 现在就很干净了，很有秩序，我们居民大家在一起都很高兴很开心，觉得这里环境好了，把我们这一块的人的精神面貌啊整个都带动起来了。
4: 目前武汉市已经组织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1765个，查摆问题11200余条，正逐步整改消耗。
8: 下一步，我们要将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机结合起来，组织党员干部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提高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认识，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成效。
9: 昨晚11点多，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在浙江台州登陆后，间隔不到1小时，又在温州二次登陆。巴威给我国多地带来强降雨，相关地区全力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昨晚11点20分前后，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在浙江台州玉环坎门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
10: 我现在呢是在浙江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的后沙沙滩，这里距离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

0: 次登陆不到一小时后，又在浙江温州乐清二次登陆。
1: 我现在的位置呢是在浙江乐清市的城南街道。今天零点前后，台风巴威的中心呢在距离我不远处的这个乐清市清江镇沿海再次登陆。乐清全市处于12级的风圈半径内，风大雨急，台风经过的多处呢出现了树木倒伏、道路积水。
0: 台风过境，风雨交加，抢险救援工作加紧进行。台风造成浙江丽水部分乡村道路塌方，局地交通一度中断，救援人员连夜清障。台州一些基础设施出现故障，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赶往现场开展紧急抢修。在登陆点玉环乐清附近，部分建筑物墙体坍塌，低洼地带内涝积水，当地抢险工作持续进行。截至今天下午4点，浙江全省22座大中型水库超汛限，浙江统筹调度4500多支应急救援队伍，23000多台工程机械，超17万名救援人员奋战在防汛防台风一线。目前，浙江全省已开放避灾安置场所1.9万余个，累计安置人员约46.6万人。为应对巴威，福建全省共转移危险区域人员超20万人。随着巴威逐步远离，福建沿海港口码头生产作业、宁德以南沿海客渡运航线正陆续恢复。受巴威持续输送水汽影响，京津冀、东北等地出现强降雨。北京强降雨时段集中在昨夜今晨，全市平均降雨量61.9毫米。相关部门值守风险点位，连夜疏通积水。雨情叠加上游来水，海河流域滦河、济运河先后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水利部门采取拦洪削峰、分泄洪水等措施，减轻防洪压力。天津蓟州区加大河道巡查力度，及时处置灾害隐患。吉林饮马河、蛟河等14条河流涨水，部分站点出现超警戒水位。沿岸组织干部群众对风险低段加固堤坝，提前转移危险区域群众。昨天以来，辽宁西部、中北部地区降下中到大雨，当地投入1万名抢险救援力量，开展危险区域人员避险转移工作。今天，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浙江、天津、安徽调拨折叠床、毛巾被、家庭应急包等7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做好受灾群众紧急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目前，巴威已转弱为热带风暴。中央气象台预计，巴威将于明天在安徽东部转向东北方向移动，14号由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
2: 台风巴威让很多人度过了一个不眠的夜晚，广大党员干部闻讯而动，奔忙在防汛抢险一线，守护百姓安全。
0: 受台风影响，浙江宁波象山县英山村出现短时大风降雨。晚上11点多，村里党员应急小队巡查时，发现村民仓库的彩钢瓦屋顶遭强风损毁，铁皮在风中剧烈晃动，随时可能飞落伤人。
3: 找到绳子嘛，把绳子抛过去，在后面也加固，前面也加固，这一套一套加固下去，大约从40分左右。我们有5个人，还有一个村民加固好了。
0: 凌晨3点，风力再次骤然增强，此时村民早已入睡，但刚刚加固好的彩钢瓦又被掀起一脚。
3: 因为风又大起来嘛，刚才可能加固了有点松动了嘛，我又给它重新加固了一下。
0: 防台风期间，英山村的党员应急小队24小时安全巡查，守护800多名村民生命财产安全。昨晚，北京国贸南铁路桥下，北京排水集团的党员、干部、职工彻夜坚守，保障周边道路安全。这个夜晚，他们巡查附近的每一处雨水口。
4: 刚开启的时候，水压比较大，不一定能全部开开，把壁子打开一小部分，让水流缓慢流下以后，再整个开启，这样人也省力，也不会出现任何风险。
0: 今天凌晨短时强降雨，路面上出现积水现象，他们仅用了20分钟就将这个点位的积水处理完毕。昨晚，北京3000多名排水人员守护着153座下凹桥、42处封险点。

0: 想着快速的处理积水，保证道路畅通。
1: 昨晚，天津蓟州渝桥水库水位持续上涨，可能危及水库附近三个乡镇。东刘庄村共有约300名村民需要转移。
2: 这个明儿啊，咱们那个先讲你们那个岁数大的、行动不便的呀，明儿咱们先走一批。
1: 谁家有老弱妇孺，谁家有人行动不便，需要怎样的特别帮助，村里的党员干部都一一登记在册。
3: 大巴车在这个人家8点钟一走。嗯，
4: 我这回家真好。
5: 对，主要是您把这药得给他带好。
4: 嗯，
2: 带完头。
1: 信息核对，人员确认，乘坐什么车辆，有什么特殊需求，大伙忙活了一晚上。幸运的是，12号凌晨强降雨并未出现。最终经过审慎研判，转移工作并未启动，但大伙觉得为了大家的平安，这样辛苦也值得。
6: 国家信息中心今天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多项先行指标企稳回升，彰显出宏观经济韧性强、动能足的积极态势。
1: 工业生产稳健复苏，一至六月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升3.9%，工业生产活力持续回暖，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的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5.6%，显示出前沿技术研发节奏加快，新技术正加速从实验室走向产业落地，成为工业升级的核心支撑。投资结构向新向优，一至六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倍多，算力等数字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23%。在政策引导下，我国投资结构不断优化，为制造业转型升级注入强劲新动能。线下消费烟火气稳步回升，一至六月份，全国线下商圈人流热度同比增长5.7%，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7%，其中电子商品以及和文旅相关的交通、餐饮消费增长显著。假日效应带动体验型需求集中释放，
7: 今年上半年多项先行指标企稳回升，景气信号持续增多，在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支撑下，我国经济的韧性正不断提升，新旧动能转换有序推进，总体延续稳中有进、稳中向优的良好发展态势。
8: 今年以来，我国新材料产业重点领域密集取得原创性成果突破，惠及高端制造、人工智能等一批关键产业，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引擎。
1: 现在您看到的这片薄薄的材料，是我国最新研制的新型智能材料。您可别小瞧它，只要一通电，它就能牢牢吸住10斤重的哑铃，吸附力比传统材料提高了400多倍。
9: 它像个电子皮肤一样，它能够灵活变形，而且能强力抓取，可以广泛应用于像芯片制造、软体机器人、精密装配等新领域。
1: 不仅如此，在新型半导体、新能源储能、柔性光电等多个领域，今年以来新材料研发接连取得突破。在山东济南，新一代电子级树脂材料实现量产，不仅大幅提高了 AI 服务器的传输效率，还把能耗降低了40%。在江苏连云港，3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不久前集中投产，可带动海上风电装备、新能源汽车、具身智能机器人等产品性能全面升级。今年以来，我国持续实施新材料重大专项产业基础再造工程，截至目前已累计推动价值超550亿元新材料产品进入市场，建成全球门类最齐全、规模第一的材料产业体系，新材料产业产值达到近10万亿元，100多种材料产量位居全球前列。
6: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奔德院士，是我国著名的雷达专家。他带领团队引领我国雷达陆海空天预警探测体系发展，铸就了我国国防安全的火眼金睛。
1: 在2025年93阅兵仪式上，战机编队从天安门广场上空呼啸而过，而让这些战斗机看得远、看得清、打得准的，就是一项中国人自主研究了10年的雷达。奔德就是他的技术奠基人。上

0: 世纪60年代，从哈尔滨工业大学毕业后，温德接到的第一个重大挑战就是参与研制当时全球最先进的相控阵雷达。雷达天线阵由8000多个天线单元组成，组合在一起高度有8层楼那么高，每一个天线都要实现精准控制，是一个巨大的工程。温德和研究团队长期驻扎在深山里，克服重重困难，历时15年，终于研制成功，让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拥有远程相控阵预警雷达的国家。
1: 大家是一心为了使我们国家的防御的能力能提高，这个信念是大家努力工作的动力，那就是要为国分忧，报效国家。
0: 雷达技术不断迭代，国防的需要，温德又继续挑战下一个高难技术，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要从根本上解决一般基载雷达只有上视功能没有下视功能的难题，这项技术当时国际上也只有少数几个国家掌握。温德每一次都上飞机测试雷达信号，做实验的机型老旧，期间发动机失灵，起落架失效，他曾2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1: 确实是国家非常非常需要这种雷达，向外国买，外国不卖给你，一心想解决这个技术问题，就把雷达视为生命的一个部分了。
0: 1989年底，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顺利通过鉴定，从此中国的战鹰可以振翅高飞，更加精准地打击低空来犯之敌。但鉴定会一结束，第二天温德就住进了医院，长期劳累留下了心肌炎的病根，温德的体重也从128斤骤降到108斤。
1: 作为一个科技人员，应该继续以创新报效国家，在条件好的情况下，我们更要艰苦奋斗，来继续发扬光大这种精神。
2: 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不断提高精确防控、精细管控、精准打击能力，努力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我国社会治安形势持续向好。
0: 公安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全国公安机关立刑事案件数同比下降16.1%，立治安案件数同比下降10.6%，两项指标均实现2位数下降。公安机关始终保持对涉黑涉恶、电信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的严打高压态势。2025年10月以来，全国电诈发案数已连续8个月同比下降。在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方面，依法严厉打击各类突出经济犯罪活动。在服务民生方面，公安机关持续深化跨省通办、全国通办改革，近1亿人次享受异地办证便利。同时，全国已建设生态警务站点3000余个，生态警务机制不断健全。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能源局近日印发《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计划提出到2028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个百分点，建成一批零碳、低碳煤炭矿区、油区，推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取得显著进展，绿色用能水平不断提升。中国期货业协会统计数据显示，1至6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51.05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82.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5.23%和42.08%。上半年，我国期货市场成交规模持续扩大，资金总量屡创新高，为各类经营主体提供了有效避险工具。记者从中国石化获悉，中国石化已完成对中国航油的重组工作，中国航油正式成为中国石化2级全资子公司。此次重组将提升保障国家航空能源供应安全能力和水平，推动航空能源供应绿色低碳转型，更好地服务民众出行需要。

0: 美国中央司令部11号称，美军发起本周第三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以回应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对一艘集装箱船的袭击。美军称，连续三轮的军事行动累计打击超过300个目标。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南部阿巴斯港、西里克、格什姆岛、恰巴哈尔港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说，作为对美军行动的回应，革命卫队打击了美军在约旦的一个空军基地，用数枚导弹摧毁了该基地的指挥控制中心和 MQ-9 无人机机库。革命卫队和伊朗军方之后还称，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美军位于巴林的通信系统和雷达站，以及位于卡塔尔的美军乌代德空军基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今天早些时候表示，鉴于外国势力非法干预造成不安全局面，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关闭，直至另行通知，以及美国停止干涉这一地区为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1号率团访问阿曼，并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举行会谈。据伊朗官方通讯社报道，双方围绕伊美谅解备忘录第五条款，就建立确保船舶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机制交换了意见。据阿曼通讯社报道，阿曼同意与伊朗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开展技术和政治层面会谈。
1: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11号称，当天凌晨，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对乌克兰基辅市涉及生产和储存中远程无人机的乌军工企业实施打击。俄军11号、12号还打击了敖德萨地区多个港口的基础设施。乌克兰武装部队11号称，乌军对俄军两处人员集结区发动打击，并在多地抵御俄军攻势，击落1294架无人机。世卫组织突发卫生事件规划执行主任伊海克维祖近日警告称，根据模型推算和检测阳性率，刚果金埃博拉疫情的真实规模可能比官方数据高出2到4倍。刚果金政府10号说，该国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1830例，死亡648例。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 这个少来点，
7: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3: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4: 文化在血脉中传承，文化在传承中坚守，守传统文化之根，铸中国梦想之魂。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2: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苍玄。小妖是一个人长大的，没有依靠过我，也没依靠过你。你我无权干涉他的决定。
1: 是，爷爷说的对，小妖从没有依靠过我，可我依靠过小妖。我是依靠他才熬到今日，我绝不允许小妖因为涂山璟这么个男人埋葬自己的一生。

0: 小妖，我们再等等，我再调去军队加派人手，一有涂善景的消息，立即商议婚期，再等等好吗？
1: 哥哥，我不想再等了，我跟景景浪费了太多的时间了。

0: 民女叩请陛下恩准。
1: 都起来吧，吉时已到，别错过了时辰。
0: 谢陛下。

0: 西陵九窑，告祭天地，敬拜宗亲。今夕以月待人，行人伦大礼。西陵九窑与涂山璟两情相悦，结为夫妻，白首不离，生死不弃。
1: 告祭天地。

今夕景虽不能知，但天道有情，许人间团圆。月有圆缺，人有悲欢，只求圆月为灯，缺月为舟。无论圆缺，渡天涯海角，离人归。

0: 查完过了，楚山氏也没有消息。小姐，先熄灯休息吧。若有消息，奴婢会立即来通传。
1: 子时了？是。子时正了？是。 我再等等。

0: 小姐，你
1: 等待是有点累，我饿了。
0: 小姐饿了，好，好，小姐想吃什么，奴婢这就命厨娘去做。

0: 鸡爪、鸡翅、鸭脖、鸭掌。我现在想吃紫藤花饼。
1: 好，奴婢去洗漱来。

吃饱了，才有力气等人。行，我等你，我等你，我等你，我等你。

静，这一生我在西岩山等我娘亲，等了六年，我没有等到她。在玉山等苍玄，等父王，等了七十年，还是没有等到他们。我发过誓，此生此世再也不等任何人了。等待就是把心挂在刀尖上，日日夜夜都不得安生。这一次我在陈如山等你，你一定要来。10年、20年、100年、300年，我都等。不管多晚，我等你。

0: 去看过小妖吗？没有。对小妖的婚礼，还是不能释然。不过就是一个虚名罢了，有何不能释然的？在涂山氏的族谱上，不会有小妖的名字。天下人眼中，涂山璟已经死了，和小妖没有丝毫的关系。
1: 涂山璟的死因调查清楚了吗？涂山侯勾结防风翼应，杀害涂山璟后，与防风翼应自相残杀，同归于尽了。涂山璟是涂山氏的族长，他的暗卫呢？
0: 都死了。
1: 涂山侯一个被氏族驱逐的废人，他怎么会有那么大的能力，能培养出？
0: 和涂山氏对抗的死士，
1: 也许是涂山侯在涂山氏掌权的时候秘密培养的。不，涂山璟是仁慈，不是愚蠢。 既然当初他决定清理涂山侯，就不会留下这么大的隐患，让他有余力报复。涂山侯背后另有其人，而在大荒内，能和四世家对抗，还有胆子杀涂山氏族长的人，屈指可数。
0: 爷爷想说什么？
1: 苍玄，是不是你做的？

0: 回头我给你找个木妖高手处理一下这些文稿，保证水火不侵，昆虫不毒。这些日子，我一直在反反复复琢磨着清水镇的事儿，我总是不知道是到底哪里出了错。
1: 是你的错吗？
0: 那是谁的错？

0: 哥哥，好久没喝酒了，陪我喝杯酒吧。
1: 好，这是赵云峰的三圣酒，陛下一直舍不得喝，专门给小姐留的。

0: 总觉得这酒啊，不如小的时候偷来的酒好喝。
1: 缺两道菜。
0: 缺什么？
1: 一道是你娘的横眉怒斥，一道是我娘的火上浇油。
0: 四叔母肯定想不到，小的时候循规蹈矩的你，如今酒量这么好。
1: 姑姑肯定早就想到了，你将来会是个酒鬼。
0: 我知道你一直瞧不上景，总觉得他目光短浅，优柔寡断，哪里都比不上风楼。
1: 我亲眼看到涂山璟为了防风意应，让你大病呕血。
0: 璟虽然有做错的地方，可我何尝不是呢？本来这件事情我跟他一起明明能做好，可是我什么都没做，就在那看着，袖手旁观。以前我不懂，相恋是可以只有一个人付出，可是相守必须是两个人共同努力。
1: 两个人共同努力，涂山璟连和防风意英退婚都做不到，这样的努力要来有什么用啊？
0: 你只看到我救了璟，他赖上了我，可实际上是璟救了我。我救璟不过是一念之间的随意为之，我根本不关心他的生死。直到我看到了他的伤，我仿佛看到了很多年前的自己，被欺骗，被囚禁，被折磨，被羞辱，甚至被虐杀。那一瞬间，我突然萌生了强烈的渴望，我渴望让这个受尽屈辱的男子活下去。好似他只要克服了种种的困难，克服了伤害，好好的活下去，我就可以看到我痊愈的希望。
1: 小瑶，涂山璟跟你不一样啊。
0: 哥哥，你在清水镇见到我时觉得我无痛无病，可是我这里已经病得很重很重了。我的身子虽然从九尾狐妖的笼子里逃了出来，可是几百年了，我的心却一直被锁在那个阴暗冰冷的笼子里。
1: 不是我的错，我当年应该去玉山接你。
0: 我经历过这些不堪，所以我非常懂这样的感觉。偏激冷酷，狡诈多疑，非常非常容易，可是温暖善良，坚定信任非常难。可是璟做到了，他跟我恰恰相反，他的身体永远无法痊愈了，可是他的心却一直是温暖坚定，好像从来没有被囚禁在笼子里。哥哥，你知道吗？是璟带着我的心一步一步离开了那个笼子，他让我愿意相信，愿意付出，让我怀着希望可以温暖柔软地继续生活下去。哥哥，你问我璟是不是很重要？是的，他非常重要。 在我心里，他非常重要。
2: 我会找下去，无论如何我都不会放弃。
1: 你不是要等他吗？我陪你等。
2: 无论你要等多久，我都陪着你。

0: 这几天，我一直在反反复复折磨清水镇的事情。我不知道哪里做错了，可是有一件事情，怎么想都想不明白。
1: 涂山侯是恶虎，可是仅仅拔掉了他所有的爪牙，让他无力可施。那些灵力高超、没有脸的死尸是从哪里来的？大荒之内，灵力如此高超，又有胆量杀涂山族长的人寥寥无几。乔阳，你说的对，我会继续查下去。
0: 连我都想到的事情，你难道就没有想到吗？是我疏忽了。你不是也说过吗？我不喜涂山璟。是不是你帮着涂山侯设局杀了璟？苍玄。 告诉我，是不是你，唐玄？是我的至亲，回答我，我要你告诉我，是不是你？你不许骗我。
1: 你不许骗我！说，是我，我杀了涂山璟。
0: 为什么？
1: 我不想让你嫁给涂山璟，他不配。
0: 我错，我做错了什么？
1: 不是你的错，我杀了涂山璟跟你无关。
0: 为什么？

0: 涂山璟杀我，
1: 涂山璟是我的夫君。

你以为你是大荒之主，我就不敢杀你吗？小花，应该这样的。究竟是哪儿错了？ 我喜欢你，有错吗？我想娶你，有错吗？我想和你长相守，有错吗？<笑>

0: 不相信，我也觉得荒谬。我让你跟别的男人幽会，我同意你嫁给别的男人，不仅笑着同意，我还亲手封上嫁妆。不仅同意了一次，我还同意了两次。
1: 你不会相信，全天下都不会相信。
0: 闭嘴！闭嘴！不要再胡言乱语！从今天起，我就选择了这条路。我利用你，我利用我自己，我娶了一个女人又一个女人。每一次娶亲，我都不许你说恭喜。

0: 更不许你松鹤林，你知道为什么吗？我天真的认定，只要你没有恭喜我，所有的婚礼就没有得到你的同意，没有得到你的同意就不作数。
1: 别说了，你信不信我杀了你？
0: 不能生同心，那就死同学。

0: 我错
1: 了。你也知道，你们都知道，你们都知道，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2: 传声，谁敢伤害小妖，朕就杀了谁。
3: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4: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3: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5: ，This car is so cool！
3: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6: 直接打破了我的标准。
3: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7: Let go！
3: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可以，请停止。Go！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1: 未吸烟，我不干。
2: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3: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4: 这个我会啊！
3: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0: 外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1: 欢迎欢迎，三二一，
0: 后仰薄葬，丧事简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2: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3: 从赤水河畔到云上丹寨，四大核心公路精炼而成，品质为魂，匠心传承，优米牵引生活，一切都是刚刚好。
4: 世界酿酒黄金地带，微生物经营在这里繁衍生长，最终孕育酱香酒传奇，造就了中国酱香白酒核心产区仁怀。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多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乱了，我两边。
0: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gal！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5: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6: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7: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8: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7: 对，
9: 还要施肥，
10: 还要收割，
11: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7: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2: 这个少来点，
2: 对，多余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苍玄，你怎么还没走？想逼死所有人吧！走！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萧阳，苍玄一念之差铸成大错，你可不能重蹈覆辙呀。
1: 你们两个都是我最亲近最信任的人，可一个杀了我的夫婿，另外一个帮忙欺骗隐藏，我做错了什么？你们要这样对我？
0: 人死不能复生，就算你杀了苍玄，竟也不能活着回来，除了让大荒分崩离析，再次陷入战火，
2: 你还能得到什么？
3: 我希望你能再想一想，
0: 你是谁？
2: 你的母亲是为了吸引百姓而死的西陵恒，
0: 你父亲是宁死不愿意放弃陈荣的赤臣，
2: 你的父王是为了天下万民一人放弃权势的昊陵王。如果你为了自己让天下倾覆万民流离，你就不配做他们的女儿。
0: 让侍卫看管好小妖，绝不能让他离开这间屋子的半步。
1: 九尾狐妖囚禁了我30年，我倒要看看你们想囚禁我多久。我能逃一次就能逃第二次，如果想阻止我复仇，最好现在就杀了我。

不应该这样的。究竟是哪儿错了？我喜欢你，有错吗？我想娶你，有错吗？我想和你长相守，有错吗？

是我错了。

0: 陛下，您伤口崩裂了，我去请爷。陛下，您这是要去哪儿？
1: 我去找小妖。不行。
0: 死都不让！陛下，小小，让开！小小，给朕让开！
2: 死都不让！
3: 陛下去小月顶，是属下护卫不力，让陛下涉险，请先赐死属下。
1: 什么时候小月顶，竟也成了险地？
0: 陛下，小姐正在气头上，太危险了，不能去，真的不能去。
1: 小妖，先听。

0: 小姐，这是太尊命奴婢准备的换洗衣物。这是小姐要的酒，太尊说不许多给。这是陛下亲手做的冰蜃子，陛下命奴婢送来的。
1: 苍玄他人呢？是没脸来见我，还是不敢来见我？
0: 太尊不让陛下踏入小月殿。小姐，奴婢告退。

0: 谢谢你的钥匙。不管有没有钥匙，爷爷都不可能困住你。我从小到大被关怕了，浑身上下都是药。我怕万一以后遇到危险，不想让你跟万爷担心。没想到有朝一日会用到我和爷爷身上。
1: 荡秋千吗？
0: 好啊。

小时候，苍玄哥哥在清晨练功的时候，会赶在日出的那一刻帮我采摘带着花露的凤凰花，只因我说过日出时候的花蜜是甘甜的，连花蕊里面的露珠都是甜的。母亲抛下我去打仗，一去不回，父王让我在玉山等了70年，九尾狐把我囚禁在笼子里面30年，可是无论我多苦，我只要想到在赵云峰上的苍玄哥哥，我的嘴里都是甜滋滋的，心里都是暖融融的。欢喜时可以跟苍玄哥哥一起笑，累了时可以让苍玄哥哥背着我，生气时可以让苍玄哥哥哄我，危难时可以把一切托付给苍玄哥哥。像我这样的人啊，几乎谁都不信，连自己的亲生父母都不敢信，却唯独相信他。你不仅仅是杀了景，你把我的苍玄哥哥也杀了。

0: 以为等你成了老爷爷，我成了老婆婆，我们依旧可以在这里摘凤凰花荡秋千，可没想到这么快就是最后一次了。锦何其无辜，他不该死，你击杀了锦，我就要杀了你。这所有的凤凰花我都下了毒，甜吗？
1: 很甜。
0: 杀了你以后我会跟你一起死，
1: 这样也好，留下你一个人我不放心，痛恨赤诚的氏族，紫禁宫里的一群女人，还有于江那样的忠臣，我不放心你留下来一个人去应付他们，还是把你带在身边最安心。

0: 小燕，你常年浸淫在毒药中，你应该身体抗毒，你的毒为什么比我的发的早？
1: 你不应该来，虽然我都下了毒，可是我不希望你来。
0: 如果我不来，你是要一个人死在凤凰林吗？要让我亲眼看见我到底犯了什么错？小瑶，你可真狠！
1: 我当外祖父是西燕的开国之君，我的亲生父亲是名震大荒的魔头，我的哥哥是大荒之主，你们一个比一个狠，你还指望我善良吗？
0: 也对，总不能盼着狼窝里养出只兔子。

0: 小雅，如果涂山璟杀了我，你会为了我这样惩罚他吗？涂山璟不想你，他不会伤害你的，因为他知道你在我心中的重量，他宁愿让自己受苦。 也不会让我置身在苦难之中。
1: 对不起，我此生所作所为，只有遗憾。

0: 我不该把你当棋子一样利用，不该为了得到涂山师和赤水师的帮助。
1: 就将你推向井。哥哥，哥哥，可别哭了，我已经原谅你了。
0: 小瑶，如果一切可以重来，你刚回武神山，我就牢牢的看住你，我绝不给涂山井机会接近你。你会选我吗？

我要保护好苍玄哥哥。

0: 这是什么茶？竟能结出如此真实的幻境。这是杜寿山上的神木，三千年一开花，三千年一结果，再三千年方成熟，得九千年天地造化，名为因果。因果幻境。 你在幻境里经历了什么？我杀害了涂山璟，小妖不舍得杀我，他只能杀他自己。我没有指使涂山后杀害涂山璟。我知道不是你，若是你，你不会让小妖跟着去清水镇。
1: 那爷爷为什么要用这因果幻境？

0: 世人为国，我为殷，心中若无殷，这场贺家局也不会有国。逍遥自小流落民间，不了解世家大族的阴私手段，看不出破绽。你呢？你对那些死士的来历竟然没有一丝的怀疑？
1: 是我疏忽了。
0: 苍玄，你说实话，涂山璟出事后，你有没有暗生过欢喜啊？小妖可不好糊弄了，只是他认定你会调查清楚，不会放过一丝的疑点，你可不能辜负他对你的信任。
1: 我永远不会辜负小妖。
0: 你应该庆幸啊，那人的耐性不如你，比你先行了一步，否则你经历的就不是一场幻境，

0: 哥哥突然白发，所以合适。别告诉我你不认得这剑。这是防风硬的兵器，我认得又如何？108名身手高超的死士，自小秘法摘掉脸，抹去一切痕迹。陈荣星月，陈荣族给你这些精心培养的死士，是为了让你在危急时刻保护好自己。
1: 不是让你为非作歹，是不是你做的？是我做的。那可是你从小教到大的景哥哥，你怎么下得了手？涂山璟只是附带，我真正想杀的人是西陵九瑶，没想到防风衣竟然会对仇人有了感情，临阵倒戈。
0: 涂山豪这个失心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明明一刀杀了就完事儿了，非要撇下死士和涂山璟公平决斗，功败垂成，废物！你才是个疯子！你知道西陵九瑶是谁吗？你杀了他，太宗和陛下会放过你吗？陈荣族被打压了几百年，好不容易缓过一口气，你又要让整个氏族陷入危险吗？
1: 我既然敢做。 自然有脱身之策，因为涂山璟和西陵九瑶，涂山豪和防风意应才会身败名裂，失去一切。他们俩杀了涂山璟和西陵九瑶复仇，不是天经地义吗？如今涂山豪和防风意应已死，一切死无对证，哥哥用不着瞎操心的。你整日盯的都是些蝇营狗苟。
2: 一只目光短浅、心胸狭隘，太尊和陛下的臣服岂是你这种人能揣度的？我真后悔，当初让你入宫为后，德不配位，只会酿成大祸。
3: 谁呀？我不如你心胸宽广、眼界开阔，谁叫我小小年纪只能在西燕城做质子，
1: 不但被人嘲笑欺负，还整日提心吊胆，生怕哪天就变成了阶下囚。

如果你放心，我一人做事一人当，真要出事，绝不会连累你和家族。

清水镇那边我已经帮你处理干净，但你记住，只这一次，日后你好自为之。

0: 没事儿，就是几根头发变了颜色而已。你来的正好，我想让你帮我找一个木妖高手，帮我处理一下这些文稿。我想要水火不侵，昆虫不渡。
1: 回头我给你找个木妖高手处理一下这些文稿，保证水火不侵，昆虫不渡。
0: 怎么了？
1: 没什么。
0: 我知道你还在为婚礼的事情跟我生气。
1: 小妖，只要你活着，不管怎么样都可以。
0: 放心吧，我的遗书还没有修完，我一定会好好照顾自己，等景回来。
1: 我有一句话想要问你。
0: 你问。
1: 婚礼前你说这次不一样，为什么这次不一样？
0: 因为娘跟景不一样。娘亲虽然是我娘，可她更是夕颜的子民，我重要，但责任更重要，不能两全时，我必然会被舍弃。但是我不怨娘，毕竟在我出生前，她就已经是夕颜的子民了，自然责任更重要。可在景的心中，我最重要，娘会舍我去死，但景却会为了我而活。景舍不得我，无论再难，景一定会回来。
1: 苏山景在你心里很重要，
0: 很重要。哥哥，我不相信景死了，我要继续找他，你明白吗？
1: 我明白，我会命人继续去找景。

0: 怎么了？
1: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小瑶，你记住，都是我的错，都是我不好。
0: 好，无论如何都是你的错，是你不好，
1: 是哥哥不好。从一开始我们就做错了，也没有做错任何的事情。
0: 即便我错了，也是你惯的。

0: 陛下还在小月鼎吗？
1: 回娘娘，陛下在太尊那边用过晚膳就回来了。
0: 这么快？我还以为他恨不得住在那儿呢。
1: 陛下召见了黎荣族长，奴婢估摸着应该是有正事要处理。

0: 皇后，陛下来了。云兰，我要上妆。哎，啊，擦拭干净，放入礼盒。
1: 好。
0: 哦，还有我的琴，快快准备好。待会儿把莲香送给陛下后，正好可以合奏一曲，试试音色。
1: 是。

0: 世界酿酒黄金地带，微生物经营在这里繁衍生长，最终孕育酱香酒传奇，造就了中国酱香白酒核心产区仁怀。
1: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2: 欢迎欢迎，
3: 三二一，
1: 后仰薄葬，丧事减半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4: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我，我要不要？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We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世界酿酒黄金地带，微生物经营在这里繁衍生长，最终孕育酱香酒传奇，造就了中国酱香白酒核心产区仁怀。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5: 使用电子银行
6: 能减碳，
5: 快递盒回收
7: 可以减碳，
5: 不用一次性餐具
8: 也能减碳，
5: 旧衣回收
7: 同样减碳，
5: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9: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10: 欢迎欢迎！
11: 三二一。
9: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0: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存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12: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

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世界酿酒黄金地带，微生物经营在这里繁衍生长，最终孕育酱香酒传奇，造就了中国酱香白酒核心产区人怀。世界酿酒黄金地带，微生物经营在这里繁衍生长，最终孕育酱香酒传奇，造就了中国酱香白酒核心产区人怀。
2: 本节目由贵州省仁怀市酱香酒酒业有限公司特别合作播出。

0: 聚焦酱香核心产区，观察白酒产业发展。大家好，欢迎收看贵州卫视白酒产业经济节目《酱香原产地》，我是杨璇，在茅台酒的故乡贵州向您问好。本节目由贵州省仁怀市酱香酒酒业有限公司特别合作播出，与您一起关注产业资讯，分析行业信息，掌握产经动态，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仁怀产区系列报道《九都乡村振兴》第三集，聚焦本土种质资源，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高粱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价值是什么？听听专家怎么说。贵州印发《贵州省打造卖酒向卖生活方式转变升级版行动方案》，贵州分享赤水河流域生态治理实践。本期白酒百科，一起来了解看花摘酒。中央红军长征途经茅台镇，与茅台酒结下深厚红色情缘。本期仁怀酒文化溯源，一起探寻伴随酱香底蕴的珍贵红色印记。酱香原产地正在播出。红缨子高粱是仁怀酱酒核心原料，更是群众增收致富之柱。当地依托本土种质资源，以种业科技双轮驱动高粱产业发展，带动农户稳收增收，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请看系列报道《九都乡村振兴》第三集：种源筑基，科创赋能乡村振兴。
1: 七月的茅台镇热浪裹着酒香，赤水河畔一边是黄金轮子取酒正酣，另一边红缨子高粱的育苗实验正有序推进。
2: 土地区域
3: 非常野菜，
4: 这个基地是国家农业部的酒用高粱的试验基地，我们不光是满足产量高，最重要的就是符合茅台酒的工艺要求。所以说第九代第十代红缨子高粱，我们在提高品质的基础上矮化它，要增加它的基建化程度，使它的抗性产量更进一步的提高，还有减少它的劳动力投入的成本。我们今年这个目标要保丰收、保质量，保证茅台酒厂和若干酒厂的原料基地的安全。
1: 种源是产业发展的核心命脉，经过数十年持续深耕选育，茅台红缨子公司搭建起体系完善的高粱种质资源库，根据不同酿酒香型需求精准优化品种，不断完善产业配套体系。依托成熟的种源研发技术和全链条农户帮扶机制，红缨子高粱产业突破地域限制，实现跨区域规模化发展。
4: 从目前说，全国种植近500万亩，

0: 已经累计全国推广红缨针高粱5000000亩左右，带动了750万人次的农民，纯增收200亿以上。红缨针高粱对乡村振兴的核心价值就是提高老百姓的纯收入。
1: 茅台有机高粱种植基地覆盖仁怀、习水、金沙等

0: 持续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当地村民依托高粱产业实现家门口增收。
1: 你看我这个高粱已经长得比人还高了，现在我们就是检查哈儿有没有病虫还除杂，今年长势相当好，就等到收成了。
0: 于恩德是关院村第一批种植高粱的农户，如今他已经是600亩高粱地的种植队队长。
1: 种植是两种方式，一种是育苗育栽，一种就是直播。这两种的好处，土可以多翻一道，草少一点，又减少劳动力。我们这里的高粱的收入哈，一年可以达到1000万。
0: 与此同时，红缨子公司免费为农户提供种子、有机肥等生产物资和技术支持，全面推行标准化种植。目前关院村制种基地已连续2年通过国家级种子认证，综合品质优于国家标准。
2: 我们的基地覆盖了3个省，共计是10333亩。这个技术让我们的传授给农户了，他们每一年都按照公司要求做，一年做得比一年强，一年做得比一年好。
3: 去年种的8亩，7200斤，收现金接近10万。
4: 高粱快我们脱贫了，现在我们不是还是过幸福这个阶段。
1: 只要是望到高粱长得整整齐齐的，高粱红了，颗粒饱满，色泽好看，气候好，就晓得今年有个好收成，心头就高兴了。
5: 全市的高粱种植面积稳定在36万亩以上，年产量9万吨以上，产值超过9亿元，带动5万多户农户增收，户均年收入达到了1.8万元以上，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核心产业。
0: 以种源筑基，以科技赋能，以产业赋民。赤水河畔的红缨子高粱用优质种质守住酱酒品质底线，用特色产业激活乡村发展活力，让小高粱真正成为稳产业、稳就业、稳增收的赋民产业，持续为乡村全面振兴赋能助力。
6: 酒用高粱产业带动乡村振兴的价值体现在哪里？让我们连线搜狐酒业发展研究院专家欧阳千里，听听他的观点。欧阳老师您好。
7: 主持人好。以茅台为代表的酱酒企业通过酒用高粱产业带动农民增收，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助力。从田间到车间，从高粱到酒，形成了一条乡村振兴产业链。这条链的价值我觉得体现在4个定上。第一，定心丸，订单农业让农民种得出卖得好，不愁销路。第二，定标准，把种植规范、收购价格写进合同，用工业标准反哺农业，让红缨子从土特产变成标准化原料。第三，定长远，高粱基地带动的不仅是种植收入，还有仓储、物流、农技服务，让农民在家门口嵌入产业链。第四，定生态，高粱酿酒、酒糟和秸秆反哺养殖业和有机肥生产，形成种养循环，物尽其用。这正是贵州乡村振兴与特色产业同频共振的生动答卷。
6: 贵州省打造卖酒向卖生活方式转变升级版行动方案日前印发，确立以文化为内核、旅游为载体、酒类产品为媒介、生活场景为依托的发展思路，重点实施业态、产品、经营主体、宣传推广4大升级行动。到2027年，省级层面新增打造10个特色酒庄、10条美酒美食街区、5家高星级白酒体验酒店、10个特色酒馆，升级打造21个酒旅融合景区，持续丰富白酒沉浸式、体验式消费业态，同时推进酒家旅游、餐饮、演艺多元融合，研发场景化、定制化白酒产品，开发酒类衍生文创，升级品牌传播模式。到2030年，全省将全面建成成熟完善的白酒消费场景矩阵，让白酒消费融入大众日常，推动前酒产业实现更高质量、更可持续的发展。2026年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专题研讨会上，贵州分享赤水河流域生态治理实践。赤水河滋养世界级酱香白酒核心产区，探索出生态保护与酱酒产业双向赋能、协同共生的发展新模式，为全球流域治理提供贵州样本。
8: 建设完善13座白酒废水集中处理设施，形成园区集中连线设施加企业自建设施加分布式处理设施的白酒行业污染防治体系。由于内

0: 白酒产业跨越千亿级集群，成长为全国六大白酒核心产区之一。2025年，规模以上白酒产量在全国规上白酒产量比重，由2020年的3.5%提高到8%。
1: 赤水河生态与产业互促共生的良性发展路径，为酱酒产业筑牢品质根基。如今，仁怀全域污染防治体系日趋完善，赤水河流域国控断面水质优良率、集中式饮用水源达标率稳定达到100%，鱼类种群大幅恢复，珍稀鱼类重现水域。流域已建成多个国家级生态文明示范基地，斩获多项国家级生态荣誉称号。
2: 酒企在参与到赤水河的保护越来越多，是它自身发展上的需求，它更多的需要供应链上的风险上的管理，依赖于这类更干净的水，创造出更好的酒。
3: 赤水河流域能够生产出好酒，是因为它有非常好的菌群，那这些菌群特别依赖于当地的生态环境的。其实生态和产业是不矛盾的，它有一个共振效应，生态好了，产业能够发展，产业发展了才更有利于的生态保护。
1: 本期白酒百科，一起来了解看花摘酒。
4: 看花摘酒是白酒蒸馏极具特色的传统工艺，酿酒师傅无需专业检测仪器，只需观察酒液撞击容器形成的酒花，就能精准判断酒精度，分段收集不同品质的酒液。蒸馏开始会出现黄豆大小的大青花，酒精度在65至80度，进入中段出酒，酒花变为绿豆大小的小青花，酒精度稳定在58至63度，这一阶段的酒体品质最佳。酒花彻底消散的状态称为断花，此时酒精度降至30度左右，优质酒身出酒结束，剩余部分为尾酒。酿酒讲究掐头去尾，舍弃头尾杂质较多的酒段，仅保留中段优质酒液作为基酒。这项传统技艺暗藏科学原理，不同度数的酒精水溶液表面张力不同，使酒花形态与酒精度形成固定对应，充分展现了古法酿酒的匠心与科学智慧。
5: 世界酿酒黄金地带，微生物经营在这里繁衍生长，最终孕育酱香酒传奇，造就了中国酱香白酒核心产区仁怀。
4: 本节目由贵州省仁怀市酱香酒酒业有限公司特别合作播出。
6: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简单。世界酿酒黄金地带，微生物鲸鱼在这里繁衍生长，最终孕育酱香酒传奇，造就了中国酱香白酒核心产区仁怀。
1: 本节目由贵州省仁怀市酱香酒酒业有限公司特别合作播出。
2: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贵州卫视白酒产业经济节目《酱香原产地》。这段时间影片四度全国热映，生动再现中央红军突破国民党数十万大军围追堵截的壮阔征程。红军四渡赤水第三渡的渡口位于贵州省仁怀市茅台镇。1935年3月，中央红军长征途经此地，与茅台酒结下深厚红色情缘，为千年酱香底蕴镌刻下珍贵的红色印记。
3: 商周陶尊成古酿，汉时居匠共汉皇，宋教金尊宁雅韵，明清盐韵玉酱香，仁怀酒香一脉相承。
4: 当年红军到了茅台以后，茅台的老百姓是拥护红军的，当时帮助红军打佛桥，支持红军，有酒那是要喝的，有的战士去买酒来喝，有的不但喝也用来擦伤，擦了以后的确有明显的疗效，可以缓解他的疲劳。
5: 据遵义百科全书记载，1935年1月，中央红军进驻遵义后，总政治部印制并全域张贴保护工商业的布告，严格落实保护民族工商业的长征政策，这段史实被众多纪录片影视作品收录传播。
4: 那个时候呢，为了保护茅台酒，当时我们红军还专门出了布告，保护工商业，这是当时咱们在长征途中一个很重要的政策。当年中央红军啊，经过茅台的时候呢，茅台酒早就有名了。
5: 随着川盐入黔，茅台村成为川黔水陆商贸枢纽，本地酿酒产业告别零散作坊模式，逐步走向标准化、体系化发展。道光年间，遵义府志详细记载茅台烧、制曲、发酵、蒸馏等全套酿造工艺，工艺细节详实可考。晚清至民国时期，成义、融合、恒兴三大烧坊整合民间古法，统一酿造标准，规范生产流程，将零散民间技艺固化为可传承、可复刻的成熟酱香工艺体系。
6: 1915年，为庆祝巴拿马运河通航，美国在旧金山举办巴拿马太平洋国际博览会。当时的北洋政府农商部征集全国名优特展参展，将成义烧坊和融合烧坊所生产的酒，也就是名义上统称的茅台酒，送往去参展。最终，茅台酒凭借独特的酱香风味征服了全场的评委，这就是当时获奖的奖章以及证书。
5: 1935年长征岁月，为茅台酱香注入厚重红色内核。据《红星报》记载，红军进驻仁怀时，当地工农代表抬着茅台酒、生猪慰问部队，红军宣讲革命主张，将物资、缴获财物分赠百姓，抚恤受灾群众，谱写了军民同心的雨水佳话。新中国成立后，茅台酿酒产业迈入规范化发展新阶段。1951年，国营茅台酒厂组建，将世代口传的酿造经验整理成文，建立标准化生产体系。1965年，酱香型白酒概念首次提出，填补行业空白。随后，第三届全国品酒会确立酱香、浓香、清香、米香为中国白酒四大基础香型，奠定了酱香酒的行业地位。1975年，茅台酒异地生产试验被列为国家科委重点科研课题，以科研赋能酱酒工艺升级。
4: 茅台酒厂呢，是集咱们茅台地区酿酒历史的大成。茅台酒从遥远的历史一直走到了咱们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央曾经有一个意图，茅台酒那个地方啊，第一交通不便，第二生产地方太狭窄，量太小，准备的要扩大生产，因此就把当时的茅台啊，包括工人原料全部从茅台搬到咱们的董公社，当时叫异地茅酒，生产速度也很好，但毕竟和茅台有差别。
7: 从科学道理来讲，黄金地流的微生物实际上决定了我们生产的酒里头的香气香味物质的数量、品种和香物之间的两性关系。譬如说空气质量啊，譬如说温度，对吧？雨量、风力、风向、负氧离子的问题，这些东西都会影响到环境里头的微生物在全世界放开找也找不到和茅台完全相同的这些自然条件。我认为离开了茅台镇生产不了茅台酒。
5: 独特的风土与微生物环境造就了茅台酒不可复制的核心品质，千年工艺积淀，红色文化赋能，科研匠心深耕，让茅台酱香历久弥香。如今茅台镇是西部唯一千亿小镇，白酒产业占全镇经济95%以上，形成完整产业集群。仁怀作为世界酱香核心产区，稳居全国县域经济前列，白酒产业贡献率超70%。当地依托赤水河谷独特酿造禀赋，做强酱香首位产业，以产区高质量发展助力贵州打造世界级白酒产业集群，让千年酱香文脉焕发时代新生。
2: 扫描酒业资讯，把握行业重点。下面让我们一起进入本周的资讯速览。
8: 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决定向广西慈善联合总会捐赠1000万元现金，用于支持广西洪涝灾害救灾及灾后恢复工作。中国酒类流通协会征集2026酒类零售连锁供应链发展报告，征集对象涵盖酒类连锁、酒水供应链、仓储物流及数字化服务商，案例需包含企业概况、经营数据、供应链降本增效实战成果等内容。中国连锁经营协会发布中国便利店畅销品名单及解读，白酒类上榜商品为汾酒、敬酒、牛栏山共3个品牌6款单品，啤酒类上榜商品为喜力、雪花、青岛、百威，共计4个品牌9个单品。近日，由中国对外文化集团旗下中演院线运营的国窖1573大剧院正式开幕。中国对外文化集团与泸州老窖签署战略合作协议，聚力推动千年诗酒文化与现代舞台艺术深度融合，双向赋能。
2: 聚焦酱香核心产区，观察白酒产业发展。感谢您收看今天的酱香原产地。本节目由贵州省仁怀市酱香酒酒业有限公司特别合作播出。您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动静新闻客户端，关注贵州卫视酱香原产地专栏以及栏目视频号有奖就 VOL。 我们下周日21:10不见不散。

0: 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提升数字化发展水平。
1: 我们中国形成了全球最大的数据的所有者。
2: 每一次重大的科技的突破都会带来整个世界格局的变化。
0: 算电协同走向深度融合发展，
2: 来服务我们目前的智能社会、智能时代所需要的算力和电力。
3: 很重要的一个，我们要打造形成一个生态。
0: 西部如何发挥优势，把握新一轮发展机遇？
3: 我们的这个自算比例已经超98%，实际上我们已经跨过这个门槛，
2: 让西部的能源富集的地区能够快速地得到收益。
0: 数智贵州奋力实现155良好开局。
3: 我们贵州的话，在这里给它进行加工处理，给它一个答案，
1: 确实既有利于贵州的发展，也有利于整个国家的发展。
0: 论道 AI 时代与西部机遇即将播出。

0: 当前，人工智能已经成为推动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动力，对于改变世界经济政治格局、重塑社会结构将产生深远影响。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提升数字化发展水平。近年来，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在政策引领和技术创新的双重驱动下，产业规模持续扩大，创新能力显著提升，已跻身全球人工智能第一梯队。预计到十五五末，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将增长至10万亿元以上， AI 将从一项前沿技术真正成长为拉动国民经济增长的支柱性产业，催生以数据加算力加算法为核心生产要素的智能经济新形态。
1: 大家好，这里是高端对话节目论道。第一个问题想问您，我们都知道每一次重要的前沿科技的突破其实都在伴随着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一个变化，重塑了社会的结构。那您认为当下人工智能是如何来改变我们的竞争格局的呢？
2: 好，这个问题非常重要。从人类历史上来看，每一次重大的科技的突破都会带来整个世界格局的变化。为什么大家特别关心人工智能？就是因为从2000年互联网的泡沫爆破以后，其实整个世界都还没有一个能够影响世界的重大的科技创新。而人工智能呢，其实大家是一种期待，希望它能够成为下一代改变世界的一个重要的科技创新。因为大家知道，就说人类发展最重要的推动力其实就是科技。如果没有科技的发展，没有增量的社会价值的开发，没有新的生产力，最后就变成了一种零和的发展啊。可以这么看，到2000年以后啊，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2010年欧债危机，到最近这几年的冲突等等，为什么？是因为没有新的增长力，没有新的资源的注入，但是呢，大家都还希望有发展，所以呢，大家都期待人工智能能够成为下一代啊，推动人类文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科技进步的力量。
1: 所以我们进入了一个全球存量的竞争，当下可能更加需要人工智能这样的一个新技术带来一些变革。现在来看，这句话应该怎么样正确理解？
2: 当然了，我还是坚持这样的一个观点。什么叫增量？地球啊，如果没有新的能源的技术的输入，我们整个地球的活力其实是稳定的状态啊。当然，未来如果有新兴的这种能源的技术的支持，那我们的人类的文明可能会有一个大的提高。所以核心的问题，发展人工智能的核心还是新注入能源，这第一点。当然了，反过来讲，我们也期待如果有人工智能，我们可以推动新型的能源的研发，是用人工智能来开发新的能源。所以归根结底还是新的能源来推动人类文明。从很早以前开始， OpenAI 在2025年瑞士达沃斯的时候， OpenAI 的 CEO 奥特曼他就说，现在能源是最紧张的。美国最大的那些人工智能公司，他自己都去研发可供核聚变，自己都有自己的发电厂来供应自己的这个人工智能的算力。但是反过来讲，中国为什么刚才我们说 token 的调用，全世界调用中国已经达到了世界第一，为什么？是因为中国的能源能力啊，中国的发电量啊占世界1/3，其中这1/3的电力里面又有1/3是绿电，来自于可再生能源，这些能力是其他国家没有的。所以中国的能源电在中国又是特别有竞争力。从长远来看， AI 的发展，人工智能的发展在中国是有非常强的土壤的。
0: 全国一盘棋，资源优化配置，
2: 我刚才说了统一大市场，我们全国一盘棋，
3: 所以说有稳定的能源供应，这个是很好的一个基础，
0: 发挥综合优势，实现可持续发展。
2: 中国在人工智能的发展方面还是有强大的可持续发展的优势，
3: 我们还有场景把它转换为价值，我觉得综合的优势在这里。
0: 论道 AI 时代与西部机遇，精彩仍将继续。近年来，随着大模型、生成式 AI 等技术快速迭代，带动算力用电需求呈指数级增长。今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将算电协同纳入新基建工程，推动电力与算力两大基础设施从各自发展走向深度融合，将 AI 与电力联动上升为国家战略。十四五以来，全国算力设施用电量年均增速超过10%。通过东数西算工程，我国已布局8个国家算力枢纽节点和10个国家数据中心集群，覆盖东、中、西部14个省份，引导大型数据中心向西部风光资源富集地区聚集。西部如何发挥优势，把握新一轮发展机遇？如何推进人工智能时代的可持续发展？
1: 比如说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就首次将算电协同纳入了新基建的工程，您怎么看这一点的重要意义？
2: 这是中国的体制优势了啊！第一，我刚才说了统一大市场，我们全国一盘棋，我们的电力网络和算力网络和这个信息网络其实全国通的，所以呢，人工智能需要电力，那电力从哪里来？大家都知道，咱们中国电力最丰富的是西部，对吧？西南地区有大量的水力，西北地区有光伏，有很多能源都来自于西部地区，但是经济的发展引擎是在东部，那我们就可以西电东输，中国可以统一从顶层来规划。第二呢，算电协同算，我们现在还有东数西算这样的一些这个大型的工程，这种工程其实也是让资源合理优化配置，这里的资源其实就是能源资源和算力资源。西部地区它有充沛的能源，那怎么办呢？东部地区的产生的大量的经济活动所产生的数据放到西部，在本地直接就算了，算完以后在东部再调用，这种过程就是一种合理的。其实贵州已经在很多年前布局了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的算力中心，比如说贵州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丰富的水电资源，所以在这一波人工智能的浪潮中，相信会有更大的发展的前景。
4: 在过去几年当中，贵州感到最自豪的就是我们打造了一个大数据的产业，我觉得啊，咱们贵州搞出了一个新的产业啊，主要有那么几个原因。第一，就是贵州在过去几年当中啊，非常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引进啊科技进入贵州啊，在这方面可以说做了大量的努力和大量的工作，是贵州引进大数据产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第二个方面当然是贵州善于充分利用它自己的自然资源的优势。大家知道建立大数据中心要用很多的电，对，在一个常年气温比较低的地方，再加上我们贵州的电费也比较低。所以全国很多的大的企业，全国很多大的机构把他们的大数据中心建在贵州，可以说是贵州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吸引的。第三条就是我们有了大数据产业之后，贵州特别重视大数据人才的培养，这样的使得大数据产业从小到大很快地发展起来了。
1: 那是不是意味着西部的机遇也真正来了呢？
2: 那是当然了，嗯，因为首先那个输出能源这件事情原来是很费劲的，现在在本地就能消化，
1: 对，
2: 就能产生价值， 然后再从东部来调用，这种过程中其实它能大量的大大的提高这种效率，让西部的能源富集的地区能够快速的得到收益。比较好的一些做法或者一些途径是利用当地的能源去加强算力的建设，但是呢，倒也不是说一定要把那些具身智能啊放到西部，为什么呢？因为毕竟这些实体的产业需要运输，啊，但是如果是算力或者说资源的调用，它不需要实体的运输，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这个贵州或者西南地区，它其实是有它的得天独厚的优势的，
3: 因为我们现在自算的话很重要的一个障碍就是说它的一个电力的要稳定供应，那么我们贵州的话实际上是在这方面没有障碍。新能源的话它一个很大的障碍就是稳定性，所以它要和储能的设备结合，那要么就是和煤电结合，那么贵州实际上这两方面是可以进行一个结合，给我们的自算中心一个稳定的一个电力的支撑。我觉得虽然不能排在第一第二，但是肯定是在前列，因为我们这个要讲一个综合优势，我们有很大的优势。
2: 中国在人工智能的发展方面还是有强大的可持续发展的优势。第一呢，我们中国的基础设施非常健全，啊，我们有强大的电力，我们有很强大的可再生的能源的，供应以外，我们有大量的基础设施，比如说5G 全覆盖，我们有充电桩，我们到处都有各种各样的这感应器等等，这些它可以收集大量的数据，来反过来做这个迭代，来计算，来训练大模型。第二呢，我们有很大的统一的大市场，我们有非常多的人口，我们的每个消费者每天都在数字化的生活，啊，我们在网上下单，我们在看社交媒体，我们的每个行为也是能够帮助我们的大数据的公司和人工智能公司去训练自己的模型。第三呢，我们有强大的教育系统，我们培养了很多很多，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工程师的队伍，理工科的队伍，这些人都是未来在我们的人工智能或者说数字经济领域都是研发者，都是推动者。然后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其实就是我们的整个社会氛围，中国人的文化，你要单独去问每个人说你的隐私要不要保护，当然要保护，但是如果对于每个人你去让他去权衡不同的公共价值，比如说社会治安和隐私保护，很多中国人会选择要安全，这个社会氛围在中国是非常包容的，这是对我们人工智能的发展是一个比较好的社会基础。
0: 构建新场景，加快发展新智生产力。
2: 而中国呢，最大的优势就是在场景，这种创造力是无限的。
0: 加强人才培育，提升核心竞争力。
2: 如何去培养大家的这个人工智能素养的问题。
0: 论到 AI 时代与西部机遇，精彩仍将继续。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5: wow,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直接打败欧阳彪！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Let go！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

0: 万般变化。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

0: 2025年11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加快场景培育和开放推动新场景大规模应用的实施意见，从国家层面对场景培育开放进行系统部署，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和丰富应用场景优势，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打造一批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新领域、新赛道应用场景。西部如何构建竞争力？面对全球科技竞争新态势，如何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塑造发展新动能？
1: 随着绿色算力的持续升级，场景应用不断的深化，西部真正的竞争力是不是就来自于成本加场景的双重优势？
2: 我觉得这么说完全没问题。它有西部的优势，它土地相对便宜，而且幅员辽阔，有能源的优势，有水电，有风能，有光伏。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去更加经济有效地去利用开发西部这些资源，现在这种经济模式就能给出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样板。西部地区它通过开发能源，在本地来发展相关的数据中心、算力中心，然后服务于全中国，不仅是东部啊，西部它自己也有这种需求，服务于全中国的所有的这种算力，其实是对整个经济增长是有非常好的大的好处的。这涉及到两个问题，第一个呢还是人才。那么我们当然是希望有很多就是所谓的这个大家都在创业，大家都在研发，这个研发不是说去开发大模型，是利用大模型去服务于你日常的生活。一旦出现了一个大家都喜欢用的某一个场景的这个功能，立刻你这个小公司就会有很多投资，然后就会发展。就这种模式其实正是我们现在应该推动的啊，让人工智能赋能千家百业，每一个行业都充分地考虑人工智能怎么去改变你这个行业的相关的运作，大幅度的提高效率，而不是简单的提高效率。这种情况下，西部地区啊，甚至于发展中国家，它都有这种相关的这个优势可以来发展。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人工智能要普惠发展、包容性发展，这是我们中国一直在推动的。先把基础设施先搭建起来，就跟当年我们这个发展互联网一样，对不对？我们中国是互联网覆盖率最高的，全国200多万个村，村村都通互联网。如果没有村村通网，那我们现在哪有这么多这个农村的电商，哪有这么多农村的产品能够卖到全世界？这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正循环。所以基础设施的建设啊，从最开始的想致富要先修路，到想跟上数字经济你先修网络，到未来想这个发展人工智能你先部署人工智能的基础设施，通过使用不断地去积累人才，然后呢能够通过自己的不断探索去开发一些小的功能，如果这个功能正好被大家所接受，你马上就能发展起来。所以呢，下面的问题其实就是如何去培养大家的就是人工智能素养的问题。
3: 关键是人，我们怎么样能吸引到一些新的高端的人才呢？很重要有一条，用事业作为平台来留住人。所以我觉得在吸引人才方面，我觉得第一个平台就是要事业平台，第二个平台我觉得是教育平台。就在我们贵州要建立一个真正能够吸引人的教育的平台，而且通过这个平台可以培养我们的当地人才。当然不仅仅是大学，还包括科研院所也好，还有实验室也好，我觉得我们要建立这一套整个的教育平台，吸引人，同时培养我们贵州的人才。第三就是服务平台，确实要为人才提供很好的服务，解决他们 生活当中的一些困难，包括教育，包括健康医疗，包括日常的一些业务上的服务。我们在人才的方面呢，只要能够建立三个平台，事业平台、教育平台和这个服务平台，我们就能够吸引人、留住人，而培养出人，这样贵州的人才发展就会有基础。
1: 您刚刚也提到了 AI 和就业，它确实现在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未来的工作方式，甚至是择业的方向。那您是怎么看待 AI 对于就业方面的一些影响？
2: 我的一贯的态度是，人工智能在人类历史上就是一种技术创新，它就是提高效率，减少人力。任何一个技术创新都会减少人力，所以总会有大量的劳动力会释放，会被原来的产业和原来的岗位排除。但是呢，总会有新的岗位、新的产业、新的职业出现。虽然在短期内会有一些阵痛，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你怎么办？你当然要学习。你原来做马夫驾马车，然后汽车来了以后你失业了，你怎么办？
1: 学习。
2: 你当然当好司机，你学习怎么开车呀，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从长远看，中国的人口结构未来是越来越老龄化的，劳动力从长远来看仍然是越来越紧缺的，特别是年轻人要养老年人。我们总的来说其实是年轻人是长远来看是越来越不够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现在开始布局人工智能，等到若干年以后，等到我们真的缺乏劳动力的时候，人工智能其实本质上是填补我们劳动力的缺口。
0: 孕育新业态，在新一轮产业转移中创新发展。
2: 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创新的中心不断地在变，
4: 总体的形成了一个很好、很有竞争力的一个生态环境。
0: 领跑新赛道，推动资源经济高质量发展。
2: 资源的这个调用、调取量，中国第一次超过了美国。
4: 它就变成了我们资源经济这个很典型的一个效果。
0: 论到 AI 时代与西部机遇，精彩仍将继续。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席卷全球，纵观历次科技革命，不但能孕育出新的产业业态，而且伴随着科创中心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迁移，未来的创新竞争已不仅是技术本身的竞争，更是创新体系与制度模式的竞争。西部如何在新一轮产业转移中创新发展？近来，随着资源经济的兴起，更加折射出我国人工智能产业的蓬勃脉动。面对数字经济迭代升级的时代机遇，贵州如何抢跑 AI 新赛道，推动资源经济高质量发展？
2: 在中国，创新中心它是永远会变的。最早改革开放的时候是上海，

0: 后来北京、深圳，现在变成杭州，杭州下面还有武汉、成都就西边走了啊。为什么？是因为这个创新是有规律的。最开始创新肯定会在一些条件比较好、人才资源比较多的地方，但是当这个创新它的创新利润提高，它的成本就会提高，它的研发的队伍的劳动力的这个人力资源、人力成本就会提高，它当地的房价就会提高，慢慢的，它这个地方就不再具有创新的优势，它的创新中心就会转移。这就是为什么中国足够大，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创新的中心不断的在变。为什么？就是因为原来创新的地方它的条件会越来越丧失，大家这个吃老本就会越来越多，新的技术、新的行业进来，大家觉得我原来挺舒服的，为什么要颠覆自己挺舒服的这个行业呢？那这些新的技术、新的 idea、 新的理念，它就会到别的地方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宁德时代它并不在上海、深圳、北京啊，对吧？它都是在相对来说比较小的城市发展起来啊。这就是创新中心会变。然后呢，当然我们也可以期待西部地区正好在这儿有土壤，慢慢就发展起来了。
1: 您认为人工智能它的发展趋势和方向哪些是最值得我们关注的呢？
0: 我觉得最值得关注的哈有几点。第一呢，就是三年前人工智能的爆发啊，当然是 ChatGPT 的爆发，其实是在美国。而现在各种大模型已经如雨后春笋一般，在中国的很多大模型已经能够在全世界有一席之地。在去年 DeepSeek 出现之前，很多专家都觉得在中国和美国在人工智能大模型的这种代差可能差不多有5年到10年，但是谁都没想到我们的中国的 DeepSeek 一下子横空出世，一下子把两个国家最前沿的大模型的这个差距啊缩小到几个月。而且今年还有这个 DDance， 对吧？中国的很多这种新兴的这种大模型的出现，中国已经是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人工智能的一个力量。而且呢，最新的数据，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人工智能现在算力里头非常基本的单元就 token， 对吧？磁源的这个调用调取量啊，中国第一次超过了美国啊，成为世界磁源的第一大调用国，非常的重要的一个新的情况。那未来会怎么样？我们当然拭目以待。
2: 实际上我们之前大数据的话，数据怎么把价值体现出来，数据转换为价值，实际上是很困难的一步，很有挑战的一步。那么我们现在提这个磁源经济呢，实际上光有这个自算，有这个算电协同，有这个算力，有这个自算的平台还不够，我们一定要和场景结合起来。和场景结合起来以后，还要把它转化成服务，把它转化一种我们的商业模式，把它转化为经济价值。那么磁源经济呢，它不单是讲数据了，它还要讲我们这些数据最后产生什么样的服务，产生什么样的价值。那么我们贵州的话在提出这个磁源经济啊，实际上还是回到我们要打造一个综合性的一个自算的一个生态，从这个我们政府能源，还有这个自算的平台，还有我们的科研机构，包括我们的企业、政府的应用、商业的应用，这些综合起来，我们要有一个创新的生态。然后我们还是大数据的综合试验区，在这个领域的话，我们还有很多的场景，这样贵州是比较开放的。所以磁源经济的话，它不是一个技术问题。我觉得他提到这里的话，实际上是一个模式，他讲的是一个模式，是一个经济问题。实际上的话，贵州的优势的话，单纯讲技术是没有优势的，但是我们现在讲的是一个

0: 算点协同，我们不仅有这个自算的平台、自算的能力，我们还要和应用的场景结合。在这个场景里面的话，我们政府可以开放数据，那么实际上有数据、有这个驰源了，然后由我们对驰源进行加工的这个自算的能力，然后最后的话，我们还有场景把它转换为价值。我觉得综合的优势在这里，它实际上是一个链条，我们有很多可以出售的，就它的很多数据传输到我们贵州，我们贵州的话在这里给它进行加工处理，给它一个答案，就像大模型，我一个提问过来，然后我给它答案，给它输回去，这个是自算经济的一个环节。贵州的实际上是很有机会，因为这个驰源出口的话，实际上我们是要把这个我们的数据、我们的算力转化为服务。那么贵州实际上我们有算电协同，有这样的计算能力，然后我们也开放场景、开放数据，然后怎么从数据里面提取价值，一旦转化为价值，形成商业模式，它就变成了我们驰源经济这个很典型的一个效果。
1: 地处西南的贵安新区，是位于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枢纽节点的国家级新区，凭借风光富集和算力蓬勃双优禀赋，走在探索算电协同示范的前列。2025年12月，国内首家算电协同产业联盟——贵安新区算电协同产业联盟正式成立。如何看待它的重要价值？2025年，贵州数字产业产值突破2800亿元，14-5时期年均增速超16%。当前，贵安新区已聚集27个超大型数据中心、智算中心落地，智算占比超98%。它将如何推动构建创新生态？贵阳、贵安如何协同发展？
0: 它实际上是打造生态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步骤。通过这样的多方的协同的话，建立一定的创新优势，通过生态来进行创新，然后吸引很多新的企业、很多年轻的人才来到贵州来发展这个新一代的这个人工智能的应用和产业。我们的这个自算比例已经超达98%，实际上我们已经跨过这个门槛。贵州啊，已经从之前我们传统存储型的和通用型的计算的话，已经迈向了新一代的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需求。所以说，我们贵州实际上是走在前列。贵阳、贵安啊，现在是协同发展的一个现状。除了有我们一个这样一个硬件环境啊，有我们的这个能源，还有我们的自算中心这样基础设施，还有大学。贵安的话有很多高校是落脚在贵安的，像我们的很多研发机构啊，还有我们的学生，很多研究的资源，它很多新的园区，比如说我们的标注企业。一个标注的这样一个产业的一个园区，可以形成很大的规模。所以说我们在这个联盟里面，贵阳贵安啊，互有一些优势，然后总体的形成了一个很好很有竞争力的一个生态环境。
1: 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赋能千行百业，
2: 让人工智能赋能千家百业，大幅度的提高效率，
3: 可以建立各种形式的数字经济，所以在这方面的发展前景是非常广阔的。
1: 创新发展，打造差异化竞争新路径。
0: 我们实际上要走一条差异化的道路，
2: 只要能够达到这种平衡，这个社会就会良性的发展。
1: 论到 AI 时代与西部机遇，精彩仍将继续。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2: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指出，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强人工智能同科技创新、产业发展、文化建设、民生保障、社会治理相结合，抢占人工智能产业应用制高点，全方位赋能千行百业。面向未来，加快建设贵州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如何推动数字经济做强做优，持续提升发展含金量、含锌量、含绿量，引领支撑数字贵州建设。西部如何走一条差异化竞争的道路，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3: 想请问一下朱院长，在您看来，如何拓展人工智能中国方案的应用场景，以人工智能加行动赋能千行百业高质量的发展？
4: 人工智能技术啊，它其实分成不同的层次，有基础层、技术层和应用层。基础层呢，其实就是最基本的芯片、一些元器件、基本的算力等等这些。技术层呢，其实就是带有特定功能的某种人工智能技术，比如说人脸识别、语音识别、文字识别、自动控制等等这些。而所谓的应用层，其实就是具有某种场景，能够在某种场景下发挥某种人工智能技术和功能的一种技术的组合。比如说有一种场景，比如说是家庭服务机器人，那它要认识主人，那就是人脸识别技术；它要跟主人对话，那就是大模型、大语言模型；还有甚至于还有翻译，对吧？它还要有自动控制，它还要识别，这些所有这些东西加起来组装成一个机器人，服务于家庭的日常的生活，这其实就是应用场景。而中国呢，最大的优势就是在场景，有大量的人，有大量的为各种各样的数据，然后呢，我们的大量的这个工程师，对吧？这种创造力是无限的，所以我们现在就会有大量的和人工智能相关的各种场景，从交通、智慧交通、智慧城市、智慧医疗，甚至智慧法院，以及这个社交媒体的个性化的推送，无人机、自动驾驶汽车，这些所有的其实都是我们中国能够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在不同的应用场景里面去开发出来的不同的价值。这个是我们中国特别重要的优势。
3: 场景很多，
4: 而且还有大量人愿意用。

0: 那种迭代过程最后会助长全社会都拥抱人工智能。
1: 像西部的话，我觉得还是要结合自身的特点。像我们贵州的话，然后我们像生态优势很好，所以说它可以和我们的文旅进行结合，和生态进行结合，然后也和康养来进行结合。我觉得这方面的话是比较有

0: 实际上很多大厂的话，它都没有能力做基座大模型，它也是做一些模型的应用，或者一些生态里面一些不一样的一些环节。那么贵州的话，它可能不一定做很多资本量特别密集的这样的研发，但是它可以做我们生态里面的很多 AI 的场景的发掘，然后我们的很多 AI 的应用，那么整个像 AI 起来以后，实际上是知识是平权的，这样知识的门槛越来越低了。那么我们贵州的话要和这个生态进行结合，就我们贵州像贵阳啊，我们所在这个城市它是一个比较年轻的一个城市，就最后的话我们肯定要和这个人民的这个幸福感啊，还有我们的很多创新的一个氛围啊，肯定是一个综合的一个竞争的优势。我觉得贵州啊还是要坚持我们大数据发展的一个成功的经验，就是我们这里是一个综合试验区，它是一个先行先试的一个地方，这样大家在同一个起跑线。所以说贵州啊这个要抓好这个 AI 颠覆性的创新这样一个机会，我们要先行先试。贵州这个地方，贵阳这个地方生活环境是很好的，实际上我来这边很多软件所，北京软件所的老师过来一看，哦，你们这个办公环境很好，而且这个地方上对于数字经济啊相当重视。我们有很大的一个群体，包含我们现在所在的高新区，我们能够看到很多这样的一个程序员样貌的，这个背着个包，背着笔记本，这样的一个群体，人工智能领域这样创业者在这个地方，它有一定的生存空间，我们还源源不断地在吸引西部地区、发达地区的企业来我们这里落地。我认为呢，我们贵州啊，在这个 AI 时代，可以发挥我们的优势，在这个。特别是在我们的算电协同，我们要有能力计算，然后再结合我们的政府的数据资源，还有我们的应用场景的开发，特别贵阳一个年轻的城市，我们有这样一个创新的氛围，来形成一个AI 时代的一个创新的一个生态，来吸引更多的资源。
1: 我们是期待啊，这个人工智能会大量的创造财富。因为原来的财富的瓶颈是人，但现在呢，它这个财富它是靠人工智能。未来一方面，我们有很多很多产业，新兴的产业会出现。第二呢，由于人工智能，由于这个自动化的技术的发展，我们的生产力会非常的提高，极大的提高，产品会非常的便宜。所以很多人就是很多人会通过这个非常少的成本去购买很多很多这服务，未来整个这个社会的消费啊这种需求会极大的提高。当然了，我们要大力的去开发能源啊，来服务我们目前的智能社会、智能时代它所需要的算力和电力。同时由于技术的进步，绿色人工智能啊，就是人工智能的耗能会越来越低，使得人工智能啊占有的社会的资源会越来越少。那这样的话，我们这个社会就会能够平衡，只要能够达到这种平衡，那这个社会就会良性的发展。
2: 好，非常感谢今天非常真诚的分享和专业的解读。那我们今天的对话到这里就结束了，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创立，我们确立高端访谈的品位；起步，我们立足胸怀天下的理想；观天下风云，与勇图论道。我们一直在路上。

0: 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破了我的票。
0: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We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都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存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我们测试过了，根本就不是。原来真的不是他。 李先生，乔姑娘，上次李先生拜托我查失魂的下落，我查到一些线索。10年前我们放走他时，他曾写过一封书信道谢，是出自薛玉镇蔡连庄。不过这也是10年前的事了。
1: 这人海茫茫，能得一些细微的线索也是不易了。多谢乔姑娘。
0: 李先生不必客气，其实今天我来，还有一事。乔姑娘，你说。昨天那个香囊。
1: 哦，你不说，我倒是给忘了。萧大侠昨日带你匆匆离去，我便把它收了起来。这个本是乔姑娘的固有之物，应当还你。
0: 乔姑娘，这香囊是我亲手给她做的。10年了，我守着这个念想，苦苦等了10年，虽然也早想过。 即使他迟迟不回来，便是他了。只是。

虽然我心里早有准备，可真当听到他跟死扯上关系，我还是……强姑娘，此人一去，也不用太伤怀了。 李先生，我曾经有过一瞬间，产生了一些荒唐的念头，不过是我接受不了现实。 自欺欺人罢了。如今我也该醒了，这是他的贴身之物，随他去也好。

0: 既是故人，便让他留在故事里。乔姑娘，当安心地向前走。
1: 李先生。

0: 哟，乔姑娘！哎，这乔姑娘怎么也来了？我可提醒你啊，人家乔姑娘可是名花有主的人，你可少打歪心思啊！
1: 就没大没小。
0: 你这药已经喝完了，我跟五两和尚说了，他一会儿就会看看你的情况。
1: 谢了啊。

0: 你以为你还有多久的命够你这样折腾啊？老衲再三叮嘱，只因你有独一无二的扬州鳗，这才为自己留下了一城护心脉的内力。每动用一次，就会加速毒发，你为何就是不听啊？要知道，这碧茶之毒会影响脑子的。你这般聪明的人，若是突然变成了疯子傻子，我会很不习惯呢。
1: 你不习惯也得习惯，老和尚，你别守了。再这么说下去，我头都疼，也听不清楚你说什么。
0: 休要打岔。你若再这么妄动真气下去，这空年难撑到半年光景。
2: 这半年就半年呗，先前的情形总不能将我见死不救的吧？
0: 是不能见死不救，还是始终过不了乔女侠这关啊？
2: 老和尚，你可别胡说啊！
0: 阿冕如今是我找到师兄遗骨的唯一线索，我自然在意他们。唉，人死魂归极乐，善施主尸身今在何处？你何必这样执着？不如回来。你见过云比丘？我知道，你并不计较当年他受脚力桥的蛊惑，为你下碧茶之毒之事。
3: 碧茶之毒。
0: 十年前，那狄飞生一心想与你战，可他怎么都想不到，他最后轮到半招的，竟然是身中剧毒之人。那既然你都不在意他帮狄飞生暗害你，为何不回来呀？你自己不愿说，老衲替你说。你一直认为是自己一意孤行向金元盟宣战，结果才导致四顾门。
2: 58位英雄惨死，四顾门从此四分五裂。你不是无法原谅别人，你是不肯原谅你自己。说完了吗？你说完了，让我来说两句。
0: 嗯，
2: 老和尚，你什么时候变成说书的老和尚了？嗯，
4: 我不过觉得当这个李香姨实在是太累了。
2: 哎，当这个李莲花不是挺好的吗？还能陪你喝喝茶。哎，你也别说了，现在这个时辰，你该给小和尚上课了，还坐在这干什么？要不然这些小和尚又该翻天了。快去，快去，快去，快去！

0: 盛仪，
1: 你盛仪，
0: 你干嘛呀？十年前你是因为中毒，所以才输给我。我告诉你啊，你这爬人墙角，可不是个好习惯。哎呦，哎呀，这干嘛呀？
1: 十年前东海一战，我一直以为险夷你绊着，所以才是天下第一。今日你告诉我，胜之不武。
0: 你是说这一切你都不知情？
1: 你羞辱我！原来如此，罢了，往事如烟去，谁输谁赢都不重要。
2: 重要！
0: 我当你是势均力敌的对手，你让我成为一个笑话。
1: 丁公主，时间都过去这么久，你将当这个话没有听到，行了吧？
0: 不行，我要和你再比一场。
1: 堂堂正正再比一场，
0: 问题是我没办法再和你比一场。
1: 你
0: 应该心里很清楚，你既然都听墙角也听到了，哼，如今这个毒已经进入了我的骨髓，那里也只有一成。要不然，你看看新的剑舞排名，那个伏毒三圣，听说挺厉害的，你去找他们比吧。我帝妃生此生，只有一个对手，就是李相夷。
1: 圣旨有遗愿，就是赢他。那对不住了，我也帮不了你。现如今，你就是天下第一。
0: 我
1: 帝妃生何须你承让？不过就是碧茶之毒，我想办法治好你。
0: 哼，
1: 听说药魔呢，造出这副毒药，天下无人可解。再说了，这个无了和尚医术高明。
0: 花了十年的时间都医不好我，他们没办法，不代表我没办法。把洗金法髓诀告诉我，我想办法救你。
1: 哼，你当我傻呀？洗金法髓诀，很简单，你要是帮我找到我师兄的遗骨，一样换一样，否则一切免谈。
0: 你师兄，善孤刀的遗骨，早就成了一块黄土。
1: 即便成了一块黄土。 以你我之欲，你有，我就和你换；你没有，我也没有。你当真不怕死？十年之前我就已经是个死人了。
3: 那么杀了乔万年，
4: 恃强凌弱，岂会更加甚至？
3: 那我就扫平百川院。
1: 扫平这个全天下的跟我没关系。
3: 把你爪子给我松开，他身体不好，你不知道啊。
4: 他连命都不要，你在意什么？你给我听好了，我不管你们俩到底有什么，君子动口不动手，再这样我可就对你不客气了。
3: 我就不信你真的什么都不在乎。

0: 哎，我说，你跟这个阿飞到底怎么回事啊？
1: 一点小误会。
0: 编，你继续给我编，我倒要看看什么小误会能让他差点把你掐死了。哎呀，
1: 你这再说下去，我这头都快晕了。
0: 行了，我就是想提醒你，那个阿飞虽然武功不高，下手却狠，这样的人是一定不能留在身边的，说不定哪天我不在你身边的时候，他真把你掐死了。哎，
1: 来，给我倒一小时，这手都乏力了。哎，你想，这个阿飞啊，他是怪了爹，但是呢，他也不可能想让我死。你刚才也看见了，他这个人疯疯癫癫、神神叨叨，脑子是有点不太正常。再说了，这不还有你吗？哎，对了，昨天让你去百川院查查彩莲庄，可有什么发现？
0: 你这一天天的憋对心思不告诉我，让我干的事倒挺多。这个彩莲庄还真出现过命案。
1: 嫁衣杀人。
2: 十年间，彩莲庄办了三件喜事，死了三个新娘。诡异的是，中间隔了好几年，可这三个新娘死时身上都穿着同一件嫁衣。传说这件嫁衣来路不明，怨气重重，每个穿上它的人都会遭遇不幸。
1: 太可怕了。这么多年，三个案子都没有找到凶手的线索，
2: 还都是意外结案，搞不好还真是嫁衣惹的祸呢。
1: 我刚刚也都看了，这件嫁衣最近一次害命的时候就在前几日，亡者是彩莲庄少庄主郭霍的新婚妻子。
0: 我还没问你呢，你为什么突然让我查这彩莲庄的案子呢？
1: 我要寻一人，此人名唤失魂，只要找到他，就能找到我另一个好友的下落。而他最后的消息就在十年前，彩莲庄。
0: 也是十年前，你这个朋友十年前出现在了彩莲庄，而彩莲庄第一次发生命案也是十年前，这也太巧了，难道有什么关联吗？
1: 你分析得不错，有很大的可能，一连三个命案。方景潭，彩莲庄，你还是得去一趟。
0: 你少来，你就是想撺掇本帅帮你找人吗？我才没那闲工夫呢，这好不容易有了这狄飞生的线索，我必须得找到他。
1: 那好吧，但我找到了失魂，顺便帮你问问狄飞生的下落。
0: 你什么意思啊？
1: 因为这个失魂就是金渊盟的人。
0: 你故意的是不是？
1: 所以你去不去吧？
0: 不去。哦，对了，我买了一些虫草、苦谷等名贵药材，拿去补补身子吧。
1: 哎，等等，这方多病，你这身无分文的，你哪来的钱买这个？
0: 哼，你的？
1: 我的？哼，你从哪里找到的？
0: 你的抽屉、柜子还有床头。哦，对了。你米缸底下不还藏着一些吗？你的老婆本不都藏在这些地方吗？
1: 你行，你可以。
0: 现在怎么赶路呢？你语文都没了，
1: 赶什么呢？
0: 不是，你就藏了这点钱啊？
1: 不然呢？

0: 笑啊！
1: 还要不要路费了？
2: 各位哥哥姐姐们，来来来，卖菜了，卖菜了啊！卖新鲜的蔬菜啊！哎，过来看看
3: 啊！过呀，这才好。
2: 哎，对，可新鲜了。
1: 大家听我说两句，这个蔬菜呢是刚刚从地里挖出来的，非常的新鲜。我跟你们说，最重要的是买这些菜呢，这个小公子送货上门。
2: 送货？
4: 是吗？
2: 无言，参见尊上。
5: 我想知道碧茶之毒的解毒办法。
2: 是。
5: 还有，天机堂少主方多病，去探探他的底，或许对我有用。这些事情不要惊动角力桥的人。
2: 属下这就去办。
6: 哎，你怎么在这儿啊？

0: 刚那人是谁啊？你站住！正好李莲花不在，我有事要问你。你今天为何对他动手呢？啊？别不说话，我知道你绝非铁头奴，所以我要问你，你接近我们究竟有何目的？你觉得你身上有哪一点值得让我接近？
1: 你。
0: 果然是冲着李莲花来的，
2: 不然冲着你来吗？
0: 算了，本帅不跟你这种武功差的人计较，
3: 懒得和你说。

0: 我说到做到，一定会让你再与我一战。失魂的最后行踪出现在惨莲庄，我会和你去一趟。等找到山孤刀的尸首，别忘了你的承诺。
1: 真是死脑筋。

0: 一流啊，
1: 嗯，
0: 我告诉你一个秘密，
1: 嗯，
0: 这个阿飞昨天神神秘秘去见了一个人，我还特意追了上去，可惜让那个人给跑了。不过我能肯定的是，他肯定有什么事情隐瞒着我们。哼，这个阿飞他的来历绝对不简单。
1: 放心吧，我认识他十几年了，对他很清楚。
0: 啊，认识十几年？
1: 嗯，
0: 不是才一面之缘吗？
1: 是啊，这见的不多，但知根知底啊。哎，我瞅着天马上就要下雨了，赶紧洗尘吧。啊，
0: 你别转移话题了，你快说。
1: 这个阿飞啊，你一看他就不太正常，对不对？脾气也不太好。
2: 这个人吧，就是个无知，
1: 所以见识很短，你也不用往心里去。但他唯一的特长就是功夫深不可测，所以你最好别去惹他啊。
0: 功夫深不可测，
1: 嗯，
0: 你这编瞎话，能不能走点心？
1: 反正我都已经说了，你爱信不信。
0: 等等，你说你们认识了十几年，还彼此了解，合着只有我什么都不知道啊？那这样可不行。毕竟你们现在都投靠我，我必须对我的手下了解清楚。换我现在问你，
1: 嗯，
0: 你籍贯是何处？家里还有什么人？平时有什么兴趣爱好？
2: 什么跟你说了吧，我呢有一个兄长叫李连鹏，莲花山莲花镇莲花村人，未婚妻跟人跑了。我这个人没什么抱负理想，唯一的爱好呢就是喝喝茶、钓钓鱼、种种花花草草喽。
0: 哦，姓你的大头鬼啊！
2: 哎，是你要问我的，答案你又不信。哼，现在的小孩真是麻烦。
0: 奇怪，这彩莲庄才死过人，按说这几天还在办丧事呢，看上去怎么完全不像啊？

0: 快穿越，蝉。进来吧。
1: 哎，你偷拿邢探的牌子，不是奔石水堰王去吗？
0: 做大事不拘小节，这事不重要。
1: 有进步啊。

0: 这采莲庄的仆人倒是很有礼数啊。采莲庄的规矩，未得老爷之令，不多言，不乱看，知礼数，不逾矩。老太婆姓江，是这儿的管家。几位有什么事情，就跟老太婆说吧。
1: 老人家，莲花呢有许多种颜色，我还从未见过采莲庄这种颜色，不知道是何品种。
0: 实不相瞒。
2: 我们老爷爱莲，精心研制了一套养莲秘诀，才养得出如此珍贵的采莲。老爷给这莲赐名为“流光玉碗”。哦，原来是这样。
3: 我们采莲庄也是因为这流光玉碗远近闻名，
0: 老爷也因此受到了不少达官贵人的青睐，
2: 所以这莲对我们采莲庄来说。
4: 格外珍贵，奴婢知错了，老爷饶命啊！老爷饶命！奴婢真的知错了，求老爷饶命！老爷饶命啊！莲是高贵之物，岂可用鸡毛豆饼这等污浊肥料？给我狠狠的打，以后长长记性！
5: 住手！
4: 你是何人？百川院邢太，采莲庄声名远扬，臣借个丫鬟竟下这般狠手。
5: 传出去不太好听吧？不知道是百川院几位侠士到访。
4: 失敬，失敬。
5: 郭庄主不必客气。
4: 不知几位到访，所为何事呢？
5: 郭庄主啊，想必贵庄此时应该还在白丧之际吧？是的，
4: 是犬子娶妻。
5: 信息却意外溺水而亡，因为此女是威远镖局的千金，涉足江湖，所以百川院之前也来查看过，是意外，已经结案了。
6: 若是百川院的卷宗没错的话，这应该是采莲庄这些年来死的第三个新娘了吧？
5: 这都是陈年往事了。当年官府衙门也派人查看过，是意外落水，并无可疑。我采莲庄从不习武，更不是江湖门派。这些百姓的小事，不必劳烦几位费心了。
6: 哎，那我这位小兄弟，除了是百川院的刑探，还是当朝尚书之子，司职监察司，一向对其案非常的感兴趣。哎，方德斌，把你的剑给庄主看看。

0: 原来是方大人，失敬失敬。本少爷，本宫是本以为这是场意外，可这接连几次就很可疑了，必须要查。顾庄主，你且将这几年发生的事情详细说来听听吧。
1: 鄙人发妻早亡，10年前我就娶一妻续弦。 想不到新婚当夜，新娘却意外溺水而亡。7年前，我再娶一妻续弦，可是也发生同样的惨事，所以我就决定，以后不再娶妻。万万没想到，这么多年以后，犬子娶妻，也发生同样的惨事。唉，我们郭家真的不知道造的什么孽。
2: 听闻这三位新娘子都是穿着同一件嫁衣似的。
3: 哎，江婆婆，你在采莲庄待了有些时日了吧？可是有经历过这些？
4: 他们都穿着采莲装，隆重的石榴裙，都溺死在池塘之中，是我亲眼所见。
1: 那件嫁衣绝对有问题，绝对有问题！
3: 住嘴！
1: 啊！
0: 镇上的人都爱嚼舌根，以讹传讹，所以这次丧事就不便张扬了。
5: 想来郭庄主也不相信嫁衣杀人之说了，只是这相差这么多年，为何这三位新娘子还会穿同一件嫁衣呢？
1: 在下祖上是赵族人，这石榴裙嫁衣是祖上传下来的宝物，我们每一代子孙。 都必须要传承。
5: 人是怎么死的，我并不感兴趣。我只想知道失魂在哪儿。
1: 失魂？什么失魂？
5: 右手有6根手指，身体被烧伤过，所以外貌丑陋。我这么说，你可有印象？
1: 我从来没有见过什么六指之人。阁下。 为何这么问呢？

0: 你当真不知？
1: 最好想清楚。哈哈，你这孽障竟然在此，竟然在此！嘿嘿，你看，好一朵美。
2: 你往哪里跑？二叔，二叔，别闹，二叔，
3: 二弟，二弟，我已经跟你说叫你看好二叔，你还跑来这边，我有客人在呢。
2: 对不起，父亲，是我的错，一会儿我自去领罚。
3: 哎，
1: 要你看住二叔，为何让他跑到这里？
3: 惊吓了客人。
2: 失礼了，这是舍弟国坤从小得了一场怪病，有些疯癫。
1: 这是犬子国货，
2: 各位见谅，此乃舍弟国坤，少时得了怪病，有些疯癫，哎，
1: 失礼了，此乃犬子国货，国货，国货，国货，
2: 他输，他带走，
1: 他带走，
2: 他带走，
1: 嘿，你跑不了了，你跑不了了。
3: 我弟发病的时候，只有我才能制止他。
0: 恕国某失陪了，
4: 国庄主不急不急，
0: 李某呢倒是有个不情之请，听闻采莲庄莲花盛名，不知我们可否到庄上去赏赏莲花呀？
3: 啊，好，那三位请便。

0: 客人小心，这一路有主人重金购回的寿山石，莫要碰到。
1: 这言辞闪烁的庄主，突然闯出来的疯子，还有那个看上去唯唯诺诺的少爷，还有那个神神叨叨的管家婆婆，怎么看上去都奇奇怪怪的呢？
2: 这三个女子呢，前后嫁进郭家，也并无交情，却都死在了这个采莲池中，也太巧了吧。所以这个采莲庄肯定藏了一些什么秘密。
3: 我是来找失魂的，不是来查案的，懒得听你分析这些。
1: 阿飞，你干嘛那么心急啊？刚才我话都没说完呢，你就忙着打断。
2: 他呢也只是想问问失魂的一些往事而已。
4: 啊，等等，你们说什么？到底还有什么是我不知道的往事啊？
1: 啊？
2: 哎，等找到了失魂，你自然也就知道了。走吧。
0: 客人请慢上，此处观联最佳。
2: 有劳了。
5: 哎呦，这确实是个好地方。
2: 这么大一片莲池，说不定还能钓鱼呢。你现在急着也没什么用啊。若是郭庄主有心隐瞒什么呢，你现在逼问反倒会打草惊蛇。倒不如呢查查采莲庄这个案子，弄清楚十年前发生了什么，说不定还有新的线索。
3: 说来说去还是想要我帮你查案。简单，我去把郭贤抓来拷打一番便是。

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

0: 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物不生，大丰收。

0: 简单，我去把郭乾抓来拷打一番便是。
1: 阿飞，你别乱来行不行？
2: 方东变，不用追了，随他去吧。
1: 他查案毫无经验，性情又暴力，万一皮皮上来对人动了手，那就……
3: 不会的，放心吧，他都多大个人了。
1: 李莲花，我就越来越好奇了，你就那么信任他？
3: 什么信任？哦，这死者都还没有落葬呢，不跟我们去灵堂给他上个香吗？走走走。
1: 你
4: 停灵七日，才三日就没什么人了。采莲庄对于这位刚死去的少夫人的确不怎么上心啊。你看，腹胀，内有水，确像是溺水而亡。
5: 尸体肿胀，尸斑是浅红色，确实像溺水后皮肤被水浸泡，导致尸斑延缓出现的样子。他这脖子上有很多的淤青。
6: 哎，阿威，这是干嘛呀？
4: 郭少爷，尊夫人之死尚有蹊跷，我们还想再查验一番，一还死者一个公道。
6: 该检查的都已经检查过了，逝者已逝，二位就不要再打扰逝者的安宁了。
5: 郭少爷，这实不相瞒啊，尊夫人前几日托梦于我，哭诉冤屈，无法安宁，所以我们才来采莲庄呢。
6: 托梦？
4: 这位是莲花楼楼主，江湖人称李神医，他有通灵智能，他的梦可准得很。
6: 可就算如此，也该容我先向父亲禀明，征得他同意之后才可以啊。
5: 郭少爷好像很怕郭庄主。
6: 听从父命乃天经地义之事。
4: 郭少爷，既然这关已经开了，这该冒犯的已经冒犯了，我稍后自会向郭庄主请罪，倘若他真的怪罪下来，便由我一律承担。
3: 这尸体不只是皮外伤，他的手骨折断，颈骨也有很严重的损伤啊。
6: 我们可没有跟他动过手啊，之前衙门来的人已经检查过了，说是新娘溺水失足，挣扎撞伤所致的。
5: 这确实也不像被人打过了。不过郭少爷，这新娘死之前可发生过什么呀？
6: 倒也没有什么特别的。那用过晚饭后，苏苏便独自回房，说要再试试嫁衣。
3: 新娘回房之后，就没人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吗？那新娘就没有一个贴身丫鬟吗？
6: 新娘娘亲亲手做的婚鞋丢了，她的贴身丫鬟前几日回娘家取婚鞋了。其实我们郭家祖传的嫁衣是配有婚鞋的，可是按照当地习俗，如果新娘嫁娶不穿娘亲亲手做的婚鞋是不吉利的，她又不习惯别人伺候，所以就没有让别的丫鬟来伺候她。谁知道后面会发生这样的事。
3: 那这个尸体又是如何发现的？
6: 是在庄内那个桥下家丁发现的，父亲续弦的两位夫人他们的尸首也是在那儿发现的，兴许是那边的水池较深，岸上草长地滑，所以他们才不小心失足。
3: 那也真是巧了。那这些尸体呢，都是在同一个地方找到的，可这卷宗记载的新娘的死法和这位棺材里的也是一样，只不过呢，威远镖局，滨海而设，镖局千金，难道不识水性吗？
1: 既然熟知水性，怎么还会溺水而亡？
6: 丫鬟说，新娘当晚饮了些酒。哦，
3: 那成亲前夜，新娘穿着嫁衣喝到大醉，你不觉得奇怪吗？
6: 我怎么没想到呢？莫不是他不是意外之死，而是被人害死的？可是他才到采莲庄不久，跟任何人都无冤无仇，谁会害他呀？我之前听父亲提过，你们在找一个六指怪人，说他来过我们采莲庄，却又不见踪迹，莫非你们怀疑是他？
1: 这是什么？
7: 十年前我们放走他时，他曾写过一封书信到邪。
3: 失魂的自己，
6: 这人果然在彩莲庄。
0: 侯院长到了，跟我来。

0: 这就是找到噬魂那幅画的地方。这就是我父亲第一位许仙夫人许和月的房间。就是十年前帝哥死在采莲庄的女子。你们要找的那个六指怪人，果然和这个许娘子有过接触。难道他就是凶手？是他杀了许娘子，杀了我未婚妻，是他一直在我们采莲庄杀人。
1: 郭少爷，那也不能这么武断啊。 不过这几个死者的死法都是一样的，或许这案子都会有关联，倒不如我们先查查这屋子里能发现一些什么吧。

0: 哎，你们看看这幅，怎么了？就让精通书画饱览群书的本少爷给你们解释解释吧。你们看这幅画，它的笔锋走势、韵墨，基本和内府一模一样，所以我能断定，这幅画也是石文所作。而且你们看这幅画用的纸，乃是蜡染龟纹宣纸，还隐隐有金粉做点缀。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应该是汉乐斋的作品。我少时习字时也盛行过一阵。
1: 算起来正好是十年前左右。不过这纸因为水墨进展并不佳，之后就没有再出过了。嗯，那这两幅画确实是石魂在同一时期所作，
0: 大概是十年前的五六月期间。因为这纸还有个雅名叫做五月金轩。
1: 那也就是说，乔女侠在最后收到失魂的平安信是在十年前的五月。那这么推理的话。 那是否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失踪了呀？日日之巳，加六之字，进口立方，小木古稀，这是何意啊？你们看啊，这一幅花草树木为何如此杂乱？刚才那一幅分明很工整，找清楚了吗？在这个屋子里。
2: 只有这两幅画是噬魂所作吗？目前能找到的只有这两幅。几位为何如此无礼，竟敢闯我采莲庄后院？
3: 父亲，
2: 你越来越敢自作主张了。此乃已故续弦许娘子的旧居，郭某敬重几位是百川院的英雄，好生招待，想不到几位。
3: 竟然如此不知礼数！
2: 庄主的谎话张口就来，这也叫礼数？此话何意？
3: 你既没见过失魂，为何他的字画会出现在这个房间？
2: 我记起来了，原来你们要找的失魂是那个人。十年前，许娘子在跟我成亲之前。
1: 确实救过一个受伤之人，可是此人在我采莲庄住了两三天就走了。太久的事情了，我差点忙忘了。啊，郭庄主，这走了，这走去哪里了？这我就不太清楚了。至于此画，也许是他为了感谢许娘子搭救之恩所画的。
2: 那么多年来都在这里没动过。
1: 这么说呢，这个失魂也确实是在这个采莲庄短暂的住过。那在庄内发生这几个命案，也确实跟他没有关系，也怪我们之前。

0: 才错来。大人，我之前说过，这几桩事情本来就是意外。今天几位都来查过了，应该也信了吧？
1: 这确实是我们想多了。我呢，倒有个不情之请，我们这位方刑探素来不习惯客栈的嘈杂之声，不知可否在贵庄借宿一晚？
0: 哦，我采莲庄一向只招待文人墨客，
2: 那真是太巧了。本人素爱吟诗作对，今晚就给郭庄主来一首咏莲诗，换今日住宿一晚。庄主不会不答应吧？
0: 我采莲庄一向光明正大，开门迎墨客，请问随便住下便是。
2: 多谢。
0: 有劳了。
1: 当年是千影无踪一门，但失魂的武功并没有那么高强。欲盖弥彰啊！什么什么千影无踪？什么失魂的武功？你们说什么呢？啊，我们说的是十年前，这东海一战呢，金渊盟战败之后呢，中原武林四处清剿金渊盟的势力。这个千影无踪便是这个手腕最铁血的一个组织。但当时我听乔五娘说啊，哎，这个失魂啊，当时就被他们盯上了。
2: 所以他若受了伤，就这么休养2天离开，我觉得此事必有蹊跷。也就是说，失魂当时根本没有走，是郭乾在撒谎。
1: 哎，没错，方少侠，有进步哦。
3: 你既然都知道刚才为何阻止我继续问下去，
1: 哼，
2: 有心隐瞒的人怎么会告诉你真相呢？等等，能不能把话说清楚了？别当着我面打哑谜行不行啊？
3: 无知。
2: 你说是一无知的你啊！别激动，别激动啊！是这么回事的啊，这也都是十年前的旧事了。当时呢，你年纪尚小，也怪我没跟你说清楚。怪我，怪我！走了。不能好好说话吗？
1: 这就是三次发现尸体的位置。
2: 这里除了岸边草长石滑，确实容易失足落水之外，好像没什么蹊跷。
4: 不过的过了这么久了，他真有什么蛛丝马迹，现在恐怕早就没了。
2: 那倒未必，比如你刚到这个采莲庄，就一眼看出这里容易掉下去，那住在这里的人怎么会连连失足呢？再四处看看吧。哎。
4: 这找了半天，也没发现什么新的线索。嗯，就这家了啊，什么都别想了，先去吃饭吧。
2: 你怎么就知道吃啊？
4: 都来了，尝尝当地美食，品品风土人情，说不定有新发现呢。
2: 走。
5: 茶馆酒肆之地，闲话最多。
1: 阿飞啊，你又聪明了一点啊！我就打听个消息嘛，谁也想不到呀。
5: 小二，
1: 哎，
6: 客官，
5: 来个最好的包间。
1: 哎，不用了啊，我们坐那里就可以了，一荤一素，有劳了。
5: 哎，好。
1: 方少侠，好歹是你努力挣来的银子，省省吧啊。
5: 说郊外坟山又有几具尸体不见了，哎呀，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啊，新埋的荒尸啊，指不定被什么野兽给叼走了。这些年都多少回了？就是。哎，要说怪事儿，最近啊，采莲庄又死了个新娘子，你们知不知道？邪性的很呐。
1: 哎，几位大哥，刚刚听你们提到了采莲庄，是啊。
7: 你们也是过来赏莲的？哼，
5: 是啊。哎，冒昧的问一下，这个采莲庄平时好不好客？
7: 这采莲庄啊，每年慕名来赏莲的人都是络绎不绝。不过这位公子，我劝你最近啊，还是别去了。那儿啊，刚刚死了个人，中邪呀！
8: 采莲庄的新娘子啊，没有一个新娘子能活到成亲当天的，有恶灵作祟。
1: 这么吓人呢？
7: 什么撞邪？恶灵？我看说不定就是那采莲庄的庄主心眼不好，老天惩罚他。
1: 那这个庄主的脾气实在是太差了。
0: 庄里的下人不当人看，只要有谁不顺他心啊，就被打个半死。
2: 听说这郭老爷的发妻也是被他活活给逼死的，
0: 真不是个东西啊。
1: 那既然如此，那十年前的许娘子为何还要嫁给他？
3: 哎，这位公子有所不知啊，听闻那许娘子是月姐，这有人替她赎身，坐享荣华富贵，谁人不愿意啊？
2: 自那以后，郭家把家丁换了个遍，还不知道是要瞒住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4: 我知错了，老爷饶命啊！老爷饶命！
0: 给我狠狠地打，以后长长记性。
3: 是是。
5: 几位大哥，别在背后一人长短了，这不好吧？
2: 怎么还不让人说了？哎，你看他们家那疯子，怕都是被他给逼傻的吧？
6: 是，
2: 估计他那老实巴交的儿子也快了。
7: 郭公子，
3: 哦，原来三位也在此。
7: 郭少爷也出来喝酒啊？哎，
3: 我那二叔又犯病了，他素来爱吃这里的八宝鸭，所以父亲命我过来买些。没想到在这里遇到了几位。啊，
7: 那相请不如偶遇，一起吧。嗯。
5: 郭少爷，不好意思啊，刚才客人们说了些难听的话，您别介意。啊，这些小菜就算我代他们向您道歉的。啊，
3: 无妨。今日是我们采莲庄，照顾不周了。啊，
7: 这哪里的话。出了这样的意外，郭少爷心里才是最难过。
3: 现在庄上一片乱，我就请各位在这里吃个便饭吧。
7: 这怎么好意思呢？
8: 一顿便饭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来一份松鼠桂鱼、冰糖肘子、香菜牛肉、粉蒸排骨、香酥鸡翅、红烧猪蹄筋，还有一个清炖羊排。
5: 啊，好的，稍等。客官真是不好意思啊，今天本店的香菜卖完了，给大家换了一份芹菜牛肉。
9: 没事没事，来来，快趁热吃。
5: 客官慢用。

0: 江伯伯是你啊，江伯伯，你在这里做什么呀？嘘，知心，闭鬼，这里有怨灵，有怨灵，有怨灵。这里离新娘溺水处不远，这当真是个绿茶人。
1: 哎，等等，婆婆，你还记得10年前六指怪人第一次出现在庄内的情形吗？10年前，那个人就莫名的出现在你这床下，像个鬼呀！彩莲庄10年前的仆从全部换掉了，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竟然全部换掉了！嗯，这么晚了去他房间，肯定有事瞒着我。
0: 哟，这忙着呢。嘿，我想了想，这采莲庄虽然有内墙，庄内的池塘和外河道相通，试问应该是为了躲避追踪，不幸跌入河内的水道，游到了庄内，幸得许娘子所救。哎。

0: 奇怪的是啊，三日之后他这个人就消失了，而且庄里没有一个人看到。
1: 会不会沿着水道出去了？
0: 我觉得不太像，一个人无缘无故消失了十年，我总觉得有点不太好的预

0: 还是好好的帮我找这个噬魂吧。啊，
1: 我可不像你，就算没有洗精诀，我也不会让自己成为一个内力尽失的废人。
0: 哼，你说这个话你不用激我啊，我倒觉得我现在过得也挺好。
1: 以前喜欢做英雄，现在宁愿当个废人。
0: 哎，这话你之前不是也说过吗？我这个人最大的缺点就是喜欢做英雄，我这不是也改过来了吗？
1: 这一路上若是没有那个姓方的小子护着你，怎么可能每次遇险都全身而退？
0: 哎，可是我这十年不是过得也挺好的吗？不过说起这个方多病啊，老弟啊，我想劝你一句啊，好歹你现在的身份呢，也是我多年的老友，你就不能稍微的装一下，不要再惹这个臭小子怀疑了吗？
2: 怕他知道你身份？
3: 你不知道这个小子有多么的麻烦。
2: 怕麻烦？等我恢复了功力，替你杀了他。
0: 不用我说，老爹，一个不足挂齿的小辈，不至于，不至于的啊。
4: 这俩人在说什么？怎么一句也听不清楚？

0: 郭坤，你竟然会武功？你跑不掉了，跑不掉了！人呢？ 本宫子累了，先放他一马。不过我已经知道那个人是谁了，是那个疯子郭坤。哎，李莲花，你怎么一点反应也不给我啊？哦，哎，你们俩该不会早就知道了吧？
1: 方少侠，这个郭坤虽疯呢，但你没有看出来吗？他走路步伐非常的稳健，很像是失传已久的罗汉乾坤步。
2: 至于这个郭乾吧，在我濒危失魂之时，他也是奋力的慌乱。他想用自己的内力去抵住这样的气息，反倒把自己的内力暴露了，使西南八卦门一脉。难道你没有看出来吗？
3: 那你知道了不告诉我？
4: 那我们也没想到你会看不出来啊。
3: 我看出来了。我没说而已。
2: 哼，
3: 不过你俩这武功不怎么样，看人倒是挺厉害的啊。
2: 哎，这武功不高，才更要观察仔细的嘛。
3: 哼，这个彩莲妆。
1: 个个都藏着身手，还装什么不是江湖中人，与百川院无关。我看，分明就是找借口不让我们查。半夜背着骷髅，鬼鬼祟祟的在我门口，这彩莲庄还真是爱装神弄鬼啊。
0: 那你们俩半夜鬼鬼祟祟的凑在一块，又是干什么的？
2: 哦，我们呀，哼，我们就是突然想起来，既然都说了这个嫁衣杀人，但这个嫁衣长什么模样，我们都不清楚啊。
3: 也是，反正这郭坤一时半会儿不见人影了，走，本少爷亲自带你们瞧瞧去。

0: 这哪是嫁衣啊，这分明就是座银山。
1: 百无禁忌，百无禁忌。
2: 一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这叫石榴裙。
3: 头冠是银子做的，加上这裙子怕是得有几十斤重。
2: 这么重穿上去不把人累死啊？
0: 哎，之前呢郭慧已经讲过，这件衣服呢是他祖传留下来的宝贝，十分的贵重。可再贵重呢也承载了好几条的人命，应该不可能会有人再穿这件嫁衣了。尤其是威远镖局的千金，他家境富裕，更没有道理去妥协啊。所以我觉得吧，这个凶手非常的奇怪，因为他每次杀人专门找穿这件嫁衣的女人。所以阿飞啊，如果我说是如果啊，如果有人出门诱饵的话，说不定这个凶手可能会出现。
4: 好主意啊。
5: 是吧阿飞啊，这一路过来你不仅成长了，而且感悟能力也越来越强了。好，穿上吧，穿上吧。
4: 查案与我无关，恕不奉陪。
0: 哎阿飞，你忘了你答应的事情了。老邓斌，要不要你试试吧？
2: 想必咱三个大男人谁也不愿意穿上这石榴裙，公平起见，猜拳吧。哼，愿赌服输。

0: 这衣服也太沉了，算了，我还是去杀人。哎，我陪你去。别笑了，有什么好笑的？我自己看一看。哎，这屋子里怎么没有镜子呀？这是新娘的待嫁房间啊。要是没有镜子的话，如何梳妆？如何试喜服呢？
1: 难道有人把这里的镜子搬走了？

外面有，这是块禁神吗？难道新娘每次都是穿着嫁衣走到这儿来照镜子？哎，小心！哎，没事没事。 原来如此。

0: 你往哪里跑？
1: 别动啊，
0: 跑不掉了。
2: 这些年武功不见长，游术倒是练得不错。
1: 你别跟我说话，我跟你说，这套衣服实在是太深了，尤其是刚刚在水里，这一般人进去还真上不来。
2: 连个疯子都招架不住，四股门的里面还要不要了？
1: 哼，这四股门早就散了，还讲什么面子？再说了，这要面子能破案吗？
2: 脖子后面的淤青自己擦。
1: 谢了啊！
0: 哎呀，跑不掉了，跑不掉了。
3: 李莲花，没事吧？
1: 没事，小事而已。
4: 怎么回事？
3: 二叔，
4: 二弟，你这是怎么回事啊？
3: 这话该我来问你们才对吧？你们这郭二爷，为何半夜背着这骷髅头在我们房前装神弄鬼，趁人不备出手突袭？莫不是你们串通好的，欲对我们不利，好掩盖你们采莲庄接连发生命案的真相？
5: 方公子，这中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我二叔确实会些拳脚，但绝对不会对人起歹意，我们采莲庄更不会对几位有加害之心啊。
6: 郭庄主，对面这个屋子听说是给远嫁的新娘待嫁用的，因为路途遥远，新娘会提前住进来是吗？
4: 是又如何，我赵族向来如此。
6: 这屋子里怎么没有镜子啊？
5: 哦，之前风水大师来看过，说这间房不宜安置镜子的。
6: 那这有块凸起来的石头，这湖边呢有一排的寿山石摆设，难道这也是风水的原因？
7: 谁不是孤身走一趟，
8: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9: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8: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10: 直接打乱了，我的票。
8: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11: Let's go！
8: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12: 哪个来的？
13: 五、四、三、二、一。
14: 爸，
12: 啊，
14: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
13: 一，
14: 还是我来吧。
13: 烟火，起飞。
12: 就这么简单？
1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14: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12: 一个顶俩，能行吗？
14: 同步开关就一下。
12: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14: 简单，一键看电视。
8: 戏曲频道，
12: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14: 您说就行。
4: 播放空城计。
16: 请上阵歌来，
12: 化繁为简，
14: 一键直达。
12: 嗯，
8: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7: 我会啊！
8: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0: 之前风水大师来看过，说这间房不以安置镜子的。那这有一块凸起来的石头，这湖边呢，有一排的寿山石摆设，难道这也是风水的原因？此乃下坡之事，那财气福气，就顺着下坡之势而流掉了。拿寿山石来挡一挡，改改格局，至于这石头，就更正常不过了。阁下到底想说什么呢？
1: 方才我豁出了这条小命，重演了三个新娘的死法。
2: 你演的可真像，
1: 就你话多。

0: 其实我真的不明白，这个嘉义到底有什么样的蹊跷，所以我就试验了一遍。因为房里没有镜子，我就走到此处借镜时一看，没想到波光杯的骷髅突然出现。
1: 这里是下坡，李莲花身上的裙子又非常的重，所以人摔倒之后会因为身体上的重量压着，不仅很难起身，还会因为身体过重顺着下坡往下滚。而这石榴裙的裙口过于窄小，人很难迅速爬起身，所以李莲花才会一路滚下去，跌入莲池之中。
2: 难怪那些新娘身上到处是骨折和伤痕，正是拜你的寿山石所赐。
0: 正是。倘若撞晕过去掉到水里，直接就会溺死了。若是没撞晕，嘉一这么重，掉到水里也无法自救啊。
3: 李兄，您的意思是说，咱们庄上死的三位新娘都是因为这石榴裙，他们才失足摔倒落入水池溺死的？
0: 没错。
3: 可他们的尸首都是在那边发现的，怎么会死在这里啊？
0: 这个采莲池并非死水，因为河水通向外河，有暗流，所以尸体被河水推向了桥下。盛开的莲花阻挡了尸体。
4: 莲花，你之前在发现尸体的桥边查找线索的时候，就已经知道那里的水其实是通向新娘待嫁房附近的，是不是？所以你才说想看看嫁衣。
0: 不然呢？
3: 可就算如此，可是那些新娘明明在镜石面前照镜子，为何会突然绊倒？
2: 那就得问郭坤了，某些人刚才不就是这样掉下去的吗？
3: 是二叔发了疯吓到这些新娘，他们才
5: 跑不掉了，跑不掉了。
6: 我明白了，就是我二弟孽障。不瞒三位，我二弟从小得了疯病，到了成家的年纪，一看到穿嫁衣的新娘就会冲过去，所以我只好找人看住他，以免吓到别人。可是万万没想到，都怪我疏忽，让他连害了三人。今天我就杀了他。来人呐，
3: 慢着。
6: 方大人，
4: 郭庄主，即便事由他起，也不能乱动私刑。我会将犯事之人先带回白川院，再来定夺。
6: 方才那方混乱，不知有没有伤害到池中的莲种，你们去看看。

0: 我还是觉得不对，为何每次新娘在进食前照镜子的时候，这郭坤刚好都在进食前发疯呢？还有这郭庄主，明明对下人如此苛责，怎么会允许这样一块石头10年未曾挪动呢？更何况刚刚那条路明明是双星会向，本无需受山石改运，并不符合什么风水之说呀。有问题，有问题，这小孩未免太多了。嗯，哎，嗯，你是不是没有在听我说话呢？
1: 怎么可能？方少侠，我刚才不过随便说说自己的猜测，这个郭乾就立刻认定是郭坤干的，这是有问题的。何况这许娘子死了，失魂去了哪里呢？不是白忙了一场。
2: 那你是早就看出来了，你不早说。
1: 我是在想，这个郭乾说了那个莲种，我总觉得吧，好像是一种秘术。
3: 我也略闻一二，
1: 是吧？
3: 我记得很多年前，金渊盟也曾去学过不少这些古怪的秘术。
4: 是啊，哎，
0: 就你们俩江湖见闻多，只有我什么都不知道。
1: 哎，方少侠，今天呢，你是最辛苦的啊，今天晚上我给你做个宵夜吃。
0: 不必了，不必了，
1: 想跑回来。
0: 哎呀，又是什么呀？
1: 这什么呀？
5: 莲子羹里加辣椒？
6: 这可是特别为你准备的麻辣枸杞莲子羹，莲池中间的莲。

0: 咋是又大又圆？不煮一碗尝尝怪可惜的。来，快尝尝吧。阿飞，你今天晚上表现不错，这碗汤赏你了。
1: 不必了，留着自己享用吧。

0: 嗯，奇怪，这莲心居然有股异香，你又加了什么东西啊？
1: 果然有问题。哎，这莲心居然是猩红的，他们确实喜欢搞这些古怪的东西。
2: 那他们可用此物。别看情况，
3: 你们在说什么？他们又是谁？还有，你这个手指骨又是从哪里找到的？
2: 这刚才掉到莲池底下，在淤泥里摸到了。
3: 莲池里有石骨？
2: 是的呀，这方才人多，不宜打草惊蛇，现在人都已经散了，咱们再去看看吧。哦。

0: 这莲池郭前宝贝的很，我们小心里不要被发现。
1: 这下水瞧瞧，你这小身板一向弱，下去还了得？阿飞，你下去看看。怎么，就连这点小事也不愿帮忙吗？那你还是趁早不要跟着我们好了。
2: 我跟着谁做什么事情，用不着你这个毛头小子来指挥我。哎。
0: 你们两个有事吗？能不能小声点啊！王总兵，你惹他干什么呢？等彩妞装饰了之后啊，你还是离阿飞远一点吧，
2: 越远越好。
1: 你什么意思啊？ 你觉得我欺负他了是吗？我可是在帮你哎！
0: 跟你也说不明白，你声音小一点啊！
1: 我。

0: 这是什么？
1: 我记你一次。
2: 尸香花种哎，
1: 池底都是这样的尸体，这确实失魂当年的手法。原来这就是采莲庄的养莲秘术，这样的根若种在池边，早就被人发现了。
0: 这莲是人的尸体养出来的。
1: 知道尸香花种的人不少，但知道怎么做的，只有尸魂。
2: 那他也绝对不可能在采莲庄短暂的停留了。
1: 没错，郭谦在撒谎。秦元盟的人喜欢弄这些古怪的法子，并不奇怪。
0: 那话又说回来了，你为什么对金元盟的人和事这么了解呢？
2: 啊，那个是这样啊，在江湖上行走久了，自然也就知道，对吧？
0: 真是这样吗？你别把本少爷当傻子了，行吗？这尸魂不过是金元盟上的小人物，连卷宗上记载内容都非常少。可你们二人却对金元盟如此了解，你们究竟为什么找这个尸魂？行，既然你们一路有商有量，这么有默契，偏对本少爷我不坦诚，那这个案子你们自己查去呗。本少爷我不干了。

0: 这个阿飞怎么会对诡异秘术还有金元盟的人如此了解？
1: 李莲花不会有危险吧？

天机堂在江湖这么多年也不是白混的，查查这两个人的来历应该也不是什么难事。你爱藏着你的小秘密你就藏着吧，总有一天我让你亲口告诉我，再信你一回。

0: 哟，某些人犯得着把自己包裹得那么夸张吗？
1: 这总得找个理由继续留下来吧。那个郭坤呢，总是背着一副骷髅到处乱跑。你有没有想过，他背的那副骷髅是从哪里来的？
2: 难道是莲花池里来的？
1: 嗨，这应当不是什么巧合。走，咱们去跟郭坤聊聊。
0: 你们去吧，小爷我说不管就不管了。
1: 哼，走。
0: 小爷我说不管还真走啊。
3: 哎呀，苦啊！哎呀，终究是错付了。呀！
1: 郭坤，郭坤，你认不认识这个？你是不是很喜欢穿这件棕色嫁衣的女人？
3: 哪里跑？哪里跑？
1: 哎呀！我昨天就觉得奇怪，既然郭坤看到穿棕色嫁衣之人都会发狂，那他房间里为什么还要挂棕色蚊帐呢？其实他根本就不会在乎这件嫁衣。
2: 为何整日背着骷髅？告诉我，我便还给你。
3: 你个孽障，你们缘何在此呀？前日初五，昨日初六，今日初七。今日初七呢，我要去湖心玩耍。
2: 和这疯子问不出什么，走吧。等等。
1: 啊，郭坤，这个孽障是谁啊？
3: 怪物，怪物，怪物！
1: 既然郭坤对新娘不敏感，倒不如换个人试试。
2: 失魂。

0: 你也仗，你跑不掉了，都给我去死！和昨日进食前一样，先出一掌，但虚浮无力。郭坤练的是罗汉腿，但刚才这一掌是还未成型的八卦形一掌。八卦门，郭乾的门派，看来郭坤模仿的是他的哥哥呀。 昨晚我翻了一篇卷宗，那三个女子死的时候身上都无掌印，那这一掌到底打向了谁呢？
1: 徐娘子死的时候，失魂应该在场。昨夜到现在都没吃东西，饿死少爷了。
2: 二爷的药好了吗？
1: 啊，好了好了。
2: 你怎么按昨日的方子煮的？错了错了，还不赶快倒掉！哦。

0: 我管啊，我管。哎，管家婆婆，
1: 嘘，今天是王良子的忌日，彩莲庄接二连三的出事，六院灵，我给他多烧烧纸。我管啊，我管，我管，我管。
0: 忌日，那也就是7年前彩莲庄发生第二起命案的日子。
2: 哦，前日初五。昨日初六，今日初七，哈！我要去湖心玩耍呀！
3: 湖心，
0: 小兄弟，你是在等郭二爷吗？
4: 你们是谁？莲花庄的吗？
0: 啊，你等他做什么呀？
4: 我今日生辰，我每年生辰，坤老头都会来陪我一起玩的，一起学唱戏。可是今日他怎么没来啊？是不是他哥哥又把他关起来了？
3: 每年生辰，今日……
0: 哎，小兄弟，你和郭二爷认识很久了吗？
4: 7年前。
0: 你想都没有想。就记得这么清楚啊？
4: 那当然，因为是我8岁生日那天晚上，当时我和家人走散了，一个人在巷子里哭，刚好坤老头也偷跑出来玩了，他看到我在哭，就过来一直陪着我玩，一直快到天亮了，家人找到我，他才离开的。嗯，
0: 这么说来，王娘子死的当晚，郭坤根本就不在彩云庄。
5: 你来干什么？
0: 知道你从昨晚到现在都没有吃过东西，赶紧吃吧。
5: 还算你有点良心，

0: 别以为拿着鸡就可以让本少爷消气，本少爷直觉错不了，阿飞这个人来历绝对不简单。我不知道你了解他多少，但是行走江湖吧，这机警点总是好。
1: 你一个初出茅庐的小朋友，到时候教育寻我来了呀？哼，
0: 我这人最大的优点就是长记性，吃一堑长十智，被我先坑过的事我可都记得呢。你这个人吧，除了爱胡诌了点，抠门了点，还憋着堆秘密以外，这大体上也算是个好人。你也算是我行走江湖交的第一个朋友，我不希望你有危险。
1: 好，我凡事呢会多加小心一点的。哎，这个鸡可不是白吃的，彩莲庄这个案子若是没有方刑探作证，这后面就没有办法查了。
0: 哎，既然你都开口说了，那本少爷就帮帮你们吧。你们是不是也在疑惑，为何这郭坤昨夜会突然对你动手？嗯，这是昨日郭坤的药渣，我查了他的房子了。你猜是谁命下人换了他的药？
1: 那自然是他的哥哥了，
2: 郭门清翠满堂纱，十里簪玉半人家，煞是一门临下士，瓜田举酒看灯花。不错，好诗，想不到这个李神医还有几分文采。
3: 等等，爹，这好像是一首藏头诗。
2: 国师傻瓜，国师傻瓜。
4: 庄主，不好了，客人又进许娘子的书房了。
2: 阁下一再闯我采莲庄后院，实不把我郭某人放在眼里。既然如此，别怪我不客气。送客。
5: Yeah.

0: 这么怕人进入这个房间，就是怕看见这个吧。月明之时，佳怡之身，进食旁不见不散。霍庄主啊，若是我没有猜错的话，这应该是摄魂邪给许娘子的信啊。
1: 都在庄内，二位为何要用如此隐晦的方式相约呢？你对他们做了什么呀？
2: 我怎么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也许是他们俩苟且，逆信私会，刚好碰到我发疯的二弟，就把他们给杀了。嗯，
3: 把罪责呢推到一个疯子身上，也倒是安全啊。
4: 可是7年前王娘子死的那天晚上，郭坤不在庄内啊。镇上的刘家少爷可以证明，他根本就不在场。王娘子死的时候。
5: 郭坤是不在，可是不能证明许娘子不是他杀的呀。
6: 你还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啊，郭庄主。这两副药渣你可还认得呀？这其中一副是郭坤往常喝的治疗疯病的药，而这一副是我从会务里翻出来的，我已经拿去给郎中看过了。这两副药根本不同，昨日这副分明不对症，喝了反而会让人更加的狂躁。
0: 所以昨夜郭坤才会出来发疯吓人，只因你想让郭坤来当这替罪羊，我说的没错吧，郭庄主？郭庄主，失魂明明在采莲庄住了很长的一段时间，莲池中的尸香花种就是最好的证明，而你却说他只住了3日，是若非心中有鬼。
6: 你何必为这点小事撒谎呢？什么尸香画种？我根本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0: 那群万乱葬岗10年来连续失踪的荒尸，你不知道吗？
6: 要不然我帮你回忆一下，或者叫人挖根莲池底下看一看。即便是痴傻之人，也不是见谁就能学谁的，他能学的，一定是身边最亲近的人。
0: 所以郭坤嘴里说的那些胡话根本不是在发疯，而是在模仿你杀人当天晚上所说的话。嘿，你跑不掉了，跑不掉了！郭坤打向方都病的那一掌，正是你打向失魂的八卦形意掌。
6: 为何许娘子最后没走神，反而死在了采莲庄？事后失魂又去了哪里？郭庄主，你不想说来听听吗？
0: 郭庄主不想说。 那就让我来替你说吧。我猜事情是这个样子的啊。10年前，失魂不小心跌进你家的莲花池，巧被许娘子所救。失魂因为这副外表吃了很多的苦，所以胆小自卑，但许娘子心地善良，没有把她当成怪物，反而收留了她。
6: 两人也因此互生情愫。
2: 好了，
7: 谢谢。
0: 你猜忌心喜，想来对许娘子苛刻，失魂便相约许娘子私奔。可是被你发现了这字画上的秘密，所以你恼羞成怒杀了二人。
2: 我去死吧！
0: 恰好那晚，正被郭坤目睹了你杀人的全过程。郭坤记下了你打向失魂的招式，也瞧见你背尸藏尸的过程。 所以才背着骷髅到处乱跑，谁又会在意一个疯子的举动呢？但是你知道呀，他所有的行为都是对你杀人的模仿。你怕事情败露了，便将计就计，只好把责任推到你这个疯弟弟身上。我说的对吧？
7: 不，不是的，不是我父亲杀的。

0: 那些人不是的，这只是你们的猜测而已，毫无根据。难道你们百川院就硬要把罪名扣在我的头上吗？
1: 你想要证据？简单。
0: 你想干什么？
1: 让人开口说话的法子，我有的是。

0: 说还是不说？
1: 爹，爹，
2: 阿飞，你这样只会屈打成招的。
3: 想屈打成招，诬陷于我。
0: 既然你这么说，那我将你扔进这池中做尸香化的肥料如何？
2: 阿飞，
3: 我说，我说。你们要找到那个尸魂是我杀的，郭坤的药是我下的。当年徐娘子救了那个六指怪人，想不到那个六指怪人居然爱上徐娘子，他以下人的身份混进我采莲庄，用专门的秘术来养莲，哄徐娘子高兴。因为他见过我对徐娘子动粗，所以就教唆徐娘子离开我，还趁我新婚之夜私奔逃跑。
4: 你来了，趁现在人多杂乱，赶紧从后面走。
3: 幸好被我发现了。
5: 就因为这样你就要杀人吗？
3: 我就一怒之下把这个六尺怪人给杀了。至于那个贱人，是他惊慌过度自己掉到池子里淹死的，可是那个贱人也该死，莲是高洁之物，那个贱人水性杨花，红杏出墙，他根本不配爱莲，死肉于骨。
5: 你凭什么以自己的愿断别人生死呢？你整天挂在嘴边说自己爱莲，你配吗？
0: 还有一事，尸魂的尸首和遗物在哪儿？
3: 那个怪人早就被我扔到池底下做化肥了。
0: 好，你们几个都下水，把所有尸体捞上来，就算把池底给我翻过来，也要找出一具六根手指的尸体。
6: 下水。
7: 莲花是高洁之物，却被搞得这样邪祟。
0: 找到了，
7: 这什么都没有。你不是说尸魂的东西从不离身吗？
5: 这么多年泡在水里，要真有什么遗物带在身上，早就腐败了吧。
0: 尸魂的九魂皮囊是天山宝物，不腐不化，既然他人在这儿，东西不在身上，那就一定还在采莲庄的某处。
4: 局长，
8: 我们局长。
9: 哼，你往哪里跑？你往哪里跑？哎
7: ，采莲庄上下都翻遍了，也没有找到。你先把二人押回百川院，尸魂的事儿，我再想想其他的办法。
5: 走吧，

0: 你杀许娘子的时候，因为她要和尸魂走，但你杀第二个第三个又是为何呢？
1: 反正人是我杀的，为什么杀还重要吗？

0: 香菜牛肉，各位客官，真是不好意思啊，今天小店的香菜卖完了，给大家换了一份芹菜牛肉。我刚去镇上买了一些有名的香菜肉饼，你要不要尝一个？这儿有两个，来，来嘛。
1: 多谢，不必要。
2: 小姐，夫人给你绣的婚鞋，我给你取过来了，可是这喜事。 怎么就变成了丧事？小姐，小姐。

0: 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3: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4: 欢迎欢迎！三二一，
3: 厚养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0: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7月12号。
1: 首先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全省广大党员干部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把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
1: 电影《四渡》上映以来，观影人次已突破700万，一张票根串起多重文旅优惠，带动全省景区客流、线下消费、红色文旅持续升温。
0: 贵州各地尊重群众需求，强化科学谋划，以精细服务优化交通服务，切实让群众出行方便、出行安全。
1: 乡村旅居、山水观光，盛夏时节，贵州清凉避暑产品吸引游客，各地旅居市场热度持续攀升。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在新征程上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新党强党新境界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贵州广大党员干部持续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把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推动贵州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习近平总书记心系贵州发展，情系贵州人民，在贵州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都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战略高度，为贵州把脉定向、指路领航。牢记殷切嘱托，广大党员干部深入开展学习研讨，完整准确全面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丰富内涵、思想体系和实践要求，把思想伟力转化为推动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
3: 今年是习近平总书记到贵州大学视察的15年，总书记寄予青年学为文化复兴的这个志向立柱、立好、立牢，所以习近平党建思想就是引领我们把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起来，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
4: 习近平想是新时代基层党建、乡村发展的根本遵循与行动指南，我们将持续常态化、制度化开展学习，坚持以学促干、学用结合，把为民初心转化为服务群众、壮大产业的实际行动，以高质量党建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群众共同富裕。
0: 严密的组织体系是党的优势所在、力量所在。党建做实了就是生产力，做强了就是竞争力，做细了就是凝聚力。在贵阳市云岩区，一支19人、年龄30至35岁的年轻党员队伍，活跃在服务一线，打通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
5: 习近平党建思想强调呢，要坚持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我们支部的党建呢，是扎根到我们的企业服务的一线，充分地发挥我们党组织的这个统筹引领作用，搭建我们数据标注产业的一个人才技能培训的这么一个平台，培育我们本土化的人才队伍，助力我们数据标注产业能够集聚化、规范化、高质量发展。
0: 以党的创新理论为指引，基层党建与产业发展双向赋能，同频共进。在锦屏县立足资源禀赋，羽毛球制造链条持续蝶变升级，三产联动贯通。当地龙头企业去年产值突破8亿元，出口额超1800万美元。蓬勃发展实践的背后，跃动着强劲的红色引擎。
6: 我们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把党旗插在最前沿，落实落细党员带骨干、骨干带员工的传帮带机制，积极推动羽毛球赛事、体育培训与乡村旅游联动发展。
0: 在开阳县的新能源赛道上，企业把党建阵地建在产业链、创新链、价值链的关键节点上，催生了许多技术创新、降本增效的金点子。
7: 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公司坚持党建与企业发展深度融合，引导党员在技术创新、安全生产和市场开拓中冲锋在前，示范带头，把党建优势转化为创新优势和竞争优势，为企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强的组织保障。
0: 党的理论创新每前进一步，理论武装就要跟进一步。新兴领域是党建工作新的广阔空间和重要阵地。全省广大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找准工作切入点、着力点，为新兴领域发展注入充沛动能。
8: 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持续做好新就业群体的思想引导和凝聚服务工作。党建工作的话是围绕山峰行动去开展，通过引风行动解决的就是留人难的问题，通过亮峰行动就是让基层员工都参与到一些资源服务当中，通过护峰行动让员工各类的一些诉求声音闭环的解决和处理。
0: 民生连着民心，哪里有人民需要，哪里就能做出好事实事，哪里就能创造业绩。在贵阳市南明区，基层单位在老旧小区改造中，细致倾听民生，汇聚民智，精准打磨配套细节，补齐设施短板，重塑公共空间，把群众急难愁盼解决在网格一线。
9: 政绩好坏，老百姓心里有杆秤，心真诚上，我们更要强化实干担当，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始终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新年新，以实际成效取信于民，筑牢党长期执政最深厚的群众根基。
0: 日前，贵州省农科院、贵州大学等多家科研院校专家团队对位于长顺县的红托竹荪前优一号示范基地进行现场测产。专家组通过取样测产与综合核算得出，前优一号菌蛋亩产1879.2千克，鲜孙亩产1213千克。
10: 我们这次做的是前端的优良品种到两种繁育技术，再到我们菌棒栽培技术集成应用，全链条的综合的检验，在行业里面一查过远远的领先了，也就相当于两种良法，包括繁育方法到栽培技术扩大生产及推广应用这一块就落地性比较好。
0: 红托竹荪作为贵州特色珍稀食用菌和优势品种，素有菌中皇后之称，营养价值高。目前新鲜红托竹荪市场批发价普遍在每公斤60元左右，市场行情走俏。前优一号是省农科院2011年起自主选育的高产抗病品种，配套液体菌种和带料菌棒生产技术，解决传统种植痛点。2024年，省农科院与农业公司合作建立博士创新站，引进食用菌产业导师团，打造示范基地进行成果转化。现在该基地的红托竹荪菌棒已销往国内10多个省份。
11: 按照以往的传统种植方式呢，也就是800斤到1000斤之间。我们前优一号这个红托竹荪的液体菌种耐抗病毒、耐高温，最关键是产量高、品质性好。我们日产菌棒的话接近3万磅。
10: 传统的段亩栽培是要18个月，我们这个是新式栽培技术，叫菌棒栽培，周期呢它是缩短到6个月。现在我们贵州很多地方都能种了。红托竹荪是贵州食用菌里面是特色优势品种，接下来带动老百姓的周年生产及供应，我们食用菌产业的竞争力才能存在。
1: 电影《四渡》正在全国热映。根据最新数据显示，截至7月12号，观影人次已突破700万。银幕外，跟着《四渡游贵州》影旅联动惠民活动持续吸引省内外游客到贵州深度体验，全省各地景区客流、线下消费、红色文旅不断升温。
0: 电影《四渡》全程在贵州取景拍摄，鲜活再现红军长征波澜壮阔的历史。电影从上映之日起连续多日保持单日票房冠军。影片热映的同时，不少网友也在社交平台分享自己的观影体验和票根兑换攻略。有网友评价，电影用沙盘推演和实景视角的双线叙事，把四渡讲得明明白白，二刷四渡后劲太大。还有不少人晒出票根兑换景区门票的攻略，感叹看四渡去贵州旅游免门票值了。今年贵州将电影票纳入票根消费券体系，省外游客凭票根核验后可享受省内国有 A 级景区免门票一次。此外，500元消费券、多种消费场景立享8折优惠等系列惠民举措落地实施，带动景区客流提升，线下消费提质扩容。不少游客选择先观影再出游，实地探访经典取景地。 遵义市多个红色旅游目的地客流持续增长，在伟大转折剧场，许多观众观影后专程来到这里，在银幕和实景的双重体验中感悟长征精神的深刻内涵。剧场推出凭电影票根享购票8折优惠，进一步扩大影旅联动的叠加效应。
12: 舞台的制作方面非常的震撼人心，包括那些桥水流就非常大，而且旁边会有船从后面吊着绳子飞过来，我觉得那一幕的震撼感是整个舞台最强烈的，
13: 非常的真实和震撼，给后代展示当时的历史呢，是一个非常生动的一个记录。
0: 同时，作为影片战争戏份的核心取景地，今年以来，娄山关景区接待游客量已突破16万人次，习水县土城镇等红色古镇也迎来客流增长。
14: 特别想踏着红军的步伐再走一遍，感受一下当代的这些风土人情。
0: 在铜仁市梵净山景区，免门票政策降低了游客的出行门槛。截至7月11号，通过一码游贵州平台完成票根核验入园的游客约2.2万人次。
15: 在网上看到了4度的电影票可以兑换的活动，然后我们去看了那场电影，兑换的这个权益券，今天上山的时候都用上了。
16: 上传之后核验的话，大概就30秒就搞定了。一开始我只知道可以免一张门票啊，但是我们并没有想到就是我们会有什么500块钱的那个消费券啊。现在有这个额度，我们肯定会考虑去吃更多的贵州的美食。我们都拍了很多照片，会在准备发点抖音和小红书呢。
0: 为应对客流高峰，景区通过简化各类查验流程，动态调整检票口，增设临时服务人员，提升游客体验。客流增长的同时，景区二次消费也被有效带动。
17: 多数

0: 游客选择深度游览的路线，愿意体验景区内部特色增值服务、特色餐饮、文创纪念品等景区的综合营收稳定增长。
1: 记者

0: 纳入福利体系，观众持票根进行核验后，在原有优惠政策外，还可再领取红飘带演出100元立减券。
1: 近期呢，大概每天会有10000人左右的人次兑换咱们那个票根权益。我们预计在7月中旬将迎来一个兑换的一个高潮。同时呢，也要提醒广大游客，在7月26号之前要把咱们手里面的票根那么权益兑换了，在今年内都是可以使用的。
2: 政绩既体现在抓发展上，也体现在惠民生、保稳定上。贵州多地聚焦市民、学生等群体公共交通出行的堵点，通过开发智能交通系统、完善基础设施等举措，为群众提供出行便利，保障交通安全，以精细化的服务增进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在黔西南州兴义市的便民快巴始发站点，乘客正在用手机完成线上购票、班次查询等操作。为解决群众公共交通出行到站难、候车难、换乘难的问题，当地推出智能化便民快巴，乘客可随时随地查看车辆动态，提前预约购票。
4: 兴义到各县的快捷大巴，打开微信都可以购买，不用到车站去排队等候。操作简单方便，
5: 陆续开通以来，车辆的瓶颈是在你从原来的30%涨到70%以上，立刻回流直接达到站点环境的5至6倍。
3: 针对学生乘车安全，黔东南州黄平县为乡村学生推出定制客运，学生走出校门即可搭车回家，告别了以往分散候车、四处找车、中途换乘的情况。
6: 重点对城区4所中学开展全覆盖摸排，精准摸清技术学生周末往返、日常通勤的出行需求。由县公安、交通、教育等多部门联动，定时定点定线，合理调配专线客运或公交到校园周边规划的停车区域，实现校门到乡镇一车直达。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就是要尊重客观实际和群众需求，强化系统思维和科学谋划，多做为民造福的实事好事。在遵义，多地把完善交通设施、强化交通安全意识作为保障学生出行安全的重要手段。绥阳县在中小学、幼儿园校门口的通行主干道以及乡村危险路段等进行设施改造，全力守护学生出行平安。凤冈县在为当地77所学校增设安防设施的同时，还开设了沉浸式交通安全课堂，结合学生日常出行特点，讲解交通安全常识。
7: 通过今天的学习，让我学到如何辨别非法运营车辆和出行安全的重要性。
8: 持续深化道路隐患排查整治整改，常态化护学值守，全方位安全宣传教育，不断完善乡村道路安全防护体系，切实筑牢辖区学生出行安全防线。
9: 营商环境是经营主体生存发展的土壤，贵州各地聚焦企业全生命周期发展需求，以精准施策破解发展堵点，以金融活水赋能实体经济，以高效服务重塑服务生态，把暖心的惠企服务落到实处。
10: 在贵州岑巩经济开发区，这家冶金公司依托持续的技改和绿色升级，已成长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手握7项发明专利，带动上100人稳定就业。但持续的改造投入曾让企业流动资金一度紧张，相关部门搭建政企银联动纾困机制，为企业解决资金困难。
11: 针对企业大额资金需求，我们开通周线联动审批绿色通道，压缩办理时限，仅3个月多时间就为企业投放了8000万元贷款，补齐了企业流动资金短板。
12: 资金拿得紧最后，我们全力推进技改、矿产和项目建设。目前行情提取生产线已具备投产条件。
10: 聚焦企业急难筹判，岑巩县依托企业之家平台构建全周期服务体系，为企业发展减负赋能。目前岑巩经开区入驻企业97家，2025年规上工业总产值突破55亿元。
13: 聚焦企业提出的诉求，联动投促发改等20余个社企服务部门，构建企业诉求能够快速响应、一站式受理、闭环化解各类难题。
10: 针对政企沟通不畅、部门协同不够等问题，铜仁市德江县将每周6固定为政企面对面沟通日，责任部门深入一线，针对企业反映最强烈的问题，实行清单化管理，消耗落实。
14: 通过县农业农村局联动相关部门， 我们成功申请专项。

0: 资金助力进程，两条辣椒加工生产线，12款产品上市销售。
1: 精准高效的惠企服务持续释放市场活力。目前，德江县已有16家企业计划扩产增资，带动就业超500人。在六盘水市，税务部门推行一企一策精准涉税服务，建立事前预警、事中提醒、事后修复全周期信用培育机制，让纳税信用转化为发展红利。2025年，全市共有8272户次纳税人享受纳税信用贷款14.39亿元。
2: 我们为辅助企业线上直达风险信息，上门进行辅导，帮助企业提升信用等级，修复失信行为，让企业在后续的贷款中能够提升审批流程，更快缓解资金困难。
3: 仲夏时节，贵州凭借宜人气候与优良生态，推出乡村旅居、山水观光等多样避暑产品，各地旅游热度节节攀升，避暑旅居市场迎来旺季。
4: 在素有中国凉都之称的六盘水，中山区月照街道依托月照养生古景区打造起连片民宿集群，73家民宿拥有床位2600多张，
5: 有3-4年了，到夏天我都来，都挺好，服务也好，环境也特别舒服。
6: 6到9月避暑订单基本上100%，重庆、四川、湖北、湖南、江浙一段避暑候鸟老人长期订单占比很高，不少客人一次性预订半个月至2个月的避暑。
7: 准备在避暑季开展为期1个月的活动，专门针对来避暑的这些游客，让他们在这个地方吃得放心，玩得开心，睡得舒心。
4: 在遵义市桐梓县，避暑旅居同样火热，全县现有乡村民宿2400余家，总床位超12万张，目前预订率约60%。楚米镇枕泉翠谷康养度假区生态优越，森林覆盖率高，80%的旅居游客来自重庆，旅游旺季可接待20000余名游客。
8: 现在在那里住起很安逸，我一直要住到过年我才得回去，那里都是我的第二个故乡。
4: 安顺夏季平均气温21摄氏度，每年有超60万名游客到此旅居，仅安顺经开区腰铺镇就有281家民宿投入运营。为解决民宿难找、游玩路线模糊等困扰，当地于今年3月创新打造候鸟驿站，为游客提供咨询、接送、分流、补给等一站式服务，
9: 将把候鸟驿站升级为避暑旅居集散地，打通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让驿站成为客流导入与服务输出的核心枢纽。
4: 做优旅居服务，丰富业态供给。安顺经开区还深挖工业遗产价值，让老厂区变身避暑文旅新地标。原602库潘苑文旅综合体日前正式试运营，项目以3线文化为核心，打造民宿、复古供销社、户外烧烤区等业态，可同时容纳约200人休闲游玩。铜仁市万山区夏季全域平均气温仅22摄氏度左右，地下矿洞常年恒温15至16摄氏度，成为避暑好去处。当地还创新推出山林避暑加深海纳凉游玩模式，打造差异化避暑体验，满足游客多元需求。
10: 还会有音乐派对，周边搭配漂流、露营、烧烤等趣味的一些项目。
4: 黔东南州施秉县主打白天漂、晚上嗨特色品牌，白天游客在山木河峡谷体验漂流戏水的清凉，入夜后音乐喷泉广场好戏连台，非遗绝技篝火晚会轮番上演，持续激活夜间文旅消费。
11: 这边就是山清水秀的，为这里疯狂打 call 啊，气氛太棒了。
12: 避暑漂流核心资源，深挖本地民俗文化、民间绝技，串起日夜文旅消费，打造施秉喷泉音乐会 IP， 丰富夜间文旅消费业态，持续擦亮施秉山水旅游文化名片。
3: 昨天，记者从相关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夏响清水时黔南长顺第5届乡村戏剧文化旅游活动将于7月中旬举行。届时，中央戏剧学院原创话剧《走过天涯海有路》将来黔首演。同时，长顺县将戏剧艺术与夏日清水有机结合，推出2026年贵州桨板公开赛、6月6民族文化活动等一批参与性强、体验感好的特色项目，
13: 把专业戏剧艺术与本土的马路地戏相结合，让戏剧演出成为长顺夏剧文旅的核心产品。
14: 把戏台搬到神泉谷、杜鹃湖等自然山水中，推出白天游杜鹃玩水、夜间看乡土大戏的旅游线路，同步配套打造民俗市

0: 及特色美食街区等消费场景。
1: 当天，长顺县还在贵阳市阿云朵仓举办旅游推介会，发布夏日玩水、避暑旅居、烟火美食、夏秋采摘等四条主题旅游路线及景点免票优惠政策。现场戏剧主题市集集中展销非遗手作、风物特产及文创周边，吸引众多省内外游客体验打卡。
2: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来看一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经济日报头版报道，今年以来，贵州聚焦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旅游产业化等重点领域，布局3427个重大工程和重点项目，总投资达4.6万亿元。各地持续健全要素保障体系，推动项目早落地、早投产。央视纪录频道昨晚播出纪录片《大山的节日》，该片以贵州少数民族传统节日为主线，邀请外籍青年参与民俗体验，通过跨文化视角展现节日背后承载的民族记忆、生存智慧和文化归属感。工人日报报道，贵阳贵安推出八大避暑旅居精品线路，覆盖都市休闲、乡土研学、生态疗愈、运动康养等多元需求，为游客提供丰富的夏日出行选择。中国新闻网报道，2026侨建贵州中韩越青年研学交流活动在贵州举行，来自韩国和越南的师生与贵州大学生一起在行走间感受多彩贵州，在交流互鉴中增进理解与友谊。
3: 7月11号，2026知金洞地心秘境穿越徒步活动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上千名徒步爱好者沉浸式体验溶洞、峡谷、山野交融的山地徒步路线。活动设5公里休闲组、10公里挑战组两个赛道，省外参与人数占比近90%。
1: 第11届平塘布依族水龙节昨天开幕，活动为期3天，通过水龙巡游、龙舟赛、渔舟体验赛等，让游客领略非遗文化的魅力，尽享夏日清水乐趣。昨天，贵州省第12届运动会群众赛事活动广播体操项目比赛在黔南州长顺县落幕，黔南州代表队获得1等奖。
4: 新闻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大家好，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旅游目的地是荔波。荔波县位于贵州省黔南州南部，年平均气温18.3摄氏度，年降雨量1320毫米，无霜期283天。不但气候宜人，而且山清水秀。荔波被誉为地球腰带上的绿宝石，旅游资源十分丰富。2007年，荔波以其绝无仅有的喀斯特森林系统及其生物多样性，成为了贵州第一个、中国第六个世界自然遗产地。荔波县境内有国家级张江风景名胜区和国家级茂兰自然保护区，包含了大小七孔、水春河峡谷、张江风光带等57个景点，其中集洞、林、湖、瀑、石、水等多种景观于一体的小七孔景区最负盛名，景观玲珑秀丽，有超级盆景的美誉。此外，荔波民族风情浓郁古朴，当地少数民族人口占了总人口的92%，主要有布依族、水族、苗族、瑶族。民族节日多姿多彩，在春夏季有3月3、6月6布依歌节，秋冬季有万亩梅花节、布依族小年等。荔波还是中共一大代表邓恩铭烈士的故乡，红色文化底蕴深厚，有以邓恩铭故居为代表的16个红色旅游景点。荔波，这是一块神奇多彩的土地，喀斯特自然美景令人着迷，少数民族风情令人沉醉，可谓是旅游观光休闲体验的梦幻天堂。

我是李庆庸，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

0: 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0: 冥想。你回来了，哎，
1: 大嫂也在
0: 啊。你快洗个手，赶紧坐下吃饭，妈一直等你呢。
1: 嗯，我吃过了。啊啊，我吃过了，妈，你们吃吧。啊
0: 啊，
1: 嗯，你找我说什么事儿是吧？
0: 那我们进去聊吧。
1: 哎，好，妈，你们先吃啊。
0: 大哥大嫂，你们陪妈吃啊。
2: 嗯，好。你看见没有，都不一块儿坐着吃饭了，已经。他，
3: 啊，你大点声。
4: 伟强不吃了，就说咱们吃吧，咱吃了。
0: 你看妈现在状况这么不稳定，离婚的事儿是不是可以再缓一缓？我问你为什么，你也不肯告诉我一个答案。那我总归要告诉自己一个理由吧。我想了一个办法，约了一个心理医生去做一下心理咨询，好不好？
1: 有这个必要吗？离婚申请都已经签了。
0: 对你来说当然是没有必要了，那我呢？我是不是应该给自己一个能够释怀的理由？我只是约了两次，就两次。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这点情谊都没有了吗？你都不能配合我一下吗？
1: 你已经答应离婚了。
0: 我只是在离婚申请上签了字。我不确定30天之后我会不会改变主意。
1: 答应配合你，但你也要答应我，如果30天之后一切照旧，希望你配合我把这个离婚手续办了，成吗？
0: 行，明天下午2点去第一次。
1: 这么快？
0: 你不是想速战速决吗？

0: 不好意思啊，让你们久等了。
1: 这是他们的资料
0: 啊。好，你先出去吧。嗯，
2: 您好啊。
0: 你们好。哎呀，我们这儿还有茶跟咖啡，要不要来一点啊？
2: 不用，水就挺好的。
0: 行，那你们可以畅所欲言了。谁先开始啊？你们自己啊，介绍一下自己。
2: 啊，我叫张春梅，这是我丈夫倪伟强。我们最近婚姻遇到一些问题，所以想看您能不能帮助到我们。啊，
0: 那您呢？
3: 我要说的他都已经说了。
0: 我的意思是，你能不能说一下自己的感受？或者是你认为有什么样的问题？要不还是您继续说吧。
2: 我们是大学同学，研究生没毕业就结婚了，现在快20年了。我们俩有一个儿子，也挺大的了，已经上大学了。其实，在这20年里面，一切都挺顺利的。也没怎么吵过架，红过脸什么的，但是最近呢，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沟通不畅吧。啊，
0: 那就是这个交流会是你们主要的矛盾分歧点吗？
2: 在有一些问题上吧，就分歧比较大。
0: 那能说的具体一点吗？到底是什么问题上会有一些分歧呢？
3: 就是我提出了离婚，他不同意。啊，
0: 那您得告诉我，您为什么要提离婚啊？
3: 张春梅，他问了跟你一样的问题，像这个问题我要再回答多少次，再要跟多少人讲，

0: 先放松一下啊，是这样，我特别理解。这个问题你可能跟很多人都已经说过了，现在不是我想帮助你们吗？所以您能不能再跟我分享一次呢？
1: 对不起，我觉得你帮助不了我。
0: 我其实是特别理解你们，就是现在很多夫妻啊，就包括我，到了这个岁数都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你像教育孩子、养老问题，在这些问题上我们都会有不同的观点，或者是说把一些工作上的压力潜移默化的带到家里来了，对吧？
2: 石老师，您说的这些状况呢，在我们家倒是不怎么存在，因为他的这个工作是搞科研的，大部分时间呢都在实验室，每周回家两次。当然他不在的时候，我们每天也是打电话呀、发微信啊什么的，就一直有在沟通。
1: 没错，我们确实是每天都会打电话，每天都会发微信，不停的都在沟通着。
0: 不对，我听您这口气，您可不赞同您太太说的这个理论啊。那您得告诉我，你自己内心您认为问题出在哪？
1: 我就是不想维系现在这婚姻了。我说的话这么费解吗？
2: 宁伟强，你要注意一下你的态度。
1: 我的态度怎么不好了？
2: 你有什么对我不满意？
1: 我没有对你不满意、啊、
2: 你可以在这说出来。
1: 你很好的。
2: 哦，那就是因为我太完美了，所以你要跟我离婚吗？
1: 张春梅，你不要把所有的事情都往自己的身上揽。
2: 不是我的问题，那是你的问题了。
1: 对呀、啊，是我的问题啊！我就是不想这么过了，是我自己的问题，我就不想再继续了。
0: 都冷静一下，你们先都喝口水好不好？我看出来了，您最近肯定是经历了不少事情。
1: 我现在发生的所有的事情跟我要离婚这件事情没有任何关系。
0: 我知道，我也理解您的心情，您是做科研工作的，对吧？其实我们都知道，就有些事情呢，我们表面上看是没有太大的关联，但是它其实内在还是有一些必然的关联性的。
1: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讨论科研的话题了吗？我聊的话你能听得懂吗？
0: 我呢只是想让你放松一下，因为我刚刚一进来我就发现您一直在抖，是不是有一点点紧张啊？
1: 我紧张吗？我发抖了吗？你这里到底是心理咨询呢，还是窥探别人隐私的地方？我手怎么抖了？我哪里抖了？
0: 对不起啊。没关系，

0: 春梅姐呢？
1: 春梅姐出去开会了？
0: 还没回来
1: 啊？她在路上了。
0: 你交队的。苏总说春梅姐回来找他一趟。于总，您听我解释。于总，喂。Mr. Reddy 说了，由于我们的校对失误，准备撤掉年代。苏总，我们新媒体部可是要靠广告客户支撑的呀。
2: 春梅姐，虽然现在主编的人选没有下来，但是咱们杂志内容这一块一向是由你把关的呀，你怎么能出现这么大的纰漏呢？
3: 对不起，都是我的责任。
2: 你下午干嘛去了？
3: 我有点急事需要处理。
2: 什么急事啊？
3: 是我家里有急事需要处理。
2: 家里有事儿？你家里有事儿，能不能先把工作给完成再去啊？
0: 春梅姐，因为您家里那点事儿，我们整个公司损失掉了全年广告收入的五分之一啊。您家里有事儿没关系，您可以把丁教队这么重要的工作交给我呀，我来办。现在出事了怎么办？谁负责？
3: 我去找于总，尽量挽回损失。苏总，你想怎么处理我，我都接受。
1: 姐，对不起，都是我的错，我现在马上去跟苏总解释。
3: 跟你没关系的。
1: 不是姐，都是我的问题，对不起。
3: 去帮我把包拿来吧。
1: 姐，我
3: 快去吧。于总，这次确实是我们做的不对，我们那个校对上出现了错误，还特别希望您能够多多理解。
4: 行了，不用再跟我解释了。
3: 于总，您看，毕竟我们也这么长时间的合作关系，希望您别生气啊。

0: 你嘉宾那边怎么样啊？落实了吗？
1: 合同一直还没过，他提到要加3万的通告费。
0: 交通告费？我这要马上开始录了，大姐。没时间了，改 B 计划，嘉宾换一下，内容和形式改一下，改成新老观点的交锋，演讲时间不要5分钟了，控制在3分钟以内。
1: 姐，这马上都要录了，要不咱就从了吧？之前这种情况咱不都是从了吗？
0: 从什么从啊？我这都最后一期了，我才不管着谁呢。我都从多少期了，今天全都给我站着。小朱，你去跟那个品牌代理商跟他们聊一下，让他们加点费用，我专门给他们做一个环节，这个我负责跟主任说。
2: 好，姐。
0: 行，都忙去吧，赶紧落实啊。
2: 姐，那我们先走了。
3: 过来。
2: 咋啦，经理？
3: 你说你是服务员还是顾客呀？
4: 服务员，
3: 你穿着服务员的衣服在店里吃着冰淇淋，我现在真搞不懂你是服务员还是顾客了。
4: 经理，你千万别误会，我在店里吃的所有东西都是何志超买过单的。
3: 行，那你跟我说说那35个投诉的事儿吧。模仿客人打电话，把孩子吓得哇哇叫，啊，鼓捣人家的摄影机。还在人客户开的单子上练签名，你说你体验生活也不能耽误正事儿啊。
4: 是，经理，我是有些地方做的不对。
5: 浩子哥，你设想一下，这以后我成了大明星是吧？我在颁奖台上，我就跟底下的观众还有我的粉丝，我就说。我最要感谢的就是大树咖啡厅，我最要感谢的人就是猴子哥。你说那个时候，咱这咖啡厅还愁咖啡卖不出去吗？
3: 你别跟我这画大饼了，我现在给何志超打个电话，你听听他怎么说。
5: 那我外甥肯定向着我呗。
3: 超啊，你们家小姨来我店里没多久，我已经接到了35个投诉电话了，你看看这事儿怎么处理吧。
6: 师兄，听您的。
5: 何志超，
4: 听您的，那您是什么意思啊？
3: 我什么意思？我这庙太小了。
5: 庙太小了是什么意思呀？没事，我不嫌小，经理，我能干。
3: 等一下，
5: 那您是要解雇我？
3: 对，解雇你。
5: 您不能解雇我呀，您不能听他的，您得听我的。对不起，经理。
3: 回家。
5: 您真要解雇我？猴子哥，你真没良心。
4: 何志超。

何志昌，我走了。何志昌，我真走了。那这既然要走呢，我这最放不下的就是我姐，我总得给我姐发个信息交代交代。姐，我还是走吧。现在小超长大了，什么事儿都能自己做主了，我也管不住他了，姐。儿大不由疑啊，姐。

0: 你真给我妈发了？喂，妈，你是不是欺负你小姨了？
1: 哎，没，我一直照顾着小姨呢，我没欺负她。
0: 你没欺负她，她怎么能哭呢？你赶紧的，给你小姨道个歉。
1: 啊，行，我现在过去，我先，哎，对，我现在给小姨赔礼道歉啊。
0: 你打开免提，放着给我听。
2: 小姨，对不起，我错了，不够诚恳。
3: 妈，我再说一遍啊。
2: 小姨，对不起，我错了。小妹啊，你就原谅志超吧啊。
4: 好，姐，我原谅他了，就这一次。
1: 行吧，我先挂了。
3: 你别刺激我妈了，行吗？
2: 何超。
3: 我工作的事儿解决了吗？行，明天我带你去找我师兄去，你跟人道个歉。不错，可以。还有呢？还有什么？我饿了，我要吃小龙虾炒饭。哦不，澳龙其实也行。
1: 澳龙没有，虾皮炒饭给你来一个。
3: 等会儿。
5: 把我这行李箱拎回屋里去。空的。那不然你以为呢？我真走了。大家好，今天是我来杂志社任职之后的第一次全员会议。时间久了。 大家就会对我这个人很了解。我从来不说废话，直接进入主题。那我想问一下大家，你们对咱们杂志社现在经营的状况了解吗？我就不瞒着大家了，可以告诉你们，我们的杂志社今年上半年一直处于亏损状态，而且亏损越来越大。但是。 就在前两天，由于我们一个员工的重大失误，让我们又损失了一位很重要的客户。俗话说啊，新官上任三把火，那我今天就来烧第一把火。由于王倩的重大失误，她在校对中居然把广告客户的品牌名字弄错了，这不是一名合格的编辑应该有的职业素养。我们杂志社。 也不需要这样的人来给我们拖后腿。我宣布，与王倩开除处分，已经效用。
6: 苏总，这不是王倩的责任，是我的责任。最近我家里的事情比较多，没有仔细审阅稿件。如果要开除他，就先把我开除了吧。
4: 春梅姐。
5: 苏总，您说的对，都是我的问题，是因为我的失误造成了公司巨大的损失，但这跟春梅姐没有关系。张副主编，您这么不遗余力的保护下属这种做法真的很让我感动，但是咱们杂志社有杂志社的规矩，无规矩不成方圆嘛。王倩，自己所犯的错误，必须由她自己来承担这个责任。
7: Jason 总说的对，这次因为王倩的失误，给公司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张副主编作为主管，是应该担下这个责任的。如果有一天我的下属出现了同样的问题，我也一定会承担责任。但是 ，Jason 总，王倩刚来公司不久，这次也是初犯。 看在春梅姐的面子上，咱们能不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没关系，损失掉的客户，我们新媒体部把这个 KPI
5: 接下来。我宣布，与王倩，由社查看处分，扣除三个月工资，张副主编扣除一个月工资。我希望大家。 以后在工作中要打起精神来，不要再犯这种低级的错误了。 散会。
7: 我问你，校对这么简单的事儿，他都整不明白，你不怀疑王倩呀？他可是你一手带起来的小孩，如果他是故意的，这就是背叛，不可饶恕，懂吗？你怎么不说话呀？好，你要是不好意思，你让我来，我一定给他查明白。
0: 不管是有心还是无意的，不重要。
7: 怎么不重要啊？
1: 哎，葛总啊，
5: 本来是我去外面生活谈合同的，嗯，但是总部让我赶紧回去开会，我就让广告部的老贺去。这单对公司太重要了，而且也是你谈的，我希望你跟老贺一起去，好好准备一下。
1: 好，没问题，放心吧。嗯，
2: 哎呀，努力终于有回报了。哎呀，
1: 真是有点紧张。
2: 不想那些了，加油，
1: 我赶紧啊。
2: 好，
0: 新广告客户的签约时间都定好了吗？
7: 都定好了，跟青苗是上午11点。哎，苏总编说的培训你去吗？
0: 我再想想吧，我妈现在这个情况也离不开人呢。
7: 我就奇怪了，这倪家三兄妹都干嘛的呀？都指望你一个人呢？倪伟强不扛事儿，他不还一大哥呢吗？
0: 不怪他们，是我自愿的。
7: 你自愿的？你工作都岌岌可危了，你还自愿呢？
3: 欢迎光临。
0: 新来的？
3: 啊，是的。

0: 姐姐，您看看，您想喝点什么？
1: 来杯美式，不用看了。
0: 哦，姐姐，您要不要尝一下我们新出的燕麦桂花拿铁啊？
1: 不用了，我只喝美式。
0: 姐姐，您人长得这么好看，心地一定很善良吧？这是我们经理今天交给我的任务，可是我一杯还没有卖出去呢，您要不要尝尝？
1: 行，你就来一杯吧。
0: 好，
1: 刷我的卡。
0: 好的，谢谢。
1: 哦，对了，那个，请问何志超今天在吗？
0: 何志超今天不在。
1: 那没事了。
0: 哦，好的。姐姐，您的卡，还有您的咖啡，
1: 谢谢。
0: 这是我们店赠送的小饼干。
1: 麻烦你帮我把这个交给何志超，谢谢啊。
0: 好的。

0: 半生，这是你给我准备的，真贴心。
1: 不是，我这是等上夜校吃的。
0: 好吧，那我的呢？
1: 怎么能少得了你的？给，拎着。
0: 哇，太好了！
1: 走了，上班去。
2: 怎么了？有事儿啊？
0: 你就是餐巾主人吧？
2: 什么意思？
0: 哦，忘了说了，我是何志超小姨。
2: 哦，你是他小姨啊？跟我想象中一样。
0: 何志超连我的事儿都跟您说了，那您就是餐巾主人错不了了。我刚才看到了您会员卡上的资料。我没想到，原来您比何志超大这么多。阿姨，何志超今天确实不在店里，因为今天他跟更年轻漂亮的小姑娘约会去了。毕竟你也知道，他那么帅，肯定有很多女孩排着队追他的。
2: 哦，是吗？
3: 伟珍，我去送外卖了，车快半道上了。
2: 没关系，我把那个饭盒交给你小姨了。看出来了，你好像挺不喜欢我的。
0: 是，我表现得很明显吧？
2: 没关系，我挺喜欢你的。艺考加油啊，小姑娘，有潜质。咖啡好喝。
0: 阿姨，慢走啊。就你也喜欢我外甥？
4: 何总，您放心，我们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好，哎，张副主编，你去陪贺总吃个 lunch， 我还有个会，不能陪了。
5: 哎呦，贺总，真是太抱歉了，我今天有安排了，改天吧。
6: 啊，餐厅我已经订好了，就是我们杂志社隔壁那家湘菜馆。贺总应该是湖南人吧，爱吃辣。
7: 雨根真是心细如发，安排的周到呀。
6: 没有，
7: 感谢感谢。
6: 吃个便饭，照顾不周了。
7: 哪里哪里。
6: 那贺总，那我们先走吧。
4: 哎，安妮，
5: 抱歉，
4: 安妮，一定要陪好贺总，记我账上啊。不好意思，我实在是去不了。
7: 好，那我们走。
6: 走吧。好，
4: 送您出去。
8: 哇，媳妇儿。没想到我从小到大生活的地方原来这么繁华，这么大。之前我就说想带你来，你觉得门票贵，今儿你怎么想开了带我来了呀？
6: 哎，你不觉得从这个角度看这个城市特别的美吗？
8: 是啊，
6: 美到好像什么烦恼都没有了。
8: 你等会儿，你跟我说说你还有烦恼了，怎么回事？
6: 没有，我今天挺开心的。

0: 公司下半年要做新渠道的广告投放，我找了二婶，他帮了我。我们今天已经签约了，说不定要马上升职了。
1: 升职了，
0: 升职了！
1: 我媳妇要升职了。哎，但是你可别压力太大了，把身体搞坏了。妈，要是再给你开方子，我给你顶着。
0: 我真好。
1: 你呀，只关心升职、加钱，飞得高不高？但是我呢，却担心你飞得累不累。
0: 老公，我来这个城市这么久了，我今天第一次感觉到这个地方真正的接纳我了。我相信，只要我足够努力，我一定可以在这个地方站稳脚跟，有一个自己的家。
1: 你已经站稳了呀，你有家呀。
0: 我说的是一个真正属于我们的家。
1: 好，看着啊，这下边这么多亮灯的地方，我们早晚有一天能在其中的一栋里有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大房子，实现我们俩共同的愿望，好不好？
2: 好。
3: 阿姨，阿姨，阿姨，我就叫她阿姨。我说她有错吗？
4: 你说话就说话，扔什么东西啊？
3: 不光要扔东西，何志超，我还要打你上家法。何志超，
4: 冷静，冷静。
3: 何志超，
4: 冷静，你自己想一想啊。你第一次见人面就叫人阿姨，你觉得这合适吗？
3: 难不成我还要祝你们俩早生贵子，白头偕老吗？何志超，
4: 小姨，来来来，坐下，坐下，坐下。你生这么大气干嘛呀？对吧？但是我早就跟你说了呀，我们现在这情况只是我一厢情愿，人家还没答应啊。
3: 何志超，我气的就是你一厢情愿。你到底喜欢他什么呀？他年纪比你大，长得还不好惹，你到底图什么？
4: 我什么都不图。算了，你还小，根本就不懂。
3: 我最烦的就是你们把我当小孩。我都十八了，不是八岁。
4: 我就是希望他好，我远远看着他就行。反正我就是喜欢他，一想到他我就心里高兴。至于他喜不喜欢我，我也不强求。
3: 不行，坚决不行。何志超，这件事儿在咱们老何家是绝对不可能的。你不信你去问我姐，你看她打不打断你的腿。
4: 何梅莲，我跟你说，你千万别跟我妈说，她那心脏经不起刺激。
3: 你赶紧给我移情别恋，要不然这事儿最后闹得腥风血雨的，你别怪小姨我没提醒过你。
4: 我

0: 都聊呗，让他们尽管聊，不用控制时长。我们最后一期了，今天这衣服好看。
1: 珍姐，给。
0: 嗯，行，这些给大家分了吧。
1: 好嘞。
0: 机器再对一下那个嘉宾的位置，我看一下。
1: 好。

0: 专门跑一趟。
1: 我来看看。
0: 哎呦，正好。小妮，
2: 光在挑。啊，哎呦，主任，
0: 打扰一下。哎呀，哎呀，这最后一期了啊，加把油。
2: 是，最后一期了，还是要谢谢杜总拔刀相助。我们这最后一期思考者一定会完美收官的，谢谢啊，杜总。
1: 哎，别别别，要谢就得谢齐主任的支持。
0: 哎呦，我看这期做完以后，是不是琢磨琢磨开个什么新栏目，为品牌和杜总继续增值？
2: 哎，好的，主任，行，那你们先聊着，我干活了。
0: 啊，行行行，
1: 好，行吧，
0: 来，
2: 机位切过去，我看一下。
3: 李教授好。
1: 啊。

0: 和蓉蓉准备下个月8号结婚，想邀请您当我们的证婚人。
1: 下个月我没有时间。
2: 是这样的，李教授，我们俩是在您课题组相识并且相爱的，而且我们俩恋爱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实验室和您一起度过的，所以呢，我们想来想去，要是您可以做我们证婚人的话，那是我们莫大的荣幸。
1: 我说了，我真的没有时间。对不起啊，我还是要恭喜你们，百年好合。
0: 谢谢教授，打扰了。

我孙子，我们这就散了，好的日子你以为是要走这一步？

0: 回。
1: 明天下午3点，我们一起去做第二次婚姻咨询。
0: 你把咨询师的简历发给我。
2: 这还是上次那个咨询师啊？
0: 同一个咨询师，你觉得这样做有意义吗？
2: 你已经答应我了，配合2次，这是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
0: 你确定是最后一次？
2: 如果明天你要不出现的话，我也不会再出现在民政局了。
0: 好，我听你的，明天见。
3: 哎呀，你这辞职报告我看了，想清楚了。
2: 嗯。
3: 你就那么不想去三套吗？
2: 做综艺我真的不太擅长，我要是能做我早就做了。哎，也不会在这个思考者一待就是5年呀。这个节目呢，中间经历了多少波折您跟我一样清楚，现在要走呢，其实也不单纯是因为节目的原因。
3: 要不我再想想办法。
2: 哎，不用了，主任，您真的尽力了，大势所趋，现在要走我心里早想明白了。
3: 时代变了，老了我们。
2: 我可没老。
3: 那行，我也不多说什么了，还有半个月的交接时间。哎，万一这期间你要后悔了，随时欢迎反悔啊。
2: 谢谢主任这么多年对我的照顾和栽培。
3: 有下家了？
2: 没有，这不是刚做完思考者的最后一期节目，我也算是站好了最后一班岗，接下来休息一段吧。
3: 小妮啊，我跟你说句心里话，外头那些公司可不比咱这电视台，你那脾气得收收啊，人家不惯着你。
2: 知道了，主任。
3: 走了。

去。

0: 世界酿酒黄金地带，微生物鲸鱼在这里繁衍生长，最终孕育酱香酒传奇，造就了中国酱香白酒核心产区仁怀。
1: 本节目由贵州省仁怀市酱香酒酒业有限公司特别合作。

0: 聚焦酱香核心产区，观察白酒产业发展。大家好，欢迎收看贵州卫视白酒产业经济节目《酱香原产地》，我是杨璇，在茅台酒的故乡贵州向您问好。本节目由贵州省仁怀市酱香酒酒业有限公司特别合作播出，与您一起关注产业资讯，分析行业信息，掌握产经动态，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仁怀产区系列报道，九都乡村振兴第三集，聚焦本土种质资源，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高粱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价值是什么？听听专家怎么说。贵州印发贵州省打造卖酒向卖生活方式转变升级版行动方案。贵州分享赤水河流域生态治理实践。本期白酒百科，一起来了解看花摘酒。中央红军长征途经茅台镇，与茅台酒结下深厚红色情缘。本期仁怀酒文化溯源，一起探寻伴随酱香底蕴的珍贵红色印记。酱香原产地正在播出。红缨子高粱是仁怀酱酒核心原料，更是群众增收致富之柱。当地依托本土种质资源，以种业科技双轮驱动高粱产业发展，带动农户稳收增收，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请看系列报道《九都乡村振兴》第三集《种源筑基，科创赋能乡村振兴》。
1: 七月的茅台镇，热浪裹着酒香，赤水河畔一边是黄金轮子取酒正酣，另一边红缨子高粱的育苗实验正有序推进。
2: 土地区域
3: 非常野菜，
4: 这个基地是国家农业部的酒用高粱的试验基地，我们不光是满足产量高，最重要的就是符合茅台酒的工艺要求。所以说第九代第十代红缨子高粱，我们在提高品质的基础上矮化它，要增加它的基建化程度，使它的抗性产量更进一步的提高，还有减少它的劳动力投入的成本。我们今年这个目标要保丰收、保质量，保证茅台酒厂和若干酒厂的原料基地的安全。
1: 种源是产业发展的核心命脉，经过数十年持续深耕选育，茅台红缨子公司搭建起体系完善的高粱种质资源库，根据不同酿酒香型需求精准优化品种，不断完善产业配套体系。依托成熟的种源研发技术和全链条农户帮扶机制，红缨子高粱产业突破地域限制，实现跨区域规模化发展。
4: 从目前来说，我们全国种植近500万亩，已经累计全国推广红缨子高粱5000万亩左右，带动了750万人次的农民，纯增收200亿以上。红缨子高粱对乡村振兴的核心价值就是提高老百姓的纯收入。
1: 茅台有机高粱种植基地覆盖仁怀、习水、金沙等赤水河流域5个县市区，目前认证面积近100万亩，常年稳定种植约60余万亩。茅台镇官院村于2012年被茅台红缨子公司选为制种基地，如今全村制种基地达2000余亩，持续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当地村民依托高粱产业实现家门口增收。
5: 你看我这个高粱已经长得比人还高了，现在我们就是检查二有没有病虫啊，除杂，今年长势相当好，就等到收成了。
1: 于恩德是官院村第一批种植高粱的农户，如今他已经是600亩高粱地的种植队队长。
5: 种植是两种方式，一种是育苗育栽，一种就是直播。这两种的好处，土可以多翻一道，草少一点，又减少劳动力。我们这高粱的收入一年可以达到1000万。
1: 与此同时，红缨子公司免费为农户提供种子、有机肥等生产物资和技术支持，全面推行标准化种植。目前官院村制种基地已连续2年通过国家级种子认证，综合品质优于国家标准。
6: 我们的基地覆盖了3个省，共计是10333亩。这个技术让我们的传授给农户了，他们每一年都按照公司要求说，一年做得比一年强，一年做得比一年好。
7: 去年种的8亩，7200斤，收现金接近10万。
8: 高粱快我们脱贫了，
3: 现在我们不是啥子都过幸福生活阶段，
5: 只要是望到高粱长得整整齐齐的高粱红了，颗粒饱满，色泽好看，气候好，就晓得今年有好收成，心头就高兴了。
8: 全市的高粱种植面积稳定在36万亩以上，年产量9万吨以上，产值超过9亿元，带动5万多户农户增收，户均年收入达到了1.8万元以上，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核心产业。
1: 以种源筑基，以科技赋能，以产业赋民。赤水河畔的红缨子高粱，用优质种质守住酱酒品质底线，用特色产业激活乡村发展活力，让小高粱真正成为稳产业、稳就业、稳增收的赋民产业，持续为乡村全面振兴赋能助力。
0: 酒用高粱产业带动乡村振兴的价值体现在哪里？让我们连线搜狐酒业发展研究院专家欧阳千里，听听他的观点。欧阳老师您好。
9: 主持人好。以茅台为代表的酱酒企业

0: 通过酒用高粱产业带动农民增收，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助力。从田间到车间，从高粱到酒，形成了一条乡村振兴产业链。这条链的价值，我觉得体现在四个定上。第一，定心丸，订单农业让农民种得出，卖得好，不愁销路。第二，定标准，把种植规范、收购价格写进合同，用工业标准反哺农业，让红缨子从土特产变成标准化原料。第三，定长远，高粱基地带动的不仅是种植收入，还有仓储、物流、农技服务，让农民在家门口嵌入产业链。第四，定生态，高粱酿酒、酒糟和秸秆反哺养殖业和有机肥生产，形成种养循环，物尽其用。这正是贵州乡村振兴与特色产业同频共振的生动答卷。
1: 贵州省打造卖酒向卖生活方式转变升级版行动方案日前印发，确立以文化为内核、旅游为载体、酒类产品为媒介、生活场景为依托的发展思路，重点实施业态、产品、经营主体、宣传推广四大升级行动。到2027年，省级层面新增打造10个特色酒庄、10条美酒美食街区、5家高星级白酒体验酒店、10个特色酒馆，升级打造21个酒旅融合景区，持续丰富白酒沉浸式、体验式消费业态，同时推进酒家旅游、餐饮、演艺多元融合，研发场景化、定制化白酒产品，开发酒类衍生文创，升级品牌传播模式。到2030年，全省将全面建成成熟完善的白酒消费场景矩阵，让白酒消费融入大众日常，推动前酒产业实现更高质量、更可持续的发展。2026年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专题研讨会上，贵州分享赤水河流域生态治理实践。赤水河滋养世界级酱香白酒核心产区，探索出生态保护与酱酒产业双向赋能、协同共生的发展新模式，为全球流域治理提供贵州样本。
2: 建设完善13座白酒废水集中处理设施，形成园区集中联建设施加企业自建设施加分布式处理设施的白酒行业污染防治体系。流域内白酒产业跨域1000亿级集群，称得为全国6大白酒核心产区之一。2025年，规模以上白酒产量在全国规上白酒产量比重，由2020年的3.5%提高到8%。
1: 赤水河生态与产业互促共生的良性发展路径，为酱酒产业筑牢品质根基。如今，仁怀全域污染防治体系日趋完善，赤水河流域国控断面水质优良率、集中式饮用水源达标率稳定达到100%，鱼类种群大幅恢复，珍稀鱼类重现水域。流域已建成多个国家级生态文明示范基地，斩获多项国家级生态荣誉称号。
3: 酒企在参与到赤水河的保护，越来越多是它自身发展上的需求，它更多的需要供应链上的风险上的管理，依赖于这类更干净的水，创造出更好的酒。
4: 赤水河流域能够生产出好酒，是因为它有非常好的菌群，那这些菌群特别依赖于当地的生态环境的。其实生态和产业是不矛盾的，它有一个共振效应，生态好了，产业能够发展，产业发展了才更有利于的生态保护。
1: 本期白酒百科，一起来了解看花摘酒。
5: 看花摘酒是白酒蒸馏极具特色的传统工艺，酿酒师傅无需专业检测仪器，只需观察酒液撞击容器形成的酒花，就能精准判断酒精度，分段收集不同品质的酒液。蒸馏开始会出现黄豆大小的大青花，酒精度在65至80度，进入中段出酒，酒花变为绿豆大小的小青花，酒精度稳定在58至63度，这一阶段的酒体品质最佳。酒花彻底消散的状态称为断花，此时酒精度降至30度左右，优质酒身出酒结束，剩余部分为尾酒。酿酒讲究掐头去尾，舍弃头尾杂质较多的酒段，仅保留中段优质酒液作为基酒。这项传统技艺暗藏科学原理，不同度数的酒精

0: 水溶液表面张力不同，使酒花形态与酒精度形成固定对应，充分展现了古法酿酒的匠心与科学智慧。
1: 世界酿酒黄金地带，微生物鲸鱼在这里繁衍生长，最终孕育酱香酒传奇，造就了中国酱香白酒核心产区仁怀。
2: 本节目由贵州省仁怀市酱香酒酒业有限公司特别合作播出。本节目由贵州省仁怀市酱香酒酒业有限公司特别合作播出。
3: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贵州卫视白酒产业经济节目《酱香原产地》。这段时间影片四度全国热映，生动再现中央红军突破国民党数十万大军围追堵截的壮阔征程。红军四渡赤水，第三渡的渡口位于贵州省仁怀市茅台镇。1935年3月，中央红军长征途经此地，与茅台酒结下深厚红色情缘，为千年酱香底蕴镌刻下珍贵的红色印记。
0: 商周陶尊成古酿，汉时居匠共汉皇，宋教金尊宁雅韵，明清盐韵玉酱香，仁怀酒香一脉相承。
4: 当年红军到了茅台以后，茅台的老百姓是拥护红军的，当时帮助红军打佛桥，支持红军，有酒那是要喝的，有的战士去买酒来喝，有的不但喝也用来擦伤，擦了以后的确有明显的疗效，可以缓解他的疲劳。
5: 据遵义百科全书记载，1935年1月，中央红军进驻遵义后，总政治部印制并全域张贴保护工商业的布告，严格落实保护民族工商业的长征政策，这段史实被众多纪录片影视作品收录传播。
4: 那个时候呢，为了保护茅台酒，当时我们的红军还专门出了布告，保护工商业，这是当时咱们在长征途中一个很重要的政策。当年中央红军啊，经过茅台的时候呢，茅台酒早就有名了。
5: 随着川盐入黔，茅台村成为川黔水陆商贸枢纽，本地酿酒产业告别零散作坊模式，逐步走向标准化、体系化发展。道光年间，遵义府志详细记载茅台烧、制曲、发酵、蒸馏等全套酿造工艺，工艺细节详实可考。晚清至民国时期，成义、融合、恒兴三大烧坊整合民间古法，统一酿造标准，规范生产流程，将零散民间技艺固化为可传承、可复刻的成熟酱香工艺体系。
6: 1915年，为庆祝巴拿马运河通航，美国在旧金山举办巴拿马太平洋国际博览会。当时的北洋政府农商部征集全国名优特展参展，将成义烧坊和融合烧坊所生产的酒，也就是名义上统称的茅台酒，送往去参展。最终，茅台酒凭借独特的酱香风味征服了全场的评委，这就是当时获奖的奖章以及证书。
5: 1935年长征岁月，为茅台酱香注入厚重红色内核。据《红星报》记载，红军进驻仁怀时，当地工农代表抬着茅台酒生猪慰问部队，红军宣讲革命主张，将物资缴获财物分赠百姓，抚恤受灾群众，谱写了军民同心的雨水佳话。新中国成立后，茅台酿酒产业迈入规范化发展新阶段。1951年，国营茅台酒厂组建，将世代口传的酿造经验整理成文，建立标准化生产体系。1965年，酱香型白酒概念首次提出，填补行业空白。随后，第三届全国品酒会确立酱香、浓香、清香、米香为中国白酒四大基础香型，奠定了酱香酒的行业地位。1975年，茅台酒异地生产试验被列为国家科委重点科研课题，以科研赋能酱酒工艺升级。
4: 茅台酒厂呢，是集咱们茅台地区酿酒历史的大成。茅台酒从遥远的历史一直走到了咱们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央曾经有一个意图，茅台酒那个地方啊，第一交通不便， 第二

0: 生产地方太狭窄，量太小，准备的要扩大生产，因此就把当时的茅台啊，包括工人原料全部从茅台搬到咱们的董公社，当时叫异地茅酒，生产率也很好，但毕竟和茅台有一个差别。
1: 从科学道理来讲，环境的流动为什么实际上决定了我们生产的酒里头的香气、香味物质的数量、品种和相互之间的量体关系。譬如说空气质量啊，譬如说温度，对吧？雨量、风力、风向、负氧离子的问题，这些东西都会影响到环境里头的微生物。在全世界放开找也找不到和茅台完全相同的这些自然条件。我认为离开了茅台镇，生产不了茅台酒。
2: 独特的风土与微生物环境造就了茅台酒不可复制的核心品质，千年工艺积淀，红色文化赋能，科研匠心深耕，让茅台酱香历久弥香。如今茅台镇是西部唯一千亿小镇，白酒产业占全镇经济95%以上，形成完整产业集群。仁怀作为世界酱香核心产区，稳居全国县域经济前列，白酒产业贡献率超70%，当地依托赤水河谷独特酿造禀赋，做强酱香首位产业，以产区高质量发展助力贵州打造世界级白酒产业集群，让千年酱香文脉焕发时代新生。
3: 扫描酒业资讯，把握行业重点。下面让我们一起进入本周的资讯速览。
4: 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决定向广西慈善联合总会捐赠1000万元现金，用于支持广西洪涝灾害救灾及灾后恢复工作。中国酒类流通协会征集2026酒类零售连锁供应链发展报告，征集对象涵盖酒类连锁、酒水供应链、仓储物流及数字化服务商，案例需包含企业概况、经营数据、供应链降本增效实战成果等内容。中国连锁经营协会发布中国便利店畅销品名单及解读，白酒类上榜商品为汾酒、敬酒、牛栏山，共3个品牌6款单品。啤酒类上榜商品为喜力、雪花、青岛、百威，共计4个品牌9个单品。近日，由中国对外文化集团旗下中演院线运营的国窖1573大剧院正式开幕。中国对外文化集团与泸州老窖签署战略合作协议，聚力推动千年诗酒文化与现代舞台艺术深度融合，双向赋能。聚焦酱香核心产区，观察白酒产业发展。感谢您收看今天的酱香原产地，本节目由贵州省仁怀市酱香酒酒业有限公司特别合作播出。您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动静新闻客户端，关注贵州卫视酱香原产地专栏以及栏目视频号有讲究 VOO。 我们下周日21:10不见不散。

0: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
1: 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有过的。一百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

0: 欢迎收看贵州卫视《影响力》，我是主持人杨璇，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本期在线访谈关注强化工业赋能，支持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全球专家齐聚贵阳，共话生态治理贵州实践。贵州省第12届运动会开幕在即，5000名运动员参赛竞技体育组别比赛。优化法治营商环境，全省法院新收涉经营主体诉讼案件24.78万件。影响力正在播出。
0: 中小企业是我省工业经济的生力军，支持中小企业走专精特新之路，就是夯实产业根基，让企业专注细分市场，提升核心竞争力。贵州省工信厅将专精特新培育作为高质量发展关键抓手，做出一系列措施辅助其发展。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在线访谈。
1: 中小企业是国民经济的毛细血管，也是贵州工业强省的基石。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小企业能办大事，要培育一批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专精特新是指中小企业具备专业化、精细化、特色化、新颖化的发展特征，在细分领域掌握独门绝技，占据领先地位。近年来，贵州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持续发力支持中小企业走专精特新发展道路，在强化政策供给、优化服务体系、破解融资难题等方面取得积极成效，培育氛围愈加浓厚。目前贵州的专精特新军团到底有多强？贵人服务又将如何赋能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带着这些问题，今天我们邀请到贵州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党组成员、副厅长王春元为大家深度解读。
0: 欢迎继续收看《影响力》，我是主持人张晨亮亮。王厅长呢将围绕相关情况和我们做一个交流。王副厅长您好，
2: 您好，
0: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0: 近年来呢，贵州持续发力支持中小企业走专精特新发展道路，氛围也是越来越浓。那您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哈，目前咱们省专精特新企业整体发展的怎么样？
2: 中小企业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生力军，是扩大就业、改善民生、促进创新创业的中央力量。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中小企业发展，强调要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加大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着力在推动企业创新上下功夫，激发涌现更多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培育专精特新企业对于我省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截至目前，我省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取得积极成效，累计培育创新型中小企业2403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1744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86家。值得关注的是，这些认定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潜力大，近1000户的企业处于国家工业6G领域，超过50%以上的企业在全省6大产业集群和3大特色产业的产业链中处于关键的环节。当然，我们要客观地看到，虽然我们取得一些成绩，但是与先进省份相比，我们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培育依然存在一些不足，比如说整体的数量偏少、实力偏弱、创新能力不够足、核心技术储备相对薄弱等等问题，这些呢都是需要我们持续努力，也是我们加强努力的方向。
0: 那么针对这些问题哈，咱们具体是出了哪些实招、好招来帮助企业呢？
2: 近年来，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的决策部署，坚持问题导向，转变服务思路，牢固树立贵人服务意识，重点抓了4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做好顶层设计，完善政策体系，强化制度供给。今年

0: 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培育壮大经营主体的若干政策措施》，全面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活力，推动经营主体质量、数量双提升。我们先后从企业培育、治改数转、资本经营、资金支持和公共服务等五个方面出台落实相关的政策，全方位赋能专精特型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二是加强支持力度，统筹用好各类资金，精准落地惠企举措。近年来累计安排15亿元专项资金支持中小企业围绕生产经营、人员培训以及服务能力等方面提升自身的行业竞争力，持续开展信贷融资服务，支持金融机构向我省符合条件并且有贷款需求的专精特型中小企业提供无抵押、无担保信用贷款。十四五以来，全省中小企业信贷通合作银行累计投放信贷通贷款36086笔，金额总计2108.64亿元，用真金白银的支持，有效缓解了专精特型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三是强化公共服务，持续推动更多服务事项一网通办、一站集成，在服务平台的建设上，依托各类省级服务平台，初步建成全省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基本实现省、市、县三级服务体系的联动。在助企分析研判上，2025年我们扎实开展一企一企服务行动，累计对企服务1500场，服务企业40000人次，开展星光培训工程30余期，培训人数1600余人，对1006户中小企业开展质改数转评估诊断，帮助企业量身定做数字化转型方案，遴选135户中小企业开展管理诊断服务，助推中小企业提升管理能力和水平。在市场拓展上，利用各种展会、论坛等积极为中小企业搭建平台，比如说为企业搭建了产供销、科研及技术交流、商品贸易等等这些平台，积极地帮助企业拓展国内外市场。四是优化发展生态，一方面严格落实中小企业促进法、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等等这些相关的要求，健全协调机构和长效机制，持续开展中小企业清欠工作，推进专项资金的兑付督促工作，同时健全完善中小企业合法权益保护机制，畅通中小企业营商环境投诉渠道，及时地帮助企业协调解决生产经营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另一方面，做好中小企业发展环境监测评估，监测了600户中小企业生产经营的运行情况，同时规范行业竞争的秩序，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的一些执法，保障中小企业能真正的公平参与市场竞争。
1: 那么接下来哈，我们重点会在哪些方面来发力，来推动专精特新企业健康快速发展呢？
0: 我们坚持把中小企业工作放在推进新型工业化全局中去思考，放在中国式现代化贵州实践的高度去谋划，推动其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更多更大的作用，切实体现中小企业能办大事。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呢，重点从4个方面下功夫。一是强化党建引领，激励蓄势促企，树牢专精特性。

理念，将党的领导贯穿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全过程，引导中小企业完善基层党组织建设，引导企业家坚守初心，勇于创新，主动承担社会责任，激发企业发展的那身动力。二是强化改革思维，推进创新强企，筑牢专精特型内核，通过创新提升产品核心竞争力，指导和支持企业深耕主业，以创新驱动做强专业化的产品，真正的能实现从简单的协作跃升为特有的配套。通过改造提升企业的加工水平，统筹各类资金政策，推进智能化转型、绿色化改造等等系列的专项行动，支持企业聚焦产业链、供应链关键环节，攻坚新技术，开发新产品，打造新动能，强化产业链配套。通过融通提升企业的综合实力，按照有所为有所不为和错位发展优势互补的原则，促进企业集中集约集聚链式发展，大力培育特色产业集群，完善集群的治理和服务水平，形成化点成珠、串珠成链、聚链成群、集群成市的良性发展格局。三是强化系统思维，优化服务助企，打造专精特型生态，更进一步加大法律法规的宣贯力度，开展专精特新等中小企业维权援助的专项行动，建立更加全面的社会化信用信息征集和评价体系，进一步完善中小企业信用制度，更进一步扎实落实相关的政策，联合相关职能部门，加强体系化落实各项的惠企政策，推动市场公平竞争，推进清理拖欠企业账款工作，健全梯度培育体系和优质高效服务体系等等，着力解决中耕组最后一公里等等这些问题，进一步的强化服务意识，健全完善各类政企常态化沟通交流机制，用心用情去推动解难题、稳增长、促发展企业帮扶活动。四是强化精准思维，推动协作惠企，夯实专精特新基础，瞄准要素，优化政策，缓解压力，主动分析和研究，会同相关部门共同帮助企业降低综合成本，在用地、用能、物流、税费等方面给予积极支持，瞄准融资，多渠道疏解压力，统筹发挥各级政府投资引导基金的作用，对符合条件的中小企业项目加大资金支持力度，壮大耐心资本，瞄准市场，多路径拓展空间，鼓励中小企业通过联合采购、集中采购等方式降低生产性消费资料采购的成本，激发从量生产性消费的需求，同时积极地组织中小企业参加千企百展出海、拓市场这样的境外展览会活动，支持商会、协会、中小企业服务机构等等与境外的协会进行合作，更多、更快、更好地帮助我们的中小企业融入区域的供应链，提升中小企业国际的竞争力。中小企业的发展促进工作将坚定不移地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深入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培育壮大经营主体以及专精特新企业系列工作部署的相关要求，因地制宜，抓住关键，大力培育专精特新企业。

0: 全力做好工业企业服务保障工作，及时地帮助解决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落实。需要强调的是，还要大力地支持和引导企业进一步强化科技创新，守牢安全和绿色底线，以含锌量、含氯量提升工业增长的含金量，为全省6+3现代化工业体系建设提供有力的支撑。
1: 谢谢王副厅长今天的精彩解读。看得出来，贵州呢正在用政策、服务、创新三条腿走路，帮中小企业跑好专精特新这条路。也希望越来越多的中小企业深耕主业，练好内功，为咱们贵州现代化实践贡献更多力量。再次感谢王副厅长，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再见。
2: 广告回来，请继续关注影响力。广告回来，请继续关注影响力。
3: 本周2026年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研讨会在贵阳举办，围绕从共识到实践全球议程的贵州答卷主题，生态领域专家学者分享生态治理经验，为全球绿色发展提供参考借鉴。本次研讨会采用实地调研加圆桌研讨的创新模式，聚焦两山理念转化路径，深挖贵州生态保护与经济协同发展实践成果。
4: 如今的赤水河是一片青山绿水，大美的景象，这主要是得益于贵州对生态的有效治理，包括禁止排污、禁渔、关闭不合规的水电站等，这些成就值得世界学习，也让我们深受启发。
5: 贵州在发展双碳行动当中已经有了很好的经验，铜仁市全域做生态账户，把所有的土地给它建了账。另外一个例子，抹茶，贵州这个地区在于它的土壤的成分、海拔的高度和气象的温湿度，这些条件非常适合，完全用了这个地方的资源禀赋在产生经济价值。
6: 贵州整个的这个地域处于那个东亚的这个季风区，它整体的一个特点就是冬暖夏凉，所以它在全球变暖的这么一个大的这个背景下，它实际上就带来了我们更多的我们可利用的这个好的一些资源，特别是这些资源在跟我们的旅游、康养、运动，那它就能带来更多的这个价值。
3: 截至2025年，贵州主要河流出境断面水质优良率保持100%，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98.7%，石墨化治理降幅位居全国前列。研讨会结合巴黎协定等全球生态议程，为贵州绿色发展赋能。
7: 要实现人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就需要提升人们的生活水平，也要创造良好的经济收入，保护我们的环境，去实现人和自然的综合发展。
3: 本次主题研讨既是衔接两届论坛的重要思想节点，也是贵州生态治理经验面向全球的一次集中亮相。本栏目记者在现场探索了这份兼具本土特色与全球意义的贵州答卷。
8: 专题研讨阶段，我想寻找一个答案：贵州为什么能够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观察窗口？在采访中，我发现嘉宾会前已经先走到了贵州生态发展的现场，在铜仁看两山转化如何让生态资源变成发展资源，在仁怀赤水河畔探索产业绿色发展、水源保护，这些眼见为实成为他们交流中频繁提到贵州的重要原因。
9: 赤水河流域有一些这个协同治理的案例，其实可以给世界上，特别是刚发展中国家，有一些非常好的借鉴。
7: 贵州证明了大规模全域推进生态治理完全可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在这里已经不是一句口号。
8: 让我印象最深的不是专家介绍了多少数据，而是几乎每一个案例最终都回到了群众身上，让生态价值真正变成百姓能够感受到的发展成果。
10: 理念是方法，实践是答案。当生态文明理念能够在一条河流、一片森林、一个产业中找到现实注脚，这份贵州答卷也就让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更加具体可感，不仅支撑本地高质量发展，更为全球生态

0: 代文明建设提供了可借鉴的中国样本。
1: 广告回来，请继续关注影响力。广告回来，请继续关注影响力。
2: 一起来关注一周影响力。
3: 记者从贵州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获悉，贵州省第十二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别比赛时间为7月15号到8月15号，涵盖23个大项、640个小项，全省各市州9个代表团、近5000名运动员参赛。本届运动会举办时间从5月至8月，开幕式将于8月8号在黔南州举行。期间推出乐购黔南票根联动促消费活动，面向赛事人员定向发放票根消费券，在泉州住宿、餐饮、商超、成品油等合作商户享受消费立减优惠。
2: 省政府新闻办举行走好高质量发展新路，展现贵州新风采系列新闻发布会。省法院制作了贵州法院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加强营主体司法保护白皮书2025年度总结工作实践，引导经营主体提高法律风险防范能力。2025年全省法院经收涉经营主体诉讼案件24.78万件，审结25.08万件，审结不正当竞争纠纷一审案件110件，审结涉经营主体知识产权一审案件3996件，审结公司类纠纷一审案件3890件，审结涉经营主体劳动用工纠纷一审案件7157件。全省法院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成功化解涉企纠纷9.89万件。审判质量管理指标达标率连续2年达100%。记者从贵州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获悉，当前贵州省毒情形势稳中有进，持续向好。2025年全省破获毒品犯罪案件937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258人，缴获各类毒品325公斤，人民群众对禁毒工作满意度达98.03%。与此同时，全省外流贩毒人数从2020年的512人下降至2025年的146人，现有吸毒人员数量5年下降83%。贵阳市遵义市成功创建为全国禁毒示范城市。6月29号，记者从贵州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今年以来，贵州省陆续出台多彩贵州幸福在前系列促消费政策，贯通吃、住、游、购、娱各环节。餐饮消费券方面，消费者到参与活动的餐饮商户消费均可享受8折优惠，单笔优惠封顶200元。住宿消费券方面，消费者在参与活动的平台商家消费即可享受8折优惠，单笔优惠封顶100元。票根消费券上，消费者2026年中高考考生可在零售、餐饮、住宿、加油等场景享受8折优惠，各场景优惠合计封顶500元。
3: 贵州省民营经济促进条例7月1日起施行，条例共8章64条，围绕公平竞争、投资融资、科技创新、规范经营、服务保障、权益保护作出系统规定，明确民营经济组织与其他市场主体享有平等法律地位、市场机会与发展权利。公平竞争领域，市场准入负面清单之外行业，民营企业可依法平等进入，禁止以备案、年检、认定等变相设置准入门槛。投融资层面，支持应收账款、知识产权、数据资产等担保融资，要求金融机构在授信、信贷、收费等方面平等对待民企，不得变相增加融资成本。权益保护方面，条例规范涉企执法、行政处罚，做到过罚相当，强化政务诚信，建立常态化清欠长效机制，多措并举，护航民营经济健康发展。记者从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成立70周年新闻发布会获悉，黔东南州成立于1956年7月，建州之初，地区生产总值仅1.26亿元，到2025年底，全州地区生产总值突破1500亿元，增长1190倍，财政总收入超132亿元，增长885倍。
4: 2025年，文旅体深度融合，村超、村 BA、村 T、村歌等村字号 AP 火爆出圈，泉州年接待游客突破1亿人次，旅游总花费达到了1084.62亿元， 我们将以

0: 四周成立70周年为起点，加快打造桥头堡，推动兴业强县富民以及发展，奋力在展现贵州新风采中谱写黔东南篇章。
1: 记者从贵阳市消防救援局获悉，今年上半年全市消防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未发生较大及以上火灾事故。一到六月，共接报警情6038起，同比上升26.61%，共抢救疏散被困人员241人，抢救保护财产价值2688万元。电器故障和生活用火不慎是造成火灾的主要原因，分别造成火灾519起和162起，占比为34.88%和10.89%。下半年，贵阳市消防救援局将重点推进3项核心任务：一是压实层级责任，二是建强救援队伍，完成剩余26支乡镇专职消防队标准化达标建设，全面接入全市119指挥调度体系；三是深化社会共治，常态化开展消防敲门行动，推广智能烟感设备，持续排查整治隐患，提升城乡消防安全本质水平。
2: 以上就是本期影响力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看。您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动静新闻客户端，关注贵州卫视影响力专栏以及栏目视频号 i 影响力。我们下周日18点不见不散。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园，不分你我。
1: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2: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与自然之。

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

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的智能社会、智能时代所需要的算力和电力。
1: 很重要的一个，我们要打造形成一个生态。
2: 西部如何发挥优势，把握新一轮发展机遇？
1: 我们的这个自算比例已经超达98%，实际上我们已经跨过这个门槛，
0: 让西部的能源富集的地区能够快速的得到收益。
2: 数智贵州，奋力实现155良好开局。
1: 我们贵州的话，在这里给它进行加工处理，给它一个答案，
3: 确实既有利于贵州的发展，也利于整个国家的发展。
2: 论道 AI 时代与西部机遇即将播出。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提升数字化发展水平。
1: 我们中国形成了全球最大的数据的所有者。
2: 每一次重大的科技的突破都会带来整个世界格局的变化。
0: 算电协同，走向深度融合发展，
2: 来服务我们目前

0: 当前，人工智能已经成为推动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动力，对于改变世界经济政治格局、重塑社会结构将产生深远影响。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提升数字化发展水平。近年来，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在政策引领和技术创新的双重驱动下，产业规模持续扩大，创新能力显著提升，已跻身全球人工智能第一梯队。预计到十五五末，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将增长至十万亿元以上。AI 将从一项前沿技术真正成长为拉动国民经济增长的支柱性产业，催生以数据加算力加算法为核心生产要素的智能经济新形态。
1: 大家好，这里是高端对话节目论道。第一个问题想问您，我们都知道每一次重要的前沿科技的突破其实都在伴随着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一个变化，重塑了社会的结构。那您认为当下人工智能是如何来改变我们的竞争格局的呢？
2: 好，这个问题非常重要。从人类历史上来看，每一次重大的科技的突破都会带来整个世界格局的变化。为什么大家特别关心人工智能？就是因为从2000年互联网的泡沫爆破以后，其实整个世界都还没有一个能够影响世界的重大的科技创新。而人工智能呢，其实大家是一种期待，希望它能够成为下一代改变世界的一个重要的科技创新。因为大家知道，就说人类发展最重要的推动力其实就是科技。如果没有科技的发展，没有增量的社会价值的开发，没有新的生产力，最后就变成了一种零和的发展啊。可以这么看，到2000年以后啊，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2010年欧债危机，到最近这几年的冲突等等，为什么？是因为没有新的增长力，没有新的资源的注入，但是呢，大家都还希望有发展，所以呢，大家都期待人工智能能够成为下一代啊，推动人类文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科技进步的力量。
1: 所以我们进入了一个全球存量的竞争，当下可能更加需要人工智能这样的一个新技术带来一些变革。现在来看，这句话应该怎么样正确理解？
2: 当然了，我还是坚持这样的一个观点。什么叫增量？地球啊，如果没有新的能源的技术的输入，我们整个地球的活力其实是稳定的状态啊。当然，未来如果有新兴的这种能源的技术的支持，那我们的人类的文明可能会有一个大的提高。所以核心的问题，发展人工智能的核心还是新注入能源，那这第一点。当然了，反过来讲，我们也期待如果有人工智能，我们可以推动新型的能源的研发，是用人工智能来开发新的能源。所以归根结底还是新的能源来推动人类文明。从很早以前开始， OpenAI 在2025年瑞士达沃斯的时候， OpenAI 的 CEO 奥特曼他就说，现在能源是最紧张的，美国最大的那些人工智能

0: 能公司他自己都去研发可供回聚变，自己都有自己的发电厂来供应自己的这个人工智能的算力。但是反过来讲，中国为什么刚才我们说 token 的调用，全世界调用中国已经达到了世界第一，为什么？是因为中国的能源能力啊，中国的发电量啊占世界三分之一，其中这三分之一的电力里面又有三分之一是绿电，来自于可再生能源，这些能力是其他国家没有的，所以中国的能源电在中国又是特别有竞争力。从长远来看 ，AI 的发展、人工智能的发展在中国是有非常强的土壤的。
1: 全国一盘棋，资源优化配置。
0: 我刚才说了统一大市场，我们全国一盘棋，
2: 所以说有稳定的能源供应，这个是很好的一个基础。
1: 发挥综合优势，实现可持续发展。
0: 中国在人工智能的发展方面还是有强大的可持续发展的优势，
2: 我们还有场景把它转换为价值，我觉得综合的优势在这里。
1: 论道 AI 时代与西部机遇，精彩仍将继续。近年来，随着大模型、生成式 AI 等技术快速迭代，带动算力用电需求呈指数级增长。今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将算电协同纳入新基建工程，推动电力与算力两大基础设施从各自发展走向深度融合，将 AI 与电力联动上升为国家战略。十四五以来，全国算力设施用电量年均增速超过10%。通过东数西算工程，我国已布局8个国家算力枢纽节点和10个国家数据中心集群，覆盖东、中、西部14个省份，引导大型数据中心向西部风光资源富集地区聚集。西部如何发挥优势，把握新一轮发展机遇？如何推进人工智能时代的可持续发展？
3: 比如说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就首次将算电协同纳入的新基建的工程，您怎么看这一点的重要意义？
0: 这是中国的体制优势了啊！第一，我刚才说了统一大市场，我们全国一盘棋，我们的电力网络和算力网络和这个信息网络其实全国通的，所以呢，人工智能需要电力，那电力从哪里来？大家都知道，咱们中国电力最丰富的是西部，对吧？西南地区有大量的水力，西北地区有光伏，有很多能源都来自于西部地区，但是经济的发展引擎是在东部，那我们就可以西电东输，中国可以统一从顶层来规划。第二呢，算电协同算，我们现在还有东数西算这样的一些这个大型的工程，这种工程其实也是让资源合理优化配置，这里的资源其实就是能源资源和算力资源。西部地区它有充沛的能源，那怎么办呢？东部地区的产生的大量的经济活动所产生的数据放到西部，在本地直接就算了，算完以后在东部再调用，这种过程就是一种合理的。其实贵州已经在很多年前布局了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的算力中心，比如说贵州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丰富的水电资源，所以在这一波人工智能的浪潮中，相信会有更大的发展的前景。
4: 在过去几年当中，贵州感到最自豪的就是我们打造了一个大数据的产业，我觉得啊，咱们贵州搞出了一个新的产业啊，主要有那么几个原因。第一，就是贵州在过去几年当中啊，非常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引进啊科技进入贵州啊，在这方面可以说做了大量的努力和大量的工作，是贵州引进大数据产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第二个方面当然是贵州善于充分利用它自己的自然资源的优势，

0: 知道建立大数据中心，要用很多的电，对，在一个常年气温比较低的地方，再加上我们贵州的电费也比较低，所以全国很多的大的企业，全国很多大的机构把他们的大数据中心建在贵州，可以说是贵州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吸引的。第三条就是我们有了大数据产业之后，贵州特别重视大数据人才的培养，这样的使得大数据产业从小到大很快地发展起来了。
1: 那是不是意味着西部的机遇也真正来了呢？
2: 那是当然了，因为首先那个输出能源这件事情原来是很费劲的，现在在本地就能消化，就能产生价值，然后再从东部来调用，这种过程中其实它能大量的大大的提高这种效率，让西部的能源富集的地区能够快速的得到收益。比较好的一些做法或者一些途径是利用当地的能源去加强算力的建设，但是呢，倒也不是说一定要把那些具身智能啊放到西部。为什么呢？因为毕竟这些实体的产业需要运输啊，但是如果是算力或者说资源的调用，它不需要实体的运输，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这个贵州或者西南地区它其实是有它的得天独厚的优势的。
3: 因为我们现在自算的话很重要的一个障碍，就是说它的一个电力的要稳定供应，那么我们贵州的话实际上是在这方面没有障碍。新能源的话它一个很大的障碍就是稳定性，所以它要和储能的设备结合，那要么就是和煤电结合，那么贵州实际上这两方面是可以进行一个结合，给我们的自算中心更稳定的一个电力的支撑。我觉得虽然不能排在第一、第二，但是肯定是在前列，因为我们这个要讲一个综合优势，我们有很大的优势。
2: 中国在人工智能的发展方面还是有强大的可持续发展的优势。第一呢，我们中国的基础设施是非常健全啊，我们有强大的电力，我们有很强大的可再生的能源的供应，以外我们有大量的基础设施，比如说 5G 全覆盖，我们有充电桩，我们到处都有各种各样的这感应器等等，这些它可以收集大量的数据来反过来做这个迭代，来计算，来训练大模型。第二呢，我们有很大的统一的大市场，我们有非常多的人口，我们的每个消费者每天都在数字化的生活啊，我们在网上下单，我们在看社交媒体，我们的每个行为也是能够帮助我们的大数据的公司和人工智能公司去训练自己的模型。第三呢，我们有强大的教育系统，我们培养了很多很多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工程师的队伍，理工科的队伍，这些人都是未来在我们的人工智能或者说数字经济领域都是研发者，都是推动者。然后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其实就是我们的整个社会氛围，中国人的文化，你要单独去问每个人说你的隐私要不要保护，当然要保护，但是如果对于每个人你去让他去权衡不同的公共价值，比如说社会治安和隐私保护，很多中国人会选择要安全。这个社会氛围在中国是非常包容的，这是对我们人工智能的发展是一个比较好的社会基础。
4: 构建新场景，加快发展新智生产力。
2: 而中国呢，最大的优势就是在场景，这种创造力是无限的。
4: 加强人才培育，提升核心竞争力。
2: 如何去培养大家的就是人工智能素养的问题。
4: 论到 AI 时代与西部机遇，精彩仍将继续。2025年11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加快场景培育和开放推动新。

0: 场景大规模应用的实施意见，从国家层面对场景培育开放进行系统部署，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和丰富应用场景优势，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打造一批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新领域、新赛道应用场景。西部如何构建竞争力？面对全球科技竞争新态势，如何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塑造发展新动能？
1: 随着绿色算力的持续升级，场景应用不断的深化，西部真正的竞争力是不是就来自于成本加场景的双重优势？
2: 我觉得这么说完全没问题。它有西部的优势，它土地相对便宜，而且幅员辽阔，有能源的优势，有水电，有风能，有光伏。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去更加经济有效地去利用开发西部这些资源，现在这种经济模式就能给出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样板。西部地区它通过开发能源，在本地来发展相关的数据中心、算力中心，然后服务于全中国，不仅是东部啊，西部它自己也有这种需求，服务于全中国的所有的这种算力，其实是对整个经济增长是有非常好的大的好处的。这涉及到两个问题，第一个呢还是人才。那么我们当然是希望有很多就是所谓的这个大家都在创业，大家都在研发，这个研发不是说去开发大模型，是利用大模型去服务于你日常的生活。一旦出现了一个大家都喜欢用的某一个场景的这个功能，立刻你这个小公司就会有很多投资，然后就会发展。就这种模式其实正是我们现在应该推动的啊，让人工智能赋能千家百业，每一个行业都充分地考虑人工智能怎么去改变你这个行业的相关的运作，大幅度地提高效率，而不是简单的提高效率。这种情况下，西部地区啊，甚至于发展中国家，它都有这种相关的这个优势可以来发展。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人工智能要普惠发展，包容性发展，这是我们中国一直在推动的。先把基础设施先搭建起来，就跟当年我们这个发展互联网一样，对不对？我们中国是互联网覆盖率最高的，全国200多万个村，村村都通互联网。如果没有村村通网，那我们现在哪有这么多这个农村的电商，哪有这么多农村的产品能够卖到全世界？这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正循环。所以基础设施的建设啊，从最开始的想致富要先修路，到想跟上数字经济你先修网络，到未来想这个发展人工智能你先部署人工智能的基础设施，通过使用不断地去积累人才，然后呢能够通过自己的不断探索去开发一些小的功能，如果这个功能正好被大家所接受，你马上就能发展起来。所以呢，下面的问题其实就是如何去培养大家的就是人工智能素养的问题。
3: 关键是人，我们怎么样能吸引到一些新的高端的人才呢？很重要的一条，用事业作为平台来留住人。所以我觉得在吸引人才方面，我觉得第一个平台就是要事业平台，第二个平台我觉得是教育平台。就像我们贵州要建立一个真正能够吸引人的教育的平台，而且通过这平台可以培养我们的当地人才。当然不仅仅是大学，还包括科研院所也好，还有实验室也好，我觉得我们要建立这一套整个的教育平台，吸引人，同时培养我们贵州的人才。第三就是服务平台，确实要为人才提供很好的服务，解决他们生活当中的一些困难，包括教育，包括健康医疗，包括日常的一些 业务上的服务。

0: 我们在人才的方面呢，只要能够建立三个平台，事业平台、教育平台和这个服务平台，我们就能够吸引人、留住人，而培养出人，这样贵州的人才发展就会有基础。
1: 您刚刚也提到了 AI 和就业，它确实现在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未来的工作方式，甚至是择业的方向。那您是怎么看待 AI 对于就业方面的一些影响？
2: 我的一贯的态度是，人工智能在人类历史上就是一种技术创新，它就是提高效率，减少人力。任何一个技术创新都会减少人力，所以总会有大量的劳动力会释放，会被原来的产业和原来的岗位排除。但是呢，总会有新的岗位、新的产业、新的职业出现。虽然在短期内会有一些阵痛，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你怎么办？你当然要学习。你原来做马夫驾马车，然后汽车来了以后你失业了，你怎么办？
1: 学习。
2: 你当然当好司机，你学习怎么开车呀，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从长远看，中国的人口结构未来是越来越老龄化的，劳动力从长远来看仍然是越来越紧缺的，特别是年轻人要养老年人。我们总的来说其实是年轻人是长远来看是越来越不够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现在开始布局人工智能，等到若干年以后，等到我们真的缺乏劳动力的时候，人工智能其实本质上是填补我们劳动力的缺口。
3: 孕育新业态，在新一轮产业转移中创新发展。
2: 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创新的中心不断地在变，
4: 总体的形成了一个很好、很有竞争力的一个生态环境。
3: 领跑新赛道，推动资源经济高质量发展。
2: 资源的这个调用、调取量，中国第一次超过了美国，
4: 它就变成了我们资源经济这个很典型的一个效果。
3: 论到 AI 时代与西部机遇，精彩仍将继续。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席卷全球，纵观历次科技革命，不但能孕育出新的产业业态，而且伴随着科创中心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迁移，未来的创新竞争已不仅是技术本身的竞争，更是创新体系与制度模式的竞争。西部如何在新一轮产业转移中创新发展？近来随着资源经济的兴起，更加折射出我国人工智能产业的蓬勃脉动。面对数字经济迭代升级的时代机遇，贵州如何抢跑 AI 新赛道，推动资源经济高质量发展？
2: 在中国，创新中心它是永远会变的。最早改革开放的时候是上海，后来北京、深圳，现在变成杭州，杭州下面还有武汉、成都就西边走了哈。为什么？是因为这个创新是有规律的。最开始创新肯定会在一些条件比较好、人才资源比较多的地方，但是当这个创新它的创新利润提高，它的成本就会提高，它的研发的队伍的劳动力的这个人力资源、人力成本就会提高，它当地的房价就会提高，慢慢的，它这个地方就不再具有创新的优势，它的创新中心就会转移。这就是为什么中国足够大，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创新的中心不断的在变。为什么？就是因为原来创新的地方它的条件会越来越丧失，大家这个吃老本就会越来越多，新的技术、新的行业进来，大家觉得我原来挺舒服的，为什么要颠覆自己挺舒服的这个行业呢？那这些新的技术、新的 idea、 新的理念，它就会到别的地方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宁德时代它并不在上海、深圳、北京啊，对吧？它都是在相对来说比较小的城市发展起来啊。

0: 这就是创新中心会变。然后呢，当然我们也可以期待西部地区正好在这儿有土壤，慢慢就发展起来了。
1: 您认为人工智能它的发展趋势和方向哪些是最值得我们关注的呢？
0: 我觉得最值得关注的哈有几点。第一呢，就是3年前人工智能的爆发啊，当然是 ChatGPT 的爆发，其实在美国。而现在各种大模型已经如雨后春笋一般，在中国的很多大模型已经能够在全世界有一席之地。在去年 DeepSeek 出现之前，很多专家都觉得在中国和美国在人工智能大模型的这种代差可能差不多有5年到10年，但是谁都没想到我们的中国的 DeepSeek 一下子横空出世，一下子把两个国家最前沿的大模型的这个差距啊缩小到几个月。而且今年还有这个 DDoNCE 对吧，中国的很多这种新兴的这种大模型的出现，中国已经是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人工智能的一个力量。而且呢，最新的数据，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人工智能现在算力里头非常基本的单元就 token 对吧，词源的这个调用调取量啊，中国第一次超过了美国啊，成为世界词源的第一大调用国，非常的重要的一个新的情况。那未来会怎么样，我们当然拭目以待。
2: 像我们之前大数据的话，数据怎么把价值体现出来，数据转换为价值，实际上是很困难的一步，很有挑战的一步。那么我们现在提这个词源经济呢，实际上光有这个自算，有这个算电协同，有这个算力，有这个自算的平台还不够，我们一定要和场景结合起来。和场景结合起来以后，还要把它转化成服务，把它转化一种我们的商业模式，把它转化为经济价值。那么词源经济呢，它不单是讲数据了，它还要讲我们这些数据最后产生什么样的服务，产生什么样的价值。那么我们贵州的话在提出这个词源经济啊，实际上还是回到我们要打造一个综合性的一个自算的一个生态，从这个我们政府人员，还有这个自算的平台，还有我们的科研机构，包括我们的企业、政府的应用、商业的应用，这些综合起来，我们要有一个创新的生态。然后我们还是大数据的综合试验区，在这个领域的话，我们还有很多的场景，这样贵州是比较开放的。所以词源经济的话，它不是一个技术问题。我觉得他提到这里的话，实际上是一个模式，他讲的是一个模式，是一个经济问题。实际上的话，贵州的优势的话，单纯讲技术是没有优势的，但是我们现在讲的是一个算电协同，我们不仅有这个自算的平台、自算的能力，我们还要和应用的场景结合。在这个场景里面的话，我们政府可以开放数据，那么实际上有数据，有这个词源了，然后有我们对词源进行加工的这个自算的能力，然后最后的话我们还有场景把它转换为价值，我觉得综合的优势在这里。它实际上是一个链条，我们有很多可以出售的，就它的很多数据传输到我们贵州，我们贵州的话在这里给它进行加工处理，给它一个答案，就像大模型，我一个提问过来，然后我给它答案，给它输回去，这个是自算经济的一个环节。贵州的实际上是很有机会，因为这个词源出口的话，实际上我们是要把这个我们的数据、我们的算力转化为服务。那么贵州实际上我们有算电协同，有这样的计算能力，然后我们也开放场景、开放数据，然后怎么从数据里面提取价值，一旦转化价值形成商业模式，它就变成了我们资源经济这个很典型的一个效果。
3: 地处西南的贵安新区，是位于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枢纽节点的国家级新区，凭借风光富集和算力蓬勃，双优禀赋，走在探索算电协同示范的前列。

0: 2025年12月，国内首家蒜电协同产业联盟——贵安新区蒜电协同产业联盟正式成立。如何看待它的重要价值？2025年，贵州树脂产业产值突破2800亿元，14-5时期年均增速超16%。当前，贵安新区已聚集27个超大型数据中心、智算中心落地，智算占比超98%。它将如何推动构建创新生态？贵阳、贵安如何协同发展？
1: 它实际上是打造生态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步骤。通过这样的多方的协同的话，建立一定的创新优势。通过生态来进行创新，然后吸引很多新的企业、很多年轻的人才来到贵州，来发展这个新一代的这个人工智能的应用和产业。我们的这个智算比例已经超达98%，实际上我们已经跨过这个门槛。贵州啊，已经从之前我们传统存储型的和通用型的计算的话，已经迈向了新一代的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需求。所以说，我们贵州实际上是走在前列。贵阳、贵安啊，现在是协同发展的一个现状。除了有我们一个这样一个硬件环境啊，有我们的这个能源，还有我们的智算中心这样基础设施，还有大学。贵安的话有很多高校是落脚在贵安的，像我们的很多研发机构啊，还有我们的学生，很多研究的资源，它很多新的园区，比如说我们的标注企业啊，一个标注的这样一个产业的一个园区，可以形成很大的规模。所以说我们在这个联盟里面，贵阳、贵安啊，互有一些优势，然后总体的形成了一个很好、很有竞争力的一个生态环境。
0: 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赋能千行百业，
2: 让人工智能赋能千家百业，大幅度的提高效率，
3: 可以建立各种形式的数字经济，所以在这方面的发展前景是非常广阔的。
0: 创新发展打造差异化竞争新路径，
1: 我们实际上要走一条差异化的道路，
2: 只要能够达到这种平衡，这个社会就会良性的发展。
0: 论到 AI 时代与西部机遇，精彩仍将继续。15-5规划纲要指出，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强人工智能同科技创新、产业发展、文化建设、民生保障、社会治理相结合，抢占人工智能产业应用制高点，全方位赋能千行百业。面向未来，加快建设贵州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如何推动数字经济做强做优，持续提升发展含金量、含锌量、含绿量，引领支撑数字贵州建设。西部如何走一条差异化竞争的道路，奋力实现15-5良好开局。
4: 想请问一下朱院长，在您看来，如何拓展人工智能中国方案的应用场景，以人工智能加行动赋能千行百业高质量的发展？
2: 人工智能技术啊，它其实分成不同的层次，有基础层、技术层和应用层。基础层呢，其实就是最基本的芯片、一些元器件、基本的算力等等这些。技术层呢，其实就是带有特定功能的某种人工智能技术，比如说人脸识别、语音识别、文字识别、自动控制等等这些。而所谓的应用层，其实就是具有某种场景，能够在某种场景下发挥某种人工智能技术和功能的一种技术的组合。比如说有一种场景，比如说是家庭服务机器人，那它要认识主人，那就是人脸识别技术；它要跟主人对话，那就是大模型、大语言模型；还有甚至于还有翻译，对吧？它还要有自动控制，它还要识别，这些所有这些东西加起来组装成一个机器人，服务于家庭的日常的生活，这其实就是应用场景。而中国呢，最大的

0: 优势就是在场景，有大量的人，有大量的为各种各样的数据，然后呢，我们的大量的这个工程师，对吧？这种创造力是无限的，所以我们现在就会有大量的和人工智能相关的各种场景，从交通、智慧交通、智慧城市、智慧医疗，甚至智慧法院，以及这个社交媒体的个性化的推送，无人机、自动驾驶汽车，这些所有的其实都是我们中国能够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在不同的应用场景里面去开发出来的不同的价值。这个是我们中国特别重要的优势。
1: 我们的场景很多，
0: 而且还有大量人愿意用，这种迭代过程最后会助长全社会都拥抱人工智能。
2: 像西部的话，我觉得还是要结合自身的特点。像我们贵州的话，然后我们像生态优势很好，所以说它可以和我们的文旅进行结合，和生态进行结合，然后也和康养来进行结合。我觉得这方面的话是比较有特色的。然后能源的话，我们有水火这样的多元的能源结构，也是在这方面也是有可能出现一些创新的。我们实际上要走一条差异化的道路。实际上很多大厂的话，它都没有能力做基座大模型，它也是做一些模型的应用，或者一些生态里面一些不一样的一些环节。那么贵州的话，它可能不一定做很多资本量特别密集的这样的研发，但是它可以做我们生态里面的很多 AI 的场景的发掘，然后我们的很多 AI 的应用。那么整个像 AI 起来以后，实际上是知识是平权的，像知识的门槛越来越低了。那么我们贵州的话要和这个生态进行结合，就我们贵州像贵阳啊，我们所在这个城市它是一个比较年轻的一个城市，就最后的话我们肯定要和这个人民的这个幸福感啊，还有我们的很多创新的一个氛围啊，肯定是一个综合的一个竞争的优势。我觉得贵州啊还是要坚持我们大数据发展的一个成功的经验，就是我们这里是一个综合试验区，它是一个先行先试的一个地方，这样大家在同一个起跑线。所以说贵州啊，这个要抓好这个 AI 颠覆性的创新这样一个机会，我们要先行先试。贵州这个地方，贵阳这个地方生活环境是很好的，实际上我来这边很多软件所，北京软件所的老师过来一看，哦，你们这个办公环境很好，而且这个地方上对于数字经济啊相当重视。我们有很大的一个群体，包含我们现在所在的高新区，我们能够看到很多这样的一个程序员样貌的，这个背着个包，背着笔记本，这样的一个群体，人工智能领域这样创业者在这个地方，它有一定的生存空间，我们还源源不断地在吸引西部地区、发达地区的企业来我们这里落地。我认为呢，我们贵州啊，在这个 AI 时代，可以发挥我们的优势，在这个。特别是在我们的算电协同，我们要有能力计算，然后再结合我们的政府的数据资源，还有我们的应用场景的开发，特别贵阳一个年轻的城市，我们有这样一个创新的氛围，来形成一个AI 时代的一个创新的一个生态，来吸引更多的资源。
0: 我们是期待啊，这个人工智能会大量的创造财富。因为原来的财富的瓶颈是人，但现在呢，它这个财富它是靠人工智能。未来一方面我们有很多很多产业，新兴的产业会出现，第二呢，由于人工智能，由于这个自动化的技术的发展，我们的生产力会非常的提高，极大的提高，产品会非常的便宜， 所以

0: 很多人会通过这个非常少的成本去购买很多很多的服务。未来整个这个社会的消费啊，这种需求会极大的提高。当然了，我们要大力的去开发能源啊，来服务我们目前的智能社会、智能时代它所需要的算力和电力。同时由于技术的进步，绿色人工智能啊，就是人工智能的耗能会越来越低，使得人工智能啊占有的社会的资源会越来越少。那这样的话，我们这个社会就会能够平衡，只要能够达到这种平衡，那这个社会就会良性的发展。
1: 好，非常感谢今天非常真诚的分享和专业的解读。那我们今天的对话到这里就结束了，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创立，我们确立高端访谈的品位；起步，我们立足胸怀天下的理想。观天下风云与勇图论道，我们一直在路上。

0: 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

0: 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5: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园，不分你我。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完了，我能
0: 干。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We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

0: 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杜鱼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3: 欢迎欢迎！
4: 三二一，
2: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5: 快来看，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我是跟着电视长大的一代人，所以后来也选择了电视台的工作，进了思考者栏目，一待就是5年。

0: 献给了这档栏目，但是我知道属于思考者的时代过去了，思者远虑，虑者无忧，我无悔于在电视台的岁月，也无愧于自己的初心。
1: 进。
2: 帮我妈开个门啊。
3: 干嘛呀，我自个儿还没手。哦，
4: 不用不用，来来来，给你熬点银耳汤。
1: 怎么又喝了啊？啊，好嘞，我一会儿就喝啊，我这马上就完事儿。
4: 现在热乎呢，趁热喝。
1: 没事，我这马上就做完了，一会儿就喝，喝完了给您端出去啊。
4: 哎呀，你赶紧先把它喝了，我就把碗拿走了，省着碗在那儿碍你事儿。
1: 行行，好好，我马上喝，马上。
4: 哎，你们这老板也真是的，你们那工作又不是什么非得要紧的活儿，这大晚上的，明天再弄呗，这个、着什么急呀、啊？哎，
3: 行了，早点休息、嗯、啊。
1: 啊，谢谢妈。嗯。哎，妈。啊。
5: 俊那个说有话跟您说，哎，
3: 怎么了？说。
2: 说什么呀？
5: 昨天晚上你不是说要跟妈说吗？
2: 我忘了。
5: 你怎么会忘了呢？昨天晚上我们
4: 没事，谁说都成。那就你说。
2: 我说不清楚，你说吧，没事儿，您自己妈有什么说不清楚，你说吧。
5: 妈，我俩商量了一下，就是我们现在确实还没有做好当父母的准备。现在生孩子跟你们那会儿也不一样了，这孩子一生下来，这哪哪哪都是花钱。我在培训机构上班，我最了解这一点了。再加上吧，我现在的工作确实也刚好在上升期，所以我俩决定先奋斗几年，然后再考虑生孩子的事儿。
1: 那这样的话您也能够轻松一点，对吧？也不用为我做这个做那个，省得麻烦您。
4: 我告诉你啊，燕儿，我一点没觉得我有多麻烦，干这点活这叫什么呀？伺候你们吃的这有什么难的呀？我觉得呀，你们把生孩子这事儿都想得太复杂了，哪儿那么复杂呀？生个孩子，我们那年代一家好几个，只要生下来有苗不愁长，不用想那么多。生完了孩子，坐完月子一样可以上班，不会影响你们多少事业。我知道这话呀，反正这事儿你们俩肯定心里都有打算。早点休息。
1: 那个啊，妈，俊，你说句话呀。啊，
2: 妈，早点休息啊。
4: 啊，不用说了，你的意思我也都听得懂。早点睡吧。
1: 不，你怎么回事啊你？昨天晚上咱俩不是聊好了吗？你怎么一句话不说啊？你全让我在那说，我怎么说啊？
2: 你不都说清楚了吗？
1: 我说的话有力度吗？
2: 有力度，咱们俩就谁
1: 还玩什么游戏啊？怎么你油盐不进啊你？
6: 其实上次我们没有好好聊，责任主要在我。我这回去也好好反思了一下，我这次改变我的工作方法，我主要做一个倾听者，听一下二位在彼此眼中到底是什么样的人，都有哪些优点。
7: 那我先说吧。
6: 好。
7: 他在我眼里一直是个特别优秀的人，从上大学开始他就比别人聪明，不管遇到什么事儿他都懂，都有解决的办法。所以后来嘛，他就去搞了科研工作了。他还很孝顺，也是个好爸爸。跟我儿子相处的模式呢，就跟朋友似的。我记得有一次，他们俩抢球玩，然后爸爸没抢着还生气了，跟个小孩似的。
8: 他还特别节省，怎么说呢？节省到已经让我觉得，就是对待生活的态度太粗糙了。
7: 比如说他当教授以后，我觉得这个穿衣打扮哈应该讲究一点，然后我就想给他定制一套高级的西装，他就死活不要。吃的方面也是经常在实验室一桶泡面就对付过去了，所以我一直都挺担心他的身体的。

0: 你别看他对自己哈这么粗糙，但是对其他人都特别大方。我呢，平时就是爱买个包啊、衣服啊、化妆品什么的，就是咱们女性嘛，喜欢消费，他都一直特别支持我。
1: 你听听，你在您太太眼里多优秀啊！那太太在你这儿呢，你认为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2: 你了解我，比我了解的还要清楚。包括我在这儿，你毫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找到这儿来，你疯了吧你！大晚上的不让我睡觉，我好不容易睡着，知道不知道？
3: 好妻子，好母亲，是我妈妈的好儿媳妇儿。
1: 这些呢，其实都是社会属性，她的社会身份，对吧？我就是想知道他在你心里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3: 他，
2: 你是不是在睡觉都想控制我啊？
4: 我不需要这种帮助，我不需要你的帮助。
3: 对待自己的工作非常的认真负责任，对周边所有的人事无巨细都照顾得非常非常的周到。
1: 其实您现在说的还是他对别人怎么怎么样，咱们抛开他的社会属性，就这么说吧，他在你心里，就他本身作为一个个体，都有哪些优点？
0: 我是你的妻子，有一些问题你不好说，你解决不了的时候，我是有义务去帮助你解决的。
5: 你一个堂堂的大学教授，班你不去上，家你也不回，你多大年纪了，玩起摩托车了，这不是不务正业吗？
0: 如果是别的事情，我可以听你的。
5: 现在是什么时候？妈是什么状况？这本来就已经是阿尔兹海默症了，还用说吗？
0: 妈必须回来跟我们一起住。沈老师，这是不是就是症结所在呢？其实很多时候我都觉得你不太认识我。
3: 其实恰恰相反，你一天24小时都充斥在我的生活里。
0: 你一周才回家2次？
3: 对啊，你规定的一周回来2次，不管我的工作有多忙，我都必须风雨无阻地赶回来。还有你规定的一个月举行一次家宴，虽然我觉得那是形式主义，没有必要，可是只要你一个电话，我就得放下手里所有的工作赶回来参加家宴。
0: 我一个月搞一次家宴也不是为了我自己呀，这一家人的感情靠什么维系啊？那不能因为你工作忙，咱们一年到头也见不了一面，是不是？还有就是我刚才说的，你吃饭总是那么对付事儿，也不好好睡觉，那我不是关心你的身体吗？
3: 是很关心我的身体，还给我买了一块智能的手表，这个手表能监测血压，能监测到心跳，我很开心地用了一段时间。后来我发现，不但我能看见我自己的指标，它在远程也可以监测到我每天的心跳多少下，什么时候血压高了低了，每天睡几个小时，你了解的比我还要清楚。
0: 没错呀，那我不了解这些，我怎么给你补充营养呢？
3: 我觉得你这不是关心，这都是控制。
0: 魏强，我真心从来没有想过控制你些什么，
5: 可是有一些情况你要主动告诉我，要不然我是不是就得主动自己去知道呢？
3: 可这些都是我自己的事情，没有必要所有的事情都让你知道吧。
0: 沈老师，我来举一个例子吧。
5: 比如说前一阵子他有一个学生写了一封举报信，
0: 因为这封举报信呢，他的评选资格就被取消了，他什么都不说。那对我来讲，这是关于他前途的事情，那对我们家庭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我如果不自己去了解情况，我就什么都不知道。
1: 那个，我打断你们一下哈，我想问一个问题，就像刚才先生说的那个，所谓的控制和压力，在这之前。

0: 姐，你们二位深度沟通过没有啊？什么都不说，怎么沟通呀？我们沟通过，但是没有用。有吗？有。我是你的妻子。你除了是我的妻子，你还有其他社会属性。
1: 我们应该相互保有自我，对不对？我觉得我挺有自我的呀，我也是一大堆工作摆在那儿，我做的挺好的。当然你是不关心的，恐怕我在哪儿上班，你连我单位的名称都忘了吧？
0: 那是你自己的事情啊，我们都是成年人，没有必要事事都相互知会。
1: 好，那我试想一下。 你想要什么状态呢？我不应该关心你的身体、你的工作、你的一切，你呢？也从来不会关心我。我们就这样谁都不关心，保持这样的状态，这是你想要的结果，对吗？
2: 张春梅，我们谈话又回到起点了，知道吗？如果你真这么想的话，我也没办法。

0: 哟，今儿表现不错啊，包上饺子了今儿。
1: 包饺子是拿我妈那儿去吃去。
0: 干嘛呀？
1: 老太太就张罗说，咱们俩，然后伟强、伟珍
0: 啊，
1: 都得过去，孩子们就不用去了，咱们都必须都得去。所以你看我包了100多个了，就到晚上上那儿就一吃就完了。
0: 嘿呦，包这么多了！
1: 你这剩点馅儿吧，咱们得留一点。
0: 哎，老太太不是要过去干嘛去？开会呀？这是呀？
1: 伟强他们两口子的事儿呗。
0: 我告诉你，伟强这事儿，老太太确实得出手了，太不像话了！你一个中年人，你什么岁数了？哎，说离就离，哪有这样的？一点责任不负。我今天我也得说说他。
1: 哎呀，你看看，你就听着这个事儿，你这反应，你话太多了，到那儿你一句话都不要说啊！真的二虎，你因为你有的时候说话容易得罪人，你说你当啷来一句，人家老太太就惹生气了，然后你当啷再来一句，春梅不高兴了，来一句，
0: 那我这当啷的，我怎么这么闲了呢？我，啊，成，我今天一句话都不说，行了吧？我把我嘴闭上。
2: 哎妈，
3: 梅。你在哪儿呢？什么时候回来？
2: 我开车呢，在路上，很快就回来了。
3: 伟强呢？让伟强也回来。
4: 妈，我们在一块儿呢。
3: 那你们晚上一起早点回来啊。
2: 好。

0: 在不能割舍的传统和飞速现代化之间，他们如何找到尊重以及现代中国人的自我认同呢？
1: 这些对于我不陌生。流行有时候不是新鲜，是陈旧。这些东西不能让我心潮澎湃。
2: 小周，今天晚上把舆情报告做出来给我。虽然是最后一期了，但还是要上始上终。
3: 思考者当年收视率这么高的节目都停播了。
4: 先别说这个，你说那倪伟真，他得多难受啊！岁数那么大了，节目又停播了，他干啥去啊？你说？
3: 就是。
5: 你知道吗？思考者要停播了，你喜欢的人要失业了。我说的吧，女人在35岁之后就是会走下坡路的。听我的，别跟他好。
6: 停一会儿。
5: 你干嘛去啊？
6: 最后一期节目了，就算是朋友，我也不想看他那么难受。
5: 何志昌，你至于吗？

0: 小珍，去哪儿？我送你。
1: 不用，我的最后一期节目刚刚播完，谢谢你的广告商啊。
0: 我知道你心里不好受，上车吧。
1: 没有，不好受的事早就过去了，下次我请你吃饭。
0: 哎，小珍。哎，小珍。

0: 雷震。
1: 雷震，我现在在你家门口，我给你带了你最爱吃的甜点。
2: 我没在家，今天晚上有事儿。
1: 哦，好，那我把甜点放到门口桌子上，你回来接着吃啊。

0: 来了，饺子，饺子好了，这得赶紧赶紧吃。哎，好，
1: 我你坐这儿，老大。哎，坐下吧。哎，等会儿再吃。我跟你们说件事儿啊，老二跟春梅要离婚，我不同意，我打他，捶他，他不听啊。所以我今天把大家啊凑到这儿来，看看大家想想办法。老大，嗯，你说。
0: 妈，因为这个事儿呢，之前我跟老二聊过一次了，我就今天不说了。
1: 你交流什么？我们没有听见，你说我听听。
0: 我的想法跟您刚才说的是一样的，我不赞同他们离婚。嗯，因为我确实，我当大哥的，我不愿意看到说我自己的兄弟和兄弟媳妇儿以这样的方式，然后结束这段婚姻。伟翔啊和春梅啊，这么多年感情一直都非常好，然后突然就说离婚了，
2: 然后就把我们搞得很突然，
0: 什么情况我们也不好多参与什么，还是先冷静冷静啊，别那么过早的做这样的一个决定。
3: 哎呀，冷静什么呀，大哥，你没看见我二哥吗？这不挺冷静的吗？为什么呀？还不就因为张春梅女士能干呗。
4: 哎，你伟强，我就想问问你，
3: 这么多年二嫂为这个家付出的你看不见吗？你这么做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这些年要不是因为二嫂把尼斯兰照顾得这么好，你能心安理得的在学校搞科研吗？要不是二嫂把妈照顾得那么好，我们大家能这么轻松吗？你凭什么跟他提离婚啊？就算要离婚，也应该是他跟你离婚吧。妈，你看见了吗？男人都这样，都这么自私，这么不负责任。这就是我为什么不想结婚的原因。你也甭催我了啊。你伟强，我今天就问问你，你在这儿把话说清楚了，你是不是外边有人了？你跟周琴到底什么关系啊？
5: 伟珍，
1: 你是什么关系？
5: 伟珍，你二哥没有任何第三者，跟周琴也没有任何关系。
3: 不用帮他说话。
5: 我没有，在这一点上我是完完全全相信你二哥的。妈，你也别为了我们的事儿着急上火了，大家伙也都别为我们操心了。我跟伟强该聊的其实也都聊过了，而且他也挺配合我的。我找了个婚姻咨询，跟咨询师聊完呢，我觉得我自己也是有很大问题。其实伟强对我还是挺认可的，尤其是我对咱们这个家的付出他都很认可，可能就是我对他的关心呀、关注啊。

0: 会给他带来一些压力，他甚至会感觉到这是被控制。但是伟强，既然我现在已经意识到了，我可以改，我以后我就尽量少关注你一些，你看行不行？现在正好有个机会，我明天要出差，妈，我这次出差啊要走一个礼拜啊，我走这段时间我不给你打电话，我也不发微信，我可以完完全全不跟你联络，你试试看你心里会不会舒服一点。
1: 好，我等你回来。我跟春梅的事儿，让大家费心了，我觉得很愧疚。不管是作为兄弟、哥哥，还是作为儿子，对不起大家。你们先吃吧。
2: 哎哎，你干嘛去？
3: 你别走啊，我没说话呢。啊，
4: 哎，我已经代表了。
2: 你代表不了我，真的。
4: 你控制一下自己，
2: 暴脾气确实压了。
4: 妈，你行不行？
2: 我还得说几句。那个妈，我说两句啊。
5: 说。
2: 啊，没
5: 说。
2: 那个真儿，我先从你这说吧，要不然容易乱。你刚才说你二哥是一种不负责任、自私，是吧？我觉得这个说的确实是对，但是你不能由此啊，就把全世界的男的都说成是不负责任的，都是自私的。我觉得这个也不是特别客观，给自己嫁不出去当老姑娘找借口。当然这话你可能听着比较刺耳，但是我说的是心里话。那我还要接着说说春梅说的这话，伟强肯定没有第三者，没有小三儿。这没小三儿就更麻烦了。哎，这就好比什么呀，他比如说外面有小三儿了，妈，这倒好办了。那咱目标明确，把小三儿拍住了，把你的心揪回来。合着他没小三儿，没有任何原因，就是看着你就烦，这事儿就没法解决了。这谁看着谁不烦呢？春梅说老实话，有时候你那气质我看着也烦，是一种那种气质，你知道吗？但是并不影响咱们说老二办这个事儿自私和不负责任，是吧？你当初跟人结婚的时候你怎么没烦呢？你凭什么到了这个过了都快20年了，这婚姻含糊脸一抹子圆乎脸，我走人了，回头你再找一28的再生俩，人家受得了吗？人家就只能找50-60岁的人了，可他不好找了。所以你这事儿你不能光想你自个儿的理呀，说你烦了你就走，天底下哪有这种事儿啊？哎，谁没有烦的时候？你就说咱俩有没有互相烦对方的时候？不是，你现在怎么着？他说你嫌他控制你，他怎么控制你？给我举个例子。一个礼拜回家2趟，这叫控制啊？他俩刚结婚的时候，只要咱家家庭聚会，哎，甭管什么时候，倪伟强一进门第一句话准是春梅呢？
5: 是。
2: 哎，我记得有一次春梅是怎么着，同事生病了，他上医院看，然后春梅那手机没电了，喝家伙还到咱们家去找，说在楼底下怎么转，就等着。那会儿你怎么不嫌他控制你啊？你那会儿凭什么你就求控制啊？我要是你大哥，我要有你这么个弟弟，我都揍你了。
6: 啥？你
2: 不是真的？
6: 行了，你控制一下自己行不行？哎呀，就说的够了啊，可以
2: 控制不了。
6: 行了，你别说了，
1: 小嫂。
2: 哎，
1: 你跟我大哥过得好，我也非常高兴。我也希望你永远都是我大嫂。你刚才说的对，真真，这世界上好的人多的是，不好的只是个别的。所以二哥希望你找到一个好的男人，尽早把自己嫁了。妈，您放心，我跟春梅我们都是成年人，你要相信我，我们会好好商量的。你们吃吧，啊，我先回学校了。

0: 妈，二虎啊，可能刚才说的话有点多啊，他就是那样的人，你听也行，不听也行啊。
1: 二虎说的句句在理。老大，老二，跟春梅，这就要散了。

0: 你今天晚上在饭桌上讲的那番话，挺到位。
1: 我跟你说，我吴二虎说话绝对句句在点儿上。你弟弟让我说的句句扎心，你信不信？
2: 还琢磨呢？你们别太着急了，说不定我二哥就一时冲动，这婚不一定能离得成呢。
3: 他呀，从小年幼主义，将中一个，难改。
2: 您说的还真对。哎，你记不记得小时候我跟他关系最好，他吧天天带着我出去玩，只要在外面闯了祸，他回来一定让我背锅，因为知道你舍不得打我，只要把责任推我身上，我们俩就能逃之夭夭，万事大吉。每次他都这样。
3: 你说的这些事儿都在我眼前，一晃就过去了。你们都大了，
2: 我二嫂这人啊是啥都好，就是有时候这个性吧太强了，总是让人觉得有点压力。
3: 我没发现二嫂好，你二嫂好人。
2: 好，您呢就真的别太操心他俩离婚的事儿了，两个人都40多的人了，肯定能安排好自己的后半生，好不好？
3: 我老了，我的话不当理儿了。
2: 妈，我告诉您个事儿呗，我从电视台离职了。
3: 什么？
2: 离职了？
3: 那你吃什么呀？
2: 别激动啊，您女儿这么优秀怎么会没工作呢？我不得好好挑挑我这下家啊。您要相信我，您女儿的明天一定会过得比今天更好。
3: 我信。
2: 反正我也不结婚，我也不嫁人，你以后就指着我。
3: 孩子话，你不结婚陪着我？我陪不了你呀。
2: 瞎说什么呢？您长命百岁，您且陪着我呢。
3: 我老闺女。
2: 什么老闺女？
3: 妈亲。
2: 哎呦呦呦，行了，你瞧瞧这大晚上的。好了啊，您只要健健康康的就行，什么都甭管。
3: 我想过，管不了了。
4: 妈，
5: 丹丹，明天妈妈要出差啊，要走一个星期呢。你要有什么事儿，你就找你小姑。周末的时候，你回来看看奶奶。
4: 妈，我听你的声音不太对，你是不是哭了？
5: 没有，

0: 我有点感冒。
1: 那你还不如好好休息呢，别出差了嘛。
0: 哎呦，这是工作，儿子哪能因为身体有点不舒服就不工作了呢？
1: 是，我妈就是女王。但是妈，你要好好的。
0: 行，我知道了。
1: 妈，你和我爸真的没事吧？
0: 你早点睡吧，别熬夜啊，明天早上不还有课呢吗？我也得睡了，还要赶飞机呢。嗯，晚安，儿子。

0: 退役之后，我并没有停滞不前，而是换了一种方式再继续奔跑。现在的我，
1: 刘超，你这么晚还不睡，在干嘛呢？
0: 学英语呢。
1: 这么刻苦，其实给你做点宵夜。
2: 还是想跟你说那事儿，就是妈想把这房子给卖了。怎么又要卖房子呀？上次不都跟你说了不卖吗？
1: 我听你婆婆说想给你们小两口啊买个房子，妈呢就琢磨着也想出点力，这总不能让你婆婆一个人掏吧？就算妈给你的嫁妆，妈帮你付个首付，
2: 什么意思？
1: 我婆婆给您打电话要买房，她是不是跟你要钱了？没有，这是我跟你婆婆我们俩商量的。你婆婆还说呢，让你好好在家里呀备孕。
2: 这八字还没撇的事儿呢，而且我现在也不打算生孩子。
1: 妈，您就别操这心了啊！买房子的事儿不着急，老家的房子千万不能卖，
2: 知道吗？啊，说什么也不能卖啊！
1: 怎么了？你妈给我妈打电话了。打电话干什么呀？说要给咱们买房子，话里话外让我妈也出一把钱。我妈哪来的钱啊？我妈没有钱，就算卖了房子，她也分不了几个钱。更何况我妈要买房子，卖了她就没地儿住了，你知道吗？
2: 知道，交给我。
1: 你知道什么？你我跟你说，你一句，孩子，咱们先不要，房子靠咱们自己买。 说什么都不可以逼我妈卖房子，
3: 交给我，我跟他说。
1: 交给你什么呀？交给你，你说什么事儿你都你扛，你扛了吗你？你扛了一次吗？你扛，你扛我，我根本你扛我，我根本你放下，你放下。
3: 睁开你的无神眼，少在这装睡，你听见没有？ 这一句一句瓶汤话就是冲我来的，哎，我就不明白，哎，你就说买房子怎么着啊？让你妈掏一半钱。

0: 经地义的事儿吗？房子咱俩又不去住，你们小两口住，凭什么就咱一家掏钱呢？
1: 不说了，哎，说了
0: 什么不说了？你听见没有？他还说不生孩子了，你凭什么不生孩子？你
1: 想生就生，不想生就不生，那是他的自由。
0: 自由？凭什么给你这自由啊？不给。你在我们家吃，在我们家喝，在我们家睡，天天搂着我儿子，那这腻腻歪歪。
1: 行了，你说的红艳好像是房客。
0: 我告诉你要房客倒好了，人家房客还交房租呢，他交过一分钱房租吗？他白吃白住。
1: 说你这一天到晚不说他们一顿，你嘴不舒服是不是啊？
0: 你还真提醒我了，我真得说他们一顿去。我现在我就说
1: 你
0: 带上
1: 你
0: 干
1: 什么？你能不能树立一个好的形象？
0: 什么好形象啊？
1: 好婆婆呀。
0: 我，哎，我还不是好婆婆，哎呦，我都压抑成什么样了？要是评选中国好婆婆，我都报名。
1: 你肯定冠军。
0: 哎，你嘲笑我是不是？你损我？我告诉你，你
1: 真心话，
0: 就这孩子跟我儿子那汪汪汪嚷嚷给我听，我还不能有反应？我有反应，我就不是中国好婆婆了。哎，你能不能把眼睛睁开呀？我这跟你聊天呢，
1: 睁不开了，喝水。
0: 是，你这什么就睁不开了？你这一天到晚你都睁不开眼睛，你干什么了？你累成这样？
1: 腰疼。
0: 什么事儿都得我操心，家里头事你一点都不管，让我受气。太不像话了，你欺负老太太什么劲儿？

洲好，山水妙，家乡美，瀑布声，大丰收。

我是李庆庸，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2: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3: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4: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3: 对，
5: 还要施肥，
6: 还要收割，
7: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3: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8: 这个少来点，
9: 对，杜绝浪费。

我是李庆庸，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园，不分你我。

0: 敲响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销售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好，我现在把蒜放进来，姜放进来，哦，然后我们把它直接倒进来。
1: 我们用的是贵州的红蒜吗？
0: 对，毛辣国弄出来的红蒜。嗯。好，油不辣。好，这就是我们做的
1: 酸汤海鲜。
0: 酸汤海鲜麻辣的面，
1: 很香哎。嗯。那个红酸做的这个冷面，
0: 嗯，但它就悠悠的酸，然后那个麻辣
1: 沉下去的，
0: 油泼辣子的香气跟麻辣香气在旁边，这就是你在吃这个面的时候特别舒服的地方。哦，
1: 好吃哎，再来一球。
0: 可以啊。今天呢，用我们的酸汤再来做一个不一样的冷面。这个是我这一阵子很常这样子吃。嗯，因为我觉得带点酸，带点辣，然后这个天气热的时候
1: 过瘾，
0: 很过瘾。哦，很多时候大家会放什么？会放一些，比如说像鸡肉啦，嗯，对，但我放海鲜，对，我喜欢放海鲜，对。来，我们先把该备的备料备好，给我盘子。
1: 我们用的是贵州的红酸嘛？
0: 对，就是毛辣国弄出来的红酸。嗯，对。
1: 其实爱吃酸的有很多地方。
0: 很多哎。
1: 对吧？
0: 尤其像在中南美洲有一种技法叫酸熟。嗯，它就是用很多酸的部分，酸用柠檬酸或是醋酸让食物熟，对，这也是一种吃酸的方式。酸本来就是会让
1: 开胃
0: 的同时，它会让食物或是蛋白质的美味更明显。很多人说，因为吃了酸之后会让味道变得更厉害。嗯，你喜欢吃酸吗？
1: 我喜欢
0: 啊，真的哦。
1: 我喜欢吃，我觉得味道里带一点酸的话，我会吃起来比较得劲。
0: 我小时候不太吃酸，
1: 真的。嗯，
0: 因为是我爸爸。
1: 你爸怎么说？
0: 我爸不太吃酸，对，
1: 所以你爸，
0: 而且我爸爸吃酸的时候会有一个很特殊的表情，
1: 是吗？
0: 他会咬牙切齿，
1: 因为牙齿，
0: 他一吃下去就这样，还要这样。我说我到底发生什么事？对，后来才知道说原来他吃到酸会那样，对。
1: 所以要珍惜你还能吃酸的时候。
0: 什么叫珍惜？
1: 人慢慢年纪大了之后，他那个牙关啊受不了那么强的刺激。
0: 那牙齿好就好了，而且酸也不见得要吃那么爆酸啊。对不对？你有时候吃酸也是要稍微
1: 克制一下。有些人的酸对他来说是微酸，对某些人来说就是爆酸。
0: 对啊。
1: 有些的辣对于贵州人而言就普普，对很多湖北人我会觉得哇好辣。
0: 湖北人真的不太吃辣哦。
1: 也有能吃辣的。
0: 当然，像台湾也是啊。
1: 不能吃辣的。
0: 因为你们家人都不太吃辣。就好比说我们家人一开始不太吃酸。
1: 就像你爸。
0: 对，所以我们家也不太会吃酸。长大之后接触到更多的食材。或接触到更多的食物，开始觉得哎，酸其实还不错。那当然我会去选择我觉得好吃的酸。嗯，对。
1: 贵州人很爱吃酸啊。嗯。吃酸不行，对不对？
0: 像日本来说，日本它早期它不是有个话梅吗？你有看到日本那边梅子红红的那个？那个是有防腐的作用。好比以前小时候他们带那个便当盒啊、饭包啊，它里面放一颗梅子就比较不会坏里面的东西。哦，
1: 所以那不是开胃用的。
0: 它是开胃，但是它也刚好可以防腐。对。那个是很特别，因为以前没有冰箱，
1: 是，
0: 对不对？
1: 原来有这么样的一种保存食物的技法，
0: 很多啊。嗯，糖制也是一种保存食物的方式。
1: 那当然是会放糖。
0: 对，那像柠檬也有啊，像那个香港不是有一个柠檬王很有名？
1: 对，
0: 对啊，我也常去买来吃啊，我很喜欢。最可怕是什么？你知道吗？最可怕的是一种客家一种调味料叫醋酸。
1: 醋酸它怎么个可怕法？
0: 哦，那个酸大概是一般你醋的大概起码100倍的酸。
1: 可是酸它如果酸过了，要不然就是味道太酸，要不然它就坏了。所以我们现在要准备冷水，用做冷面嘛。
0: 对，
1: 煮熟之后要洗。
0: 对。好，把盐放进来。
1: 这它一会儿也要洗掉。
0: 但是你要让面有咸味进来。
1: 你看这个味道，它进去它不容易被洗掉。
0: 对对对。好，下来煮面。
1: 像我们说西红柿，或者说茄汁，番茄的茄汁是各国料理应用都比较常见。
0: 对，没错没错。
1: 像我们国家番茄炒鸡蛋，
0: 对对对，
1: 可能就是意面当中的红酱，
0: 对，
1: 用了番茄。
0: 对，
1: 贵州的红酸也有番茄，但它番茄品种不一样。
0: 不一样。其实你说这个是西红柿，我真的不认为它是西红柿，它就是一个野生的毛辣果。毛辣果就是我们这个贵州的红酸，它是发酵时候出来的。对，所以它那个酸是天然出来，不是说后面再添加醋进去。就像好比说很多的酸菜，好吃的酸菜，它的酸是酸没有错，但是它不。

0: 是醋的酸，它是酸菜在腌制的过程当中
1: 自己产生出来的酸，
0: 那才是对的酸。哎，再点一次就应该可以了。那像今天我们煮了这个海鲜麻辣冷面，这是我应该说今年的夏天
1: 最常
0: 煮的一道，
1: 在家煮，
0: 很爱。
1: 然后台湾夏天真的很热啊。
0: 对，但是从一个湖北人嘴巴说这个话就不够可以，对不对？说热我们也不够半吊，只有你们那边才是行家，好不好？
1: 对啊，湖北人
0: 话我去武汉差点没热死，好不好？我这一辈子遇到过最热的一次就是在武汉，
1: 是吗？
0: 吓死我！
1: 可能因为武汉也相对它是在偏内陆一点，所以它不
0: 像四大火炉之一啊。我们一般是这样，我们这个拍摄对不对？拍完之后，好换下一个点，对不对？然后大家都重新拿到下一个点去。我们这不是耶，我是拍到一半，那真的太热了，汗就好先擦，这样那个汗擦一擦。
1: 所以他们说武汉的汗是汗水的汗。
0: 湖北人讲台湾热，夏天热。
1: 我不是说台湾，因为台湾的夏天很长。哦，
0: 对了，
1: 它一直会持续到11月。
0: 对你这样讲，
1: 十一月你会看到非常奇怪。
0: 十月，
1: 就十月，有的时候11月它又会反暖。
0: 那个叫什么
1: 叫什么？
0: 秋老虎。
1: 哦，秋老虎。
0: 对。
1: 你在路上，你看到人就是来来往往的行人穿的景。服装的景观都很特别，
0: 对啊，
1: 有些人会裹羽绒服，然后有些人会穿短袖，
0: 对，
1: 还是穿短裤，还有更夸张是上面穿羽绒服，下面穿一个
0: 短裤
1: 的男生在等车，
0: 对啊，
1: 就能看到一年四季的穿着，
0: 这很正常啊。
1: 那一般像那样的季节你会穿什么？
0: 我不怕冷，嗯，
1: 你怕热，嗯，
0: 天热吃点酸，它绝对对食欲总一定是好的，
1: 对，
0: 这是中酒，我们把它放进来。尤其是夏天，我只要煮了这个菜，我里面放很多的海鲜进去，然后大家就吃，然后会放很多蔬菜，放金针菇，放什么放在这个汤里，但它是冷的，然后吃的时候它就好好吃，然后就在面煮完就把它放上去，这样每个人吃一锅，我们称它叫做冷火锅，自己发明的，
1: 随便煮什么自嗨锅，
0: 对对对，冷火锅。然后现在甚至有人说，哎，改天去你家吃冷火锅，根本没有这道菜，是我们自己发明的。
1: 也挺有趣的啊，就变成了你跟你朋友之间的
0: 这真
1: 一个暗号，
0: 真的还蛮喜欢的，蛮好吃的。
1: 会不会去你家吃饭，其实就不用去夜市啊？因为你一整个人就是
0: 跟夜市不一样啊。我们
1: 你都可以复刻出来，有什么？
0: 我们不是复不复刻，我们去在家里面聚餐是有主题的。
1: 哦，你还哇，哎，请朋友来聚餐，你还可以开主题。
0: 我们当然是有主题，我们比较今天是西班牙之夜啊。
1: 或者是比如说，你的朋友好幸福，还有什么之夜？
0: 比如说还有这个冬令进补啊，吃羊肉炉啊，麻辣锅啊，都有啊。因为我现在那个地方在天母，所以我们现在有个群组叫天母部。
1: 那那个部落你是组长？
0: 我是头目。对，那另外那个是长老。
1: 陈小林，你经纪人是长老。
0: 他是长老，对。
1: 那你们有聚会的时候，你怎么通知你的这个族群当中的其他成员呢？
0: 有一次我在出外景，我找了一个澳洲龙虾，很好，我很喜欢，然后我就跟他讲说，
1: 哎，
0: 我就直接叫他寄过来，那寄来的时候还活蹦乱跳，
1: 真的，
0: 对，那我就叫了80只，
1: 80只龙虾，
0: 大啊，这么大一只啊，
1: 所以那就是澳洲龙虾之夜，
0: 对，大家就吃澳洲龙虾很开心，
1: 好想加入你的部落，
0: 可以啊，
1: 那他们加入有没有什么身份限制啊？
0: 一个好笑，要幽默，然后再就是酒量要好。
1: 哦，那我最后一条把我给
0: 把你给屏蔽，对。
1: 门槛有点高，但是贵州朋友应该没问题啊，都很能喝酒。
0: 可以啊。这边也一样，我们把它烙一下之后，
1: 干烙哈。
0: 对，它的香气就会比较好。那这边我们就来处理。
1: 中卷。
0: 对，这也都干烙过了，所以它香气会有了。而且很奇怪，我们那个聚餐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开始，我也不记得了。
1: 大家脸上就写着几个字，来我家吃饭。
0: 哪有那种事？
1: 有。
0: 觉得做菜，然后大家聚会，然后聊聊天，而且哎，你也不要说我们只是瞎闲聊哦。
1: 你们聊什么呢？
0: 我们聊很多，因为我们里面的这个人数是很特别的。好，那现在这边我让它慢慢，因为虾子还没有完全透，所以我现在让它再继续锅子里面待着。好，就来做最后我们的组装。好，那要煮之前，我们先调酱，
1: 调一个冷火锅酱。
0: 对，好，我们现在就来做汤汁。我先试试看一包够不够。
1: 来，给你汤匙。
0: 还不错哎。
1: 还可以是吗？
0: 不是，因为我本来担心说一包它的酸度会不够。

0: 现在加点酱油。
1: 但我发现它酸度是够的。刚刚我没有放酱油。
0: 对。
1: 你把水放进去，觉得说好像有一点点，稀。但你在乎的是那个酸够不够。但你发现酸够，你要把酱油再补上去。

0: 他提供的，他的工作室，
1: 所以他也有一个部落格。
0: 部落哦，
1: 他也有一个部落。
0: 没有没有没有，我们就是他就顶多我们的分部而已。
1: 哦，那个分部也是一样的吗？就预约制？
0: 没有预约哦，他那边要预约，我那边不用预约。
1: 为什么你这边不用预约？
0: 因为他工作忙。
1: 你不忙？
0: 我还好。
1: 天哪，一年365天，工作366天的人说自己不忙？
0: 我不忙啊，我工作的时候我就不要啊。
1: 你不工作的时候，
0: 我一不工作，我就跟他说，哎，我没事哦。然后大家都说，哦，好，聚餐喽。
1: 好，经纪人好吗？他们，你的朋友一定会经常想要要你的那个档期表。
0: 不会啊，
1: 每天守的那个日子。
0: 我会自己跟大家说啊。哦，
1: 你会自己啊？
0: 对，
1: 这么自觉。
0: 好，我现在把蒜放进来，姜放进来，哦，然后我们把它直接倒进来。就看它上面浮成这样，是吧？然后油不辣子，不用，不能我，比如说我现在你要吃青菜是哦，好，我就烫个青菜把它放进去就好了。
1: 那旁边还要准备一个小锅子来烫青菜。
0: 对啊，没有啦，因为我的工作室就是旁边就是厨房，
1: 边吃边煮嘛。
0: 对，好，这就是我们做的
1: 酸汤海鲜，
0: 酸汤海鲜麻辣的面，来。咻咻咻咻咻！我自己弄它。很香哦。
1: 还有葱哈。
0: 当然。
1: 很香哎，它那个油泼辣子的，
0: 对啊，
1: 香油味。哇哦！那个红酸做的这个冷面，它跟我平时吃到的冷面不太一样。它那个酸是发酵的原因吗？
0: 它的酸不是这样很刺激的，
1: 对，它是很沉的那种酸。
0: 那这跟我们一般所吃到的很多的酸辣面是完全不一样的。酸气很饱，然后不是很爆酸那种，但它就悠悠的酸，然后那个麻辣
1: 沉下去的，
0: 油泼辣子的香气跟麻辣香在旁边，这就是你在吃这个面时候特别舒服的地方。哦，
1: 好吃哎，想再来一条。
0: 可以啊，
1: 真的。你同意
0: 了？再来一球，好好好，
1: 蛮好吃的，
0: 好吃哈。
1: 我觉得下次如果朋友来的话，我也要做一锅，
0: 又要做这个，那妹妹，
1: 我也想搞一个部落啊，
0: 好好，
1: 我也想做组长啊，这样多有面子。
0: 头目，
1: 我想做头目，
0: 谁做组长不要闹。这样子，而且你可以不断的，就是你想用什么，不断的往你面前加，
1: 可以加笋。
0: 笋没问题，
1: 对吧？黄瓜
0: 没问题，你要放青菜没问题，要放鱼，要放虾，甚至你要放涮好的肉进去，它都没问题。
1: 对，
0: 放鸭血也没问题。那你只要把红酸放进来，加一点水，它的酸度还是持续会在，然后补一点酱油去把咸度补起来，我连盐巴都没加。然后最后再把乌辣子淋上去，这样这道菜就非常好吃了。里面你要加什么？你要涮牛肉、涮猪肉、羊肉放进去，它多好吃。好，大家试试看。
1: 它那个红酸做的这个冷面，它跟我平时吃到的冷面不太一样。它那个酸是发酵的原因吗？
0: 它的酸不是这样很刺激的，
1: 对，它是很沉的那种酸。
0: 那这跟我们一般所知道的很多的酸辣面是完全不一样。
2: 平时教育孩子不玩火，消防安全要从娃娃抓起，切勿擅自改动燃气管线，长期外出要关闭阀门，冬季使用取暖设备增多，电暖器、小太阳要与窗帘、沙发等可燃物保持安全距离，切不可将衣物直接放在上面烘烤，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车或充电，珍爱生命每一秒，消防安全伴一生。

0: 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不许浪费。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2: 这个我会啊。
1: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3: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简单。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过来，我打不了。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gal！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时光如水，

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六百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六百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响应大山深处的邀约，加入狂欢庆典，言传千年的仪式，是对先祖的敬仰，也是对丰收的期盼。以音乐与歌舞释放激情，在竞技中传递勇气，不辜负族群托付，奋力一搏，实现突破与飞跃，共享丰盛的宴席，交流相逢的喜悦。四季更迭，生命轮转，此心同在，乡情永续。传统的民族节日与时尚的全民狂欢，尽在这一站贵州节日篇。爱乐之城贵阳，在文昌阁下，音乐会成了新节日。张航，路边音乐会的无名英雄，每场音乐会前后都与伙伴们尽心竭力，现场随时应对可能发生的任何情况，只为呈现最好的路边音乐会。
1: 昨天才发行的一首歌，
0: 贵阳本土歌手朱克借着音乐会的平台发布自己的新歌。路边音乐会正成为更多贵阳歌手梦想起航的地方。贵阳，一座山环水绕的城市，黔灵山下的云岩区是贵阳最早的城区之一。在日新月异的今天，始建于明代的文昌阁承载了很多老贵阳人的记忆。
2: 在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即将在今晚6:30的时候准时进行我们的文昌阁路边音乐会，请大家稍作等待。哎，现场所有朋友，把你的双手全部举起来。
0: 今天一场路边音乐会把街坊邻居和外地的游客聚集一起，
3: 很喜欢听这种比较嗨的音乐，
4: 就碰到那种很嗨的音乐跟着一起唱啊或者听啊，就心情都会好很多，
5: 能感受到贵州人民的一种松弛感。
6: 今天来正好下这个雨，然后又配合那个歌，就感觉很比较浪漫的。
7: 因为我在附近上班嘛，就是周五的时候就过来一次。
8: 走一走就会撞一撞，不知不觉就会撞进那个小弄堂。
2: 各位现场的观众朋友们，还有我们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今天呢是我们老朋友祝玉辉和他的乐队 N 次方乐队的专场哦。那么在今天呢，他们也会继续用旋律去诉说我们文昌的故事。
9: 你只有你牙只有边唱边说，如果有哪问题，十号了吗？
10: 有请我们的小祝和 N 次方乐队。
9: 麦给了，麦给了，麦给了。
11: 我是真心不记得我来这里多少次了，但其实我每一次来啊，在文昌阁这里都会看到。
0: 路边音乐会没有围墙，不收门票，
11: 但我也

0: 演出的乐队不拿报酬，后台服务的志愿者不求回报，是一个全民共享的免费音乐会。
1: 在小小的花园里面，种小小的种子开，在大大的花园里面。每一次来路边音乐会的时候，都感觉只唱了只演了十几分钟二十分钟，
2: 总是想能不能再多唱几首歌。就大家也知道，每一次来演的时候都说，能不能让我们恩赐邦乐队听到大家第一次最热闹的欢呼声。谢谢大家。
0: 自2023年第一场路边音乐会起，张恒和他的团队每场必到，为音乐会提供服务保障。
3: 静哥，
4: 我刚刚回来，我刚才站在马路上听，声音都很小。
3: 我们上去听哈，那么我们就一起去感受哈。因为现在不晓得具体那方位在哪的。
0: 夜幕降临，有居民投诉音乐会现场的灯光扰民，张恒马上联系灯光师，商议解决方案。
3: 王总啊，你说灯光要调，你跟灯光师讲，确实晃眼睛，真的晃。你跟灯光师讲，把这氛围灯全部扯到对到里头去打，行不行？对到城墙上头打。我觉得我们换一种方式，行不行？既然对面是城墙，要么那把灯扯到对面去打，对到城墙打；要么你们之后如果这方式解决不到，你就把灯柱不要那么多，你就拿两盏灯柱摆到后头来对到那边打就行。
4: 如果是你要说打城墙那边的话，只有把灯往这边装，然后打到那边。
3: 啊，是啊，如果你灯扯不过去的话，你只能是这样子了。
4: 如果是这样的话，有可能到时候又会晃到演员。
3: 晃到演员，我想应该比晃到大家要好。你喊他们把这高速的黄灯先关了，这灯不要打。他们走吧，我们先过去嘛，先过去。
0: 紧急调整灯光之后，演出顺利完成。此刻，不夜城的街区生活才刚刚开始。
5: 养鱼吧，
3: 庆祝我们。又完美的结束一场，应该说完美啊，今天
5: 完美。
6: 设备上来说，其实这也是对我们来说比较容易就做了。
3: 其实还是有一个点需要调整，就是灯光。
5: 对，
3: 其实这个灯光方向应该往舞台方向来聚焦。
6: 对，
3: 来聚集要好一点。就是
6: 我今天跟他说了，
3: 而且是什么呢？就是观众的区域，他只需要偶尔来一下渲染。
5: 对，不要晃眼睛。
3: 对，你别晃到大家眼睛，大家看本来就在看，要看舞台，然后你又给他一个光线对到观众，他的肯定观感不舒服。我们下一次开始之前的前一天吧，可能我们要测一下。
5: 试一试。
3: 其实总体来说，我觉得我们得为今天圆满的完成这场音乐会干个杯吧。
6: 来，
3: 都辛苦了，
6: 今天完事儿了，我一上去看主管拿个话筒，我主管你要加一首歌吗？
5: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话筒最后递在我身上。
0: 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这一站贵州，下节更精彩。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这一站贵州，欢迎您回来。朱克生于贵阳，这周五的路边音乐会，他准备发布新歌《黔灵山》。
7: 谁来跟咱们？六块。好吧，我还有点包谷。
8: 你好了，25块钱。
7: 少收我3角。
8: 少收你3角。
7: 谢谢。
9: 另收款25。
7: 真真。啊。来。快来，你帮我摘摘菜。
8: 好。
0: 多年以来，女儿和朱克相依为命。上初中后住校，两人就难得一起吃顿饭了。
7: 这你不是说你要去找你那个同学玩吗？
8: 哦，对了，

0: 你是不是跟你的同学说过，你们寝室有个女孩子，她叫小雨，她是我们寝室的老师，她是我们寝室的老师，她是我们寝室的老师，她是我们寝室的老师，她是我们寝室的老师，她是我们寝室的老师，她是我们寝室的老师，她是我们寝室的老师，她是我们寝室的老师，她是我们寝室的老师，她是我们寝室的老师，她是我们寝室的老师，她是我们寝室的老师，她是我们寝室的老师，她是我们寝室的老师，她是我们寝室的老师，她是我们寝室的老师，她是我们寝室的老师，她是我们寝室的老师，她是我们寝室的老师，她是我们寝室的老师，她是我们寝室的老师，她是我们寝室的老师，她是我们寝室的老师，她是我们寝室的老师，她是我们寝室的老师，她是我们寝室的老师，她是我们寝室的老师，她是我们寝室的老师，她是我们寝室的老师，她是我们寝室的老师，她是我们 当当当当，请。
1: 每次新歌发布，朱克都要听听女儿的意见。他一直觉得女儿在艺术上很有天分，常常能给他带来灵感。
0: 我的歌你最喜欢哪首？
2: 好花红和破晓。
0: 好花红和破晓。天哪，
2: 怎么了？
0: 很会欣赏嘛。我有一首新歌。您帮我听听呗。是写这个黔灵山的。
3: 黔灵山下是谁家？听见春草香。

0: 这是前庭山的歌，怎么样？挺好的呀，很生动啊，很有生气的一首歌呀。
1: 很有生气的一首歌，
0: 就是很有朝气、很有活力，是吧？对，就能让人听出来，这是一首表达开心喜悦的歌呀。
1: 喜庆。
2: 朱克从小喜爱音乐，12岁就已经登台演出。年轻时，他出外闯荡多年，最终还是选择回到贵阳。 从小生活在老城区，朱克见证了贵阳城的变迁。在他的记忆里，云岩区小十字一带算是贵阳最早的文化中心。在黔灵山下、南明河两岸，分布着人民剧场、省歌剧院、省话剧团等诸多文艺单位。他还记得，80年代初流行音乐兴起。 中华路上就出现了弹吉他的、跳霹雳舞的，人们拿着录音机边唱边跳，这就是那个时代的路边音乐会。今天是黔灵山最后一次混音。
0: 朱克约了几个做音乐的朋友一起提意见。这个地方好，是吧？哎，对。就是这个歌，虽然名叫黔灵山，背后讲了一个那个年代的爱情故事，
1: 是
0: 很朴素，是的，啊，声色，但是青春萌动的气息是扑面而来的。啊，在里头，咱们黔灵公园里头的一些，典型的一些景点嘛，比如说我们的。 古刹钟声，九曲鸿福，还有三岭湾，而且风格是从头到尾是很统一的。里头唯一有一处，我可能觉得值得商榷的。你是雨后彩虹，你要听这个刘全的《铮铮作响的声音》。但是这个地方，我个人觉得哈，就是为了押这个"啊"的韵，用这个花字不是太好。其他，但这属于白玉微瑕了。其他，但这属于白玉微瑕了。这还是一块完整的白玉。很微小的一个瑕疵。
3: 但是也许不完美才是艺术吧，
1: 对对对对对，这是一个刚很完那一版本，大家可以提醒，我们可以继续录啊，没关系。
3: 就3岁还是要以人为那个出发点，
1: 我记得当时你就说这个，
3: 才会带出一个自然环境的，
1: 它必须得这个歌词里面得跟人发生关系，
3: 而且黔灵山这个地方吧，像我们年轻的时候，我觉得在贵阳市生活了几十年的人，基本上都有这个经历，是吧？

0: 啊，就是
1: 那贵州人都去过，
2: 对，谈恋爱都要去那儿爬山的，
3: 对，就以那个地方作为一个约会的一个地点。
1: 那
3: 么作为这从这个点去把黔尼山，描绘出来，就是它作为黔尼山作为一个载体，在里面发生了一个贵阳市民的一个爱情故事啊，一个生活，一个环境，这样子从里边产生一个。
2: 对，而且这个这首歌就把整个黔尼山，我觉得就是我们说人文化也好，升华也好，你整个把这个公园这个风景温暖了，就融入了人的灵魂在里面。
3: 对，
2: 那个年代的年轻人谈恋爱是非常的保守的。啊，牵个手都会晕倒的那种，
1: 对对对，
2: 就要把那个感受给拍出来。

0: 行吗？
1: 收工收工，
0: 行吧，行吧，
1: 下班下班。
0: OK OK。
2: 自2023年以来，文昌阁路边音乐会已经成功举办60多场。张恒一直努力使每一场音乐会的形式和风格都有不同。
3: 我们这就是路边看贵阳，梦想把歌唱，在里面邀请了对20多个国家的记者。这个路边音乐会，也邀请到了他们要来现场，并且他们也会上台用歌声和我们的观众来进行互动。
4: 他们能唱中文歌吗？
3: 前期沟通下来中文歌他们唱不了，然后就准备的是一个原唱电影的声音，这种就是会有人引导他们，这个和他们一起唱，
4: 带着他们唱一下，我觉得这样挺好的。不在于他们唱的有多好，就是他们能表达出来，我觉得就 OK 了。然后完了以后能让观众感受到啊，就是外国有人对中国文化的一个认可和喜爱。
2: 郭大鹏是张恒的老朋友，在贵阳经营音乐路边集市，认识很多本土乐手。张恒经常请他帮忙推荐歌手。
4: 就这场音乐会比较关键，有一个环节很重要，有20多个亚太区国家的媒体人啊，会来到这个路边音乐会。应该说，路边音乐会作为他们看贵州的一个点。他们会来感受，并且他们还要上台唱歌。然后呢，就是音乐的风格和方向，能包容大众的一种方式吧，还是我们的初衷吧。就是我们当时做这个事儿的一些初衷。
5: 把音乐玩好，
4: 把音乐玩好，用音乐交流，用文化交流，然后让更多的人听到我们本土的还在坚持做音乐的人的歌声吧。
5: 对啊。我觉得就是这一次嘛，我们可以考虑一下，比如说做一个专场，或者说我们多请两支乐队，或者说加一些新鲜的一些文化元素，比如说 DJ 伴奏这一类的东西。
4: 对对对，可以，我觉得这种形式可以考虑。
5: 因为像我们前几次的搞的一些新的模式和演出，它在文昌阁是没有体现过的。
4: 明白。
5: 但是我们很成功的。
4: OK， 那我们就确定好了。
6: 喂
4: ，Hello，Hello， 啊，海报我看了，就是把他邀请的这个嘉宾得加上去。这次场的主题，路边看贵阳，梦想把歌唱，然后这个字体可能再让它更梦幻一点，好看一点吧。对，
6: 好的好的，就字体把它调整一下。
4: 对，
6: 好的。
4: OK OK， 好的。
6: OK，
4: 那拜拜喽。
7: 这首歌，然后跟那个奥运冠军的这个互动，
2: 女儿和同行的肯定，让朱克对新歌的发布很有信心。
7: 好的好的，因为时间。
2: 同时，
7: 只有明天。
2: 朱克也想实现自己长久以来的一个愿望。
7: 来了来了，来了，
8: 朱克老师，朱克老师，
7: 干嘛？
2: 希望帮助更多贵州本土的音乐人，让他们也来参加路边音乐会，提高知名度。
7: 设备怎么样？
8: 设备没问题，但是就是地方简陋一点，但是这个地方不扰民嘛。
7: 啊，不扰民。
8: 搞乐队的扰民是最重要的嘛。
7: 这是很多乐队在这排吗？
8: 没有，如果说每一个地方有一个乐队来租或者搞音乐，
7: 这就是一个小镇嘛。
8: 对啊，就是音乐小镇那个感觉。
7: 对对对对对，
8: 我觉得挺好的。
4: 不错，我感觉。

0: 走，这样子
1: 比较简陋一点，
0: 不错，
1: 还行啊。朱老师，看看我们水平怎么样，能不能凑合参加一下路边音乐会？

0: 献丑了，献丑了。朱老师献丑了。
1: 这特别棒，特别棒！我觉得状态就特别对，
2: 状态是 OK。
1: 这状态就是我们要的，就是一个帅，爽，是吧？
2: 对，感觉是对的，
1: 感觉是对的，感觉是对的。
2: 对，技术有限，感觉是对的啊。
1: 就是我们得弄一个咱们的歌
3: ，OK，
1: 这就是最 OK 了。就不是说是我的歌，是咱们的歌，就说是哎，咱们玩一把。怎么硬，怎么爽，怎么来。
2: 现在不是流行那种歌吗？啊，现在最流行那种歌嘛。啊，一个 riff 唱到底嘛。啊，
1: 对对对对对。
2: 你很多很多的 solo， 很多很多的和弦变化的话，反而会觉得我们觉得很正统，很舒服，
1: 很土，
2: 但是很土，
1: 很土，
4: 又有土的感觉，
2: 已经不是那个时代了。已经。我们这两个兄弟也是，我们都年龄相仿嘛。啊。现在也是就一直的这个坚持这个音乐这块，所以说我们都。兜转转的最后走到一起，
4: 因为我从小就喜欢音乐，和信伟在一起玩音乐、然后我从初中的时候我就在夜总会在舞厅里面打鼓，所以那个时候80年代90年代的歌我都听、一直到了大学上了到了工作岗位以后，然后我还是觉得很喜欢打鼓、然后我又回来打鼓，包括现在我们玩的有些新的音乐，有一些老的音乐，但是我觉得都是相通的，主要是这个音乐的感情在，就能感染我自己，首先能感染我自己、然后我就可以通过鼓来把它表达出来。
1: 是啊是啊是啊，我说的不存在那一点嘛，什么
4: 对不存在
1: 年纪啊或者干嘛的，我打算唱到70岁，
4: 所以说朱老师的歌我平常还经常听，我都觉得很好听。
1: 哎，谢谢，我觉得音乐它我觉得就是态度，我到现在我觉得我还喜欢的，其实我现在我发的歌里面其实都有很多的这个乐队的东西在里面，这是我个人喜欢，因为我不知道你们怎么体会，我觉得就是这个状态是我是爱的，咱们就说干就干，那我们就明天路边音乐会，
0: 好嘞，
1: 好吧，
0: 好，谢谢朱老师，
1: 明天见吧，啊，
0: 见，明天见，
5: 喂，发个定位，然后我快到给你打电话，好吧，可能我25分钟左右到。
6: 王静是国内摇滚乐的前辈，出于对音乐热情，一直为路边音乐会提供音响设备和现场调音服务。
7: 感觉怎么样嘛？都合唱，我跟你讲，杰飞120
5: 爵士
7: 合唱，其他重点是啥？重点是有个合唱，你们一定要注意这三个通道，这三个通道的音量一定要均衡，就你需要怎么样的音量，把它先提前调好了。
5: 我直接不用弹了，那就
7: 对，它就会一直有
5: 上去就行。
8: 军哥，
7: 哎，上来了，
8: 好嘞，好嘞，大家好。我主要是今天过来给你们那个对接一下，下一次音乐会需要什么设备
7: ？OK，
8: 八支麦克风
7: ，OK， 啊，
8: 他们有个合唱，
7: 就一个乐队是吗？
8: 就一个乐队，
5: 没贝斯吧？
8: 没贝斯，然后他有一个 DJ， 这个 DJ 的话，看看到时候拿一个那个。装音响的箱子啊，给他当一下
7: 接台嘛，
8: 当接台。然后
7: 那个到时候就还是借他们灯光台那个航空箱呗，
8: 可以
7: 那个对。然后对，还有一个我咱们以后文亮哥那个是音箱摆位什么的，是不是得调整一下？
8: 对，得调一下，就是让以后让它的规模就是声场的规模覆盖规模大概就是在这个广场内就可以了。
7: OK， 尽量不要影响到外面。
8: 对，尽量不要影响到外面，不要朝一个方向就可以了。然后把它分布一下。
7: 好的。
8: 这个可能得稍微花点时间琢磨一下。
7: 对。
8: 然后我觉得没什么问题，
7: 大概这意思。
8: 对，我就先撤了，
7: 行吧，
8: 还有工作，然后完了以后就现场见，
5: 好，
8: 各位，各位，拜拜了，拜拜了，拜。
6: 回到贵阳，也是回到一种放松的生活方式。
9: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10: 大块吃肉，大碗喝酒。
9: 你说大碗喝酒了，来。
6: 贵阳城不大。朋友们来往密切，写歌的、画画的、唱歌的，都彼此熟识，互相扶持。朱克也常常能从朋友那里获得启发和帮助。
10: 你现在去路边音乐会展示，你留。

0: 大家是看得到的。
1: 对啊对啊，
0: 我作为商演的比如说甲方吧，商演的音乐总监，我要请你，你就可以报价。当我来找你的时候，那就说明我觉得你很牛
1: 啊。对啊对啊，我以为他们还是原来就是那个几百块一个人。
0: 你肯定有变化，你要不你搞路边会干嘛？
1: 涨的话，我觉得我在我想象中涨也就1000块一个人，差不多了。
0: 音乐差，环境差，它是因为商业不是不好。没有商业，
1: 不商业，其实市场还是不成熟的，
0: 对，
1: 是这意思吧？那么你没有平台，那么路边运费就是平台吗？啊，
0: 对呀、啊，对对。其实我觉得政府这个方向是对的，就是我相信最初他们做的时候，也就是来做路边运费，就准备大力推广路边运费的时候，也是有一些。
1: 那咱们弄个，咱们还是应该先迈出一步，就是说，我们老去讨论这个问题，这边的鸡生蛋还是蛋生鸡？那我们它是个循环的，那没事儿，咱们先来。对，我有这么一个愿景。
0: 我觉得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作为我们两个来说，我们把底层逻辑做了，然后就是剩下市场会有规律，它自己会走。我们做底层，给新生代歌手和新生代的贵州音乐铺好一个路，就是真的是一个土壤在孕育他们，自然会有商业东西过来。如果没有人来相信，明天花儿会开。
1: 一定要唱吗？
0: 就不会有人在那里在闻到的芬芳。
2: 和朋友的交流印证了朱克心中的想法，他想以音乐制作人的身份，用自己的经验和人脉去帮助更多本地音乐人。朱克和他的朋友们怀抱着美好愿景。
1: 这杯酒我敬大家，感谢大家的支持，衷心的希望我们贵州多彩贵州能够成为一片音乐的沃土，然后呢我们一起来做这份音乐的土壤，好不好？
3: 好，
1: 敬大家。
4: 干杯。
2: 贵州音乐人勇于创新，为本土歌手提供了良性发展的土壤，而路边音乐会则让更多人有了实现梦想的可能。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这一站贵州，下节更精彩。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这一站贵州，欢迎您回来。由于文昌阁是文物保护单位，只能当天安装和调试设备，因此每次演出前，王进的团队一大早就要动身。
5: 这个信号线有根长的，20米那根，把那根找出来。这10米的，还有一根20米的。好的，没问题。应该没了吧？没了，那走吧。放地上，先别说你过了，你那反着了。这一根够那儿吗？你必须拿20米那根串吗？翻过来，先抽过来，先接这边。
6: 不够长哦。好。
5: 来。
7: 咱多开个力。
5: 天空呢？为啥
7: 砸
5: 了一个？
7: 当然，持续性少，
5: 那少啊，
7: 持续性就是说电源，但是还好可以接到用，但这东西也坏了。
8: 那个师傅，有问题，这也就是说电压不对头。现在
7: 我不晓得对不对啊，现在有只要十几年前现在肯定不对的。
6: 调84伏，
8: 再乱调，再乱调，你要赶紧检查。
7: 而且不知道还有问题，我开完也没用啊，开完没电的，现在刚完事了，开完也没用。
2: 因为是露天演出，音乐会没有专业的供电设施支持，刚刚更换了老化的电闸，又因电压问题烧坏了一台电源设备。
8: 今天有来东西加进来吗？
9: 没得加。
8: 喂，瑞芳。哎，不好意思打你，是这样子，就是，我想问哈，是现场你们负责电哪个兄弟电？你发给我哈。喂，大哥。
9: 我见这个就坏了。
8: 哎，我真狠。现在是这样子的，这电箱又炸到坏了，这现在这炸到已经不能用了。想要炸到多少钱呢？就我这一套，几百块钱，叮咚。
7: 有
8: 没？
7: 有电
8: 啊？没问题吧？
7: 好嘞，好嘞。
8: 好嘞，好，我们不要慌，不要慌。我意思你也在试哈，这个东西。

0: 正常的这个十一期这个灯是一个单独一个开的。
1: 现在你看啊，现在是这样的是吧？
2: 现在冰箱呢，因为还没有
1: 过去。OK。啊，好好，行，我先试试吧。这个灯
3: 开了啊，
1: 把门推。
4: 供电问题解决后，已近中午，团队马上展开测试调音工作。经过上一次投诉风波，音响位置也需要重新调整，让声音聚拢在场内，在不扰民的同时，还要保证最好的演出效果。
0: 小军，这两只要掰过来一点，搞得定吗？对对对，往这边来一点。好。
4: 新歌发布是大事，朱克早早来到场地试音。
5: 我先试一下我耳机的声儿哈，我觉得外场我们就这个声压了。

0: 现在调你们东西了是吧？
1: 啊，他都在
0: 调。OK OK OK。
2: 也就是像搬家一样。
0: 就像搬家一样，那就是。
2: 对，乐队就是夕阳产业。
0: 乐队不是夕阳产业。
2: 就是夕阳产
0: 业。你是我心中的朝阳。
2: 谢谢。
0: 你们的这个你是哪首歌来着？那前面两首是哪首来着？
3: 前面两首。
0: 对，
3: 回到家乡。
0: 回到家乡。
4: 嗯。对，还是还有
0: 什么？
3: 还有一首自己的歌。
0: 还有一首自己的歌。自己的歌叫什么名？
3: 长路。
0: 什么？
3: 长路。
0: 长路，我知道。敢问路在何方？是这歌吗？他面对镜头有点紧张，我们要消除他这种紧张感。
5: 现场的各位朋友、各位来宾、正在直播间看直播的网友们、游客们，大家国庆节快乐！
6: 文昌阁陆兵音乐会，祝祖国母亲！谢谢大家。
7: 那首先，我们将会请出的是第一组嘉宾——曲线实验室乐队。
6: OK， 第一首歌曲《回到家乡》。
7: 这里

0: 亲们，你们是最棒的！你们注意安全啊，大家要跳起来好不好？
1: 游宇是一个。是一个吉兆哈，由于
2: 经历过早年的漂泊闯荡以及选秀活动的意外走红，今天的朱克收获了一份平常心，让他更专注于内在的需求。
3: 今天还有一件大事要宣布，就是我们的贵州歌手朱克出新歌啦。
4: 昨天才发行的一首歌曲送给我们现场的朋友们，也送给有歌2024的朋友们，叫做黔灵山。
5: 九曲洪福在云间，普照众生到我家。哇塞，

0: 秦岭山送给大家，谢谢。
1: OK OK， 乐队做准备啊，做全部所有全部就位啊，再开始啊。
2: 听说我们的贵阳路边音乐会很火热，他们想今天来感受一下这里火热的氛围，让大家感受一下他们的热情，好不好？ Say hi。
0: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继续欣赏我们的外国友人给我们带来的
3: 我在贵州等你，
1: 放歌在贵州等你。

0: 短短一年多，路边音乐会影响力不断扩大，超越了音乐、人群、地域和文化。这种跨界的交流会带来更多可能性。张恒对此充满希望。
1: 我不想离开你国家，我不想离开你国家，
2: 我爱你国家。
1: 掌声立起来。
3: 这是我们在雨中度过了一个最浪漫的国庆节。
0: 路边音乐会是贵阳人家门口的音乐节，歌声带来的不只是感官的享受，更像是润物无声的细语，洗去日常的尘埃，让心变得透亮。以音乐为纽带，台上的歌手和台下的人群一起参与现场的演出，呼应彼此的热情，获得心中的共鸣。而幕后人员的奉献，则为这场相遇提供了品质的保障。在这座多雨的城市，音乐就像辣椒和美酒一样，把日常生活的酸甜苦辣转换为人生的喜乐，在平凡中创造了多彩的节日。
4: 我觉得你应该更新一下你的曲库了吧。
5: 我有在听新的歌，但是没有 MV 啊。
4: 哦 ，MV 就只有这些，就是我记人记不清楚，但是我听着音乐我是听得太熟了。
0: 不管女儿听什么，朱克都会尊重她，他们就是这个时代，也是她的灵感。
6: 来，小朋友们在我们后面啊，你们。
7: 小朋友，让一下，好，准备啊。
0: 在文昌阁的青石板上，梭梭板是贵阳人难忘的童年游戏。
6: 准备啊，一二三，走！哎呦，景颇都可以，景颇都是翘起的。
0: 栖居在城市的人们，在记忆深处寻获乡愁，汲取那焕发新生的精神源泉。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0: 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Go！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1: 被吸烟，我不敢。

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3: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4: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5: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4: 对，
6: 还要施肥，
7: 还要收割，
8: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4: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9: 这个少来点，
2: 对，多余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3: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谁呀、
1: 啊？哎，哎，
0: 男孩，大哥，
1: 哎，
0: 你怎么今天过来了？
1: 真的啊，我
0: 你不上班啊？
1: 上什么班了？永远都不用上班了。我退了，刚办完，办完手续。
2: 之前就一直都是你跟春梅，哎呀，我都没尽到义务。这下好了，我可以跟咱妈做饭，每天你们该忙忙。
1: 说你这收拾东西又出去，我去看看咱妈干啥呢？
0: 妈，我送到养老院去了。
1: 啥送什么？
0: 送到养老院去了，离这不远，随时都可以去看看。

0: 什么意思呢？这是把老二为什么送养老院呢？我没明白，怎么咱妈惹着你了还是怎么样？
1: 没有啊，
0: 没有什么，你有什么困难呢？你有什么困难，但你说呀，你可以说，然后你，但是你别给老太太送养老院去啊，你不能这么办。
1: 我跟谁说啊？
0: 你跟我说呀。
1: 跟你说管用吗？
0: 怎么的呢？
1: 你能做什么呢？这么多年我心里怎么想呢？你们谁问过吗？
0: 什么？你有什么想？你想什么了？你怎么了？你有什么你可以说出来。
2: 我跟春梅就要离婚了，对吧？
1: 离婚了之后，春梅就没有义务再照顾咱妈了，对不对？就算咱妈住到你家里去，大哥，你们家那么小个地方，怎么住？
0: 怎么不能住？
1: 怎么？
0: 老太太去就有老太太一张床，
1: 我就能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现实一点，对不对？而且你岁数也不小了，是不是？
0: 我那里我也能养咱妈，也不能说
1: 我也能养，
0: 但是不是
1: 这样的话对咱妈就更好了，你知道吗？
0: 你听我说，不管怎么说哈，就是咱们家就是不能说只有你一个人，还有我，还有伟珍，
1: 别提伟珍了，伟珍那么小一个女孩，自己都管不了自己。
0: 你喊什么呀？
1: 你指望她照顾咱妈？你放心吗？我不放心。
0: 我告诉你啊，我告诉你老二啊，不管怎么说，老倪家不是说有你一个人去做主，不是说你
1: 养老院的钱我自己出，你们
0: 不是，你听我说，不是说你有多少钱你就能交。
1: 变一个观念的，
0: 不是什么观念，你就是你这样，
1: 妈住在那儿，
0: 让别人去说，让别人说，人家说你们这儿女太不孝，
1: 你知道吗？已经没人管他了。
0: 老二，你真狠。

0: 在哪儿跟杨老爷？
1: 迎新，
0: 在哪儿？
1: 梅海路。

0: 请问找哪位啊？啊，我来看看我妈。
1: 你母亲哪位是你母亲？就是这个老太太。哦，有阿尔兹海默症的老太太。啊，对对。不是，等一下，那你怎么证明她是你的母亲啊？
0: 我怎么证明我身份证还没呢？我妈叫李佩君，四四年，然后你们去看一下就知道了。
1: 老太太是叫李佩君没有错，但是你怎么证明你是她儿子呢？
0: 你把我带过去，他就认识我了。老太太有阿尔兹海默症，他也不一定认识你。你把我带过去，他肯定认识。但是如果老太太不认识你的话，你还是得出去。行行。
1: 老太太，老太太，你认识他吗？
0: 老二，老大，你看啊，这是啊，那行，那你们聊，这是我儿，你们聊啊，老大，哎呀，
1: 你怎么来了？
0: 妈呀，你这，鬼强就今天跟我说呀，我就不同意，不能住这儿，知道吗，妈？
2: 你都不知道我为什么办内退啊，我没到年龄啊，我内退就是为了想去照顾你，啊，我伺候你，我这都想好了，我这有时间，所以你这儿不行，这儿不行，一会儿我直接把你带走，带我家去。到你家，我睡哪儿啊？
3: 睡我那不是上下铺吗？上下铺你就睡下铺就行了，二虎就睡上铺。我怎么的都行，我那是沙发，我那地下都打地铺都行。老大，你的心思，妈知道。你是咱们家的功臣，你爸走得早，是你顶门立户，没人敢欺负咱们。等到老二考上大学。 是你每月200块钱生活费，供到大学毕业。妈心里清楚，妈不能再累赘你了。哎呦，
0: 我不去你那儿，你就死了这条心吧。那你不住我那儿，你要不你真的还住那个春梅那儿啊？
3: 我可以天天都过去，那不用他们管啊。春梅跟老二要离婚了，你知道吗？我再拿她当闺女，没这层关系了。人家春梅年轻漂亮，这你明白呀？我在她那儿尴尬不？住城。
0: 反正你不管，要不实在不行，你就回老房子吧，啊，回老房子是上那个甄伟甄那儿。别提了，别提了，
3: 我再给他添累赘，啊，拖着我，更加不出去了。不成，你看这多好，这么多老人在一起，打牌下棋玩儿。 还不用做饭，吃饱了，在外面遛弯、散步。儿啊，我想来想去，这儿是我的最好去处。我不给你们添麻烦，就是对你们最大的贡献。没添麻烦，妈，你没添麻烦，你怎么别这么说？我不给你们添麻烦。
4: 我不给你们添麻烦，
0: 还有你这……哎哎，春梅！哎，大哥，我刚才在忙，没看手机，你打电话有什么事儿啊？伟强私自把妈送到养老院来了。伟强把妈送养老院去了？啊，我劝不动老太太，她非要在养老院待着，说是不给我们添麻烦。 你那边要是没什么事儿，你就快回来吧。
4: 好，大哥，你先照顾好妈啊，我马上订机票回去。
0: 哎，你放。

0: 怎么了？胃不舒服啊？
1: 我不知道最近怎么回事，总是反胃啊，是不是又换季啊？胃着凉了。
2: 不会是
1: 坏了吧？怎么可能？我前两天刚来了例假，你想太多了吧？
0: 要不你吃我的吧，兄弟。
1: 不用不用不用，缓一缓，缓一缓。

0: 月，啊，这怎么了？跟丢了魂儿一样，没精打采的。啊，没事儿，不会被我传染了吧？我这有药。啊，不用，我那个还是那个胃有点不舒服，
1: 你不行，赶紧去医院看看吧。行，那我去趟医院。 待会儿那个苗姐要是来了，你跟她说我那个胃疼，
0: 行。
1: 医生，我就是想来跟您确认一下，就是我前两天其实刚来过例假，我这怎么就怀孕了呢？对呀，你就是怀孕5周了呀，你来几天例假？差不多2天。
2: 你平常例假规律吗？不规律。你那是孕初期出血，得留意了。目前 B 超上看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初期得格外小心一些。平时啊，注意多补充一些维生素啊，饮食上忌辛辣呀、油腻啊、重口味。我不知道你的工作强度有多少啊？如果可以的话，尽量安排一下休假，因为你已经有一些先兆流产的迹象，所以前几个月多在家里稳定一下状况。
1: 可是我的工作没有办法休假的，那工作重要啊，还是孩子重要啊？
2: 我不想要这个孩子。那你可想好了，刘红艳，你的子宫内膜壁本身就比较薄，你要是人工流产的话，有可能以后不会再孕。

0: 单吗？
1: 我跟你说啊，赵叔的房子卖出去了，
2: 是你大哥找的买家，这几天钱就打过来，妈就给你转过去啊。
3: 不是妈，你为什么就不相信我呢？你为什么就要听别人的呢？我不是说了房子不能卖吗？
4: 燕儿，你们小两口总得有自己的房子吧？那婆家也不富裕，不能都让
2: 婆家担待着，咱们也得担待着点，是不是？
3: 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儿。那你现在住哪？那老房子真的不能住。
4: 你别管了，我说能住就能住。

0: 只要你们把你们的小日子过好了，妈就放心了。好。
1: 哎，喂，喂，
2: 哎，媳妇儿，晚上咱俩吃点好吃的去。
3: 你想吃点什么呀？
1: 你在哪儿？我去找你吧。
3: 我跟我媳妇儿吃大餐去。哎呀，哎呀，我媳妇儿，
4: 媳妇儿啊，
5: 这么漂亮啊！
6: 给你们介绍一下，啊、这个我媳妇儿，这是我同事。
5: 哎，咱一块儿吃饭去。
4: 你脸那么大了，你
6: 改天吧，改天吧。
4: 回头见了，
6: 明天见啊，
4: 拜拜。
3: 想吃什么？我带你吃大餐去，走。
1: 哎，老公，你过来一下，我有事儿跟你说。
3: 什么事儿啊？怎么了？
1: 如果我给你一个家，你也能给我一个家吗？
3: 是啊，咱们不是有家吗？
1: 我说的是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家。
3: 啊，你说的是房子吧？妈不是说了吗，咱孩子还没有呢，要是有了之后就有房子了，可是现在八字还没一撇呢。
1: 有了
3: 啊，
1: 有孩子了。
3: 不要当爸爸了？
4: 不要当爸爸。
3: 怎么了？不开心啊？
1: 没有，老公，咱们现在是真的有孩子了，那我希望我们一定要努力，让我们的孩子有一个真正的美满的家庭，好不好？
3: 好，答应你，交给我，这边肩膀是媳妇儿，这边肩膀是孩子，相信我。走，
6: 老公带你吃大餐去，这么大个事儿咱得好好庆祝。

0: 哎，干什么去了你？啊，喝了多少酒啊你？
1: 那菜拉下去。
0: 喝了多少瓶？
1: 嗯。
0: 喝多少瓶？哎呀，不可能。
1: 呀，那就喝，你就喝一瓶白的，然后就其他就是。
0: 你还知道回家呀你？你没躺大马路上啊？啊？干嘛呀？你喝那么多酒，怎么了？这么难受？你跟我交交心。
1: 妈。
0: 啊。
1: 让伟强送养老院去了。
0: 春梅告诉我了，哎，你也不想想，春梅跟你妈这关系甜如蜜的啊，俩人相亲相爱的，她能哎，出不了三天，她就得把你妈从养老院接出来，你这有什么可难受的？
1: 春梅绝对想春梅，这是真老你这好儿媳妇儿都是，哎呀，
0: 她是一个好儿媳妇儿，我是一个坏儿媳妇儿，是不是啊？我就问你。做儿媳妇儿我不好，我做媳妇儿怎么样啊？
1: 一般吧。
0: 什么叫一般？你麻去，等你仨钟头了，你给我坐。
1: 哎呀，
0: 因为明家长本事了，是不是？你内退这么大的事儿，你就自个儿，哎，你商量都不商量，你就自个儿做主了你。以前你买根葱你都知道给我打个电话问问是不是价钱合适，你现在你怎么这么，你怎么主意这么大了？你现在
1: 完了
0: 啊，
1: 富士难受，
0: 我就生气这个呢，你跟谁商量了你就办完了，你说你气不气人？
2: 哎，打我爸呢。
0: 你爸净气我。
2: 哎爸，今儿我来解救你啊。
1: 嗯，
3: 来来来，
2: 燕儿有了。
1: 九万。

0: 3800，内退钱到家。
1: 哎，密码还是那个哈。
0: 哎呀，永远都是你的生日。来吧，
1: 来，
0: 恭喜你啊，这家伙要当奶奶了。
2: 瞧你那德行，
1: 你这醉那样。
2: 我告诉你啊，倪伟民，哎，今儿要不是有红燕这喜事儿，我绝对会跟你翻脸的，什么也不打招呼，自个儿就内退了。你可真拿自己当干部，你
1: 这下你也踏实了啊，有的是大把的时间了，照顾照顾你妈，没事去看看老太太，然后呢，你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好好的伺候伺候我们这些家人。
0: 嗯，
1: 啊，当了一辈子厨师，给家里没做过两回饭。等生了大孙子，好好伺候孙子，伺候儿子，伺候我。
0: 这都根本都不是事儿，这都这分分钟可大锅饭。
1: 谁让你做大锅饭呢？你得做小炒啊，给我们吃你那大锅饭。

二嫂，我给我二哥打电话，他也不接。你明天几点回来呀？我去机场接你吧，然后我们一起去养老院把妈接回家。好。

0: 哎，你们别劝我了，我哪儿都不去，这儿挺好。哎，这个宁伟强也真是不靠谱。谁让他把您送这儿来的呀？跟我商量过了吗？
1: 我自己要来的。
0: 您干嘛非要住到这儿来呀？这有什么好的呢？跟个宾馆似的，一点人气都没有。
1: 这好，有朋友。
2: 一块儿遛弯儿说话，还有人给做饭。街坊邻居的好几个在这儿呢。哪个街坊？
1: 你不认识。
2: 妈，你才来几天呢，能认识谁呀？你哪儿再好，能有家里好吗？咱们在家想干什么干什么，想吃什么咱们做什么。
1: 你们都工作。
3: 我不愿意成为负担，我主意已定，哪儿都不去。奶奶，你回去吧，你看这里没有人陪你玩，我回去陪您玩好不好？啊，
1: 你不上学了？学上？
3: 那我有周末是不是？我周末回到家，我见不到你怎么办？你到这儿来看我。
1: 这儿好着呢，我不成为你们的负担，就是最大的贡献了。

0: 心儿，
1: 嗯，
0: 把这喝了，妈特意给你熬的大补。嗯，
1: 我最近孕吐的厉害，我不想喝。
0: 行，那我放这儿晾一晾，一会儿喂你啊。
1: 拿远一点吧。对了，刚刚妈打电话来说，到时候看房的时候，她想一块儿去看，可以吗？
0: 那肯定可以啊，这房得让妈给咱俩选。
1: 反正呢，我妈是真的希望咱俩能够过得好，她都把房子卖了，咱们以后得好好孝顺她，知道吗？
0: 带着孩子一起孝顺她。干什么呢？
1: 嗯，看房子呀。
2: 这孩子，
3: 你就瞧瞧红雁挑的这些房，哎，全是高档小区，买得起吗？咱他可真敢开牙。哎，给我拿回来这些广告，我一看，哎呦，

0: 也就俩吧，还可以考虑。
1: 这当奶奶了，房子这些事儿吧，你都得就是马上就得提上日程了。
2: 不能马上买，这孩子这还没谱呢，刚怀上，怎么得把孩子坐实了？三四个月起码，小肚子一鼓，咱再考虑买房的事儿。现在买呀，傻呀！
1: 哎，你这怎么整？不是骗孩子呢？
2: 没骗呐。
1: 那你还等呢？
2: 这可不得等吗？现在着什么急呀？

0: 伟强，你说你的人生就是这样，是什么意思？
1: 很难理解吗？我的人生就是这样了。我们俩的人生不就这样了吗？

0: 张春梅，你不要把所有的事情都往自己的身上揽，是我的问题啊！
1: 我就是不想维系现在这婚姻了。我说的话这么费解吗？我真的没有办法，我就想换一个活法。真的，我以前活的我不痛快。
0: 张春梅，我们谈话又回到起点了，知道吗？如果你真这么想的话，我也没办法。

0: 你去把妈接回来。
1: 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
0: 什么叫没有必要？你没跟任何人商量你就把妈送进养老院，你觉得合适吗？
1: 你不是还说两次婚姻咨询之后你就同意跟我去领离婚证了吗？
0: 难道是因为这个吗？
1: 我在想，反正我们都要离婚了，对吧？你没有义务再去照顾我妈，我也没有权利让我妈继续留在你的家，是不是？
0: 你这么着急要跟我离婚，你这么着急要跟我切割得干干净净，
1: 这是为了你好。你会有自己的生活，我妈也会有她的生活。
0: 你是为了我好还是怕我跟妈耽误你呀？
1: 我说过了，我们俩离婚跟我妈没有任何关系。
0: 没关系，你为什么要把妈送到养老院去啊？她多大岁数了，倪伟强，你有点心吗？她需要家人的陪伴，需要我们。
1: 她需要的是专业的护工，需要的是专业24小时的陪伴，我们都不可能24小时是陪在他的身边。我相信我们妈在那里能得到很好的照顾。张春梅，这个世界上谁离开谁都能继续活下去，地球离了谁都会照样转。

0: 时间刚好，进去吧。
1: 等一下，你看一下。
0: 不是，这个我们的协议书30天之前就已经交进去了，不能改了。
1: 这不是离婚协议书，这是承诺书。你要答应，妈由我来赡养，我们马上去领离婚证。
2: 谢谢淑梅，咱们俩离婚之后，你就没有赡养的义务了。
0: 你干嘛那么执着呢？
1: 我就这一个要求。
0: 妈现在待在养老院，我认为是最理想的选择。哎，别，你别走，我签。

0: 记得我们领结婚证那天，也是一大早来的，排第一个。领完证以后，两个傻了吧唧的人，也是坐在这儿，一直在傻乐。那天也是吃的煎饼果子吧？你吃啊。这个楼其实都没怎么变样啊。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想你跟我说的话，你说你是巨婴，我是控制狂。
1: 是，
0: 我这个人控制欲是挺强的，现在我也没有巨婴了，我刚好把我的控制欲放在妈身上，她现在太需要人照顾了。你放心啊，我一定会把妈照顾好的。伟强，
2: 哎，
0: 你也要好好的。从现在开始，你自由了。

0: 妈，哎呀，你快别动，别动，别动！哎呀，快快，我放下。你这怎么自己在这削，多危险呢啊！
1: 你们，
2: 我们又来了，来陪您呀、啊。你不愿意在这待着吗？反正我现在没工作，我就来呗。人家二嫂是专门请假来的。
1: 妈，回家吧啊，行不行？
3: 我不回去。
1: 妈，妈，回家吧。你说你待在这儿，我多难受啊！我昨天晚上一晚上都没睡好觉。你在这儿行，你有朋友玩。我现在我就一个人在家，您再不回去，我一个人怎么办？啊，妈，你不能让我没有妈妈，啊！
2: 哎呀，不回就不回吧，他愿意在这儿待着，我们就都来陪着。我有的是时间，我也不着急找工作了，没钱没钱呗，是吧？反正就天天请假来这陪妈呗。思南啊，他也别上学了，对吧？再旷两节课就该退学得了。妈要愿意在这待着，我们就都来啊、哦。
3: 别这样，我成罪人了。
1: 听我话，咱回家。
3: 回家，
1: 回家，回家。伟杰，明天一早咱们就办出院手续。
4: 老人住在这儿，完全可以放心。如果还有什么疑问的话，可以随时给我打电话，随时联系啊。好，再见。
5: 院长，
4: 哎，你们和老人聊得怎么样？老人有什么想法吗？
5: 我妈她昨天已经答应出院了，不好意思啊，给您添麻烦了。这会儿护工正陪她在楼下散步呢，等待会儿办完手续，我们就接她回家了。
6: 你慢着点啊。
3: 老二，
7: 妈，
3: 老二。这是我儿
6: 啊。那行那行、啊、那你们先聊，有事找我可以吗？
7: 好好好好好，谢谢、啊、谢谢谢谢妈，您挺好的吧？
3: 挺好的。哎，
6: 你怎么穿着这身就来了？
7: 穿这身怎么了？
6: 今天不是你和春梅大喜的日子吗？你得穿西装打领带呀。
7: 妈，我们2003年就结婚了。
6: 是2003年呐、啊、不就今年吗？
7: 今年是2022年，我都结婚19年了，您记错了。

0: 不对，不对。
1: 怎么不对啊？
2: 饭店我都订好了，六桌。咱们家就这条件，春梅家，她双亲没了，她嫁过来以后，我要对待亲闺女那样去对待她。
1: 是啊，妈，这些年，您对春梅真是不错。
2: 你糊涂，我才跟她见了几面呢。
1: 哦，对，我真是糊涂。春梅把您当亲妈一样看待。
2: 我去换衣服吧，
3: 你这哪里像新郎官的样子？
1: 不着急，不着急，我一会儿换啊。我跟您说说话嘛，啊。
4: 我心不断征战，不追问答案，心底的夏天还未走完。
5: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是被碳水包围的幸福一天。自家楼下，路边街角，人们忘情地投入到米粉的世界里，加一筷子米粉，吸溜一口下肚，三餐吃什么的世纪难题在这一刻拥有了标准答案。浓缩就是精华，这句话的含义爱吃粉的人最有体会。嗦一碗热气腾腾的米粉，尝尽人间百味，这才是生活应该有的样子。如果你只对一种米粉情有独钟，未免有点可惜。保持好奇心，才不会在米粉的花花世界里错过些什么。看到这里，如果你觉得饿了，我们可要提前预警，因为下面这几碗粉有点怪。贵州凯里市的中国步行街不到500米长，遍布近200家饭馆，是干饭的好去处。这家罐罐香砂锅米粉店空间不大，人流不少，一口开胃酸汤吸引着众多嗦粉爱好者。
1: 打外的啥粉了？
0: 而在夏天正午走进这样一家砂锅粉店，多少需要一些勇气。
2: 终于点了
0: 王蓉，罐罐香砂锅米粉掌门人。
3: 哎呀，我就想啊，我蓉蓉呢心自己
4: 改你改过片，从开前你怎么改
5: 改了你改
4: 好嘛，我搞摄像头来了，没干你都筹100块钱。
3: 我希望那个走的活路呢，要走得好，走得踏实，不要跟我像在那抢红日子啊，弄啊。
2: 喂喂喂，多彩少分。
0: 王哥的酸汤粉，食材就地取材。本地黑猪肉制作手工肉圆，再搭配土鹌鹑蛋、火腿肠，3小时前采摘的莲花白先后下锅，自制的酸汤在砂锅里均匀受热，细密的毛孔让汤水和米粉充分渗透，只需要十几秒的煎熬，这锅米粉就变得软糯酸甜，一阵清新的酸香为食客的嘴里填满了浓烈的味觉记忆。
6: 这酸汤好几斤。

0: 主要是它就酸这么好吃，所以说才会来的。要不然大热天谁也不想去吃火锅之前，对不对？或者是砂锅粉，对不对？
1: 在肯定买砂锅粉走酸，最后工人在。
2: 王蓉的酸汤好吃，采购番茄是第一步。至于标准，似乎含了点大道至简的哲思。
1: 你给他加个红的，红的嘞，软没有可以个关心，但只要红，红就红吧，它颜色也好看的。那种我也不晓得什么品种，但是我摸在手上呢，软和的那种要好点，稍微有点爬的话，我那酸度要好点。
2: 本地番茄的酸度更重，口感清爽。将它们洗净摘把，装桶撒盐，用一年的时间窝成番茄酱。会吃的人一口就能品出时间的味道。
1: 发酵要一年以上，我做的时间长的在窝的，酸的味道是正的嘛。
2: 伴随微生物的分解代谢，番茄发酵的过程颇具艺术气息，外形不断坍塌，味道则越发浓郁。每桶30斤，每批100桶，一年腌制5次，才能满足食客们的胃。一碗地道的酸汤粉，如果只有酸，也不能称得上怪。开里本地特色蘸水才是怪的最终体现。用油爆香的胡辣椒面与用火撩过的2斤调辣椒，红绿撞色的境界里带来的是不同层次的辣味与焦香味的迭代。最后混合鱼腥味满满的折耳根碎，蘸水需要的配料才算备齐，排队等待酸汤降临。
1: 有哪点？哦，好，有哪些要求吗？
2: 中午时分，酸汤狂欢开始了。用专属的小碗，盛上几根米粉，滴上几滴木姜子油，蘸水的魅力在油与水的热烈中升华。
1: 马上做好，马上倒出来，还分时卖烟，你必须来蘸水蘸，蘸好蘸。
2: 店里坐满还不够，外卖也来凑热闹。身为老板的王蓉也兼职当起了外卖老王。
1: 为了时间性呢，必须要喊你送，反正他们工作辛苦，吃得热火火的嘛，他心都高兴嘛，我也高兴。
2: 坐在家中享受酸汤，多了一点自由和畅快，一口嗦到底的满足才是对生活最好的犒赏。
3: 他这几乎每天去都要排队，
4: 特别喜欢他这个木姜油的味道，特别是这个辣椒水。
5: 是啊，顶着汗都去吃。
3: 几个同事都比较喜欢吃这个粉，很有味道，就这个酸汤啊特别好吃，要是打分可以打10分。
2: 华灯初上，喧嚣散去，操了一天心的王蓉终于摘下了臭脾气的面具，酸汤怪人是时候享受温情的一刻。
1: 你看花姐是啥的，我看他们教师节的话，再过了就算老师，俺们老师要搞好了，尊师重教了。点一碗碗粉，好的菜，七十花，咋？我吃过水多了，你像我大仔，他们每月刚我睡起码睡3-4个小时。
2: 或许，经历了时间酿的酸。

0: 得了生活撒下的甜。王蓉还是那个臭脾气的王哥，可他内心的温柔谁又能视而不见呢？海里的酸汤让人开胃，在气候同样湿热的广西柳州，人们也需要一碗能够刺激食欲的粉来打发炎炎夏夜。当野生的霓虹灯亮起，柳州市地表之上的平流层中会迅速生成厚度3米的螺蛳粉层。舍不下这一口臭香的男男女女，在黑夜中找到了统一的节奏。螺蛳粉是柳州人夏夜里解馋的快乐星球。
1: 必须每天都保持一碗啊，爽爽的，
2: 吃完解腻，然后可口，
3: 非常好吃。
4: 纠结了好久，还是没忍住。
0: 这是一家以酸辣而回甘的汤头行走江湖30年的粉店。你看到的店面其实不是真身。每当夜幕降临，离店百米之外的路边才是杨记螺蛳粉的大型嗦粉现场。出摊时间请见杨记的朋友圈。粉店的经营者是两兄弟，哥哥侯林，人称大林。对他来说，勤劳是工作的灵魂。而弟弟侯龙也叫小林，一言不合就进入待机状态。
5: 他这是从小都是很跳的，他一不做他就走了呢，太暴躁嘛，父母也这样说，哎呀，他是弟弟啊，怎么样都让着点他呀。从小被灌输这种思想，反正自己的弟啊，没有必要去跟他争论那些这么多。
0: 大林把食材准备完毕，小林自然就出现了。大概是觉得深夜的街头，踩上拖鞋，推着小车，与自己的气质更般配。推车经过2个红绿灯路口，步行时间8分钟，一天的战斗开始了。夜色中，霸道的臭味总能穿透一众食物的香味，第一个到达你的鼻子。没办法，如果不是这洗脑般的臭味，螺蛳粉也不会火遍中国。而在柳州，臭香味只是入门级，没有点特别的味道，谁敢支起螺蛳粉的招牌？
2: 柳州这个螺蛳粉有1000种，我们走的是清新的路线，30年不变。
6: 他们不是粉冲的，他们先是用大骨来熬汤，然后把真正的螺蛳倒下去。
4: 汤很浓，感觉每一口都有螺蛳的味道。
0: 30年间，靠着这味厚重不腻、开胃清甜的螺蛳汤，杨记把柳州城区不起眼的路边街角都变成了螺蛳粉的战场。捞一把米粉入锅，烫出弹牙的口感和劲道的筋骨。再从10几种配菜中挑选出中意的，最后浇入灵魂螺蛳汤。开吃之前还要普及一下杨记螺蛳粉的正确打开方式。汤固然重要，但卤菜和豆腐泡更是绝配。各色卤菜香辣可口，让人越嚼越是滋味。而豆腐泡融入了螺蛳汤的味道，咬上一口，满满的汤汁布满整个口腔。
7: 他们家粉太好吃了，不好吃为什么要来呢？
1: 不是想家那种空调房里面吃的怎么样，吃不起，就是感觉就是吃的就是地道吧。
8: 其实这个粉就是，如果你不放酸笋，它的味道就没这么冲，但是你不放酸笋也少了灵魂。对，酸笋就是灵魂。
0: 螺蛳粉的灵魂来自大山，此时最适合腌制酸笋的毛竹笋已经出土，

就地取材，只用凛冽的山泉便驯化了冒尖的山隼。肉眼看不见的微生物让山隼在潭中用2周的时间修炼成一位生化武器。远闻近嗅。

0: 等待鲜笋变坏的日子里，杨记螺蛳粉的故事还在继续。
1: 这个是你啊，这个是小林，
2: 是小林，这个是我
1: 表姐。
3: 他们两个取个名字在那个墙里头，讲猴子猴子，哪个都晓得。从小到大，小林都调皮的。
4: 以前都是我妈妈和我哥哥在粉摊上卖粉。八月中旬的时候，我妈她不小心摔了一跤，现在这样搅得她那个脚有点受不了。
0: 曾经不靠谱的小林，撑起了粉摊的半壁江山。100公里外的山顶梯田里，石螺将出土，它比常用的田螺多一份清甜。每天清晨，苗族人会赶在太阳出来之前出动，这是一件与时间赛跑的紧要事情。怕热的石螺一见太阳就会缩回泥里。石螺的清甜需要马上入锅翻炒才能留住，锅与铲之间的销魂操作，即便出一本秘籍你也未必学得会。
4: 螺丝的味道处理不好会臭你一千倍的吧，我们都是炒两遍的，第二遍才放香料进去，它的味道就慢慢的变香了。
0: 经过去腥提香的石螺再倒进猪骨汤中熬制，螺肉的清甜叠加猪骨的鲜甜，这口汤才能让食客吃出浓郁又清新的意境。
4: 我收驴啊，这没得，这是东南鬼咬，人家咬下来鬼了。开工，开工，
5: 过来，过来，吃点，吃点。
0: 今晚，小林在摊上肉眼可见的卖力。
4: 美女，
6: 分热量嘛。
4: 热量。买半个，这个是这个帅哥的，就后面美女量的，出去混。身上一分钱都没有，买烟的钱都没有，回家还有一口饭吃，那个时候就觉得自己该干点什么实事了。
0: 又是一个客满的夜晚，端碗收桌之余，小林没有忘了经营自家粉摊的小社群。
4: 你看你一点辣椒都没有，你都吃得满头是汗。
7: 弟弟以前他不会一直在这里帮忙的，帮一下就不见了，现在可能也懂事一点了吧，就做的比较多了。
4: 没有美女啊，美女，
8: 好多年了，吃了好多年了。
4: 哦，哎，我经常发点红包给你啊。
8: 每天关注你们群出摊没有？出摊。
4: 哦，你在我们群里面的。
8: 对啊。
4: 你在我们群里要活跃一点，你打一个一出来我看看。
7: 毕竟是自己的兄弟嘛，是不是？不会说什么我做的要多一点啊，他做的要少一点、啊，没有这种。
4: 我们就好，就是能跟家人每天开开心心在一起干活。
0: 兄弟同心，其利断金。收摊的时间越来越晚，兄弟间的感情却越来越深。
4: 比如说有时候经济上有点困难了、哥老搞几千给我拿的，我哥就给钱我。
7: 没有办法，有时候知道他是骗人的还是要给的。
4: 我们两兄弟感情还是很好的，也没什么好说的，反正他懂我也懂，很多东西都是记在心里面的，我们是真亲兄弟。
7: 对，唱呗，我叫红红子，我叫甜麦片子，是呗，那可是黑的我搞的了，
4: 这边在搞的嘛，边在这边在搞。
0: 熬最长的夜，煮那碗最怪味的螺蛳粉，杨记螺蛳粉的味道还会继续陪伴每一位食客。推着小车，从黑夜奔向天明。柳州的夜被螺蛳粉的臭味霸占，而到了南宁，夜市里的主角就变成了老友粉，这碗粉从名字里就透着人情味儿。夏夜里，雍江边上装备齐全的不一定是游泳好手，比如这位龙胜街的老

0: 老友粉王者苏开信，只能用泡水来形容。出摊前这样的独处时光很有禅意，而老苏煮的老友粉能让众多老友很有禅意。十点一刻，南宁美食界威名赫赫的龙胜街金字招牌苏食老友准时亮相。招待朋友要有味儿，味儿要够浓，肉要够多。人脸识别是老苏与食客之间的默契。
1: 老样子，两碗啊。
0: 12岁开始掌勺，祖传手艺在老苏这里早就形成了肌肉记忆。干锅下料，猛火煸香，豆豉、酸笋在蒜蓉和辣椒的陪伴下，随着蒸腾的热气升华出果香，延伸到锅内的焰火与调料和油的直接接触，变化出了传说中的锅气。最后放入米粉，在锅气中调和各种荤腥，一碗苏食老友粉20秒便端上桌面。今晚老苏煮的粉配得上老友粉的姓名。
1: 美女，
2: 谢谢老板。
1: 这个是豆芽的，他经常来，我经常跟他去锻炼的。
2: 锻炼还有我爸，跟我爸一起。
1: 几个人，我们几个人一起去的。
2: 你要说清楚啊，我是说年轻的跟你跟老的去游。
1: 我没说啊。
2: 嫌弃你。
3: 你说经常都在这里碰到朋友，不是我带他来啊。朋友经常在这里，
4: 反正味道可以，粉也多。
5: 我们都喜欢来这里。
1: 啊，有点甜。
0: 老苏稳坐龙胜街头把交椅的秘密究竟是什么？
1: 保密不能告诉你这个。
0: 与老苏搭档了一辈子的苏嫂，掌握着苏家祖传的嫩肉秘方。这套秘方调制的肉码不腥不膻，还保持着肉质的活力。
1: 他追我呗，肯定下药了，是吧？不下嫁给你啊，是吧？
0: 当年让苏嫂一见倾心的老苏，每次切肉都会被苏嫂嫌弃。
1: 啊？几只嘢有咩？
4: 几只？你两只同时切。爸，等我嚟。
1: 等我切。
0: 能在龙胜街叱咤风云31年，老苏自然有引以为傲的手段。熬汤，首先将鸡肉、铜骨、砂骨、脊骨一同入锅，原材料要老苏盖章认证。不过食神的手里当然还有生人勿近的秘方，与这包神秘的香料和4种猪骨独处4小时，是老苏每天要进行的精神修炼。说完肉码和高汤，你以为已经看透了老友粉的门道？500米外的水街市场，一碗老友粉的核心配料就藏在这里。
1: 喂，我烦了。哎呀，冇得气啦。
4: 俾你啊。
1: 我嚟等我啲顾客讲。
0: 取完特工苏食老友的切粉，老苏直接奔向常年续约的黑豆豉和酸笋。耶。今天的豆豉好不好？老苏的鼻子说了算，味道够浓，颜色够黑，才是好豆豉。这些优秀的品质来自30天的闭门清修。通过大锅煮熟，10天发酵，2轮清洗，3天晾干，形成。

0: 鲜中带酸的焦糊香味，混合了多种味道，是一颗名副其实的超级味精。味老友粉中众多的食材平衡口感，调节层次。米粉的选择只有唯一选项，这种扁平形状的粉比常见的圆粉表面积更大，将它与炒好的配料一同加热，只需5秒，豆豉、肉类、酸笋的味道混合得恰到好处，这样的一碗老友粉才能招呼来一众好友。
1: 酸酸，像是老友粉吗？很香哦。
0: 从柳州人手里夺笋的老友粉，与螺蛳粉共享臭香味，还不被抢走风头。南宁的白天热到不能呼吸，到了夜晚，嗦一碗老友粉，汗出透，胃也满足了。有它，南宁的夜晚才不寂寞。
2: 你就吃老友粉
3: 吗？感冒了喜欢吃这种。
4: 喝了酒特别啊，
5: 两个人
4: 这个很
5: 喜欢
4: 酒的。
6: 它就是代表了老南宁那种口味。
0: 天亮之前，粉摊上的老友们四散而去，老苏与苏嫂难得有这样的同框。
5: 腰不好，老了，做不了了，做两三年吧，应该。
7: 做了退休。
5: 看给谁做哎？
7: 谁想做给谁做哎？
0: 如今的南宁，像老苏夫妇这样坚持30年用心做一碗粉的人越来越少。但一座城市有潮流的口味，也要有永不磨灭的老街气质。对于老南宁来说，还是认这口老友味。下雨了，王哥依旧穿上红色围裙，只要时刻惦记着那份味道，一个电话，那碗百转千回的酸汤粉还会风雨无阻地按时抵达。
8: 我想尽量送粉快点的，让他们等吃早点了嘛，不耽误他们时间嘛。
0: 侯家的兄弟俩打算给自家的螺蛳粉做一次升级，让味道常吃常新。
9: 要升级的那个螺蛳粉，说你觉得这个好吃，你再加点别的，哎，又觉得更加好吃，一直在变，一直在变。
0: 每个夜晚来临的时候，老苏照常在粉摊上等着老朋友。
5: 老友，老友，就是去那里吃老友鬼鬼，就变成老友一样。
0: 没有稀有的食材，也没有复杂的做法，让食客们一直都爱的。除了这几种见怪不怪的味道，应该也有这些用心做粉的人。一碗人间烟火，几番岁月滋味，生活的苦辣酸甜浓缩到米粉的小小世界，你会记得这些怪味和那些陪你嗦粉的人。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7月12号。
1: 首先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全省广大党员干部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把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
1: 电影《四渡》上映以来，观影人次已突破700万，一张票根串起多重文旅优惠，带动全省景区客流、线下消费、红色文旅持续升温。
0: 贵州各地尊重群众需求，强化科学谋划，以精细服务优化交通服务，切实让群众出行方便、出行安全。
1: 乡村旅居、山水观光，盛夏时节，贵州清凉避暑产品吸引游客，各地旅居市场热度持续攀升。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铜烂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在新征程上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新党强党新境界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贵州广大党员干部持续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把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推动贵州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习近平总书记心系贵州发展，情系贵州人民，在贵州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都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战略高度，为贵州把脉定向、指路领航。牢记殷切嘱托，广大党员干部深入开展学习研讨，完整准确全面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丰富内涵、思想体系和实践要求，把思想伟力转化为推动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
3: 今年是习近平总书记到贵州大学视察的15年，总书记寄予我们的青年学子要把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这个志向立柱、立好、立牢，所以习近平党建思想就是引领我们把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起来，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基层党建、乡村发展的根本遵循与行动指南，我们将持续常态化、制度化开展学习，坚持以学促干、学用结合，把为民初心转化为服务群众、壮大产业的实际行动，以高质量党建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群众共同富裕。
0: 严密的组织体系是党的优势所在、力量所在。党建做实了就是生产力，做强了就是竞争力，做细了就是凝聚力。在贵阳市云岩区，一支19人、年龄30至35岁的年轻党员队伍，活跃在服务一线，打通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
5: 习近平党建思想强调呢，要坚持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我们支部的党建呢，是扎根到我们的企业服务的一线，充分地发挥我们党组织的这个统筹引领作用，搭建我们数据标注产业的一个人才技能培训的这么一个平台，培育我们本土化的人才队伍，助力我们数据标注产业能够集聚化、规范化、高质量发展。
0: 以党的创新理论为指引，基层党建与产业发展双向赋能，同频共进。在锦屏县立足资源禀赋，羽毛球制造链条持续蝶变升级，三产联动贯通。当地龙头企业去年产值突破8亿元，出口额超1800万美元。蓬勃发展实践的背后，跃动着强劲的红色引擎。
6: 我们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把党旗插在最前沿，落实落细党员带骨干、骨干带员工的传帮带机制，积极推动羽毛球赛事、体育培训与乡村旅游联动发展。
0: 在开阳县的新能源赛道上，企业把党建阵地建在产业链、创新链、价值链的关键节点上，催生了许多技术创新、降本增效的金点子。
7: 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公司坚持

0: 党建与企业发展深度融合，引导党员在技术创新、安全生产和市场开拓中冲锋在前，示范带头，把党建优势转化为创新优势和竞争优势，为企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强的组织保障。
1: 党的理论创新每前进一步，理论武装就要跟进一步。新兴领域是党建工作新的广阔空间和重要阵地。全省广大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找准工作切入点、着力点，为新兴领域发展注入充沛动能。
2: 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持续做好新就业群体的思想引导和凝聚服务工作。党建工作的话是围绕山峰行动去开展，通过引风行动解决的就是留人难的问题，通过亮峰行动就是让基层员工都参与到一些资源服务当中，通过护峰行动让员工各类的一些诉求声音闭环的解决和处理。
1: 民生连着民心，哪里有人民需要，哪里就能做出好事实事，哪里就能创造业绩。在贵阳市南明区，基层单位在老旧小区改造中，细致倾听民生，汇聚民智，精准打磨配套细节，补齐设施短板，重塑公共空间，把群众急难愁盼解决在网格一线。
3: 政绩好坏，老百姓心里有杆秤，心真诚上，我们更要强化实干担当，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始终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新年新，以实际成效取信于民，筑牢党长期执政最深厚的群众根基。
1: 日前，贵州省农科院、贵州大学等多家科研院校专家团队对位于长顺县的红托竹荪黔优一号示范基地进行现场测产。专家组通过取样测产与综合核算得出，黔优一号菌蛋亩产1879.2千克，鲜孙亩产1213千克。
4: 我们这次做的是前端的优良品种到两种繁育技术，再到我们菌棒栽培技术集成应用，全链条的综合的检验，在行业里面一茶过远远的领先了，也就相当于两种良法，包括繁育方法到栽培技术扩大生产及推广应用这一块就落地性比较好。
1: 红托竹荪作为贵州特色珍稀食用菌和优势品种，素有菌中皇后之称，营养价值高。目前新鲜红托竹荪市场批发价普遍在每公斤60元左右，市场行情走俏。黔优一号是省农科院2011年起自主选育的高产抗病品种，配套液体菌种和带料菌棒生产技术，解决传统种植痛点。2024年，省农科院与农业公司合作建立博士创新站，引进食用菌产业导师团，打造示范基地进行成果转化。现在该基地的红托竹荪菌棒已销往国内10多个省份。
5: 按照以往的传统种植方式呢，也就是800斤到1000斤之间。我们黔优一号这个红托竹荪的液体菌种耐抗病毒、耐高温，最关键是产量高、品质性好。我们日产菌棒的话接近3万磅。
4: 传统的段亩栽培是要18个月，我们这个是新式栽培技术，叫菌棒栽培，周期呢它是缩短到6个月。现在我们贵州很多地方都能种了。红托竹荪是贵州食用菌里面是特色优势品种，接下来带动老百姓的周年生产。我们食用菌产业的竞争力才能存在。
6: 电影《四渡》正在全国热映。根据最新数据显示，截至7月12号，观影人次已突破700万。银幕外，跟着《四渡游贵州》影旅联动惠民活动持续吸引省内外游客到贵州深度体验。全省各地景区客流、线下消费、红色文旅不断升温。
1: 电影《四渡》全程在贵州取景拍摄，鲜活再现红军长征波澜壮阔的历史。电影从上映之日起连续多日保持单日票房冠军。影片热映的同时，不少网友也在社交平台分享自己的观影体验和票根兑换攻略。有网友评价，电影用沙盘推演和实景视角的双线叙事，把四渡讲得明明白白，二刷四渡后劲太大。还有不少人晒出票根兑换景区门票的攻略，感叹看四渡去贵州旅游免门票值了。 今年贵州将电影票纳入票根消费券体系，省外游客凭票根核验后可享受省内国有 A 级景区免门票一次。此外，500元消费券多种消费场

0: 景、立享八折优惠等系列惠民举措落地实施，带动景区客流提升，线下消费提质扩容，不少游客选择先观影再出游，实地探访经典取景地。遵义市多个红色旅游目的地客流持续增长，在伟大转折剧场，许多观众观影后专程来到这里，在荧幕和实景的双重体验中感悟长征精神的深刻内涵。剧场推出凭电影票根享购票八折优惠，进一步扩大影旅联动的叠加效应。
1: 舞台的制作方面非常的震撼人心，包括那些桥水流就非常大，而且旁边会有船从后面吊着绳子飞过来，我觉得那一幕的震撼感是整个舞台最强烈的，
2: 非常的真实和震撼，给后代展示当时的历史呢，是一个非常生动的一个记录。
0: 同时，作为影片战争戏份的核心取景地，今年以来，娄山关景区接待游客量已突破16万人次，习水县土城镇等红色古镇也迎来客流增长。
2: 特别想踏着红军的步伐再走一遍，感受一下当代的这些风土人情。
0: 在铜仁市梵净山景区，免门票政策降低了游客的出行门槛。截至7月11号，通过一马游贵州平台完成票根核验入园的游客约2.2万人次。
3: 在网上看到了4度的电影票可以兑换的活动，然后我们去看到那场电影，兑换的这个权益券，今天上山的时候都用上了。
4: 上传之后核验的话，大概就30秒就搞定了。一开始我只知道可以免一张门票啊，但是我们并没有想到就是我们会有什么500块钱的那个消费券啊。现在有这个额度，我们肯定会考虑去吃更多的贵州的美食。我们都拍了很多照片，会在准备发点抖音和小红书呢。
0: 为应对客流高峰，景区通过简化各类查验流程，动态调整检票口，增设临时服务人员，提升游客体验。客流增长的同时，景区二次消费也被有效带动。
5: 多数游客选择深度游览的路线，愿意体验景区内部特色增值服务、特色餐饮、文创纪念品等，景区的综合营收稳定增长。
0: 记者从一马游贵州平台获悉，影旅联动政策落地实施以来，累计超过8万人领取景区免门票权益，4.2万人领取消费券，累计带动线下消费达2500万元。目前，电影《四度票根再添新场景》将贵州长征文化数字艺术馆红飘带纳入福利体系，观众持票根进行核验后，在原有优惠政策外，还可再领取红飘带演出100元立减券。
6: 近期呢，大概每天会有10000人左右的人次兑换咱们那个票根权益，我们预计在7月中旬将迎来一个兑换的一个高潮。同时呢，也要提醒广大游客，在7月26号之前要把咱们手里面的票根那么权益兑换了，在今年内都是可以使用的。
7: 政绩既体现在抓发展上，也体现在惠民生、保稳定上。贵州多地聚焦市民、学生等群体公共交通出行的堵点，通过开发智能交通系统、完善基础设施等举措，为群众提供出行便利，保障交通安全，以精细化的服务增进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8: 在黔西南州兴义市的便民快巴始发站点，乘客正在用手机完成线上购票、班次查询等操作。为解决群众公共交通出行到站难、候车难、换乘难的问题，当地推出智能化便民快巴，乘客可随时随地查看车辆动态，提前预约购票。
9: 兴义到各县的快捷大巴，打开微信都可以购买，不用到车站去排队等候。操作简单方便，
10: 陆续开通以来，车辆的瓶颈是在你从原来的30%涨到70%以上，立刻回流直接达到站点化经营的5至6倍。
8: 针对学生乘车安全，黔东南州黄平县为乡村学生推出定制客运，学生走出校门即可搭车回家，告别了以往分散候车、四处找车、中途换乘的情况。
11: 重点对城区4所中学开展全覆盖摸排，精准摸清寄宿学生周末往返、日常通勤的出行需求，由县公安、交通、教育等多部门联动，定时定点定线，合理调配专线客运或公交到校园周边规划的停车区域，实现校门到乡镇一车直达。
8: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就是要尊重客观实际和群众需求，强化系统思维和科学谋划，多做为民造福的实事好事。在遵义，多地把完善交通设施、强化交通安全意识作为保障学生出行安全的重要手段。绥阳县在中小学、幼儿园校门口的通行主干道以及乡村危险路段等进行设施改造，全力守护学生出行平安。

0: 凤冈县在为当地77所学校增设安防设施的同时，还开设了沉浸式交通安全课堂，结合学生日常出行特点，讲解交通安全常识。
1: 通过今天的学习，让我学到如何辨别非法运营车辆和出行安全的重要性。
2: 持续深化道路隐患排查整治整改，常态化护学值守，全方位安全宣传教育，不断完善乡村道路安全防护体系，切实筑牢辖区学生出行安全防线。
3: 营商环境是经营主体生存发展的土壤，贵州各地聚焦企业全生命周期发展需求，以精准施策破解发展堵点，以金融活水赋能实体经济，以高效服务重塑服务生态，把暖心的惠企服务落到实处。
4: 在贵州层拱经济开发区，这家冶金公司依托持续的技改和绿色升级，已成长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手握7项发明专利，带动上百人稳定就业。但持续的改造投入曾让企业流动资金一度紧张，相关部门搭建政企银联动纾困机制，为企业解决资金困难。
5: 针对企业大额资金需求，我们开通周线联动审批绿色通道，压缩办理时限，仅3个月多时间就为企业投放了8000万元贷款，补齐了企业流动资金短板。
6: 资金拿地解决后，我们全力推进技改、矿产和项目建设，目前行情提取生产线已具备投产条件。
4: 聚焦企业急难筹判，层拱县依托企业之家平台构建全周期服务体系，为企业发展减负赋能。目前层拱经开区入驻企业97家，2025年规上工业总产值突破55亿元。
7: 聚焦企业提出的诉求，联动投促发改等20余个社企服务部门，构建企业诉求能够快速响应、一站式受理、闭环化解各类难题。
4: 针对政企沟通不畅、部门协同不够等问题，铜仁市德江县将每周六固定为政企面对面沟通日，责任部门深入一线，针对企业反映最强烈的问题，实行清单化管理，消耗落实。
8: 通过县农业农村局联同相关部门，我们成功申请专项资金，助力建设2条辣椒加工生产线，12款产品上市销售。
4: 精准高效的惠企服务持续释放市场活力。目前德江县已有16家企业计划扩产增资，带动就业超500人。在六盘水市，税务部门推行一企一策精准涉税服务，建立事前预警、事中提醒、事后修复、全周期信用培育机制，让纳税信用转化为发展红利。2025年，全市共有8272户次纳税人享受纳税信用贷款14.39亿元。
9: 我们为辅助企业线上直达风险信息，上门进行辅导，帮助企业提升信用等级，修复失信行为，让企业在后续的贷款中能够提升审批流程，更快缓解资金困难。
10: 仲夏时节，贵州凭借宜人气候与优良生态，推出乡村旅居、山水观光等多样避暑产品，各地旅游热度节节攀升，避暑旅居市场迎来旺季。
0: 在素有中国凉都之称的六盘水，中山区月照街道依托月照养生谷景区，打造起连片民宿集群。73家民宿拥有床位2600多张，
11: 有3-4年了，到夏天我都来，都挺好，服务也好，环境也特别舒服。
12: 6到9月避暑订单基本上100%，重庆、四川、湖北、湖南、江浙一段避暑候鸟老人长期订单占比很高，不少客人一次性预订半个月至2个月的避暑。
13: 准备在避暑季开展为期1个月的活动，专门针对来避暑的这些游客，让他们在这个地方吃得放心、玩得开心、睡得舒心。
0: 在遵义市桐梓县，避暑旅居同样火热，全县现有乡村民宿2400余家，总床位超12万张，目前预订率约60%。楚米镇枕泉翠谷康养度假区生态优越，森林覆盖率高，80%的旅居游客来自重庆，旅游旺季可接待 2万余名游客。
14: 现在的那里住起很安逸，我一直要住到5年我才得回去，那里都是我的第二个故乡。
0: 安顺夏季平均气温21摄氏度，每年有超60万名游客到此旅居。仅安顺经开区腰铺镇就有281家民宿投入运营。为解决民宿难找、游玩路线模糊等困扰，当地于今年3月创新打造候鸟驿站，为游客提供咨询、接送、分离。

0: 留补给等一站式服务，
1: 将把候鸟驿站升级为避暑旅居集散地，打通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让驿站成为客流导入与服务输出的核心枢纽。
0: 做优旅居服务，丰富业态供给。安顺经开区还深挖工业遗产价值，让老厂区变身避暑文旅新地标。原602库潘苑文旅综合体日前正式试运营，项目以三线文化为核心，打造民宿、复古供销社、户外烧烤区等业态，可同时容纳约200人休闲游玩。铜仁市万山区夏季全域平均气温仅22摄氏度左右，地下矿洞常年恒温15至16摄氏度，成为避暑好去处。当地还创新推出山林避暑加深海纳凉游玩模式，打造差异化避暑体验，满足游客多元需求。
2: 还会有音乐派对，周边搭配漂流、露营、烧烤等趣味的一些项目。
0: 黔东南州施秉县主打白天漂、晚上嗨特色品牌，白天游客在山木和峡谷体验漂流戏水的清凉，入夜后音乐喷泉广场好戏连台，非遗绝技篝火晚会轮番上演，持续激活夜间文旅消费。
3: 这边就是山清水秀的，为这里疯狂打 call，气氛太棒了。
4: 避暑漂流核心资源，深挖本地民俗文化、民间绝技，串起日夜文旅消费，打造施秉喷泉音乐会 IP， 丰富夜间文旅消费业态，持续擦亮施秉山水旅游文化名片。
5: 昨天，记者从相关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夏响清水时黔南长顺第五届乡村戏剧文化旅游活动将于七月中旬举行。届时，中央戏剧学院原创话剧《走过天涯还有路》将来前首演。同时，长顺县将戏剧艺术与夏日清水有机结合，推出2026年贵州桨板公开赛、六月六民族文化活动等一批参与性强、体验感好的特色项目。
6: 把专业戏剧艺术与本土的马路地戏相结合，让戏剧演出成为长顺夏剧文旅的核心产品。把戏台搬到神泉谷、杜鹃湖等自然山水中，推出白天游杜鹃玩水、夜间看乡土大戏的旅游线路，同步配套打造民俗市集、特色美食街区等消费场景。
5: 当天，长顺县还在贵阳市阿云朵仓举办旅游推介会，发布夏日玩水、避暑旅居、烟火美食、夏秋采摘等四条主题旅游路线及景点免票优惠政策。现场戏剧主题市集集中展销非遗手作、风物特产及文创周边，吸引众多省内外游客体验打卡。
7: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来看一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经济日报头版报道，今年以来，贵州聚焦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旅游产业化等重点领域，布局3427个重大工程和重点项目，总投资达4.6万亿元。各地持续健全要素保障体系，推动项目早落地、早投产。央视纪录频道昨晚播出纪录片《大山的节日》，该片以贵州少数民族传统节日为主线，邀请外籍青年参与民俗体验，通过跨文化视角展现节日背后承载的民族记忆、生存智慧和文化归属感。工人日报报道，贵阳贵安推出八大避暑旅居精品线路，覆盖都市休闲、乡土研学、生态疗愈、运动康养等多元需求，为游客提供丰富的夏日出行选择。中国新闻网报道，2026侨建贵州中韩越青年研学交流活动在贵州举行，来自韩国和越南的师生与贵州大学生一起在行走间感受多彩贵州，在交流互鉴中增进理解与友谊。
0: 7月11号，2026织金洞地心秘境穿越徒步活动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上千名徒步爱好者沉浸式体验溶洞、峡谷、山野交融的山地徒步路线。活动设5公里休闲组、10公里挑战组两个赛道，省外参与人数占比近90%。
5: 第11届平塘布依族水龙节昨天开幕，活动为期3天，通过水龙巡游、龙舟赛、渔舟体验赛等，让游客领略非遗文化的魅力，尽享夏日清水乐趣。昨天，贵州省第12届运动会群众赛事活动广播体操项目比赛在黔南州长顺县落幕，黔南州代表队获得1等奖。
8: 新闻播送完了，
7: 感谢收看，再见。
8: 再见。

0: 24岁那年，张广琴经人介绍与丈夫结婚，一年后儿子出生。原本以为会是幸福的一家三口，没想到夫妻二人却因性格不合无法继续生活在一起。要强的张广琴便选择离家外出打工。
1: 当时我在外边租了一间房子学理发，我的下定决心一定要学会，学会了我能挣上钱。几年之后我开了一个老中青理发店，我技术也好，人可多的很，
2: 生意不错
1: 啊，生意非常好。一年之后我又在我隔壁又租了一间店面，开了一个小型超市。
0: 为了能多赚点钱，把儿子接回自己的身边照顾，他一走就是10年。在外打拼，不管多么辛苦，他都咬牙坚持。但他万万没想到，这10年因疏于和儿子之间的交流，他们之间产生了裂痕。
1: 后来我就去学校里见孩子，孩子说你不要再见我了，如果你在学校里再见我，我就不再上学了。
2: 那时候孩子多大呀？
1: 那时孩子16岁了，上初3了。走了以后我心里非常非常的难受，非常痛苦，我就回到我的店头。有一老这个老先生，他说他养老院头抱起一个婴儿，就存上一个裂孔，从恶劣孩子在福利院的2楼一个婴儿床上放着，孩子脸上泪兮兮的。后来我给那个福利院的管理人员，我给他说，我说这孩子我想给他抱回去，你看中不中，抱回去我给他治疗治疗，我养着。他同意了，
2: 决定把这个孩子收养了。
3: 对，那时候我都想孩子我给他养到18周岁，我得说说他的身世，如果他要相信他的父母，那是他个人的选择。那年是2013年的2月21日，我把他起名叫张玉龙，给他抱到那南阳市最好的口腔医院，给他做了唇裂腭裂手术。将近快1岁了，孩子他会坐会爬会打打着说话，他不会这些动作，他都不会。又让省妇幼保健院到那个医生检查说他有脑瘫。
1: 医生说也能治疗，治疗可是说孩子也非常非常的受罪的很，在脑瘫科住了2年多康复期，可是还得拉筋，每逢都是他一次他睡着了给他哄睡着，我一切活都放下来，饭也不吃啥也不干，这张手摆着他脚跟，一方面张他手腿，每个腿咱们有下500下。

0: 真来回推拉，来回推拉，推着给他推了推，真累劲。
1: 治疗两年多以后，孩子给我撑开了，撑开了以后，孩子会站了，
2: 会站了。这是他多大的时候会站了？
1: 两岁多了。
2: 两岁多了，
1: 孩子站到墙上，慢慢的扶着，慢慢往前走，往前走到头的妈妈。
2: 哎呦，会喊妈妈了。
1: 听到孩子喊到第一声妈妈，我心里有多高兴啊！我又当了妈妈，
0: 我给他抱了好高，扔着来回扔的，扔完我给他们一个邻居都说了，连喊的人我都跟人家说，哎呀，亲戚我见我说，俺这孩会喊妈妈了。刚长到十八岁的时候，小龙健健康康的，啊，为小龙养活的也非常好，一个大帅哥，大大小伙子，我说这个到那时候，我给小龙。这个找着他妈，叫他那妈好好瞅瞅，看他那心里啥滋味。
3: 原本一句玩笑话，却没想到真的要给小龙找亲生父母了。由于张广琴长期的劳累，疾病这次降临到了他的身上。
0: 2016年4月6号，医生说我是这个乳腺癌中晚期。我心里想着这癌症，哎，这癌症听人说花好多钱，我想着孩子也需要治疗治病，不如给这个钱省着给孩子，我就趁医院里回去了。我走着想着，我想着这孩子，哎呀，我越想心里越不是味儿。我死了也没啥，孩子多可爱呀！我死了谁管他呢？哎呀，我发愁的不行，我都想着给孩子找他的生身父母。回去了，孩子搁那门岗哭了，没法说，孩子哭的不得了，妈呀妈呀，我找你妈呀，妈你去哪儿了呀？哎呀，我想想孩子，这我要是也抓着这孩子也挺可怜的，给孩子找妈妈还不如去我去给医生好好配合好。25次放疗，过去了。医生说没事了，你心踏实吧。
2: 哦，
0: 你这个病
2: 治好了，
0: 你这乳腺癌可以保证不会有这个生命危险了。
2: 哦，这基本上控制住了。
0: 基本上控制住了，我非常非常高兴。我就打消了不找他的亲生父母了，我能活了，孩子也有妈了，
2: 就能照顾他了。
0: 我也能照顾他了，我也不再给他找了，我都取消了给孩子找他的这个亲生父母的想法了。2017年10月4号。准备给孩子送学校的，为孩子洗澡时候的，孩子这个腿也这个的，有给了花生豆的，有一个腿里头俩疙瘩，我说这是啥东西的，捏都捏不动，真没硬。我吓得可狠，我带着他去这个给我看病那个医生。医生长着手指一摸孩子下巴壳，医生说你去血液科吧。
2: 血液科。
0: 医生说他这个淋巴白细胞白血病，
2: 白血病。
0: 医生说你住院吧，你小孩得及时赶紧住院。他查了骨脊梁骨上抽骨髓瘤检查的，那脊梁骨是最疼最疼的地儿了。后来医生出来了，医生说你可以抱小孩了。我进去了，小孩一头发都湿了，都是水湿，脸上啊好多汗呐，汗珠子一层都是汗，衣裳也湿了。医生说孩子这个病，这个需要他亲生父母的这个移植，骨髓移植。那是我吓劲大的很呐，老师，我都说赶紧找他的亲人，找他的亲生父母，赶紧救他的命。
2: 等于是打击一个接一个，先是您这边有癌症，癌症好不容易控制住了，孩子又发现了白血病。
0: 医生说，孩子需要这个3年治疗，这3年治疗是他的关键期，如果3年之内孩子不再复发，孩子就有治好的可能性。我把家里生意所有的一切我全部都放弃了，都放下，我就专心一意的这个护理孩子。第二疗程的这个检查结果出来，孩子照顾的非常好，医生护士包括病友们都夸我。这时候我想，孩子这么好，我只要照顾好他，孩子不再有病了，我也不想找他的亲生父母了。
2: 你把店都盘出去了，你还哪来经济收入？

0: 羞辱啊！
1: 这个社会的爱情是一生拿出来一万三，胡人长给胡氏拿出来七千多，剩下的我娘家二哥给拿出来的，这都一年多了又。
0: 就2018年了，
1: 我这个乳腺癌又复发了。医生一说我这个病，这一复发，都不可能会治好了。一旦有一天要是要我走了，这孩子谁管？那孩子多可怜呢。所以我下定决心这次要找孩子的亲生父母。
0: 你现在返回来想，当年你做出要把这个孩子领养帮他治病，你有后悔过吗？
1: 没有，从来没有后悔过。
0: 为什么？
1: 因为我失去了我的大儿子，只有孩子张玉龙又让我重新做了母亲。孩子会问我孩妈妈的一天，我都说孩子谁也不能说我孩子有啥缺陷，有啥不好。谁要是去欺负我孩子，我可以拿我的命去给他抓，不能惹我的孩子。
0: 就拿他当你的亲儿子看。
1: 是的。
0: 虽然看上去好像这些年你们俩经历了很多的困难，但是你们俩互相支撑着都扛过来了。有句老话叫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想，你如果是个健健康康的妈妈，你跟小龙的未来还有很长时间，还会很精彩，对不对？所以一方面我们大家都帮你，一方面你自己也不能放弃。
1: 放弃我每个月21天还在打着针呢。
0: 对，打针慢慢治
1: 啊，
0: 咱们生活还有希望啊。刚才你讲了说小龙现在特别可爱，对不对？
1: 是的。
0: 小龙跟你一块来了吗？
1: 来了。
0: 来了哈。
1: 小龙，
0: 我们掌声欢迎小龙啊。
2: 小龙跟着妈妈一起来到录制现场，但是他并不知道妈妈是来帮助他寻找亲生父母的。他以为他就是来给大家表演一个节目的。
3: 小龙，你听话，你坐那等着啊，我上台上给叔叔阿姨说说，你会我魔术，这个我回一会儿好乖乖，你坐那听会儿，我喊你啊。啊，真棒。好，再见。再见啊，妈妈去了啊。
0: 哎呦，来，我们欢迎他。
1: 哇哇，哎，谢谢老师，
4: 妈妈。
0: 哎呦，真乖。
4: 嗨
1: 嗨，给大来给大家鞠个躬，大家鞠个躬。
0: 啊，宝贝儿，来。哎呦，对，大家都给你鼓掌呢，宝贝儿。今天小龙上来是要，哎呦，好，我们给你鼓了好几次掌了，还给自己鼓掌呢。你今天来干什么来了，小龙？
1: 小龙，我想给大家玩个魔术。
0: 玩个魔术是吗？好，我们一起来看您给我们变魔术。要变魔术，这个有什么要求吗？怎么变？我们要怎么做？我数一二三，我们所有人都闭上眼睛，好不好？来，一二三，变。好，然后呢？然后怎么着，小龙？
4: 睁开眼睛。
0: 睁开眼睛，好。
4: 变好了。
0: 啊，变了一个小球，哇！大家都在给你鼓掌，小龙。谢谢大家。好。哎呦，太乖了，宝贝。
1: 哇，真棒呀！
0: 还要唱歌是吗？
1: 这小星星，
4: 妈妈，好想你，
1: 好想，
0: 好想，
1: 好啊，真棒啊！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0: 小龙真棒！欢迎欢迎。这个孩子啊，好多孩子在6、7岁的时候上到这么大的一个舞台都会特别紧张，什么话也说不出来，手足无措，在这呆立。但是大家看这个小龙，一点第一点都不怯场，第二上来跟妈妈关系特别好，一直在跟妈妈说嗨妈妈，嗨妈妈。张大姐的笑容也一下都充满了她的整个脸。 小龙，暂时我们让叔叔阿姨带你下去，好不好？好不好？我们等一会儿妈妈就下来陪你，有好吃的，好不好？

0: 好，来，我们掌声欢送一下小龙啊！
1: 谢谢，
0: 来，谢谢。哎呀，真乖。
2: 念念，
3: 张阿姨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想要帮杨子、小玉、龙寻找亲生父母的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此外，我们也得知小玉龙刚刚被送到福利院的时候才出生两三天。根据这样的情况，我们立即联系到了河南警方，为您展开寻找。
4: 接到求助，我们立即为小玉龙采集了血样，并第一时间录入到全国基因比对数据库进行比对。
3: 与此同时，我们也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了紧急寻人信息，与时间赛跑，加油，等着我。

张大姐你好，我是等着我学人团的李七月，很遗憾是我自己出来了。听我说好不好？张大姐，我们确实经过了很多的努力，但是很遗憾，截止到目前，我们还没能找到小玉龙的亲生。

0: 张大姐，听我说，咱们这个节目有非常非常多的观众，还有很多很多的网友，他们也都非常的热心。在咱们今天的节目播出的时候，我们就会为小玉龙的亲生父母启动一个专项的寻人行动。相信有人看到之后，通过大家的参与和转发，我们会尽早得到更多有价值的线索，我们帮小玉龙找到爸妈，好不好？
1: 谢谢谢谢，
0: 我们一起给张大姐一点鼓励吧，加油张大姐。不哭了，哭了太多了，不哭了，我们还有好多事儿要跟您讲，咱们坐过去慢慢聊好不好？嗯，还有话要跟您说呢，先缓缓啊。来坐一下。张大姐，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对您这样的一份这么伟大的母爱非常的感动，刚才嘉宾也说了，您就是小玉龙的亲生母亲，对不对？有您在，他就有妈妈在，是不是？有妈妈在多好啊。所以重要的是保重你自己的身体，是不是？咱们好好治病，不能放弃希望，好不好？嗯，所以啊，我跟您说，我上台的第一件事呢，就是告诉您，我们今天其实带来了两位国内在白血病和乳腺癌方面非常权威的医生，咱们请两位医生来给张大姐介绍一下她和孩子的病情。
2: 从目前您给我的信息来，我推测可能孩子得的是一个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而且经过目前的治疗，现在属于一个缓解期的状态。80%的儿童是不需要进行骨髓移植的，通过化疗就能够达到完全的治愈。一般过了这个5年，复发几率就非常的低了。所以随着医学的进展，对于儿童白血病这个治疗领域其实是非常乐观的，所以我觉得你也可以相对的放松一些。
3: 太好了，
0: 谢谢
3: 谢谢
0: 谢谢杨副主任，谢谢谢谢。
4: 我刚才听到您在1年前是出现了复发，虽然说我们现在的

这个情况呢是不能达到治愈，但是我们还是有很多的手段可以延长一个非常有质量的一个生存。我们会提供很多的选择和很多的帮助，我们还是有很多种的手段可以为你的生命进行一个延长。所以我也想说，一定要加油，一定要坚持住。

我觉得这个母爱应该是来自于您对您儿子，亲生儿子。所以今天我们也为您带来了一位非常特殊的嘉宾，我相信他的到来一定会给您非常强大的力量。

0: 泄出来，发泄出来了。
1: 你别让妈妈这么哭了，
2: 冷静点，陈大姐。
0: 让妈妈坐下。
2: 哎呀，冷静。
0: 你也造孽。
2: 来，坐下，坐下，搂着妈妈坐下，坐下。哎，
3: 妈，我长大了，以后的问题我们共同面对。
0: 我们找到儿子，也知道其实儿子不知道该到哪里去找您，他的心里当然也是想妈妈的，哪有孩子会不想自己妈妈的呢？
4: 我想了，我一生不会见到我的儿子了。
2: 这不见着了吗？看这母子的手拉在一块儿，是吧？
0: 儿子的大手是不是特别有力量？
4: 是的。
0: 我们问儿子说最想为妈妈做什么呀？儿子就说两个字。
2: 说什么？
0: 分担。
4: 不是
0: 了，这是男子汉。
3: 现在长大了，能跟妈妈分担一点压力。
2: 别让妈妈自己扛，
3: 对
2: 不 对, 对？
0: 鼓励妈妈，让她好好的治病。我们还会继续帮你们去找小玉龙的亲生父母，相信我们，我们一定不会放弃。
2: 好，那我们就热烈的掌声欢送这一对重新团圆的母子，同时也预祝他们未来的生活，首先病治好，未来的生活幸福，好不好？
5: 好，
2: 加油！
0: 谢谢
6: 让张广琴倍感温暖，他说现在两个儿子都在他身边了，他感觉特别幸福，我们也希望他能一直幸福下去，也祝福他和小玉龙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你像拳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

0: 晚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0: 对呀、
1: 啊。
2: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啊，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3: 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
4: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同调，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0: 对了
1: 啊，
0: 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
1: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
0: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
1: 啊，
0: 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
0: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
4: 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

0: 脏六腑的疏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0: 对，所以这一式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
1: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
1: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掌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掌门穴。
1: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
0: 首先大家记住，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个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1: 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
2: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同调，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之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你像攒拳怒目增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掌门穴。那你像摇头摆尾去心火，院长

0: 样板发端节，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0: 对呀、
1: 啊，
2: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啊，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3: 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
4: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同调，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0: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啊，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如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
1: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孙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
0: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啊，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
0: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
4: 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

0: 部五脏六腑的疏缺，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0: 对的，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
1: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第二个向前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
1: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
0: 首先大家记住，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个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1: 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
2: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同调，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3: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
4: 使用电子银行
5: 能减碳，
4: 快递盒回收
6: 可以减碳，
4: 不用一次性餐具
7: 也能减碳，
4: 旧衣回收
6: 同样减碳，
4: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8: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9: 宝贝，等我们找到爸爸以后，我们就团聚了。
10: 咱们一路奔波来到上海，奔波到如此的地步，
11: 你知不知道我找你找的要疯了？
12: 知道，我知道。
13: 活着就好，活着就好。

0: 我们一起跑。我是一名军人，军装就是我的棺材。
1: 放这孙子这儿，
2: 有人文比活人还重要啊！
3: 只要有希望，就能活着。虽然人没有在一起，但是我们看的是同一个月亮，不是吗？
4: 艾迪小纵队，各就各位。

0: 海底小纵队与澳洲野火下。
1: 挖挖，哈哈，别挖了，大火根本不是我们的对手，朋友们。
2: 大风把烟雾吹到了那边，那我们就可以在死河这里搭建第一个救助站，这样大火应该就会越来越远了。
3: 现在你终于可以好好呼吸了，感觉怎么样？
4: 还有点打颤。
3: 距离火源太近的话，也会让你的身体脱水的。看来你需要补充一些水分了。水具有一种非常神奇的能力，它能够给自身提供补给，提升我们的能量和注意力，同时还能够给我们降一降温。所以，快点喝吧。
5: 时刻留意身处危难中的动物们。
4: 我看到过不少树叶落下，但第一次看见动物落下。
5: 这种动物叫飞狐，过于炎热时它们会从栖息处落下，它需要接受治疗。
6: 太热了。
7: 别担心，亲爱的朋友，我们会找帮手来救治你的。
8: 不只有一个动物需要救援。
9: 救命啊！
8: 你们树袋熊待在树上并不安全。快跟我来。
9: 谢谢你。
8: 没有时间了。要不你就带着食物离开这儿。
1: 嗨，达西西，我们已经把水全都用光了。
5: 我试着从张一宝获取更多水源，这里经历了3年的干旱，想要在附近找到水源实属不易。
10: 要是在这附近有水就好了。
11: 有这个可能，你只要找对地方就可以了，或许你脚下就有水。
1: 他说的没错，这里应该有地下含水层，往下挖吧。挖挖挖挖挖挖挖。
5: 干得漂亮，兄妹们，现在我们只需想想办法，怎么把水从高压水枪中喷射出去。
7: 我想到一个办法，我们将这根水管从水箱移至含水层，通过压力泵补给水源，然后
1: 哦，这可真是天下之大，无奇不有，继续来灭火吧。
9: 继续来灭火。
5: 帕拉卡，有更多动物需要救治，
3: 它们需要水和氧气。
10: 达西西，现在风把大火吹到你那边去了。
2: 他说的没错，方向已经发生改变了。
4: 我的天哪，火势越来越大，这里也越来越热。
9: 我们被困住了。
5: 大家都别慌，冷静一点。卡车船长巴德，你们可以用高压水枪为我们开辟出一条逃生通道吗？
7: 没问题，大家各就各位。
1: 就让我们全力以赴吧，伙计。
9: 全力以赴。
10: 哦不，我们把水全部都用光了。
12: 我想这附近应该还会有其他含水层吧。
1: 哇哇哇，
3: 那可真是一片巨大的云啊。
8: 那种云就叫做火积云，野火会产生极大的热量，有的时候便会形成其独特的天气系统，
7: 就像我的温室一样。
2: 闪电的出现可不太妙啊，而且火情也不容乐观，我们该怎么办，姐姐？
5: 一定会想到。

0: 办法的。瑞拉，这里火势太旺，车辆无法穿过，但是如果我们从地下通行，你觉得可行吗？
1: 哦，一条救援隧道，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2: 一般情况下我们带熊是不会将地洞借给别人的，但是现在情况太紧急了，伙计们，你们知道该怎么做吧？
3: 巴德和咔嚓船长，你们可以把附近的火扑灭，等着我们过去吗？
2: 没问题的，交给我们吧，伙计。
4: 太热了，实在太热了，
5: 大火把我们困住了。
0: 不要担心，相信我们的伙伴会来救我们的。
2: 说得太对了，伙计，你永远都可以信得过我们袋熊快线。
0: 谢谢你，威廉，大家都进入地洞，快点，
2: 快快快。
0: 哇，刚刚真是太险了，等下起雨的时候我们就安全了，大家快跟上。
5: 而且这里又热又干，雨水可能来不及落地就蒸发了。
6: 不过大火不仅仅能制造烟雾以及热量，它同时也能够将植物体内所蕴含的大量水分释放到空气当中。
7: 而那些水分会形成云，这样就会带来
0: 雨，非常非常多的雨水，多到足以落到地面上。
6: 这不就是之前在珊瑚礁基地所发生的现象吗？大自然可真的是太伟大了。
0: 这下地表和植物都不会那么干燥，我们也就不必再担心闪电会进一步引发大火。
2: 但是现在我们需要担心的是地洞洪水，大家赶快出来。
8: 跑跑跑。
7: 可以说是瓢泼大雨，雨水竟然把那条死河都填满了。
0: 哇，现在雨停了。
9: 蜥蜴艇这一次可真的是帮了大忙，巴德。
10: 谢谢你，瑞拉。我只是希望它能够拯救更多森林。
5: 我们的家被毁掉了。
6: 不用担心，我的朋友们，你们的家会回来的。这些植物可是非常顽强的，大火让它们释放出了种子，种子会在养分丰富的灰烬中蓬勃生长的。尽管树木看起来被烧掉了，但很多树依然活着，不久后便能够重新生长了。
11: 真是了不起，原来就连这些植物也拥有神奇的能力。
6: 没错，这片森林还会重新焕发生机的，只是需要稍加等待。
12: 听起来是不错，但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
2: 是啊，我现在肚子非常饿。
1: 好饿啊，有什么可吃的？
11: 是个问题。
13: 马克队长呼叫达西西，
14: 我们终于从冰层中解救出章鱼堡了。
13: 我们错过了什么事吗？
3: 是的，澳洲这里发生了一场很大的火灾，但是我们齐心协力扑灭了它。我听取了你的建议，依靠团队一同作战。
13: 就像我信任你一样，让你带领大家，干得漂亮，达西西。
3: 谢谢你，队长。但是我们还需要一些帮助，这里还有许多饿着肚子的动物，缺少食物吃。哈拉卡，你有什么建议吗？
10: 这里的许多动物都是食草动物，也就是说，它们需要蔬菜充饥。但是这里大多数植物都被烧毁了，
3: 所以我们需要你们提供很多蔬菜，而且还需要将它们运送到一片很大的区域。
15: 好的，我们有翠萝卜，数量非常大，可以作为前菜。
16: Let's get it！
3: 谢谢你，小萝卜，那可真是太好了。
0: 靠近目标区域，
3: 准备好了吗？突突突！
15: 好了，大西西，植物鱼们，准备好投放胡萝卜。
0: 送给森林中所有动物们的健康食物，这是来自海底小纵队的礼物。
12: 真是太谢谢你们了！植物长好之前，这些可以填饱肚子了。
1: 对不起，我们针眼确实有那么一点扎人。
17: 抱歉，引燃了大火。我们只是想找一点零食，没想到局面一发不可收拾。
18: 是的，以后我们或许不该再那样做了，除非是饿得不行了。
17: 除非是实在饿得受不了了。
7: 我能理解，但是麻烦你们以后不要再添乱了。
17: 我们不会了。多谢。
2: 我们到了。
6: 醒一醒啦，小树袋熊们，
11: 这里有桉树叶，可以作为你们健康又美味的零食。
6: 我们还会定期回来检查你们的森林是否恢复得强壮又健康。
2: 哦，谢谢，我太

0: 好了，袋熊们，我们可以收拾好东西，准备回家了。快快快！
1: 再见，我们很快会再回来。
2: 巴德和其他人员会驾驶蜥蜴艇留在这里，以防你们有什么需要帮助的。
3: 谢谢了，祝你们一切顺利，伙计们。
2: 恭喜大家了，你们今天团结合作的可真棒。我尤其想要感谢你，卡西西。
4: 哦，姐姐，你知道的，你永远可以相信家人。
2: 你说起家人提醒我了，瑞拉，我也要感谢你和你的兄妹们。
5: 我会转告他们的，但是现在他们看起来已经筋疲力尽了。哇
4: 哇哇，是啊，毫无疑问他们今天确实是累坏了。
2: 看来累坏的不止他们几个。
6: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7: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8: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6: 达西西报告，澳洲野火。

0: 险，
1: 拯救、保护海底小纵队，
2: 登陆探险。
3: 海底小纵队与红树林任务。
2: 兔兔兔，我们去了趟亚马孙，长颈象艇肯定浑身是泥了。
4: 说得对，希娃。不过植物鱼们很快就能将它们清理干净，快到你都来不及。确实很像蛋糕，谢谢小萝卜。最棒的一点是，它们使用的是纯天然肥皂，不会伤害任何植物或是动物。也不伤害植物鱼，
2: 很完美。不过他们似乎遗漏了一点点污渍，没有清理干净。
5: 起跑起跑，
4: 好像是噪音警报。
3: 外派员咔嚓船长，海底小纵队外派员咔嚓船长，你在听吗？
6: 哦，抱歉，队长，稍等片刻。咔嚓船长和皮特汇报情况，我们不小心陷入了一个泥潭里面。
7: 啊，陷入泥潭里面！
8: 我和皮特本来打算检查你之前种下的红树林，但是没想到我们的船被困在泥泞中了，我们很快就要被埋在泥土里了。
9: 好的，明白，我们马上就过去。
8: 队长，除了我之外还有人需要帮助，我并不是很了解